0: 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3点。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37，加元5.631，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66美元，卖出4,403.4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Cic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就系、是、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啊，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咁其余嘅隧道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门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6: 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8: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全类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1: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0: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1: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0: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1日，天文台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劳福局称，劳工处将与天文台等部门检讨现有暑热机制运作。警方展开全港交通违例执法行动，西九交通部用无人机高空巡逻录影。德国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
3: 天气年代主持焦乐文。
13: 时间来到8:09，在8月11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小乐文。有关于热的情况，这几天大家都应该深深感受到，受到这个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过去两日的本港天气都是热的。在星期日下午，天文台总部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以嚟最高啊！其中喺上水啦，咁就话录得有39.8度啊，摄氏系1980年代设置咗嗰个自动气象站以嚟香港最高温嘅纪录啊！去到寻日其实上水都有成39.3度嘅咁。有关于热嘅情况，你哋有啲乜嘢关注咧？18723111咁。咁啊，坊间其中一个关注咧，就系而家有一个叫做工作暑热警告嘅劳工处，咁啊喺呢一个气温之下咧，系维持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叫最低级别啦，因为有分黄色、红色同埋黑色三个级别制嘅，根据呢一个工作暑热警告嘅分级制咁。咁亦都除咗有呢个分级制之外咧，亦都有一个叫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嘅咁。根据指引咧，雇主就要喺警告生效嘅时候啦，参照翻指引啦，为一啲户外或者室内啦吓冇空调环境之下嘅工作嘅一啲雇员咧，安排适当嘅休息时间去减少中暑嘅风险嘅。譬如指引所讲啦，红色暑热警告如果生效嗰阵咧，一啲极重劳动工作者咧系需要暂停工作嘅咁。咁去到黑色暑热警告生效嗰阵咧，一啲搬运工啊、扎铁工等等在内嘅一啲重劳动工作者或者系极重劳动工作者都系要停工嘅咁。有关于热嘅情况，亦都关注到一啲户外工作者嘅情况。你点睇1872311？剛才講到有關於這個工作暑熱警告的機制，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昨天在回應時都提到，當局希望打工仔面對職業安全受影響的情況減少，勞工處就是會和包括天文台等等不同的部門合作和繼續商討檢討現有機制，並且繼續做好相關的工作的。這個時候又請來嘉賓和我們談，都講到戶外工作的人士和熱的天氣。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早晨。
14: 早晨，主持人。
13: 你好，你好。在這麼熱的天氣之下，譬如在建造業地盤方面，有什麼防暑措施，無論僱主也好或者前線工人來講也好，他們的防暑措施是做了什麼的呢？
14: 其實就主要分兩部分的，在工作期間呢，就我們都會有建議一些工作地盤在工作環境附近就設置一些吹風的系統，即係譬如我哋叫保路華啦，咁啊即係令到佢咧空氣流通比較好啲，同埋亦都可以俾啲工人吹風啦，咁並減低咗佢個暑熱嘅影響。咁另外一個咧就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唔同嘅設施嘅， 因為其實喺嗰段去呢段時間咧，好多建築地盤都加咗設備，譬如話有一啲有冷氣嘅休息室啦。另外咧就係話喺有啲制冰機啊，咁當佢哋想開工之前咧，就先喺制冰機攞啲冰，就擺落啲飲品入邊，或譬如啲水啊咁樣。咁當佢上嗰時，啲水咧就可以保持到嗰個清涼度啦，比較長嘅時間。咁其實呢啲啲工友都歡迎嘅。咁當然另外咧就話提供多啲嘅休息時間啦。如果一般嚟講咧，譬如上晝或者下晝喺中段咧，就算有冇暑警告都好啦。操高勞動力嘅工種咧，都會俾佢休息15分鐘嘅。
15: 嗯，
14: 就已經唔係話佢究竟有冇黃色啊紅色噶啦，係即係一般都會要佢哋休息唞唞，即係話將工作時段咧，一般嚟講咧分四段咯，就唔係以前話分兩段。咁另外咧就係話都會有啲唔同嘅地盤啦，提供消暑嘅，譬如話凍飲品啊、雪糕啊，或者係啲西瓜啊咁樣，等我哋喺即係比較暑熱嘅時間啦，可以。嘅解暑啊，咁樣咯，即係呢啲設備一路都係提供緊嘅。
15: 喺建造業嚟講，其實做唔做到喺工作暑熱警告之下，譬如黃色啦，講緊極重勞動，包括搭棚工啊、扎鐵工嗰啲，每工作15分鐘，休息45分鐘，做唔做到呢樣嘢咧？
14: 其實一般嚟講咧，就唔會咁做噶啦，因為咧，你做15分鐘，休息15分鐘咧，其實我哋就會情願叫佢停工，休息一下先，因為咧，其實15分鐘你來來回回啊，都需要時間啦，所以就好少咁執行嘅。去到呢種情況咧，為咗工友安危咧，一般嚟講都叫佢建議佢停工噶啦，先停咗唞唞先，到嗰個警告嘅即係降低咗啦，先再翻回工作崗位咧，咁會比較現實啲啦。
15: 所以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之下，其實有幾多地盤係真係可能會需要去到停工，定係其實一般都唔會去到停工嘅？
14: 黃色嚟講，我印象中就冇要求到去45分鐘嘅，好似紅色咧，紅色咧先至要休息45分鐘到15分鐘嘅啫。咁所以
15: 佢黃色嗰個係咁嘅，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如果係極重勞動，講緊扎鐵工、搭棚工嗰啲咧，佢係講緊每工作15分鐘休息45分鐘嘅。
14: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就即应该要鼓励他们就停一停唞唞先。
15: 整体来讲，你觉得譬如因为这个工作暑熱警告由23年5月开始推出都三年多了，有没有说其实雇主又好工友又好对于整个了解，即是一些措施来讲其实了不了解的，或者去到这个即黄色的级别的时候，他们可以即有些几多的休息时间，或者可以做些什么去消暑，他们的了解足不足够，或者当中要实施的时候有些什么困难呢？
14: 其實最主要反而一啲細型嘅地盤咧，喺執行上就會困難啲。因為大型地盤咧，其實即係我哋建築會每個月都會去唔同嘅地盤去參觀巡查嘅，咁就都鼓勵大家去提供多啲嘅設備去保障工友嘅職安健啦。咁除咗頭先講嗰啲設備之外咧，有啲地盤比較大嘅咧，佢哋仲有醫療室啊、保健室，同埋都會幫啲工友咧去建造院係有一個體檢計劃嘅，就係會同啲地盤隔咗咩時間就派一啲外展隊啦，就是、一啲正式嘅醫療機構去同佢哋做驗身啊咁樣。希望我哋其實咧最主要就係會因為每個嘅體質唔同啊，其實咧反而有啲工友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即係自己要知道有咩情況對身體有影響嘅咧，就自己主動要停止工作咯。其實我哋唯一咧都係盡量勸戒佢哋咧，如果覺得身體唔舒服就停止噶啦。因為咧其實每個體質唔同，就算跟正嗰個暑熱天氣警告嘅指引都好啦。咁但係有啲人譬如話佢三高嘅，其實如果佢係受到即係熱力太犀利咧，可能佢哋嘅反應會激烈啲嘅。咁我哋都鼓勵佢哋，如果覺得唔舒服就停工咯。咁亦都有啲大型啲嘅地盤咧，佢哋甚至乎有個小型嘅醫療室啦，佢哋可以去嗰度。係啊，咁樣咯嚇。
15: 大型嘅地盤就支援多啲，頭先聽你所講。咁細型嗰啲咧，咁佢哋係咪會有一啲情況真係未必做到啊？個支援未必咁多嘅咧。
14: 設施方面就一定會爭啲㗎啦，因為細型嘅地盤個工地嘅環境問題，佢冇咁多空間啦，咁所以咧就附有嘅其他設備就會少啲。咁但係一般嚟講咧，譬如話我哋用風扇啦，即係我哋叫普羅話啦，或者係消暑飲品啊，呢啲佢哋提供到佢哋都會俾，因為其實對於個地盤嚟講，嗰個就唔算一個好大的支出啦。同埋最緊要啲工友，其實如果工友太熱咧，就算繼續開工嗰個 output 啊，即係嗰個 生產力都會下降的，其實對整件事沒有處，所以其實如果休息完之後再做呢，可能那個生產力會提升返，仲會比較現實啲，會有好處啲。
15: 嗯，點睇有啲意見而家都關注到啊，而家即係就算係溫度比較高啦，甚至係破咗紀錄啦，咁但係嗰個嘅工作暑熱警告呢都係喺黃色嘅，咁喺個制度上你有冇啲咩關注呢？
14: 這個其實一開始時我們都有去跟勞工處了解的，即是那個制定的方式，所謂黃行是怎麼定呢？那因為就當時其實勞工處他們有一些醫生跟我們一起去制定的，那所以就我們都不很清楚他制定的基礎是怎樣，因為比較複雜一點的，就都不是單純講溫度和濕度啊和其他的因素有關，所以勞工處是他們重新檢視呢，都會跨部門和不同的部門一起去協助，看看怎樣可以定調整翻。那我想這個真正的內容我們就不是太清楚怎樣制定出來，不過其實我覺得都現在都是時候去檢視一下有沒有調整的空間啦。因為其實呢對於一般的管理人或工人來說呢，其實最容易看到就是溫度而已，咁你其他嘅因素其實我哋都唔能夠了解到，我哋純粹睇個息路囉。咁所以如果你話簡單啲，如果用到溫度去提醒大家，喂去到幾多度大家要停一停啦，咁可能大家容易掌握啲囉。否則我哋都只能夠睇佢公布嗰、那個息路，即係黃呀紅呀咁去做嘢囉。
15: 嗯，呢、這個都同坊間有啲意見可能都係有相關係嘅，因為有啲都提到係咪可以實行一個多軌制呀，咩意思呢？例如就係話，如果係升到係指定某個水平嘅氣温呢，咁可能個警告就直接去到紅色或者去到黑色嗰個嘅級別㗎啦。咁點睇呢？如果咁樣即係其中一個指標講嘅氣温升到去某個水平就已經去到紅色級別或者黑色級別，咁會唔會即係意味住工人日後一啲休息嘅時間又會再增加，對於地盤嘅一啲工作啊或者個進度啊又會唔會有一啲嘅影響喺當中？
14: 嗯，嗱，就因為呢其實如果就咁簡單去推論，我諗又唔係好現實嘅，因為真係要嗰個制度出咗嚟之後，我哋先可以做評估啦。咁你話舉例咁講，如果今日我哋去到36度就要停工啦，咁其實就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唔使開工㗎啦。咁但變咗其實究竟應該點制定，我相信即係我哋會睇住勞工處佢哋最終出嚟嘅結果係點，我哋會同佢再商討囉。
15: 嗯，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伍新華，伍新華呢就係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同我哋講到喺一啲建築地盤啦，而家喺實行呢個工作暑熱警告之下一啲嘅休息啊或者一啲消暑措施嘅情況嘅咁。轉頭我哋八點半鐘之後呢都會有勞工處處長呢係接受我哋嘅訪問嘅咁。呢個時候呢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李廣裕，早晨。
16: 是早晨啊，蕭樂文。
15: 點睇即係近日一啲討論啦，包括熱嘅天氣同埋呢個工作暑熱警告喺氣温破紀錄之下都係喺一個黃色嘅級別。整體你點睇工作暑熱警告呢個制度呢？
16: 其實我哋呢段時間呢都早收到好多唔同前線嘅工友嘅反應嘅。咁雖然話個溫度未去到38-39度啦，但係呢段時間呢即係大家都係依然係做好多高強度的一些勞動工作，即大家可以想象到，尤其是地盤、啊、清潔工那些，其實在戶外長時間的環境底下暴曬，又不是所有地方都通風，即我們可以想象到有些地盤的空間會比較可能不透風的，這樣的情況底下呢是會容易比其他人更加容易會有這些中暑的情況，所以我們覺得亦都約咗勞工處咧喺明日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個討論，咁希望可以去探討翻究竟點樣可以進一步去改善呢一個機制。
15: 嗯，聽日同勞工處去開會，有冇話主要你想傾啲乜嘢或者提啲乜嘢嘅建議，想同佢哋去探討咧？
16: 嗯，其實我哋會圍繞住四大嘅討論方向啦。第一就係究竟呢個黃紅黑呢一個嘅觸發門檻咧，呢個暑熱警告觸發門檻咧，係咪需要重新去檢視？我哋知道而家唔係就係話就係睇個氣温嘅，咁仲有濕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喺早前曾經上水單一個地方都可以去到39.8度，呢個係個歷史高温嚟嘅。咁但係個成個警告咧，就佢四月曾經做過一個嘅改良嘅呢個暑熱警告系統嘅一個情況啦。咁但係就算上水去到39.8度啦，咁、那個警告咧都依然係黃色，咁呢個我哋覺得係有需要去改善嘅。咁第二點咧就話， 睇下點樣可以咧繼續去持續優化翻呢個咁嘅工作休息嘅安排啦。嚇，現時個執行細節嗰度咧，我哋相信係有更加多嘅改善空間，希望可以令到我哋工友可以呢環境咧得到更加及時嘅休息嘅。咁第三點就即係希望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職安嘅問題，咁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可以同處方啦有一啲更加好嘅職安嘅優化嘅可能啦，令到我哋工友啊會唔會有一啲除咗安全，而家係安全頭盔同埋安全帶係必須嘅，會唔會有啲其他嘅科技可以引進，譬如智能頭盔啊，即係令到佢哋可以去檢測翻每個工友可能佢哋喺唔同嘅工作時間入邊佢哋嘅體温係點咧？咁我覺得呢啲係一啲源頭嘅預防方案啦。咁當然再加上如果有更加好嘅一啲嘅推廣 promotion， 係令更加多嘅工友明白咩情況就係中暑嘅先兆啦。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好嘅教育嘅方法啦。咁第四點當然去到最後尾啦，就話即係如果真係嚟緊户外工作者係中暑，應該要納入係工傷可能嘅情況底下咧，咁成個工傷嘅賠償嘅可能性究竟可以點樣去做咧？因為呢度中間其實都幾複雜嘅，過往都係曾經從事過喺保險入邊嘅行業入邊工作，所以我希望可以即係以一個開放態度，持續去了解翻呢一方面嘅可能性咁樣。
15: 頭先你提到第一點啦，就係嗰個需要警告嗰個嘅級別啦，黃紅黑咁，係咪要重新去檢視咧？特別都提到某一啲區，其實喺前日啦，同埋尋日其實都超過成39度，講緊上水咁。不過其實而家喺嗰個工作需要警告系統咧，喺今年4月都做咗啲改良工作嘅，話除咗沿用咧京士柏量度嗰個嘅需要警告嘅數據咧，都加入咗9個地點嘅數據作為一個發出警告嘅準則，就話當中咧，如果至少4個顯示香港多個地點嘅熱壓力咧，去到某一個嘅級別咁，咁就算京士柏嗰個嘅水平未到某一個級別啦，咁仍然會發出相應嘅工作暑熱警告嘅咁。你覺得其實係咪即係點睇個門檻咧？如果你話啊做一啲重新檢視嘅，會唔會最簡單就係、可能而家講緊10個點啦，唔使4個啦，可能會唔會1個、2個或者3個就已經到咗某個級別，可能紅色嘅級別嘅就已經發嗰個相應嘅暑熱警告，會唔會係咁樣咧？定係都仲有啲乜嘢嘅檢視嘅方向咧？
16: 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個好好嘅 example， 就係早幾日究竟上水單一地點去到39度以上嘅高温嘅情況底下，仲係黃色咧，即係代表呢個咁嘅機制話9個點入邊有4個點以上就要去出呢個暑熱警告啦。我哋覺得就係未必係咁簡單一刀切嘅嘢啦。嚇，咁究竟係點樣去推咧？會唔會話只要其中一個地方嘅温度係特別高，就特別淨係嗰個地區啦，即係好似去到天文台。雷暴警告咁樣去做啊，定係分唔同級別啦，只要係去到某一個溫度，就算一個地點都有，都應該係出呢個暑熱警告呢，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探討囉。咁就未必好似而家咁全部都話4個點超過咁先至為之係，即係9個點入面4個超過咁先為之係暑熱警告。我哋覺得中間可以有啲拖梯街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推算方案。
15: 即係一個點，譬如頭先講啊，以上水為例，超過39度嘅，咁可能去到某個級別啦，就嗰個區先有某個級別嘅暑熱警告噶嘛。
16: 係啊，係啊，因為呢個成件事，我哋要想象空間咧，就係好多嘅建築業，尤其是建築業嘅工友啦，佢哋工作嘅環境咧，真係比較唔通風嘅，即係唔係就係講温度、濕度咁簡單，而係嗰個地方根本如果唔透風嘅話咧，係好容易會係。會有休克嘅情況，這個咁嘅環境咧，唔係直情去到一個區，所以我哋希望呢個觸發點咧，可以有一個商討嘅空間，好似頭先話齋啦。如果譬如去到39度，一個點係咪都應該已經要 trigger 到呢個咁嘅暑熱警告咧？
15: 會唔會好複雜咧？到時候可能某個區，如果唔止上水嘅，再加多幾個區，某4個區就係某個級別，咁另外2個區咧就可能再高級黑色嘅，咁會唔會好複雜咧？對於一啲接收資訊嘅即係。分判商或者地盤嘅營辦商或者係工友嚟講，
16: 嗱呢個係佢中間嘅 formula 啦，但係佢點樣去通報咧？我相信可以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嘅，個formula 可以佢點複雜都得嚇。咁但係最緊要佢通報翻出嚟，俾咁多嘅分判商唔同嘅建築商，佢哋知道而家係暑熱警告啦，咁就已經足夠。
15: 頭先另外都關注到嗰、即係嗰個落實嘅安排究竟係點？其實以你所知，喺相應嘅警告生效之下啦，而家嗰啲嘅休息啊或者工作安排，係咪都跟足指引或者當中有啲咩關注咧？仲其實
16: 其實有好多公司，我哋根據我哋了解啦，其實佢哋都會好緊張我哋員工嘅打工仔嘅健康狀況，因為始終我哋嘅健康狀況係會影響到佢哋成個安全級別啊，甚至乎係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有冇效率，係咪可以更加令到大家可以做得按時地完成佢哋嘅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公司係有安排呢啲休息時間俾佢哋，譬如lunch time 可能。可唔可以褪前少少，或者褪早少，褪晏少少，令到佢哋可以喺最熱嘅時間休息啊、食飯啊咁呢啲有。咁但係有情況係，譬如因為個工期真係實在太趕啦，咁可能佢哋會情商翻，會唔會話 lunch time 食翻短少少，跟住夜晚黑可以做少少收工咧？尤其是有啲唔同嘅地區，未必可以工作得太過夜，可能係周邊嘅住宅環境。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情況。咁呢啲就地盤。即係每一個地盤都有唔同佢哋嘅安排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呢一個指引啦，可以嚟緊會有更加充足啦，咁希望可以真係譬如頭先講話除咗話呢啲休息時間之外，會唔會有多一啲冰巾嘅一啲嘅提供咧？一啲standard 會唔會大家都可能有見過咧？有啲風褸後面安裝幾個風扇，咁其實呢啲嘅。有風扇嘅風褸咧，其實都係一啲好簡單，而家都係好普遍可以見到嘅嘢。咁但係呢啲就正正可以去有效地可以減低我哋工友嘅一個身體，就算喺高温情況之下嘅體温嘅工作環境咧，其實呢啲都可以幫助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啦，即係如果僱主可以都將呢樣嘢變咗一個 standard 嘅服裝提供，即係正如好似安全帽咁樣，咁都可以喺一個尤其是暑熱嘅情況底下，可以俾到一啲户外工作嘅一啲嘅工友咧。我哋覺得呢啲都係啲好嘅事咯，價錢都唔係好貴。
15: OK，
16: 即係比起可能比起飲品，咁其實都係冰飲，咁定期提供啲冰飲俾啲工友，其實呢啲都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有效率，更加有即係個感覺都會好唔同， okay. 大家都會更加願意去。更加努力去做嘢，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 win-win。
15: 唔該曬李廣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

0: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噶。咁西沙路近住企岭下烧烤场对出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咧暂时系正常噶，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繁忙，龙尾喺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同埋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影业路去返厚德村方向近住泽福路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另外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返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慢线封闭㗎。咁影响到有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2026年8月11日，天文台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劳福局称，劳工处将与天文台等部门检讨现有暑热机制运作。警方展开全港交通违例执法行动，西九交通部用无人机高空巡逻录影。德国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
3: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37，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嘅天气年代。剛才都讲到关于天气酷热嘅情况，包括喺前日啦同埋寻日啦。咁其中有一啲区呢都系录得其实上水啊，就讲緊去39度以上嘅录得有个咁嘅情况。咁大家都关注到啦，其中就系工作暑热警告方面啦，都系喺黄色呢一个级别嘅咁。系咪即系呢一方面都可以有啲嘅检视空间呢？咁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呢何启明都有提到啊，就话劳工处咧系会同天文台啦等等唔同嘅部门咧会系继续商讨同埋检视现有嘅机制嘅。呢、這个时候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早晨。
7: 系主持人，早晨。
6: 你好，你好。嗱，先讲下先，有意见都提到就话工作暑热警告喺近日嘅即系酷热天气之下啦，咁都系一个黄色嘅级别，即系属于叫最低级别咧，因为再高级就系红色同埋黑色嘅咁。点睇呢一个嘅意见咧？系咪真系喺个计算方面，可能喺个机制上面有啲咩改善嘅空间？而家工作暑热警告其实以咩准则去计同埋发出嘅咧？
7: 嗱，呢

0: 兩天好多市民都關注我哋嗰個工作輸入警告嘅嗰、那個級別，我覺得呢個都真係好能夠理解嘅，因為咧即係坦白咁講，喺呢兩日即係香港嗰個氣温係即係歷史有記錄以來嘅其中一個即係歷史高温，咁所以我哋自己同我啲同事喺星期六、星期一，我哋睇住嗰個即係温度變化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嗰、那個工作輸熱警告個嗰個級別咧冇跳到，咁我哋都好多問號嘅自己都。咁如果大家記得咧，我哋今年四月嘅時候咧，我哋當時同個即係各位市民都介紹過咧，我哋喺暑假之前，我哋就其實就係改良咗我哋而家嗰個工作輸熱警告嘅嗰、那個啟動嘅嗰、那個。方法就不是再是靠这个京士柏的一个指数，我们是靠即是不同的天文台提供的一些监测点，跟着就按一个比较宽松的比例呢，就是启动那个输入警告。我们预期呢今个暑假可能会去到一些更加高的级别的警告的可能性应该是会提高了的。所以呢就在一些高温的情况之下，那个制度它没有好像我们预期这样是提高了那个輸熱警告呢，就當然我哋要睇一睇個系統本身佢嗰、那個即係內在設計有冇地方我哋係仲可以令到佢更加個敏感度更加好一啲啊，同埋切合嗰、那個即係天氣變化嘅需要啦。咁所以呢就喺星期日啦，我記得我哋喺回應啲傳媒嘅提問嘅時候，我哋其實就即時都提咗啦，我哋會睇下我哋個制度裏面呢有冇地方我哋值得優化。咁呢兩天我哋都同天文台都是做緊啲商討，我哋都朝住嗰個方向咧，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工作輸熱警告，佢當然佢建基於係天文台嘅嗰、那個嗰、那個輸熱嘅嗰個指標啦。咁、那、嗰個指標本身佢個設計佢有佢個側重點嘅。咁我哋而家諗緊咧，就係喺佢原有嘅設計上邊咧，就住一啲唔尋常嘅額外高嘅氣温之下咧，我哋去啟動一個即係較高級別嘅嗰、那個工作輸熱警告嘅嗰個啟動嘅門檻，我哋係咪需要做翻一啲調整，令到佢可以喺個系統上邊反映嗰、那個即係整體嘅氣温係較高嘅嗰、那個即係天氣情況咧？咁而家我哋做緊嘅嗰個方向就係朝住呢啲咁樣嘅考慮點係喺度研究緊嚇。
1: 嗯，講多少少，因為頭先你話係咪同個系統本身啲內部設計嘅敏感度有關？即係其實係講緊邊一樣咧？講緊咩意思咧？
0: 這個鼠疫的那個警告，它建基於後邊的那個數據呢，就跟很多地方去處理這個鼠疫情況的那些指標呢，其實它用的那些考慮因素基本上都是那幾個的，即是溫度啦、濕度啦、風速啦，同埋是日光照射下邊的那個熱輻射啦。咁呢就個每個地方使用的時候呢，它那個不同，或者我們跟坊間部分的專家提到的一些可能國際上邊第啲地方用的標準有不同的那個分別在哪裡呢，就是那個比重上邊呢，我們有做到一個本地化的一個設計的。那那個本地化設計那個重點在哪裡呢，就是香港是即是嶺南的天氣，我們那個天氣的暑熱對人體造成的那個熱壓力呢，有時不是完全反映在那個溫度上升上面的。我們有些時候呢，就是那個溫度未必是那麼高，但是那個濕度相對高，而那個通風情況又不良好呢，其實人散熱的那個能力呢，其實是會很大比例下降的，那就會構成個熱衰竭或者中暑的那個健康風險呢，可能比在空曠地方空氣流通好但是溫度相對高的情況之下呢，就可能個風險更高都不定。那所以呢，就當年我們設計這個制度的時候呢，就是委託了天文台和即是中大科學醫學院幫我們做了個研究，跟著呢就是設立香港的那個即是氣候特色呢，去做現在那個制度的那個基礎。咁佢對我哋嘅嗰個指標咧，對一啲濕熱嘅情況咧，佢嘅敏感度係高啲嘅。但係相對嚟講，因為呢個係一個比重嘅問題，咁所以佢相對於直接嘅暴曬下邊嘅熱輻射 嘅嗰個比重，佢有相對嚟講會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邊佢會個比重會低一啲。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其中一個角度，就係話我頭先講，去到一個整體温度相對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係、是、平衡翻呢一個喺個比重上邊個側重點，側重多啲喺嗰個即係、就是、濕熱悶熱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1: 即係可唔可以理解為而家呢一個即係叫做個機制上面啦，就可能會考慮埋温度以外，譬如濕度啊等等，頭先話風速啊等等咁咯。咁但係對於一啲户外工作者，尤其是佢哋受到一啲太陽直照比較多嘅人士，或者佢哋呢一類户外工作者嗰、那個承受一個高温嘅熱壓力嚟講，未必好完全係反映到佢哋嗰個即係承受嘅情況，可唔可以咁講咧？
0: 其實所有呢一類有關熱壓力嘅指標咧，基本上佢後邊計算嘅嗰啲建構嘅因素咧，都係我頭先描述嗰幾個因素。咁、個比重咧，你話個比重有分別，但個分別係咪翻天覆地嘅變化？又唔係嘅。譬如我哋講我哋嗰套制度裏邊用嚟去計算嗰、那個濕度、温度同埋風力嘅嗰個綜合風險嘅比重咧。就國際上常用咧，就通常佔嗰、那個成個指標70%左右。咁我哋將佢調高咗咧，就係、是、將佢調高到去到80%。咁咧就所以佢嗰、那個比例個變化係會有令到佢有唔同嘅天氣情況嘅敏感度。咁但係咧就基本因素其實都會顧及。咁所以喺個陽光直視直射下邊嘅即係熱輻射嘅嗰個因素咧，係有喺個我哋個模型裏邊都有計及。但係咧就好似頭先主持人你所講啦，如果我哋唔係去考慮譬如一啲室內但係通風不良冇空氣調節濕熱個風險高，而係考慮一啲可能佢喺室外佢通風可能都良好，但係咧，因為室外嘅照射嘅嗰、那個程度高，咁佢温度又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為呢啲情況之下工作嘅工友咧，去喺我哋而家現有嘅模型上邊上調翻嗰、那個呢種工作情況之下嘅嗰個警告嘅敏感度咧？咁我覺得我哋就諗嘅方向就其實就係呢個方向，就係、是、為咗即係喺室外照射多客觀嘅嗰、那個整體温度高嘅情況之下咧，就提高我哋嗰、那個指標嘅嗰、那個敏感度。
1: 都想再請阿處長都再解釋下，因為坊間咧包括天文台前台長阿林先生都提到一點啊，就係話咧國際上面咧會通用一個叫做濕球黑球温度嘅一個指標嘅，咁提到譬如話新加坡啊、日本啊，都係用緊一個叫濕球黑球温度，叫 WBGT 啦，作為一個嘅評估標準，亦都係一個國際嘅標準，可以測量啊太陽啦，同埋佢附近環境嘅一啲熱輻射啊、空氣温度啊、相對濕度啊等等，對人體產生嘅一個綜合熱壓力嘅咁。其實而家我哋嘅呢一個嘅香港暑熱指數啦，喺天文台或者勞工處根據呢個指數做基礎嘅一個暑熱警告啦，係唔係用到呢個叫濕球黑球温度，定係唔同嘅咧？咁可唔可以都解釋下個分別係啲咩？
0: 好啊，好啊，好啊。呢個濕球黑球嘅指標咧，就同天文台而家做緊嗰、那個熱壓力嘅嗰個指標咧，嗰、那個裏邊包含嘅因素咧，其實基本上一樣嘅。佢嗰、那個做收集數據嘅嗰、那個收集方法咧，亦都係一樣嘅。佢個分別喺邊度咧？就其實就係我頭先講，就係、是、個比重，即係入咗嚟嘅數據咧，我哋喺將佢變成個指標嘅嗰、那個即係最終嘅數值嘅時候咧，佢其實呢、這個濕球黑球嘅模型下邊咧，就會針對嗰、那個譬如濕度同嗰個風速構成嘅嗰個綜合壓力，同埋喺陽光直射下邊個熱輻射個壓力個比重上邊咧，就同我哋而家同天文台用緊嘅嗰個比重又唔同，但係個模型個基本結構同埋嗰個收集數據嘅方法基本上都一樣嘅。咁成個天文台嘅嗰、那個熱壓力嘅嗰、那個模型咧，其實佢係建基於濕球黑球嘅嗰、那個已有嘅標準嘅。咁但係當然做咗我頭先講嘅，即係因應香港嘅嗰、那個本地氣候嘅嗰個特色咧，就做咗一啲適應化。因為嗰個黑球濕球指標佢來源喺邊度咧？佢來源其實就講緊都好啦，歷史啊！佢以前係北美洲美軍做呢個軍事訓練嘅時候咧，喺一啲相對比較 廣泛冇遮掩嘅地方下邊，即係暴曬嘅地方下邊，去評估做訓練嘅時候嘅對受訓練人員嘅嗰個熱壓力。咁當然將一個北美洲嘅模型去應用喺香港亞熱帶嘅地方，做一定嘅適應化，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咁但係裏邊係有個取捨嘅，即係我哋做咗適應化之後，可能佢對香港本地嘅天氣某啲方面佢係會敏感咗嘅，會 check 得好過呢個濕個黑球指數，但同時間咧，佢又可能喺另外一啲方面咧，就會相對黑球濕球嘅嗰個指數嚟講咧，佢又冇咁敏鋭。咁我哋需要平衡嘅地方咧，就喺呢兩隻之間咧，就揾翻一個切合我哋本地需要嘅一個模型。
1: 既然當初設計呢個標準係做咗一個本地嘅適應化，如果而家因應可能睇到有啲情況都要改，咁究竟用一個咩方向去改咧？點樣將個門檻有啲嘅調整咧？
0: 兩種方法做嘅，一個就當然喺嗰、那個。整個模型的那個基礎上邊，我們是不是做過系統性的檢討呢？但這個方法呢，就可能它用的那個需要的那個科學研究和時間比較長。我們現在即時處理緊的東西呢，就是其實現在大家的關注呢，就是這個温度若果是去到一個相對比較高，亦都天文台佢係有個條件去發出唔同嘅高温嘅警告或者酷熱天氣嘅一啲提示嘅情況之下，我哋可唔可以就住一個咁樣嘅客觀嘅天氣狀況，就將我哋嗰、那個工作鼠警告嘅嗰啲觸發嘅嗰個門檻咧，就調整佢，因為調整咗之後咧，其實佢嗰個敏感度就會有變化嘅。咁但係點樣調整？究竟我哋係用個數值上面調整啊，用嗰、那個數據收集點嘅嗰個比例做調整啊，定係用第啲方法咧？咁呢個我哋就要同即係天文台即係好科學實證地去研究下邊種方法就係數據上邊有支持，操作上邊亦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就是我用现在的制度下边呢，它都会处理到一些呢在原有的制度设计上边呢相对比较占比重低一点 的部分呢，我提升它那个比重。那现在即处理着 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
1: 我可唔可以都睇下我咁樣理解有冇錯？因為坊間其實都有啲講法嘅，係咪即係所謂多軌制啊？例如升到去某一個指定氣温，那個警告咧就會去到某一個級別啦。咁頭先你都話啊，即係可能有多啲嘅條件去觸發到我哋嗰啲嘅鼠疫警告嘅級別啦。這個就其中一個方向啦。另一個方向就係而家其實今年咧，你哋都做咗嗰個改良工作鼠疫警告系統噶嘛，就話多咗一啲嘅點啦。咁亦都話啊，如果係去到十個點嘅，有一當中有四個點咧顯示到嗰個熱壓力去到某一個級別嘅話咧，咁就會發出相應級別嗰個工作鼠疫警告啦。咁係咪即係話唔使四個點咧，日後可能會調低到可能一個點或者兩個點都已經得咧？咁又好似有啲坊間啲意見又話啊，會唔會針對某一個區，如果去到個温度咧去到譬如上水咁樣啦，早兩39度嘅咁，淨係嗰個區發出嗰個鼠疫警告嘅即係去到高啲嘅級別咧，又得唔得咧？咁係咪可以係呢幾個方向做啊？定係做個別一啲方向，定係同時可能會做曬嘅咧？喺個檢討當中係。
0: 頭先主持人提到嗰幾個方向咧，我覺得頭兩個我哋都認真諗緊嘅。第三個一啲就住個別地區去做一個觸發嗰、那個即係更高風險嘅一個即係地區性嘅指標咧，這個操作上係有難度嘅。即係大家都明白，就正如即係天文台大部分嘅即係惡劣天氣啊，或者打風嘅預告咧，其實嗰個是一個全港性嘅指標嚟嘅。咁對鼠疫工作警告嚟講咧，就我哋更加要小心嘅，因為咧工作間與工作間之間的那個差異呢，很多時比地域之間的差異是更加嚴重的。即是一個它那個地域的指標相對沒有那麼高，但是它的工作環境是譬如通風特別差的，它的即是風險安全風險呢，可能比個溫度相對高但是它通風比較好的那個區的那個工作地點是個風險更加高。所以就我們要很小心呢，就是將一些指標變成一個地域指標，跟住大家有種虛假嘅安全感，或者係忽略咗即係個別工作間嘅即係嗰個工作環境嘅嗰、那個個別風險咧，咁就反而就會令到呢個指標失咗佢嘅原意。因為呢個指標咧，其實俾一個 整體嘅提示呢、這個工作場所嘅負責人，但其實一啲比較相對高風險，佢暴露喺個空氣下邊比較多嘅一啲職業咧，個場所負責人佢自己要為自己嘅工作場所要做個實地嘅風險評估啊，佢要做切身訂造咁咧去做一啲調適嘅一啲措施。咁我哋唔想冇咗呢個環節，即係冇咗呢個環節咧，成套制度嗰個運作咧，可能就反而適得其反噶啦。
1: 嗯，頭先針對頭嗰兩點，你都話諗緊啦，有冇啲初步嘅諗法？可能去到幾多度就已經係直接去到某一個級別，或者其實頭先講話睇嗰啲即係監測點啦，唔使四個嘅，可能降到幾多？有冇啲好初步嘅諗法咧？就算未完全確定都。
0: 呢啲等我哋同天文台啲專家們即係再研究一下啦，咁但係就呢兩天喺個坊間裏面其實都有唔少有經驗嘅前輩啊，有唔少持份者都提咗一啲想法。呢、這個想法當然佢個操作性係我哋要考慮嘅，但係個想法本身呢，其實同我哋整體而家諗緊嘅嗰啲方向呢，我個感覺就其實大家個方向都不謀而合嘅。咁但係具體上點操作呢，咁我哋要有即係專家嘅建議俾我哋再睇下嗰個操作層面上面，我哋點樣安排？
1: 嗯，整體其實喺現行嘅機制，即係講緊呢個工作鼠疫警告啦，或級別啦，其實都行咗幾年啦。有冇都留意喺一啲户外工作嘅即係職業啦當中，其實係咪都跟足個指引去做嘅咧？其實喺個實際執行上面如何，有冇睇到？
0: 喺嗰個實際執行上邊咧，就因為個指引本身咧，佢其實就提供咗唔同嘅場景嘅，就好似主持人喺較早環節裏面提過啦，譬如黃色嘅嗰、那個警告出咗之後咧，就一啲重勞動或者超重勞動嘅嗰個休息時間咧，我哋喺個指引裏面係有標示嘅，咁咧就但係嗰、那個休息時間咧，其實係一個冇做呢一個解暑措施之下嘅嗰個休息時間。咁喺個成份指引裏面咧，就有提供另外一啲條款咧，就係話譬如喺黃色警報之下，一啲重勞動咧就需要一半時間休息，一半時間係工作嘅。咁但係若果佢能夠提供到一啲解除嗰個暑熱嘅安排，譬如佢個通風佢加強咗，佢又提供啲冷凍衣俾嗰、那個工人穿着，佢個遮陰嘅嗰、那個編排佢做得比較好咧，佢其實嗰、那個休息時間咧，佢可以做調整嘅，佢可以、個休息嘅時段可以相應咧係減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嗰、那個成個指引佢本身其實係一套餐單咁樣嘅，大家要就住你嗰個地盤或者個工作間嘅嗰個具體情況，同埋你提供啲咩措施去做功夫。咁但係個工作環境嘅嗰個負責人，佢一定有個即係法定嘅責任係需要提供呢啲即係避暑同埋即係避免再係中暑嘅一啲職業安全嘅一啲措施咯。
1: 嗯，明嘅。頭先都講話，譬如按住唔同嘅級別啦，有一啲嘅即係建議嘅工作時間同休息時間之外咧，其實都因應一啲唔同嘅情況咧，可以調整個休息時間嘅。譬如頭先講啦，提供嗰啲吹風機啊、一啲噴霧風扇啊，又或者有啲遮陰啊、散熱措施等等咧，其實可以相應咁減翻啲休息時間嘅。我意思就係考慮埋呢啲條件之下都好啦，會唔會仍然喺個執行上面係根本係跟唔到你哋嘅建議或者指引去做嘅咧都？
0: 我或者用個數字去說明個問題啊！我哋喺每年做呢個工作間嘅有關暑熱嘅巡查咧，我哋大概每年係巡查大約20,000個場所左右啦。咁我哋每年喺巡查裏面，我哋發現佢嗰、那個安排呢一個暑熱嘅一啲措施有不足嘅地方，我哋發出警告或者一啲法定嘅改善嘅一啲指引嘅數字，大概係一千上下咁上下，咁所以咧就你話係唔係冇地方要改善咧？其實好多地方需要改善嘅，因為咧唔同嘅工作間咧，其實大家嗰個意識咧對嗰個制度嘅嗰個瞭解，其實個程度都有唔同嘅。但係我哋更加重視嘅咧，就係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個工友自己咧對呢、這個即係輸風險咧嗰個認識都唔多。其實聽呢兩天嘅即係坊間嘅討論，但係其實都感覺到嘅，大家覺得 升唔到做紅色，仲係黃色，就好似個情況冇咁嚴重。但其實黃色嘅警報對身體嘅嗰、那個持續嘅嗰個影響，其實係有健康風險嘅。咁、所以咧就黃色嘅警報本身其實就已經係一個警號。咁我希望個即係工友們大家都要留意，就係有真係身體不適，或者喺個工作嘅過程裏面咧，就係真係需要解決呢個暑熱嘅問題嘅話咧，要大膽提出個僱主合作嘅話咧，亦都歡迎佢哋向我哋投訴。
1: 另外都有啲意見就關注到嘅，有啲可唔可以即係將呢個職業性中暑納入工傷補償嘅範圍，即係講緊譬如喺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有啲户外工作者中暑都可以納入工傷咧，咁處方點回應咧呢個人？
0: 其實工商的那個法律制度下邊咧就冇排斥到中暑，即係工商的概念好簡單，即係工作期間裏邊出現意外，那個意外可以係俾個機械夾親手，亦都可以係個意外就係佢個工作環境太焗、太熱、通風不良，所以個員工暈倒或者有第啲身體狀況。其實只要呢啲條件符合到咧，咁、那個工商補償嘅嗰個制度就會即係應用得到。咁當然我哋明嘅。即係中暑咧，就佢同即係扎親手嗰種，即係個喺個手證上邊咧，佢嗰、那個困難度係會複雜咗嘅。咁、但係個基本原則都係一樣嘅。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勞工處處長。啱啱傾過咧，就係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啊，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嘅熱嘅情況啦，同埋大家都關注到呢一個嘅暑熱警告嘅機制咁提到嚟緊都會做一啲嘅檢討嘅咁，咁我哋都期待住啦，睇緊個機制會嚟緊會點樣去做一個檢討嘅方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港金报41,245升5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4美元，卖出4,399.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本港酷热天气持续，昨日市区普遍气温高达35度，劳工处再度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地盘工人说，高温底下日日有人中暑，不过公司并没有安排休息。有清洁工就话，公司虽然有派发风扇等的消暑装备，但是暑热难当，希望指引能够上调休息时间。有立法会议员指出，工作暑热警告实施以来，劳工处至今发出的200多次警告，全部属于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昨日见记者时候就话，劳工处会研究调整机制。大公报的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港岛薄扶林碧瑶湾发生随机持刀伤人案，一名非华裔男子昨日早上怀疑精神失常，赤膊赤脚持刀在街上追斩途人，多人拔足狂跑。事件入面，一名女佣和一名屋苑保安员受轻伤， 两个人好彩有途人和同事见义勇为营救。警方到场将涉案男子拘捕，并且在他寓所发现一只受伤的家猫。据了解，涉案被捕是22岁孟加拉裔的男子，有香港身份证，患有抑郁症。星岛日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有诈骗集团炮制援交骗局，假扮富豪在网上交友平台寻找目标，俄称有意以每一个月高达70,000元的报酬包养受害人，并且以制定保密协议为名目，哄骗受害人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部分人察觉上当之后，再有骗徒假扮律师，声称可以追回损失，实质进行二次诈骗。執法部門近日拘捕主腦和骨幹成員等合共8人，相信涉及80宗騙案，涉款超過620萬。東方日報報道。
3: 信報報道，恒生科技指數推出6年之後首次迎來重大改革。恒指公司昨日刊發諮詢文件，就科指編算方法修訂方案徵詢市場意見，其中科指成分股計劃從30隻擴容至50隻，擴大科技主題覆蓋範圍，並且取消行業限制。選股方面建議採用雙組別選股機制，在市值組別的基礎上增設收入增長組別，以便具收入增長潛力的科企能夠入選指數。信報報導。
4: 文汇报的报道，今年上半年的致命交通意外增加超过40%。警务处交通总部展开全港交通违例专题行动，昨日起开始为期两个礼拜的交通执法行动。昨日在连翔道和西九龙公路等一带第一次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设线、驾驶时候用手提电话等。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民主派47人初选案11名罪成被告昨日是获批上诉至到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话五项问题重大，而且具广泛重要性，包括何谓香港国安法第22条的其他非法手段，争议是值得终审法院审理。案中12名罪成被告曾经提出上诉，在2月被上诉庭驳回，其中11人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经济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东方的政论话，本港天气持续酷热，劳工处应该加以考虑，重视酷热指标，切实执行有关安排，令到极重户外工作的劳工，例如搭棚工、扎铁工等，更加得到保障。奉劝户外做嘢的工友，在暑热警告底下工作，应该做足防暑措施，并且要留意自己的体能状况，如果有不舒服的话，不要死顶，安全第一。东方政论。
3: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破纪录，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仍然停留在最低级别的黄色。争拗的焦点就是现行机制的设计初衷和实际应用目的存在根本错配，当局是需要尽快作出修订。评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维护指标的稳定，而是保障生命安全。极端天气不等人，制度改革亦都不能够再等。经济日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香港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还有几日就会结束，下一步的关键在于怎样做好意见的归集、分析和研判，相信政府将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认真梳理这一笔庞大的民意财富，将市民的零散诉求提炼为政策语言，将各界的专业建议转化为施政举措。大公报社评。
3: 商报视频，人工智能重塑全球职场，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时代，香港亦都不例外，需要尽快建立涵盖培训、就业转型、企业支援的配套机制，积极拥抱 AI， 协助打工仔主动驾驭科技，装备未来。特区政府可以考虑推出配对资助，搭建公共技术支援平台，为中小企提供低成本可落地的 AI 转型方案。商报视频。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咧有坏车阻路，咁目前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政府合处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经住民安队总部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目前仍然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看埋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车龙去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稍为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一带啦，都稍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跟住龙嘅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 2落车，揸车就去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
8: 主持林建峰，
9: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7: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10: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11: 2026年8月11日，天文台特别天气提示，预料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劳福局称，劳工处将与天文台等部门检讨现有暑热机制运作。警方展开全港交通违例执法行动，西九交通部用无人机高空巡逻录影。德国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時間嚟到9:13，酷熱天氣嘅情況咧，都係持續幾日都有出現啦。先講下而家嘅天氣情況先，氣温31度，相對濕度64%，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緊嘅。另外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9:00已經生效噶啦。咁有關於天氣熱嘅情況啦，特別有啲人士咧，醫生都提醒要留意住身體嘅情況啊，好似長者啊、小朋友啊、啲慢性疾病嘅人士都係屬於中暑嘅高危群組啊。提到咧，好似一啲有慢性疾病，好似心血管病啊、食藥嘅話咧，咁可能都會令到一啲嘅排汗啊、排熱嘅機制咧，都未必好好啊。咁特別長者嚟講咧，都要特別留意啦，尤其是喺熱嘅情況啦。咁啊，除咗講到一啲特別要留意嘅人士之外咧，都可以講下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都有人士做緊啲計劃咧，去協助一啲長者去抗熱嘅。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咧，早前就同到兩所嘅機構合作啦。咁啊，由前年起都推出咧，為期3年一個叫做熱島熱不倒嘅計劃啊，咁啊就係分別咧喺油尖旺區同埋觀塘區咧，為一啲長者提供抗熱支援嘅服務嘅，咁啊譬如為一啲受影響嘅長者去做一啲家居改裝服務啊，加裝冷氣啊等等嘅咁。呢個時候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去傾下，有賽馬會熱島熱不倒社區抗熱計劃共同首席研究員黎子俊博士，早晨。
13: 早晨。 Vivian，
12: 你好，你好，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呢几日都热啦，尤其是喺礼拜日去到有啲区啊，去到39度以上嘅咁，有冇都了解到近日长者咧喺呢个咁热嘅天气之下，佢哋嘅情况系点咧？有冇都反映到身体上面或者身体嘅状况都有啲嘅转变咧？又
13: 啊，你咁咧就头先好啦，主持人简单介绍咗我哋呢个热岛热不岛计划啦，就系联同两个机构喺油尖旺区同观塘区嘅协作啦。咁至于你话近呢几日嘅酷熱天氣嘅情況對於我哋嘅老友記有冇啲咩即時嘅影響呢？我哋暫時嘅數據未即時咁反映到。咁但係呢就喺我哋過往呢兩年呢嘅收集到嘅數據都反映返呢，其實前線嘅同事話俾我哋聽，長者喺酷熱天氣嘅時候特別容易會有一啲症狀，譬如話頭暈啦、頭痛啊，可能係一啲血壓可能突然間會驟降啊，可能會心口會痛啊，所以甚至呢有啲情況就譬如話夜晚熱得滯，其實睡眠嘅質素亦都欠佳啊，都係呢啲比較係廣泛性嘅一啲症狀呢，其實都唔係好容易察覺到，咦，原來我呢一啲係叫做熱引起嘅不適喎，係可能係一啲中暑前嘅一啲症狀喎咁樣。
12: 佢哋係咪通常呢一啲長者可能都係屋企個環境可能唔開冷氣，會唔會係咁樣㗎？係。
13: 冇錯，主持人講得好好。其實呢喺我哋呢一個研究調查發現呢，其實我哋發現絕大部分嘅長者屋企其實都安裝咗冷氣啊，都其實超過九成嘅屋企呢都係有冷氣機，但係呢使用嘅情況呢就係一個唔同嘅一個情況啦。我哋發現呢其實呢有超過三成嘅長者都係因為一啲原因啦，最大可能嘅因素呢就係因為電費嘅問題呢而選擇去唔開冷氣。咁所以呢就做第一個情況就係、是、就算屋企係熱啦，咁但係佢哋都未必會使用冷氣機去做一個降溫嘅情況。
12: 但佢哋其他個居住環境又點呢？如果佢哋夜晚唔開冷氣，會唔會都係開住窗夠通風咁？定係整體成個嘅居住嘅環境都可唔可以講講呢一類嘅長者係點呢？
13: 喺我哋前線嘅同事探訪嘅期間呢，都收集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故事啦。其實呢我哋見到一啲長者譬如話住喺尤其是油尖旺區嗰邊嘅情況啦，都會比較惡劣呢，就係、是、可能會住喺一啲劏房嘅朋友啊，可能住喺一啲觀塘區，我哋仲仍然會有一啲鐵皮屋啊，會有一啲天台屋啊，咁呢咁嘅情況呢，其實呢喺呢啲咁嘅居住環境入面呢，老友記未必能夠可以好有效地去做到降温，譬如我剛才提到的油尖旺區的情況，如果他住在劏房的話未必是有窗、所以呢有時候老友記反映就是，喂，我其實我究竟開不開門去通風呢？去如果我不開門我就會很熱，開了門我又會怕有即安全的問題樣、尤其是呢譬如另一個情況就是在觀塘區，我們有一些公屋的住戶其實呢他們會有一些通風的窗戶是面對住走廊的，但是呢他們跟我們一些反映就是呢，原來呢這些這樣的通風窗戶呢其實會被人扔雜物落去屋裡面的、所以呢其實呢就算有這些這樣的窗啊都未必能夠運作到啊咁樣，咁所以令到佢哋咧屋企咧其實會有個比較熱嘅情況出現。
12: 頭先都提到話油尖旺區、觀塘區，因為你哋之前做嘅計劃就正正喺呢兩區為一啲長者啦做一啲抗熱嘅支援啦。頭先提到譬如天台屋啊、鐵皮屋啊，咁油尖旺區啊有見過啦。頭先觀塘區都有啲公屋嘅情況，亦都提到啊，就算係走廊有啲嘅窗通風嘅，咁但係都話。即係佢哋閂埋有原因，就係驚可能有啲雜物抌落去。仲有冇其他見到一啲居住嘅環境，你哋都睇到喺熱嘅情況之下，因為個居住環境令到佢哋進一步係捱嗰個熱係更加辛苦嘅咧？
13: 其實咧喺一兩個月之前咧，我哋開咗個記招啦。當時咧，我哋有個伯伯就現身說法啦。咁咧就其實當時咧，佢住嗰個單位咧，其實都係一個劏房嘅單位嚟。咁就每日都係面對住，即係尤其是夏日炎炎嘅時候，都係面對住一啲酷熱嘅情況，都唔能夠有效地去通風啊咁樣啦。咁透過我哋呢個計劃呢，我哋譬如話派發啲風扇啊、抽濕機啊、一啲通風嘅設施呢，可以令到佢哋呢去適時地呢去幫到佢哋做到一啲降溫嘅一啲作用。咁所以呢其實好多時呢老友記唔能夠有效地降溫，其實好多時就係個家居環境呢係比較惡劣。而令到佢哋咧唔能夠做到一個好有效嘅降温。
12: 有冇睇到睇而家即係可能個氣温都即係比較即係高啦，或者一個上升嘅趨勢啦。長者咧講緊長者抗熱方面嗰個風險啊，會唔會都高咗咧？
13: 冇錯，其實咧長者嚟講咧，隨著年齡嘅增長咧，係佢哋一啲身體嘅變化，令到佢哋對於酷熱嘅一啲應對咧係比較有高風險。主要嚟講咧，其實咧喺長者年齡增長啦，我哋嘅皮膚咧對於個熱嗰、那個感覺咧係會變，即係冇咁敏鋭啊。咁所以咧造成一個情況就係、是，咦，其實我哋可能一般人會覺得熱，你問一問長者嘅感覺咧，佢會同你講啊，我都唔覺得熱喎。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客觀地咧，其實個反映翻個環境其實真係熱嘅，只係個長者感知唔到嘅。咁呢個係一個問題。
12: 咁但係呢個對佢身體有冇咩影響先？即係佢感知唔到，會真係其實唔熱咧？
13: 其實係已經造成咗個傷害，而佢自己唔知道
12: 嘅。嗯嗯。
13: 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隨住年齡增長咧，其實我哋對於嗰個口渴嗰個感知亦都會下降。咁其實點解會口渴？就係因為個身體係俾你一個信號，你唔夠水分，你需要飲水啊嘛。第一個。即身體的保護機制，如果當呢個保護機制失效的時候咧，其實咧我就不能夠去適時地去補充翻啲水分咧，令到咧我哋老友記啊，就算身體唔夠水分的情況，都不能夠適時地去補充翻水分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危險的情況。出現咗咯，
12: 即係個感應上面未必知道自己真係熱嘅，都未必知道自己可能唔夠水噶咯，亦都飲唔夠，因為咁樣咁。
13: 另外我想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有時啲老友記咧可能行動不便，咁咧頭先我提到一啲情況嚇，如果係屋企好炎熱，再加上行動不便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只能夠咧就係喺屋企啊作為一個消暑嘅地方，唔能夠即係海入外出啦咁樣，咁亦都係造成一個危險嘅情況。
12: 咁但係佢唔外出唔係好啲咩？即係起碼陰定避開。
13: 係啦，呢個就係。
12: 就因為佢哋個家庭屋企環境就係佢哋。
13: 係啦，個家庭環境，即係我哋有時咧會以為，咦，其實喺屋企會唔會安全啲啊？係一個消暑嘅地方啊。咁其實呢個計劃反映出嚟嘅結果就未必嘅，未必係屋企呢個環境係比起室外係會涼爽嘅。咁所以咧就有見及此，我哋都即係。做一系列，譬如話家訪啦，一啲小型嘅家居改裝，係幫我哋嘅老友記去改善翻個家居環境，從而佢令到佢家居係一個安全嘅避暑地方。
12: 你哋點樣做一啲嘅改裝，或者令到佢哋嘅家居都喺熱嘅天氣之下都係比較舒適啲或者安全啲咧？做咗啲咩咧？
13: 我哋因應翻咧老友記嘅一啲家居嘅情況咧，我哋上門去做一啲前線同事會做一啲觀察啦，睇下老友記。每一個家庭的環境都會不同，我們會適切地去為他們那個家居環境做一些改善。譬如我們在觀塘區很多時候公屋單位我們見到一個情況就是老友記會面對西斜的情況，就有時他們都有未必會裝窗簾，就有一間屋曬一路興曬，我們在這些情況可能會幫他裝一些譬如說窗簾，或者可能是一些隔熱貼啦，幫佢貼喺個窗户嗰度，反射翻啲陽光啦，從而令到佢哋家居個環境涼啲啦。有啲老友記未必有窗户嘅，可能係頭先提到一啲油尖旺區嘅街坊啦，我哋會派發一啲風扇啦，派發一啲可能係流動型嘅冷氣嘅裝置啦，咁樣去幫佢哋去做翻啲通風啊、降温嘅效果。
12: 不過有時頭先你講話，譬如日頭啦，先有西斜都好，你落咗八月年，其實又係阻住個通風嘅啫，同埋你日頭又好少有咁早開冷氣啦，先考慮到電費咁。其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又其是講到有啲嘅行動不便嘅長者。
13: 講翻第一個部分先。咁其實咧，如果佢屋企真係話面對住一個咁咁嘅情況，咁點樣可以去做呢？其實呢我哋呢喺呢個計劃入面呢製作咗一個叫鼠疫地圖，都幫助返我哋嘅老友記去睇返，咦，其實我哋如果唔喺屋企好熱辣嘅情況，但我想去唞涼喎，有啲咩地方可以去消暑呢？咁樣譬如屋企附近會唔會有公園啦、啊、會有啲長者中心啊、社區中心、圖書館啊，呢啲咁嘅公共設施呢可以俾到佢一個地方，一個空間俾佢哋可以度過呢一個炎熱嘅一個下午啊，等佢哋去坐下休息下咁樣。咁至於你話，譬如可能係一啲體弱嘅，可能係行動不便嘅長者，我盡量去令到佢休息嘅空間係涼快。譬如咧，我哋可能透過一啲小型嘅家居改裝，幫佢哋去做一啲，譬如話風扇嘅一啲個方向可以幫佢調得好啲啦。可能幫佢哋清理好雜物，因為好多時咧老友記咧，我哋發現一個情況咧，就係屋企非常之多雜物嘅啊，極多。收收埋埋咧，就好多唔同嘅，就會阻住佢通風。咁都會幫佢做呢啲咁樣嘅家居嘅改善啊，去幫佢做好屋企嘅通風，從而令到佢就算佢唔能夠外出嘅時候，我哋都幫到佢，去令到間屋涼化少少。
12: 頭先你講個鼠疫地圖係一個全港性嘅地圖，都提佢哋邊啲點係可以有啲即係涼下嘅地方，咁係咪咁樣嘅？
13: 現階段我哋就淨係做因為係一個先導計劃，就淨係做油尖旺區同埋觀塘區嘅一個輸液地圖咁樣嘅。
12: 嗯，其實多唔多呢啲俾佢哋投糧嘅地方咧？有。
13: 其實咧，我哋發現咧，其實都多嘅，因為咧，其實有時咧，我哋未必留意到嗰啲地方嘅存在，所以點解我哋會做製作呢個輸液地圖？譬如話一啲公園啦，可能有時有啲公園咧非常之細啊，但係未必察覺到原來咦嗰度有啲凳可以坐下，有啲樹可以遮陰啊，有啲棚啊咁樣。不過咧，我哋發現一個問題咧，就係有時就算係一個有冷氣嘅空間會開放啦，譬如話可能係一啲商場啦嘅地方啦，其實我哋留意到一個情況就係、是有時咧老友記同我哋反映翻就係佢哋未必夠凳坐，即係就算佢哋去佢哋去嗰個地方，但係佢哋冇得坐，咁又係一個問題嘅出現啦。咁所以就我哋都盡量去即係喺嗰個地圖上面都睇翻，咦其實嗰個開放時間係點啊？嗰度會有啲咩設施啊？咁樣都盡量去即係。即係話俾老友記聽，佢點樣可以去做到頭糧咁樣。
12: 你哋研究團隊嚟緊仲有冇進一步計劃點樣去加強對一啲長者避暑嘅支援咧？
13: 其實咧，我哋咧正在咧整合緊我哋呢一個熱島熱不倒嘅計劃啦。其實都想製作一個社區嘅服務指引，希望咧嚟緊我哋頭先我提到嘅一系列嘅一啲策略啦，譬如話炎夏嘅時候點樣去做一啲上門嘅家訪啊。點樣去製作地圖啊？呢啲咁嘅一系列嘅經驗咧，總結咗一個服務指引俾唔同區，因為呢個先導計劃咧，我哋就係做油尖旺區同觀塘區咯。咁希望其他區都可以擴展到去做到我哋呢一個計劃嘅時候咧，咁就多啲老友記可以受惠。
12: OK， 好啊，唔該曬黎子俊，多謝你。黎子俊博士咧就係賽馬會熱島熱不倒社區抗熱計劃共同首席研究員啦，同佢傾到呢個先，我哋休息陣。
14: 依套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套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深水埗主教山即系窝仔山嘅僭建啦，过往都造成一啲嘅争议啊。民政事务总署咧早前就宣布啊，会展开深水埗主教山啦，或者叫窝仔山啦嘅一个改善计划啊，为窝仔山嘅啲设施同埋安全升级嘅。咁啊，就会分两阶段咧，先系做一啲嘅清理一啲违法同埋唔安全嘅旧租物啊、设施啊同埋杂物。咁之后咧都会系推进话建设呢个康体同埋休憩设施啊、加固斜坡等等，会有七。大類型嘅項目咧，係會做優化，會去做嘅咁。但詳細情況係點咧？咁請嚟嘉賓一齊傾啦。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16: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多位。
12: 你好，整體嗰個清拆工程啊，嗰、那個時間進度咧，或者涉及嘅內容啊，你了解到係咪會再多啲咧？除咗頭先講嗰啲情況之外。
16: 整體呢，首先我哋都係歡迎呢政府係處理窩仔山呢個優化計劃嘅、其實呢個問題呢都困擾咗即係個社區都一個好長嘅時間，十幾年啦，如果大家睇新聞嘅話呢，即係而家係一個咩狀況呢？即係窩仔山係一個呢喺石硖尾同埋深水埗嘅中間嘅一座山啦，咁過去呢就或者大家會比較熟啲，就係上面有一個嘅配水庫，就係嗰個即係羅馬式嘅配水庫啦，咁樣係水務署嘅。咁其實過去多年呢，個山上面山中間呢都有啲市民呢平時以往咁多年都會上去休憩嘅，咁因為休憩之外咧，就佢哋就後來中期嘅時候就起咗一啲嘅健體設施啦，包括咗啲乒乓波台啊，有啲嘅健身設施啊，又或者擺咗啲神像喺度啊咁樣。咁其實一方面即係當然居民就覺得嗰、那個即係好有需求咧，因為始終嗰個康體設施又唔足夠啦喺個社區裏邊。但另一方面咧，始終咧都係霸佔咗啲嘅官地啊，同埋都係一啲非法嘅建築物嚟、構建物嚟嘅，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嘅。咁所以咧，即係過去呢幾年都一路有討論啊咁樣。咁最後政府就決定咗就處理呢個問題啦。咁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嚟緊一段時間咧，呢幾個禮拜咧，咁佢哋就會將逐步咧就會清拆一啲非法嘅構建築物嘅。咁但係今次我哋都大家討論咗一段時間，都認為咧，其實都嗰、那個山上邊咧都有一啲嘅項目咧係值得保留同埋值得去優化嘅，包括咗市民需要嘅公共空間啊咁樣。所以政府咧都會馬上即係做完之後咧，就會即刻就會起翻頭先講緊啲乒乓波台啊、健身設施啊，又或者嗰啲康體嘅休憩地方俾佢哋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雙贏嘅項目嚟嘅咁樣。
12: 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即係究竟而家仲有幾多救生物喺嗰度啊？有邊啲嘅即係設施可能係值得留低啊？而家講緊有七大嘅類型嘅優化項目，咁當中嗰啲內容啊，或者嗰啲優化嘅即係細節啊，我哋轉頭再同鄭永信傾下。鄭永信咧就係九龍西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和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3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核电站星期一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已经开始提高二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昭尔同日较早时说，多瑙河水位已经比一星期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核电站所以可以启动恢复程序。由于多瑙河之前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需要停运，2号机组就以一半功率运作了11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93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6点，跌4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0.2，升3.5；盈富基金26.48，升6仙；腾讯控股480元，跌4；汇丰控股162.4，跌1毫；骏景新能5.1。

0: 45蚊，升5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9.99美元，卖出442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经住北角警署有坏车，目前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芜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去到骏业街，而同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多车，车龙就接近荔枝角公园。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这一代成人子女父母的困惑是什么？有人说是我儿子的选择伤透了我的心，亦都有人话每次我真心俾阿女一啲建议，佢就对我恶言相向。呢啲父母心中充满困惑、震惊同埋种种难以言喻嘅痛苦，作者喺书里边列出咗唔少建议，盼望亲子之间能够有成年人对成年人嘅关系。旧嘅亲子关系系事事过问。新的就是要在孩子的生命中逐渐淡出，其中的要诀是父母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才能够赢得孩子的信任。
6: 作者更奉劝父母，与其将心思放在议题面命指导孩子，不如将心力放在自我照顾上面。作者坚信经验是比建议更好的老师，成人孩子好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跌跌碰碰入面学到了功课，我们要尊重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抉择，就放低那些试图干涉的双手。至于怎样跟成人子女相处，作者以亲爱、温暖与鼓励作为沟通的主轴，他亦都强调要对成人孩子有期望，例如要有生产力，要找工作，要负起经济责任，要自食其力。如果回家住，有责任帮忙家务，尊重家中的标准。父母千祈不要帮仔女包办他们要负责的事，例如经常帮他们煮饭、打扫，任由失业的孩子赋闲在家，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等。作者深深认为给成年子女财务支援就是给他的毒药。
5: 翻读之后，我深深觉得这个是一本同成人孩子好好相处同埋引导父母点样得体退场的好书。当我们学会用赋能代替掌控，用倾听代替说教，两代之间那份松弛温暖的亲情自然会油然而生。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孩子成为大人，你最需要的相处智慧，作者吉姆·伯恩斯，由此子文化出版。
7: 2026年8月11日，天文台特别

0: 天气提示，预料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劳福局称，劳工处将与天文台等部门检讨现有暑热机制运作。警方展开全港交通违例执法行动，西九交通部用无人机高空巡逻录影。德国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
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政府会展开窝仔山嘅优化计划，为窝仔山嘅一啲设施同安全做到双升级，会分阶段就会清理一啲违法同埋唔安全嘅建筑物啦、啲设施啦、啲杂物啦等等嘅。嗱，过往咧都会有一啲嘅神像咧摆咗喺嗰度嘅，咁亦都后屘有一啲嘅康体啊、休憩设施，好似啲乒乓波台啊都有摆喺嗰度嘅。咁而家个情况系点咧？继续同郑永信倾下。郑永信系九龙西立法会议员，早晨。
3: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2: 讲到话要清理一啲譬如旧中物啊，一啲即系设施啊、杂物啊等等啦。其实而家嗰度仲有几多呢一类嘅物件嘅咧？即系仲有冇嗰啲神像，或者仲有冇嗰啲乒乓波台？有几多喺嗰度咧？
3: 我嘅理解咧，就都仲有成50个地方系50处啦，即系有呢啲嘅即系非法旧建筑物嘅，可能有啲系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緊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咁有啲可能係潛伏喺上面啊咁樣，咁都係離不開即係個山嘅兩邊嘅即係山腰同埋即係山嘅中間嗰部分，即係山腰啦咁樣咯。咁所以都為數都唔少嘅，同埋咧有一啲譬如嗰啲所謂嘅健體設施啊、乒乓台嗰啲咧，其實咧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同埋呢啲健體設施咧有啲都已經擺咗喺度都好多年㗎啦。咁所以咧其實整體我自己覺得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嘅，所以我都覺得係即係如果可以盡快處理咧。盡快處理咯。
2: 要清其實係做咩好耐嘅咧？又你自己就咁評估。
3: 嗱，佢哋咧就承諾會好快嘅，即係咧其實咧我嘅理解咧，佢哋就會分開兩邊去處理啦，兩個階段啦，就即係佢一座山咁就分開一半座山半重山咁樣做嘅。每一座山咧，佢哋每半座山咧就大概圍封，佢哋就3日就去做嗰個成個即係維修嗰啲設施，即係收咗佢啦，清理啊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佢都會，我嘅理解佢都會馬上開工咧，就整翻啲新嘅設施落去噶啦。咁呢個就希望可以喺即係一個短嘅時間裏邊係可以處理得到咯。
2: 即係我意思頭先話乒乓波台嗰啲要清，咁係咪都相對而有冇啲重大型啲嘅舊組物要清係比較耐啲？另外就係你話啲都可以留得啊嘛，有啲乜嘢係覺得可以都保留翻嘅？
3: 基本上咧，我相信违例构建嗰啲咧就唔会留噶啦，都大部分都处理噶啦。咁乒乓波台我谂有十几张喺度啦。咁嗰啲神像咧都几多嘅，咁但系都因为我哋都要尊重即系嗰个即系宗教啦，咁所以佢哋都有啲宗教仪式系去即系移除处理嘅咁样。咁就另外嗰啲健体设施啊，咁样都系要处理啊咁样咯。咁所以嗰度为数都唔少嘅，但系都系一个短时间，所以佢点解话？但系佢哋咧，因为啲平时都仲有啲居民系上山嘅，咁所以佢哋都分开两个阶段啦。即系一个阶段嘅时候就处理一边，另一个阶段处理另一边。我嘅理解都会到时当日都有啲义工喺嗰度咧，就会帮手去提醒一下啲市民嘅。因为另外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嗰度上边咧，都有个叫主教山嘅配水库啦，即系水务署嘅经营嗰个地方咁样，都有啲游客啊，平时都会上去嘅。咁我谂佢哋都会即系有一个位都有俾佢哋继续上去啊，咁样咯。
2: 咁头先你话有啲设施可以保留，系讲紧边类？
3: 我估系有啲凳啦，即系佢基本上有啲系政府起落嗰啲旧市嗰啲，又或者咧佢哋有一条路咧叫做同心路，咁即系咧都系嗰时啲居民咧就即系去搞嘅，即系登山嘅路径嚟嘅，咁就佢会都会又留翻少少嘅地方喺度，但系都会加强佢嗰个安全性啦，即係都可能加翻啲欄杆啊等等咁樣去做咯。
2: 初步你有冇都聽到啊、接觸到啦，甚至有啲居民其實對於清拆或者呢一個嘅升級計劃嘅，即係講緊啲設施嘅升級計劃，嗰、那個嘅反應係點樣咧？
3: 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其實咧都係希望攞到個平衡嘅，因為原本咧好多年前嘅時候咧討論嘅時候，即係當然政府嘅角度計劃，拆曬佢啦，因為你真係好危，佢哋覺得危險啦。但係當時我哋個爭拗點話，喂，真係其實你喺嗰個市區裏面都有個休憩空間，俾啲市民上去行下山啊，其實都係好好嘅。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 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啦，即係都肯即係除咗係清拆以外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設施俾佢哋啦。所以我覺得整體居民係收貨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希望嗰個一就係嗰個時間性啦，即係嗰個希望係可以即係盡快係處理啦。另一方面咧，其實咧近年都大家都好關注即係郊野公園啊，或者一啲嘅生態旅遊啊、生態遊啊咁樣，其實都一個好嘅示範作用嚟嘅。嗱，講真咧，即係全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居民咧都日常都使用佢自己構建一啲嘅物品喺度嘅，其實都係有一定嘅風險嘅。咁但係過去即係究竟點樣去日後可以攞到呢個經驗之後取到個平衡，係真係如果嗰個地方係合適嘅，咁其實未必一定要下下話一定要康文署啲公園啦，其實譬如呢啲嘅山上邊嘅公園啊，咁其實都可以幫佢哋做一啲設施去惠及到啲居民啊咁樣咯。
2: 都講講今次喺嗰個升級設施啦，就亦都會升級埋安全方面啦。咁又係會有七大嘅類型嘅優化項目嘅，包括有啲路牌嘅修葺啦，有啲就係安全嘅位置話會設置一個即係安全舒適嘅座椅啦，優化一啲現有嘅蔭棚啦，加設座椅啦。另外咧都話會更換一系列一啲新嘅健身設施啊，加設一啲安全嘅地氈，咁取代過往一啲陳舊啊、標準不一啦、欠缺軟墊嘅一啲健身設施。咁啊，亦都提到話喺山上面嘅安全位置咧，同埋大坑東遊樂場咧，係會增設多張嘅乒乓波台嘅咁等等啦，唔同呢啲嘅即係優化項目啦，你覺得夠唔夠咧？其實又？
3: 嗱，我諗我哋第一階段啦，即係咧，其實呢啲頭先你提嗰啲咧，都係現時居民嘅平常有用開嘅一啲嘅設施嚟嘅，咁所以咧都盡量都係希望可以留翻曬俾佢哋啦，希望係咁樣。咁同埋咧，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其實喺個地方裏邊咧，即係喺個其實好多街坊嗱，而家成日我哋成日都訪問嘅時候都講話康體設施唔夠啦。其實啲居民當時自發整張乒乓波台喺度打乒乓波咧，其實都係因為嗰個地區嗰個設施係可能真係唔夠，咁佢哋自己都自發又可能唔使錢啊咁樣啦。雖然真係有危險嘅，我哋明白嘅嗰咁情況，所以其實咧日後我都頭先提過啦，即係如果有啲嘅地方，其實都唔使下下都一定要講緊去康文署嘅設施嚟嘅，即係佢都優化咗附近一啲設施，加咗俾佢哋，咁其實都某程度上都鼓勵到市民係去做運動啦。咁其實咧嗰個窩仔沙咧附近咧係好多條新屋村嘅、舊屋村嘅，即係譬如南山村啊、石硖尾村啊、白田村啊、大坑東西村啊咁樣。咁其實咧都好多老人家又喺度嘅。咁日後如果有啲嘢係可以配合啲軟件嘅，即係鼓勵啲市民一齊可能行個短短嘅山徑行下，又或者係做啲少少嘅運動喺嗰度可以做下，其實某程度上都鼓勵到市民多做運動嘅，咁我覺得都係好咯。
2: 針對譬如一啲康體設施，譬如佢話會更換一啲新嘅健身設施啦，亦都話乒乓波台嗰度喺山上面安全位置都會有增設嘅咁。你覺得呢一啲康體設施係咪可以即係再有啲空間再增加咧？定係除即係呢啲都夠咧？你自己覺得？我淨係講緊康體設施方面。
3: 我覺得咧，即係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山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又要睇下嗰個整體嗰個山嘅安全啦，即係你唔可以喺個山嘅斜路嗰度搞太多事情啦，同埋都唔想我自己個人覺得我都唔想破壞咗嗰個成個山嘅即係啲嘅原有嘅一啲嘅即係綠色嘅山啊，啲樹木啊咁樣，咁亦都要慎防嗰啲水土流失啊嗰啲情況嘅。咁加埋埋，我諗佢都現階段係揾到佢最多嘅位置噶啦。咁但係你話喂啲設施係咪仲可以仲有其他空間嘅？咁就再日後再研究下啦。咁另外即係其實嗰個配水庫咧，其實都運作咗一段時間嘅。咁我覺得都借機會咧，優化完之後都可以同水務署再睇睇話啊，究竟呢條行山路線係咪仲有啲地方係可以鼓勵到市民係上去配水庫嗰度睇咧？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咁樣噶。我哋之前一路推動旅遊嘅時候都有講噶嘛，即係話啊，即係嗰個羅馬式嘅配水庫咧係好多遊客去嘅。咁而家佢咧就要經過一段上山嘅路，咁有多少指示牌，跟住日後究竟佢可唔可以嚟翻山下邊喺深水埗附近消費一下，或者去飲下嘢啊咁樣，即係成個構建一個整體嘅行山嘅環境咧，我覺得都係有空間嘅。
2: 我見有啲意見話，其實唔止深水埗區，講緊九龍區嚟講，觀塘啊、黃大仙等等一啲舊區嘅山頭咧，都有一啲其實街坊自己起嘅一啲神物設施啊，或者一啲神像擺咗喺度啊咁。其實今次喺主教山呢、這、一個即係叫升級改善計劃啦，或者叫一啲清理嘅行動咧，會唔會都日後喺其他區都會類似會出現咧？你自己預計？
3: 我覺得咧，今次都係一個，我相信一個好嘅示範啦。希望係咁，大家即係做咗之後，就睇一個效果係點樣。咁講真咧，每一個區咧都有每一個區嘅區情或者佢嘅需要嘅。咁我諗都係按當區為本啦。但係今次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嘅地方咧，就係呢個項目咧，其實都係由民政事務處深水埗嘅民政事務處咧牽頭去做嘅。咁所以喺嗰個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都同過好多居民咧，大家一齊去協作啊、傾啊，或者了解佢個整體嘅情況。咁亦都民政處亦都透過佢自己即係可能同地區嘅政府部門去商量啊，究竟嗰啲設施係點樣做，以至到其實咧搬個過程咧，其實都花咗唔少力氣。我知道嚟緊咧，佢哋都之前用咗好多心機去諗下啊，究竟點樣係可以最快嘅方法係可以處理到呢件事，亦都唔會影響到居民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例子，係一個地區嘅行動治理嘅項目嚟嘅。咁希望呢個例子都希望日後可以擺喺其他地方裏邊都可以用得到。
2: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咧？唔系五万张飞一齐拎出出边卖嘅咩？
2: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呢个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呢，佢係提供一个人工受孕服务嘅一个中心嚟嘅，就被揭发呢係送去检测嘅一啲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呢出现调乱，九个有八个呢都係唔属于个案嘅父母嘅。咁其后嘅调查进展呢，就话睇到呢怀疑涉事嘅一个马来西亚籍嘅员工呢抽取样本嘅时候呢怀疑出错。咁以即係讲大话啦去掩盖失误，咁就话佢即係已经离开咗香港啦。咁警方都将案件呢係列咗一个嘅诈骗案处理，通缉相关嘅人士。有议员就关注到啦，喺一啲嘅即系监管上面现行嘅制度上面，系咪有一啲嘅监管漏洞咧？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林林，早晨。
7: 又早晨。
2: 对于啱啱头先讲到呢一件事啦，你自己嘅关注点或者当中有啲乜嘢改善空间咧？
7: 我諗今次事件本身都係一個不幸同埋一個特別嘅事件啦。咁最主要關注點都係睇翻整體嘅流程，咦？似乎咧都有一啲地方咧都有改善嘅空間嘅。咁上個禮拜咁我就同蘇兆聰議員啦，兩位啦，蘇兆聰律師啦，咁我哋兩位咧都就住呢件事件咧，就睇下中間有啲乜嘢可以改動啦，去睇下改善啦。咁見到頭先你都有講啦，九個樣本入面有成八個都出錯。咁其實喺取樣啊、標籤啊、外判化驗啊、運送啊呢啲咁嘅流程之間咧，其實係咪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嘅咧？咁都係一個其中我哋比較關注嘅地方。
2: 其中因為你哋都關注到嗰啲現行嗰啲胚胎活檢樣本嗰個監管究竟係點啦？初步即係當然可能即係中間有啲位要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個監管方面。但你有冇都睇到有邊啲位喺個過程入邊係真係有啲漏洞嘅咧？又？
7: 其實咁樣嘅，而家咧嗰個 centre 本身就係受呢、這個普通嘅呢個叫做 centre 嘅一個管制啦。咁其實而家睇緊係有兩套法例咧係幫住呢啲咁嘅 centre。第一咧就係、是、一個佢哋自己嘅叫做我哋頭先講話日間醫療中心嘅一個叫做633章下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下邊就幫住佢哋啊，佢哋應該要點樣去做事啦。另外咧就係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佢下面有一個實務守則嘅，咁佢哋就要去睇住呢兩件事。咁但係咧，我哋研究員咧就發覺，咦，似乎佢哋某啲成個流程入面某一啲部分咧就屬於我頭先講 A 嘅法例去管制住，某一啲部分咧就屬於 B 嘅法例管制住。咁其實呢兩樣嘢咧，佢哋重疊嚟去睇嘅時候咧，有可能咧中間咧就會有一個空隙，或者甚至乎中間會有一啲唔係太清晰嘅地方。咁你見到今次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嗰、那個 centre 佢哋自己咧都好似搞唔清楚狀況，好奇怪嘅。佢以佢自己作為633章咧，佢應該係即刻通報俾 衛生署，但係佢自己就通報咗俾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但就冇通報俾衛生署嘅。咁似乎咧，而家現行佢哋自己 centre 咧都究竟係內部嘅程序嘅問題啊，定係其實業界都唔係太 familiar with if 出咗事嘅話，我應該通報俾邊一個先，或者邊一個後，定係成件事點樣去做咧？似乎個指引嗰度咧就冇清晰咁樣講明嘅。我哋睇得到咧，其實入邊咧都有寫到咧，就話啊。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就話出現咗事情嘅時候咧，咁你哋應該咧係要盡快去通報，叫做 as soon as possible 啦。咁但係佢點樣寫咧？英文就係 as soon as practicable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叫做 as soon as practicable 咧？咁今次事件咧都用咗頗耐嘅時間去佢哋兩方面去，即係佢同自己嗰個檢驗中心嗰度互相做一啲檢測完之後先至去通報。咁呢一方面我諗對公眾嚟講就比較難接受咯。
2: 今次佢其實隔咗幾耐先至通報去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又隔咗幾耐去到衛生署？中間係即係其實係咪頭先你所講啊？係咪真係按住實際嘅情況嚟講，算係最快咧？你自己睇到有？
7: 我諗咁樣啦，佢哋可能而家就咁睇呢，就應該似乎係佢哋諗住查清楚件事先至再去通報嘅。但係我諗呢一啲類型嘅一啲叫做醫療事故啦，咁或者係醫療嘅一啲意外啦，作為用家嚟講呢，尤其是你講緊胚胎配對，最尾你可能活檢樣本你檢驗之後冇問題嘅，你就可能將你覺得冇問題嗰、那個配置擺落去你自己個 body 度就會嚟做 BB 嘅。咁呢一方面個準確性各方面呢，大家係會好 concern 嘅。咁如果係咁樣情況之下呢，我相信對用家嚟講，對市民嚟講，係需要希望有任何事情發生就應該要即刻話俾公眾聽，停咗相關嘅一啲服務先。相關嘅服務係啲乜嘢呢？你見到呢，今次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其實佢知道咗之後反應好快，咁留嘢開咗個記招，咁之後就停晒佢所有牌，剩返啲乜嘢牌呢？淨係儲存嗰 part 嘅啫。所有一啲叫做佢可以抽取佢嘅精子、卵子樣本啊，擺落去嗰啲全部停晒嘅。咁我頭先講緊就係要買時間去做返中間嗰度啦。delay 咗嘅日子係13到22日，咁就問題就係出現喺如果我呢13到22日之間都有人做咗呢啲程序，咁佢咪相對嚟講比較無辜囉。咁我哋就希望喺整體流程嗰度寫得清楚啲，咁希望呢一方面呢係可以即時可以叫做停止咗去相關嘅一啲牌照嘅執行啦，然後再去查嗰件事，相對嚟講就會容易令公眾去接受囉。
2: 頭先講過就係通報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啦，其實衛生署另一個規定呢，就係話日間醫療機構呢若果有發生重大事件呢，係要24小時情報衛生署署長嘅。呢個有中間有冇啲咩灰色地帶或者唔清楚嘅情況
7: 呢？呢個其實好清楚，但係就唔明點解個 center 就冇報到，因為佢自己就係受633章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下面一個叫做日間醫療中心服務守則去規管佢嘅，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喺識別咗有重大風險嘅時候就要24小時通報啦。咁四個禮拜內仲要俾詳細報告添，咁但係個問題當時佢哋點樣發生咗啲咩事，點解覺得淨係需要通報俾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呢？咁呢一度呢就可能要到時即係單 case 查出嚟先至知道啦。但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唔係想特別評論嗰個單一事件，但係希望啊，如果呢啲操作起上嚟會有可能出現呢啲咁樣嘅問題，包括你頭先所講有一位員工佢可能撈亂咗，佢係有機會將一啲撈亂咗之後仲可以用大話去冚嘅，咁係咪監管上係咪我哋希望要用兩個人叫做雙即係兩人去 double check 嘅情況之下嚟去做某啲程序呢？整體程序邊個位有漏洞呢？我哋都覺得係需要去檢視返成件事嗰個準確性。
2: 不論係針對頭先你講嗰、那個譬如監管嘅範圍啦，或者成個通報嘅機制啦，你自己覺得係咪喺嗰個人類生殖科技嘅條例上面而家要做一啲嘅檢討呢？都覺得
7: 是的。其實睇返啦，我哋記者會嗰度都有提到嘅，其實最近嗰五次嘅一個例嘅一啲改動啦，除咗我之前一路跟進緊希望將儲卵即係配置啊胚胎十年個限期 remove 咗佢之外呢，其實都係一啲恆常性嘅叫做 administrative 嘅一啲改動啦，包括譬如話佢個局改咗名，咁佢有啲條例入面嘅字眼要改名，咁但係整體操作上面包括而家 科技都發達咗好多啦，我哋都希望見到，咦，其實我哋同時間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入面有非常之多嘅專家嘅，佢哋應該都係好清楚而家科技進步或者甚至乎周邊國家入面對呢啲條例嘅一啲更新係點樣，咁其實我哋係咪都可以及時將一啲比較新嘅諗法、新嘅做法，亦都可以做起上嚟咧？包括而家譬如話一啲樣本嘅 tracking 啊，可能會電子化咗更加 advance 啊，或者甚至乎邊個 handle 完，其實記錄得非常清楚啊，咁我哋就唔使嘥太多時間去做一啲文書上面嘅 tracking 啊，會唔會有呢方面嘅嘢可以優化？我覺得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去點樣優化嘅範疇入面咯。
2: 半分鐘到啫，暫時下一步啦，短期內會有啲咩跟進工作呢？
7: 我都係要繼續跟進啦，因為 case 就未查完，咁但係始終我諗任何法例有可以更新嘅地方咧，我哋立法會都會積極去跟進嘅，包括呢一方面始終都係民生嘅事項啦。咁我同蘇少聰議員都會繼續詳細睇翻個條例，希望佢哋繼續俾啲建議同翻業界去傾一傾，睇有啲咩地方可以再去改進啦。
2: 好啊，唔該曬林林。林林係立法會議員啊，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欺餘生殖醫學中心早前嘅呢、這個撈亂咗一啲嘅即係事件啊，有關於一個嘅樣本嘅事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攞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小时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1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52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2升个半， 盈富基金26.38跌四仙，腾讯控股473.6跌7.8，美团95.5升1.1毫半，智普1212跌40元，建滔积层板35.26跌4.6，联想集团28.88跌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9，澳元5.5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欧元9.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5。港金报41,390升6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79美元，卖出442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对出噶，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啊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在轉彎、轉線或者超車之前記得提早打燈，而且要留意四周的車輛，不要強行駛入其他行車線。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咁啊，时间咧就接近朝头早10:10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情况啦。恒生指数报25,907点，跌咗30点，咁啊，跌幅咧有0.1%。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71亿。七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906点啊，咁啊低水几点啊啫。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多数系向下嘅。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嗰、那个跌幅咧就介乎接近0.3%至到0.6%。咁啊以咧地产分类指数咧个跌幅较大嘅。咁啊至于咧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咁啊微升超过0.1%嘅。科技指数方面，最新是报4,897点，跌了21点，跌幅超过0.4%嘅。睇埋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阿里巴巴128.4日升幅超过1%，盈富基金26.4跌咗唔够0.1%，腾讯控股475元跌幅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8跌咗超过0.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27.68跌咗超过3%，智普1,217元啊，跌幅接近3%嘅。至于美团啦，95.1升超过1%，Minimax 323元升咗接近0.2%。至于建滔直层板35.14跌咗超过1.5%。至于联想集团啦，29.04咁啊升幅咧超过0.1%噶。咁啊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啦，今朝早翻嚟啦，咁啊就有轻微嘅跌幅。咁啊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咗16点，跌幅0.4%。深证成分指数14,275点，跌41点，跌幅接近0.3%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亨特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7: 早晨啊 ，Connie 你好。
6: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晚啦，美股方面啦，三大指数就微跌嘅。咁啊，今朝早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韩股咧就系上升啦。咁啊，日股假期休市嘅。咁啊，内地指数咧，刚才咧都提到系微跌啦。咁啊，港股方面啦，咁啊，见到朝早啦就窄幅上落啊。咁啊，曾经上过26,000点。咁其实个高低点数波幅咧好窄嘅啫，都唔够200点，大概86点松啲啦。咁又見到外圍嗰邊啦，中東局勢又再度緊張啦，隔晚嗰個油價咧又上升咗啦。咁啊，對於今朝早嘅港股嘅大市嘅影響係點先？
7: 我諗就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中東嗰邊嘅局勢咧，就時好時壞啦。呢個市場都係即係開始適應咗啦。咁就而個石油價格回升咧，這個除咗話同中東嘅局勢有關之外咧，見得到咧美國嗰個庫存量咧，其實都係減少咗，亦都係對於個油價方面有個刺激嘅作用啦。咁雖然油價紐約期油上翻去80元樓上水平啦，咁但係我諗都仲係市場可以接受嘅範圍啦。除非你話個紐約 期油係上翻去$90樓上咧，咁就比較上嗰個心理影響就會比較大啲啦。因為以往嚟計咧，個油價咧去到一啲好高嘅位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即係划船嘅消息走出嚟嘅。咁所以市場嚟講都開始習慣就係，就算個油價高，咁可能係即係一個好短暫嘅情況咯。咁未必話對於嗰個嘅市場好大影響。反而嚟講，我諗就今日啲股份都係繼續榮辱互見啦。國際金融股嚟講就暫時都係整固。咁至於你話喺中資嘅科技股裏邊咧，你見700同埋9988咧都係一升一跌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咧都係即係一抵消，即、就、係、是、升嗰個就抵消咗跌嗰方面一啲嘅即係情況啦。咁所以令到個指數其實都係好橫行咯。咁啊，你見嗰個恆指其實目前都係跌25，個變化就唔算話好多。咁啊，近期嚟講就一啲新經濟股份其實都係繼續麻麻地啦，呢、這個都有傳咧，就係、是、內地方面有機會係即係對於一啲孖融資融券嗰方面嘅業務係有啲收緊啦，咁所以變咗一啲新經濟嘅股份咧喺 A 股嗰邊都係麻麻地啦，咁就令到喺香港呢邊嚟講咧，啲新科技股其實都係相對上係即係走弱，同埋嚟講咧，大家都係即係唔同話好似七月之前未解禁咁啦，比較多資金去呢啲股份。所以形成嚟讲咧，成个市其实系相对比较静啲嘅。
6: 你头先提到一啲新嘅经济股啦，咁啊嚟紧啦，咁啊即系业绩高峰期噶咯。咁啊星期三咧就有你提到嘅腾讯放榜啦，嚟紧咧星期四咧亦都有京东集团啦、联想啊、中芯国际等等嘅即系呢个礼拜都有唔同嘅蓝筹股嘅公布业绩啦。对于恒指嚟讲咧，个走势系点睇先？
7: 我自己就有聯想嘅，咁我覺得聯想嚟講咧，係咁多間即係業績應該會睇得比較好嘅一間啦。市場都預佢按年嘅增長有機會會係即係年即係一倍嘅增長啦。咁就至於呢一個嘅700同9988咧，其實我只覺得就兩間個業績增長咧都未必太特別勁，但係咧9988就可能喺嗰、那個AI 啦、雲業務方面嗰度咧，可能嗰個增長會好少少，所以變咗咧就抵消咗可能你網購方面咧個預計個表現麻麻地嗰個情況咯。所以你見佢個股價嚟講就走得比較強，相反嚟講咧就喺即係遊戲相關嗰個嘅業務方面咧，大家都係繼續比較審慎。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都係目前，我覺得個恆指咧去到呢啲位就接近係拉佢，因為佢幾明顯咧就上到去26000樓。上咧個阻力其實都大，因為你暫時冇乜其他啲火車頭可以帶到個市，即係無論係國際金融股啦、內銀啦，咁呢啲都帶唔到個市上去。咁但係就即係大家亦都覺得個市場方面有個別嘅股份又唔係話太曳咯，咁所以變咗就都係觀望業績為一個主要嘅情況啦，咁我覺得恆指都係短期窄幅裏邊係翻25500啦，去到26200之間上落嘅。
6: 咁但係其實如果係一啲嘅業績公布完之後啦，如果佢嗰個表現係好嘅話咧，會唔會話都有機會咧，即係帶動個恆指再上翻多啲嘅位置咁樣咧？
7: 如果你話業績方面嚟講咧，頭先我哋除咗講咗中資科技股之外啦，譬如國際嘅金融都出咗啦，咁啊嚟緊就應該係中資嘅金融股啦，我哋要睇。咁啊中資金融股嚟講咧，向來銀行股嗰個增長動力就好慢嘅，都係啲低單位嘅數字啦。咁其實之前炒咧就係炒佢嗰個防守啦。咁啊，但係而家個股價上咗嚟之後咧，你個息咧就有部分五厘都唔夠。咁呢五厘都唔夠嚟講咧，其實就好難令到投資者係對於個息嗰度嚟講係會係好滿意咯。咁所以變咗就個股價上升都唔係好大，所以你話出咗業績嚟講咧，我覺得好大機會咧就唔係刺激個市上升，係刺激個別一啲嘅股份係做好，但係成個市嚟講咧，暫時都未打破呢個嘅悶局同埋上落市嘅格局嘅。
6: 即係話個阻力咧，就好似你話齋，就喺26200呢個位置啦，係嘛？
7: 是啦，冇错，就算你破到26200嚟，下一关26800嗰啲都唔易上嘅，即係要冲破嗰啲位都唔易，所以就形成咪1000+嘅波幅囉。咁係啦，咁啊变咗可能个别即係业绩好嗰啲股份先可以突围而出囉，但係对成个市嘅帮助就唔係好大囉。
6: 咁啊，另外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外围方面咧，除咗关注咧，即系中东局势情况之外啦，亦都有见到咧，联储局咧有啲官员咧放鹰啦。咁啊，即系美国克利夫兰联邦联储银行总裁咧哈默克咧就讲啦，就话现时咧系时候开始逐步加息啦。咁啊，以免日后咧不得不采取更大幅度嘅加息行动。咁其实呢啲嘅言论咧，对于个市场嚟讲咧，会唔会话系都有一啲嘅制约咁样咧？
7: 我想市场会关注，但是都要睇返实质嘅环境啦。即係你睇得到美国个就市场实都系弱嘅。除咗话飞龙个数字弱之外嚟讲呢，就过去上个礼拜几个嘅就数据都系弱。而个经济状况方面啦，第二季经济增长已经落到 1.5% 啦。咁呢个呢就系2% 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线之下囉。即係如果你睇返就业同埋嗰个嘅经济状况呢，其實你係好難係去加到息嘅，咁除非你話我一定要強行加息嚟到壓止個通脹，但你都要考慮一樣嘢，就係、是、個通脹主要暫時都係來自個油價，油價通常一般都係當係一個短期嘅即係嗰個嘅通脹嘅影響咧，就唔係話好似啲租金啊，甚至乎人工嗰啲咁即係嗰啲貼性咁高咯，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實質個條款咧都未必真係可以俾佢加到息，就算加到，我諗都係加一次咯。咁、所以變咗大家就對於個息口嚟講咧，會好關注，但係就你見嗰個加息機會率咧，九月份應該都係少過一半嘅，而家最多都係去到10月先係多過一半嚇。
6: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剛才咧提到咧，除咗聯想你係有持有之外咧，有冇其他股份係持有㗎？
7: 冇啦。
6: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姚浩然咧同你分析大市表現嘅，拜拜。
7: 拜拜。
6: 好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920点啊，跌咗17点。中午嘅一同金再见。
8: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9: 明仔，打风落雨过后一定要检查好棚架。
10: 知道。我哋会检查好每个绑扎点有冇松脱噶。
9: 一旦发现唔妥，就记得要围风同向上级汇报啊。
8: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1: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2: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1: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14: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林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死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咧，热下热下，觉得自己唔热，有冇咁嘅试过？
1: 冇。
0: 冇啊，
1: 因為開咗冷氣係咪？
0: 唔係啊，而係有陣時咧，你一路熱到咧，冇乜嘢啊，都係熱啫嘛，咪又係咁樣，即係會熱到習慣咗，
1: 放棄咗，真係冇，
0: 都唔係，今日好似我都冇咁熱，今日好似冇咁熱，不過咧酷熱天氣警告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都係生效嘅。早晨，今日星期二，
2: 生日快樂！直播室有冷氣啊嘛，
0: 唔係我講出邊啊，
2: 你出嚟睇一陣。
0: 頭先我喺架車度執嘢嗰陣時候已經感受咗㗎喇。
2: 係咪呀？
0: 係呀。我仲出門口嘅時候好似冇太陽添，西貢區。即
2: 係真係咩？
0: 係嗰一刻好似暗暗咁樣，唔係好似尋日咁囉。我覺得今日係好咗少少嘅。
2: 真係咩？可能都心理平衡下囉。
0: 心理因素。
2: 我就覺得都係好熱嘅，咁大家所以注意即係飲水呀，即
0: 係嘅
2: 日頭呀咁樣啦。
1: 唔係因為呢兩日嘅天氣呢，我係返到屋企開冷氣，我係要保證嗰啲窗係閂到密曬。
2: 我係懷疑個冷氣壞呀。
1: 係呀，點解仲熱嘅？
2: 開咗開好耐㗎喇。
0: 其實呢好多人都話呢，喂，開冷氣呢係要配合埋開風扇㗎。
2: 係冇錯，呢個真係好
1: 即係慳電。
2: 同埋你有陣時焗咗成日呢，咁啲散一散嗰啲，即係你閂完個窗跟住嗰啲熱空氣混住咗，有陣時都仲耐啲。
1: 係呀。
2: 咁但係我想問呢，即係我哋尋日就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呢一個
1: 笑話環節，
2: 笑話道理咩咧？
1: 哦，笑話道理咩？
2: 有冇咩回響咁樣？
1: 哦，有聽眾係表示係笑得出嘅。
2: 係、哎、好嘢，
0: 咁就係嗰個啊。
1: 繼續，唔係，
0: 上一次我係啊，
1: 係啊，第二位。
2: 你們家的陳生咧，聽唔聽得明咁？
0: 啊，我唔知道，我冇問添。
2: 哎呀，係啊，好重要嘅指標嚟啊。唔係，但係我想講咧，我哋嗰個勁咧，即係嗰個世界對我哋嘅回響啊，
0: 係嘛？
2: 即係笑話三連擊啊嘛。
0: 係啊。
1: 道理咪呀，
2: 連個宇宙都用三連擊同埋道理咪呢去回應我哋。
0: 係係係係。
2: 知唔知聽日有宇宙三連擊㗎嘛？
1: 咩嚟
2: 㗎？嘩，你都唔知
1: 道？我唔知喎、
0: 啊。我天文現象嚟係咪？
2: 係呀、啊、我期待你會補兩句添。
0: 你天文界㗎。
2: 咁咪囉。你講好多天文嘢㗎喎。
1: 係咪比較夜放工？
2: 咪8月12號啊。
1: 冇夜觀星象，所以。
2: 唔覺係咪？
1: 唔覺冇夜觀星。
2: 今日就8月11日嘛，咁聽日就8月12日。
0: 知啊。係
2: 啊，好勁啊呢件事。
0: 係啊，好彩你講。
2: 8月12日呢，咁就即係網上稱之為呢個宇宙三重奏啊。三連擊。係啊，回應我哋嘅笑話三連擊。我講嘅係啦，咁有三個好大嘅天文現象將會出現。咁第一個呢就係日全食。OK， 日全食，但係香港睇唔到嘅，睇唔到。OK， 好啦，但係第二同第三個呢香港睇到喎、
0: 啊。
2: 第二呢就係一個叫做英仙座嘅流星雨啊嘅一個極大期。咁、所以呢都呢、這個就會喺即係夜晚發生啦。咁、但係呢喺早上呢呢、這個好勁，
1: 係
2: 六星連珠啊，就係、是、水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會組成一個六星連珠嘅期
0: 中。早上都睇到㗎。
2: 係啦，清晨。凌晨就黎明時分，
1: 係、
2: 哦，所以播首黎明。
1: 唔好啊！ Okay、你睇佢好禮貌啊。
2: 咁咧就會即係啦，都喺翻黃道嗰度即係分佈啦。
0: 嗰、個幾星連珠嗰啲，哇！真係好奇妙啊！我哋點樣可以睇得到？喺邊度睇得到？同埋用啲咩儀器？
1: 然之後冇試
0: 簡單儀器睇咩？
2: 嗱，一個咧我網上睇咧，首先係咁樣嘅，首先個時間要啱啦。咁、清晨嘅四點零鐘，
0: OK 喎、
2: 去到日出前，因為咧你日出咗就睇唔到噶啦。
0: 係日出係啊，當然啦。
2: 四點零到五點幾啦，即係應該就呢啲好標準啦，五點十五分前佢話，咁就四點零，四點零啦開始佈置，咁啊望住東方至到南方嘅嗰一塊 ，OK， 即係唔好向北同西啦，即係東至南嗰一塊，咁啊揾一個廣闊嘅地方，所以你屋企附近差唔多，即係你要好開闊咁睇到嘅。肉眼會見到咩咧？嗱，肉眼咧，因為木星同埋火星咧就最光嘅，咁所以肉眼咧基本上都睇到。咁咧水星咧就比較貼近條地平線，所以如果你夠開闊嘅話咧，勉強可以見到木星、火星同水星。但係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咧就暗少少嘅，咁就真係可能要帶即係一啲天文望遠鏡啊等等啊，咁、先會睇到咁樣。咁個時分就大家即係掌握一下咁樣。
0: 好好好。
1: 不過我睇翻報道咧，都話佢其實佢並非我哋睇嗰啲電視劇咁樣真係有六粒嘢排喺度嘅。
2: 係啊係
1: 係。係佢唔會匯集喺一齊，嗰啲只係一啲。 即係佢唔係路蘭拍噶嘛，係啦，所以嗰啲咧就冇電視劇咁誇張嘅，就唔會同一時間排曬喺度嘅，
0: 即係叫做楞住下咁樣就算啦，係
1: 啦，
0: 明嘅明嘅，
2: 唔係路蘭拍嗰啲先，
1: 係啊，就真真
2: 佢用真拍噶嘛，佢唔用 CG
0: 狂徒嚟噶大佬，都明嘅，哦，咁又好啦，咁同埋嗰個流星雨，
2: 係啦，晚上啦，
0: 咁幾點啊？
2: 呢個英仙座流星雨咧就係晚上10:00去到最後一日。即係13號嘅清晨，咁咧就會一個嗱香港見到啦，一個叫做都係一個流星雨嘅極大期啊，咁所以同埋當晚係即係當晚點講到即係聽晚啦，即係新月啊，咁所以咧個嗰個月亮嗰個光個干擾咧就比較少啲，咁所以如果你去一啲冇嗰個市區嘅光害嘅一啲地方啦，即係都係呢度屋企啦，咁咧就會你可以見到嗱。網上面我睇咧就話每小時流星嗰個數量啊係高達100粒嘅，咁、
0: 哦、
2: 所以咧係、
1: 啊、
2: 一個幾即係
0: 幾抵睇，幾抵睇，
2: 要等下咯。同埋呢幾日應該都天有氣清啦，即係雖然就好熱啦，咁、但係天晴咁就應該係咯，即係起碼避開咗啲雲啊雨啊咁。
0: 你有冇睇過流星雨啊？
2: 我見我有去報過，但係我睇唔到。
1: 哦、哎呀，冇啊！
0: 你冇咩？
1: 睇我樣似係啲咁浪漫嘅人咩？
0: 就係唔似咯，
2: 唔係你似嗰啲會攞住個望遠鏡嗰啲啊嘛，
0: 係我都冇睇過，但係譬如即係因為我住西貢區比較點講啊，即係萬里無雲，萬里無雲啦咁變咗咧有陣時都會睇到啲星嘅海星海咁樣啦，即係望上去哇咁樣都有陣時都會睇到嘅，係
2: 啊，你冇見過 UFO 啊？
0: 我有陣時有噶，
1: 哎，真係，
2: 係 UFO 好容易理解，總之你唔知佢係咩，佢
0: 係啦，
2: 你
0: 冇錯，重點係咁樣，
2: 不明飛人物體，
1: 報翻俾相關。
0: 喂，唔係最近啲報道咧，好似好具體講都係點？
2: 係啊，
0: 係啊，即係點樣黑
1: 三角形、
0: 三角形推出嚟？
2: 嗱，嗰個美國咧，而家自己改咗啲名，佢唔叫 UFO 嘛，美國自己獨家叫 UAP。
0: UAP，
2: 因為佢話唔係物體，佢要一個現象，即係不明唔知點樣嘅現象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佢。
0: 搵啲嘢講下啦，
2: 係咯咁樣咯，咁但係即係睇下流星雨咯，
0: 睇下流星雨啦，
2: 咁
0: 或者俾你睇到埋到 UFO，
2: 睇到 UFO， 唔係你知道知識好薄弱，
0: 係啦，
2: 好多嘢都係
0: UFO， 眼蒙蒙，知識好薄弱，
1: 又唔夠瞓，
0: 咩都信，又唔夠瞓，
2: 係啊，隔離，
0: 你覺得係就係
2: 隔離阿武哥同你講，雀嚟咯，
0: 好咁大家留意下呢啲天文現象，先去到10:30先睇一節新聞報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四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计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冇跳动，当局都有好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松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之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细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言，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特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特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协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3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7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9点，升5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8蚊，升3个。腾讯控股473.6，跌7.8。盈富基金26.34，跌8仙。建滔积层板

0: 3美元，卖出442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坏车经拖走咗，龙尾消化紧喺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咁仲有而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慢线系有坏车噶，而家龙尾系去到香港邮政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是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香港邮政大楼。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仲有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仲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第三集主题，房中暑要做齐四式。
7: 早晨啊，游哥。
8: 系早晨。
7: 哇，天气咁热，要特别留意防中暑啊。
8: 得啦，石姐，你唔好当我系新仔至得噶。我喺呢个地盘做咗几十年啦，冇翻咁长嘅经验啊，点做科文啊？
7: 今日咁热，我问你啦，今朝开工到而家，你有冇饮水啊？
8: 我有饮噶，口渴咪饮咯。
7: 咁你就错啦，等到口渴先饮，身体可能已经系轻度脱水，中暑风险会上升噶。嗱，应该咧就喺开工前、工作期间同埋工作之后都要主动补充水分。一般就建议每个钟咧饮大约250至500毫升嘅水，即系咧约莫系1至2樽细支装嘅蒸馏水。如果工作期间大量出汗，就应该增加补充水分。每15至20分钟就饮用大概250毫升嘅水，即系话咧每个钟饮大概750至1000毫升嘅水。
8: 哎呀，使乜？

0: 计嚟计去啊，总言之见水就饮，越多越好。
1: 咁你又错、啊，每个钟饮水系唔可以多过1500毫升噶。如果唔系咧，可能令到血液盐分浓度低过正常嘅水平，反而有风险啊。你知唔知防中暑有边四式啊？
0: 哦，梗系知啦。防中暑最紧要就系觉得热就行开。
1: 差少少啊。防中暑呢就是讲点样预防的。第一式就是遮阴工作，例如在工地安装上盖或者遮阳棚，整啲装置隔离热源。在临时或者流动工作地点就要善用流动工具，好似太阳伞可以遮盖整个身体。另外呢，俾工友多用防晒阔边帽，有颈挡的安全帽，防晒手袖，用嚟阻隔紫外线。
0: 哎呀，呢啲我梗係知啦。我知防中暑仲有另外一式叫做通风散热啊。
1: 啱，咁你又知唔知要点做啊？
0: 咪就係通风同散热囉。
1: 要有效抽走热空气同湿气啊。冇空调嘅室内呢就要打开窗，或者设置吹风机增加空气流动。户外地点可以考虑用太阳能风扇或者喷雾风扇。但你记住，如果在室内用喷雾风扇会增加湿度影响散热，所以呢只可以在户外用。另外提供挂腰或者扁葵式风扇给工友，同埋俾佢哋着浅色薄身宽松吸湿排汗的工作服。
0: 啊，咪就是这样咯。石姐，我又考返你啦。防中暑最后一式你又识唔识？
1: 就是休息啊。在炎热的天气底下，一般每工作2个钟头至少就要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如果工友未适应酷热环境工作，又或者是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候，还要安排额外的休息时间啊。
0: 哎，我识我识啊。
1: 另外啊，休息地方要有遮阴凉爽和通风的，例如凉亭啦，有太阳伞啦，有树荫的地方，流动车厢，偏远地点呢还可以设置流动清凉休息站。总之你要记住，只要你做齐防中暑四式，即是遮阴、通风散热、饮水和休息，中暑呢是可以预防的。
0: 哎，得啦，饮水有几难啊？嗱，我即刻开翻罐冻咖啡先。
1: 唔好啊，咖啡会加速水分流失，反为会增加中暑风险的。
2: 完短劇打电话来1872311，答案问题的头5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预防中暑四式包括哪四式呢？ A 遮阴、通风同散热、饮水及休息。 B 穿着加厚工作服，只安排晚上工作，暑热警告之下全面停工，狂饮汽水或者啤酒。2026防中暑劇場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啊，比如你剛才有聽到呢 Gary 哥哥說科文啊。
1: 科文
0: ,Ada 就會知道是什麼的。你知不知道是什麼科文
1: 真的不知道、
2: 啊。以前那個年代經常說的科文裡面
0: 是。科文是什麼呢就是、啊、你啊。前線管工。
1: 啊、哦、okay、
0: 科是 F-O-R-E 嘛。
1: 是。
0: 跟住文就是 M-A-N, man。前線管工就是科文、
2: 哦 okay 啊、以前成日聽
0: 唔係因為以前上一代多啲可能真係勞動嘅
2: 冇錯冇錯冇錯係好耐冇聽係
0: 屋企人呢咁你會聽到喂做科文啊咁係叻仔嚟㗎管工嚟㗎啦嘛不過前線咁樣近排近年香港少啲啦可能
2: 少啲
0: 啦咁樣啦咁但係所以、哦、科普下你啦呢個劇都要再科普
1: 發現新大陸發現新大陸
2: 發現新大陸又發現新大陸好啦咁天氣警告啦黃色工作鼠嘅警告都係生效嘅咁講講今日嘅視日標題檔我條題是這樣的大白鯊是電影裡面嚇你的主角但今次不是嚇你還幫到你
0: 還幫到你這陣子這麼喜歡看鯊魚那些
1: 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等等
1: 為什麼呢
0: 我標題是這樣的每朝簡單一句早晨背後隱藏了這麼多道理
1: 哇原來很多的細節在背後
0: 很多心理學研究
1: 好等一下聽好了我的標題是這樣的這首歌已經演奏了24年又11個月但是只是佔全首歌的 4%。
0: 不複雜的。
2: 這首歌、哦。
1: 是。
0: 播了24年。
1: 播了20多年了。原來只是播了 AAD。
0: 即是總長度是成。
2: 長了嘛。
1: 600多年。
0: 600多年。
1: 600多年。
0: 哦。勁喎、
1: 哦。是不是很想聽
0: 呢很想聽、啊。可不可以搞個節目就是播這首歌
2: 好想聽啊快啲啦。
0: 等等等等等。
2: 清心無
0: 垢
2: 我
0: 最尾。
2: 清心無
1: 垢我包啊以後第一。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喎。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认真事
5: 趣怪事
3: 无聊事
5: 有趣的都话你知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3: 是日标题党
1: 我哋嘅防中暑劇場呢就今日已經送晒啲禮物啦咁、哦、如果想攞禮物呢我哋聽日有呢一個嘅有獎問答遊戲啦繼續下星期二呢都係會有防中暑劇場嘅
0: 個有獎問答遊戲關於視日化學事嘅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
2: 分開先分開先
1: 真係好多嘢
2: 真係獎品多到數唔晒
1: 非常豐富啊
0: 但係送得晒
2: 誇張啲
1: 包括有
2: 誇張啲
0: 我講
1: 聽話你聽聽話你聽
2: 好
1: 係啦咁我講到我呢個標題啦講緊一首歌啊點解播咗成24年都仲係播咗咁短呢其實就係德國啊東部一間嘅教堂呢佢喺2001年嘅時候呢就做咗個 project 因為有一位好前衛嘅藝術家呢就係、是、John Cage 大家可能聽過佢佢、
0: 哦、
1: 呢就其中有一個作品呢就叫做 Slow as possible，
2: 我爭啲 slow 咗出嚟嘅
1: ，slow 咗，
2: 係
1: slow 咗出嚟
0: ，slow as possible，
1: 係啦，咁佢其實佢咧係一個嘅樂譜嚟嘅，咁就冇寫嗰啲入面嗰啲嘅音符幾長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要求大家演奏呢個樂譜嘅時候咧，就要盡可能係。慢咁樣咁其實佢最早呢係寫咗個鋼琴版本嘅咁嗰個首演呢其實係大概半個鐘頭到、哦、即係彈咗半個鐘頭咁之後呢就有人諗啦其實管風琴呢係可以不斷咁樣靠機械去輸送風力可以令到佢不斷咁演奏嘅咁於是呢喺廿幾年前就有一間嘅教堂佢就話不如我哋定一個639年嘅長度去演繹呢一個嘅音樂嘅作品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就嗰日佢哋仲揀咗 John Cage 嘅89歲冥神、冥壽嚟到開始呢個演奏，而最頭幾個月咧都係冇嘢聽嘅，因為一開始係休止符嚟，所以佢就做呢一個嘅咁樣嘅藝術創作啦。咁、前排咧佢哋就啱啱係轉咗個 chord 啊。是啦就是去到嘩終於轉曲啦咁有150位朋友呢就去逼入。
2: 好興奮嘛。
1: 是啦一起逼入呢間教堂度。其實個管風琴唔係好大個嘅啫即係佢哋一個好耐歷史嘅管風琴。咁就見證住第17次嘅呢一個轉曲嘅呢個時間。咁、就大家一起直播住啦就嘩好嘢個轉曲啦。
2: 轉曲啦。
1: 係下次轉曲係2027年。
2: 2027年出年啦好快。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
0: 下年可以再講啦。
1: 係啦下年可以再講咁樣。咁佢哋就係有一個咁長嘅一個 project。咁你話點解佢要特登拉到去639年呢其實因為嗰部嘅 管风琴嘅历史咧，就真系1361年就已经有
0: 嘅。
1: 咁、哦、所以就啱啱演奏翻呢一部咁古老嘅管风琴，哦、就话我哋演到咧2640年嘅，咁、样。
2: 2640
1: 系啦，如果顺利。演出的話咧，呢、這個音樂嘅演出最終係會去到2640年嘅9月4日，咁佢哋已經賣飛㗎啦。
2: 哇！
1: 佢話咧呢張飛你可以傳俾你嘅後代啦。
0: 係。
1: 咁而家嘅售價咧係2640歐元，
0: 22000
1: 就可以買到啦。咁但係你600多年之後就可以翻嚟睇啦。
0: 唔係，你而家買講真，佢如果係留到喺度，應該你計埋
2: 幾代人
0: 價，
1: 係
0: 應該係會繼續上升。即係你去到嗰陣時，個20000多應該係即係唔係好多錢嘅就可能，所以係值得投資喎呢一個。
2: 係，唔係但係要幾代人先至傳到去嗰個年啊？
1: 六百幾代嚟講咧，係
2: 嘛？
0: 睇下
2: 即係好難好難咁樣計咯，嗬。
0: 計唔到嘅，你個壽命又唔知啦，上唔上又唔知啦，
1: 仲
0: 係我有冇下一代都唔知啦，仲講話幾多代啫？但係 John Cage 就即係 Ada 可能都會熟啦，即係作為一個先鋒派古典音樂家，佢好多嘢打破咗咧，即係最出名4:33係嘛，即係嘛，即係完全係直正咁樣啦。咁、然後就同埋佢開啟咗之後好多即係。對於音樂嘅新嘅理解嘅，即係音樂係咪一定要和諧啦？係咪一定要即係 noise 係咪音樂啦？咁一啲 trance music 會出現啦，即係佢即係其中一個都幾有趣，就係攞易經嗰個 randomness 啊嘛，嗰個隨意去創造音樂啊等等啦，同埋佢搞嗰啲樂器成日都搞啲樂器，即係咧喺鋼琴度加啲螺絲啊，加啲唔同嘅金屬啊，係啦，咁令到佢有啲唔同嘅。即係彈嘅時候，除咗係音色之外咧，因為佢有啲嘢喺度撞下撞下啊嘛，咁、有啲敲擊嘅聲響啊，咁佢都好多呢啲突破，後來就令到音樂就唔單止係嗰個聆聽嘅藝術咯，就變成咗一個所謂觀念藝術啦、行為藝術啦等等咁，所以有一個。即係一個好前瞻嘅即係開拓者咁樣。
2: 係，即係佢就話俾你聽、其實音樂可能性係好大。
1: 係啦，冇錯。係，同埋呢個作品咧，佢嘅展期去到2640年咧，大家可以規劃一下個行程。
2: 哦，
0: 唔使規劃啦，係嘛？
2: 點規劃？
0: 作為自己。
2: 拜拜。
1: 幾多場
2: 面？
1: 我聽 concert 啊。
2: 好，咁就講到我呢條題啦。頭先講到即係大白鯊、鯊魚咁樣啦。咁呢一個即係頭先就話點樣幫到手呢，咁我話說呢，而家即係有一個美國有一間大學啦，叫做德拉華大學，咁佢哋呢定係嘗試呢，就喺啲鯊魚嘅魚鰭嗰度呢就裝一個叫感測器，咁強調呢就係裝呢個感測器嘅時候呢係絕對傷害唔到個鯊魚，而呢個感測器黐咗上去之後呢，佢就會隨住即係時間啦或者係嗰個佢自己會腐蝕，然後就跌，
1: 哦、
2: 即
0: 係冇咗嘅，
2: 冇咗嘅嚇，即係唔係即係就走咗入去咁樣嘅。咁呢個探測器咧嚟探測啲咩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有望啊，能夠更加咧準確咁預測咧颱風登陸嘅時候嘅強度係點樣、
0: 啊。哦，用鯊魚去探測，
2: 冇錯啦。咁佢呢個叫名為 CTD 嘅微型電子感應器啦。咁當鯊魚喺海裏邊遊緊啦，或者下潛嘅時候咧，佢就會探測監測到啊，嗰個海水之中嘅鹽度同埋相關嘅電導度同埋温度同埋深度，
1: 咁跳
2: 嘅，
1: 電導度係
2: 啦，咁咧佢就
0: 好啊，電導度。
2: 咁所以咧，佢就即係用呢一個方法咧，去即係探測、監測啦。咁我就喺度諗啊，哇！鯊魚個速度都好快噶嘛，
1: 係啊，
2: 即係哦，原來揾佢監測仲唔係揾啲慢遊得慢啲嘅，仲
0: 買佢唔係成日都唔快
2: 咩？哦，真係都係
0: 有陣時都好慢下，等待又練咪就最後嗰短速嗰度快。係，
2: 同埋佢貼嗰個固定器落去個即係背鰭嗰度嘅時候咧，就佢其實成個過程唔會過5分鐘，亦都唔傷害到佢。咁嗰個即係物料會自動脫落啦，咁所以佢哋就有望咧，就用呢個方法咧，去更加能夠即係準確咁預測到即係颱風咯。
0: 哦，鯊魚話我冇擔心過你傷害到我啊。我担心你贴嘅时候，我伤害到你。
1: 你小心啲啊！
0: 你快手少少，
2: 你自己小心啦。
1: 同埋你出翻粮俾我啊！
0: 都系啊，不过都即系监测天气呢样嘢都紧要。
2: 用啲鱼系啊！
0: 呢排都真系天灾好多啦。
2: 冇错冇错，
0: 你睇下哥伦比亚又有情况啦，
2: 地震咯，
0: 系啦。咁你今两年啊，即系呢一个厄尔尼诺现象，
1: 系啊，
0: 就系一个极端嘅状况。咁所以系咯，即系人类都系咯，一齐去面对
2: 咯，系咯
0: 呢啲问题啦。
1: 系
0: 冇嘢嘅，
1: 正面
0: 正面还正面啦，唔系冇嘢啊，有嘢嘅， 都要正面，
1: 有啲嘢嘅，
0: 你谂住讲冇嘢就冇嘢噶啦，
1: 冇事嘅。
2: 啊，你同自己讲
1: 冇事嘅，
0: 好似我太婆讲嘅嘢咁样。
2: 冇嘢，唔使惊嘅，
0: 唔好讲，唔好讲咁样。
2: 唔使惊，
1: 讲
0: 真。我标题系咁嘅，每朝简单一句早晨，背后隐藏有咩道理咧？我哋公司其实都系一个早晨文化几好嘅公司嚟，我觉得。即系我哋，
2: 你有冇去过啲公司早晨文化系唔好噶？
0: 梗系有啦，有啲系即系。可以盡量嗱，點樣會叫好先啦？就好就係你真係從你入門口唔同嘅同事，就算你識唔識嗌到名，大家互相都會嗌早晨嘅，即係唔係淨係下屬對上司咁樣，即係唔係淨係我對阿彪要講早晨，即係大家即係互相都講早晨咁樣啦。咁有啲公司唔係㗎，有啲公司係咧，你首先你唔係嗰個部門，你唔會講啦。
2: 即系唔识就唔讲，
0: 唔识唔讲啦。咁然后就算识咧，都系自己静静埋到位，未必会讲出口咯。即系可能系点头或者系啊，即系可能总之快啲，希望去到自己嗰个位坐低，跟住嗰三面嘅板咧就遮住咗自己，就即系唔好讲，即系唔好接触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个公司里边讲早晨嘅呢一个文化咧。原來都真係反映個公司嘅一啲叫做氣氛同埋一個叫做狀態嘅。
2: 咁、我哋好好，
0: 係啊，我哋好好啊，
2: 真係早晨文化好
0: 早晨好足㗎，係
2: 啊，
0: 係啊，再見就唔講嘅。因為
2: 再見都有講，
0: 少啲有少啲，因為你費刺激到啲有加班嘅同事，即係自己
1: 自己未走嘅，
2: 咪未走嘅呢一句係成日聽㗎我。
1: 你咁多嘢做咩？
2: 嗱呢句就冇，因為我通常即係
1: 你都要
2: 我走啦。咁但係有啲朋友有陣時我未走咧，啲人就會好關注咯。
0: 係
2: 仲未走嘅？
0: 未走？
2: 點解未走嘅？未咁急，唔使咁急步走嘅，走緊。
0: 唔係通常係另外見到啲黃昏節目同事咁早嘅、啊、你。
2: 係啦係啦，我哋通常都係用咁樣係即係有。
0: 啲同事我不嬲都咁早啊，全日都喺度。
2: 即係譬如狼哥做節目咧，佢好早就翻到嚟。
0: 係啊，咁樣啦。咁所以就早晨文化係一個即係好嘅現象嚟嘅。咁但係背後嗰個道理或者一啲叫做學術上嘅支撐係乜嘢咧？咁我就揾到原來都幾多研究係關於講早晨嘅。有一份咧叫即係喺發表喺呢一個社會心理與人格。科學的研究咧，佢調查咗60,000名嘅受訪者，咁、發現咧，原來定期咁樣向無論係陌生人定係熟人，會講早晨、打招呼咧、其實嗰個對於生命嗰個滿意度咧，生活個幸福感咧，係有個正面嘅關係嘅。咁、佢解釋個原因就係咧，當你喺個地方你會講早晨咧，其實代表緊咧，你對於嗰個地方係有歸屬感嘅。即係你唔會喺巴士站度少啲啦，即係華人社會少啲，即係可能喺巴士站。喺麵包店咁樣早晨，突然間會講早晨少啲嘅，
1: 好熟咯。
0: 係啦，咁但係你去到嗱就係、啦，當你覺得熟，其實你就會講早晨。咁所以嗰樣嘢係一個關於你嗰個社群感啊，即係你覺得你係屬於嗰個地方嘅，你就講早晨啦。好啦，咁呢個大家都可能覺得明白啦。但有一樣嘢咧就得意啦，就係、喺戀愛上邊，佢話咧早晨嘅呢個 message 啊、即係好多人係咪朝頭早會同你嘅即係伴侶啦。去位親密嘅人啦，去講一個早晨嘅，冇其他嘢㗎啦咁樣。佢就話咧，呢、一個喺關係心理學啦，同埋戀愛心理學裏面咧，認為呢個係關係嘅儀式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指標。意思就係咩？就係、嗰個早晨咧，其實唔係淨係講早晨，而係講緊每日起身嘅時候，我個腦第一個就係諗到你。
1: OK，
0: 即係嗰個好浪漫嘅一個連結，係、啦，即係簡單係早晨，咁就令到你嗰個戀愛關係咧會親切咗好多，親密咗好多。OK， 咁、所以對陌生人，咁就即係你講早晨，其實就要慢慢即係有個連結啦。對於你嘅好熟嘅人或者你想親近嘅人，其實嗰個連結就更加大啦。好啦，翻到我哋成日都話有啲公司咧唔係好講早晨嘅，咁嗰啲係一個點嘅狀況咧？咁斯坦福大學咧有個好得意嘅研究中心。叫同理心与利他主义研究中心，
1: 系、
0: CCARE 啊，叫做咁咧，佢咧就指出啦，喺职场里边咧，当员工咧嗰个自信心好低啦，同埋嗰个疏离感好高嘅时候咧，佢会有种倾向就系不想被看见，即系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咁样，咁样，咁当佢不想被看见咧，其实咧佢就自然咧就唔会想讲早晨啦，因为佢讲早晨你咪见到我咯，
1: 你咪搵我做嘢，
0: 系啦，佢唔想任何接触，甚至 hello 啊等等都唔做嘅，其实唔系讲早晨，就系任何招呼其实都唔会想打，咁所以调翻转咧就系主管当见到嘅情况咧，其实呢个第一就系、一个。叫做色狼啦，就是你见到你个员工嘅气氛系一个咩状态，即系你而家你嘅同事就系一个咁嘅状态啦，咁你要处理啦，即系基本上嗰唔系一个太健康嘅 工作環境啦咁、嗯。第二咧就係、你可能要主動多少少去講早晨啦、嗯。可能即係有啲上司就係行入嚟嘅時候等待大家同佢講早晨。咁、但係調翻轉就係你應該主動地向員工講早晨咁、樣。咁呢個咁嘅講法其實就係、其實你話俾員工聽，我見到你啊，即係其實 acknowledgement， 即係話我肯定緊你喺度啦，而我係留意到你嘅、即係無論當一個人被留意咧，其實佢慢慢就會覺得自己屬於嗰個地方。
2: 嗯、
0: 一路都冇被留意咧，其實就即係係咯，好似可有可無咁樣。咁、甚至我做咗嘢，你知唔知㗎？咁樣咁，所以上司原來講一句早晨咧，其實後邊所隱含嘅就係我不單係見到你，亦、都見到你有工作，見到你咧係即係為公司努力嘅。咁、對於我嚟講，我聽到之後，我覺得好好咯，即係我會主動咁同上司講早晨，係因為我即係個意思係咩啊？我見到你啊！上司啊嘛，
2: 我见到你啊，
0: 啊
2: 喂，咪以前都系噶，老师早晨噶嘛，
0: 哦一定要啦，
2: 一齐嚟噶嘛，上司早晨好开心噶，
1: 唔系我哋拉到好长嘅，都系 as low as possible，
2: 系啦，
0: 几廿年，
2: 好11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4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珀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9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跌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8点，升11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7毫；盈富基金26.3，跌0.2；腾讯控股471.4，跌10蚊；建滔积层板36.84，升1.12；智普1234蚊，跌18蚊；美团94蚊，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3，澳元5.537，加元5.632，新西兰元4.618，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港金报41,390蚊，升6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29美元，卖出4,4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呢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稍为多车噶，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过咗佐敦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上水，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4: 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乐家，佢做到个效果就系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唔同嘅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成个乐队一个表演出嚟。
1: 星期六朝早9:00，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刚才我哋嘅防中暑劇場啊，我哋有五位嘅朋友呢係答啱问题得到我哋嘅呢个纪念品一份啦，分别係陈宝莲、郑谷玲、黄小玲、黄成业同埋杜淑娴嘅，恭喜晒，
1: 恭喜晒，系啦，咁都系嗰句啦，攞咗嘅朋友就留翻下一次嘅机会俾第二啲朋友攞啦，
0: 冇错冇错，
2: 我哋节目真系系嘛，又有笑话，
0: 又有
2: 奖品。
0: 啊，真正
2: 冇啦，可以咩？可以重温翻笑话，
1: 系啊，
2: 唔系，
1: 系啊，记得上网重温翻
2: 我哋快乐。问咗咩问题？
1: 系啊，你唔重温攞唔到物礼物。
2: 系啊，听日啦，
1: 系啊，记得啦。OK，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4: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艦長，不如放棄任務啦，再咁落去我哋返唔到地球
4: 㗎。定啲嚟，唔好忘記試入快樂嘅任務，鎖定年份，準備穿越。
5: 穿越啦，唔該。
6: 今次時空穿越抵達嘅年份係
4: 1948年。
1: 嘩，你扮得聲
0: 喎。個機械聲同上次唔同嘅。第二个
1: 唔一样嘅咩？
2: 唔同个年份唔同。
0: 哦、，sorry， 唔好意思。
1: 1948年，今次我哋即系穿越呢个年份咧，咁我都好开心见到呢个年份，因为呢个年份咧就系、是、一位咧我谂对于我嚟讲。點講呢，我好似認識咗佢好耐，但係其實真係唔認識佢。但係我好似同佢好 close 咁樣。因為呢1948年呢，即係喺3月22號嘅呢一日呢，有一位音樂劇界嘅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藝術家
2: 大師
1: 大師啦 ,Andrew Lloyd Webber 呢就喺倫敦呢就出世。
2: 係啊。
1: Andrew Lloyd Webber 呢已經即係喺藝術界已經係封咗爵㗎啦，英國。咁佢已經係最高榮譽嗰啲呢叫 Lloyd Webber， 即係嗰啲封銜啊，已經係永久嘅終身嘅。
2: 佢叫終身貴族籍。
1: 係啦係啊係啊，咁即係已經可以見到大家都係好推崇呢一位嘅藝術家。
2: 咩咩叫大師呢？
1: 嗯，
2: 就係、是、你本身喺行裏面識嗰啲就都係大師，
1: 但係個大師叫大師先，我以為
2: 都係大師。但係大師之中嘅大師就係、是。啲唔識嘅人呢
1: 都識佢。
2: 都識佢。即係你講音樂劇咁樣係咪、即係你就會淨係其實根本就知一個名字。就係佢。即係你冇就咪因為你我哋以前其實我真係覺得所有人都聽過佢個名字，以前中學嘅時候上堂老師要介紹即係
1: 音樂劇
2: 咁你都係播佢嘅歌，都係要講佢嘅故事，咁所以嗰樣嘢係即係不能夠即係迴避嘅一座大山囉。
1: 冇錯，咁但係有趣嘅就算你唔識得安德魯羅偉伯呢，你都一定聽過佢啲作品嘅、即係佢啲作品譬如舉例啦 ,Phantom of the Opera, Cast 啦而家喺香港上演緊啦、之前喺香港都有上嘅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啦，
2: 係萬聖巨星
1: ,Evita 啦都係嗰邊做過電影啦。
2: Evita 係佢覺得最難寫嘅作品嚟㗎。
1: 係亦都係其中一個最傑出嘅作品啦，對於佢嚟講。咁就係 Sunset Boulevard 啦 ,Starlight Express 啦，如果再偏滿啲呢佢再早期啲
2: 呢。你未 up 到我第一個認識佢
1: 喎。若失與神奇
2: 是啊這首是因為我不知道是那時候可能輕鬆一點的音樂、那時候是
1: 小朋友
2: 是
1: 不是、
2: 一早很早的 時候去介紹給我們認識的
1: 是那這些全部都是他的
2: 作品、
1: 著作講一下他的生平先其實他七歲就已經寫歌了
2: 有很多說法即是天才呢、是這樣、七歲寫歌有見過六歲都有見過但是呢總之就是佢三歲開始就已經可以彈琴啊同埋小提琴。
1: 莫扎特嗰啲係嘛
2: 即係一係囉
1: 係啊。
2: 根本就係莫扎特嗰個。
1: 係咪佢好犀利嘅。但係佢冇辦法因為佢音樂世家到一個點啊。即係佢爸爸就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嗰度即係教授嚟啦跟住媽媽又教小提琴啦。咁然後就
0: 耳濡目染咁樣。
1: 係啦佢
2: 七歲唔使耳濡目染。
1: 開始就即係寫歌啦咁啊。然後呢佢後來11歲佢已經喺劇場度即係搞戲即係有參與到啲舞台製作，佢已經同自己講咧，11歲嘅佢已經就諗住係向呢個方向發展，佢一定要搞一啲舞台、搞 stage 嘅嘢。跟住佢就喺牛津大學咧就讀咗一年，然後就去咗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咧就主修即係編曲啊咁啊管弦樂啊咁樣啦。咁佢嘅路咧好似睇落咧就係、是、喂一帆風順喎、
2: 啊。係咯。
1: 嗱佢去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就認識咗Tim Rice，Tim Rice 係一位另外一位著名嘅填詞人啦。 如果你唔識《天外星》唔緊要啦，因為咧佢啲迪迪尼嗰啲所有歌都係填嘅，即係最出名嗰幾首歌都係《天外星》填。咁啊，佢同佢一拍即合啦，就好似麥迪文同阿 Ben Affleck 咁樣啦。咁啊，兩個識咗之後咧，就係
2: 呢一個組合嘅。合作空間，合
1: 作空間。
2: 我諗唔到
5: 係
2: 呢一個
5: 組合。咁我
2: 咧
5: 都過去麥迪文嗰度
2: 嘅。好嘢，好嘢。
1: 咁佢哋就一路一齊寫歌啦。咁啊，直至到後來咧，就因為一啲事情決裂咗。咁然後 Andrew Lover 咧都揾第二啲人去寫咁樣。點解決裂咧？就都係類似一啲啊，即係我寫咗音樂劇，其中一首歌冇揾佢填，咁啊揾咗另外一個人填，咁樣嗰啲類似呢啲咁嘅嘢啦。咁一路就我哋感覺到佢好似一帆風順咁嘅 Andrew Lloyd Webber， 即係好似咧由一開始寫，譬如佢好前衛嘅，其實當年嘅佢係好前衛。你諗下佢將聖經故事改編成一個 rock and roll 嘅，即係一個音樂劇作品啦。咁佢譬如話 Evita 咁樣政治人物啦，阿根廷嘅嚇，咁佢又改編咗做音樂劇啦。其實譬如話 Starlight Express 咁，佢全個戲演員都係踩住啲 roller skate 咁樣，成個戲咁樣就係咁樣。咁好多佢好特別嘅諗法都係放咗喺個舞台度，譬如 Phantom of the Opera 咁啦，
2: 嗰個水晶燈，
1: 嗰個水晶燈啦，個撐嗰個艇喺個台度，即係呢啲你睇到係令到當年嘅大家咧，哇哇聲，哇真係好犀利，點解會咁叻嘅咧？咁樣
2: 咁，但係難道佢唔係一帆風順咩？
1: 佢真係唔係一帆風順嘅。嗱，其實咩叫一帆風順咧？我哋會睇咧，無論即係你自己嘅生活啦，或者你係事業啦，然後你大家對你評價咁。講私人生活先啦，其實佢結過婚三次，即係經歷過三次嘅婚姻咁樣咯。咁然後佢有仔女啦，仔女又其中一個仔就好早就走咗，因為胃癌四十幾歲就走咗。其實佢啲仔咧都好繼承佢嘅，好多次都係從事藝術工作嘅。咁跟住婚失敗啦，然之後佢同阿 Tim Rice 決裂啦，跟住佢有一段時間咧，啲人係不停咁鬧佢啲嘢嘅，即係你啲嘢重複，你寫嚟寫去都係嗰啲嘢，你係好似即係你知啦，好多時你寫下，人哋就覺得你好似食老本咁，
5: 江郎才盡，
1: 係啦，江郎才盡，你係咪真係啲嘢而開始唔得啦？
2: 當你一個人由十三歲開始有第一套劇，係
1: 啊，
2: 咁你寫到某一個位，你總會揾到一啲位係所謂重複嘅，係嘛？即係咁，所有講古仔嘅方式其實都係嘛，總有個套路喺度。
1: 係咁，佢中間就俾人哋批評咗好多啦。咁然之後咧自己又患咗前列腺癌啦，跟住經過好多次嘅治療之後，就而家叫康復咗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唔如意嘅嘢都有發生喺佢生命當中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嘅佢咧，即係佢而家都仲係好熱愛舞台，你見佢好多時走出嚟做訪問啦，咁同埋咧佢好中意咧走去譬如有啲 show， 譬如佢 Phantom 咁周圍做咁啊，有啲 tour 咁啊，咁佢好中意無端端微服出蟲咧，佢就坐咗喺人哋嗰個 orchestra 嗰度附近咧就。喺度聽住人哋彈成點啊，跟住一完咗咧就即刻走埋嚟話俾你，你頭先嗰度已經係咁嘅，我試下俾你睇咁樣，即係佢係有一啲咁樣嘅好執着嘅。佢平時嘅人咧好似好 easy 咁樣啦，即係飲下紅酒咁樣，但係一到到咧，一到到咧講起音樂咧，佢就好執着嘅，即係個執着嘅性格咁樣咯。咁但係佢譬如喺佢嘅婚姻嘅生活當中啦，咁佢第一任嘅太太咧叫 Sarah， 第二任嘅太太都係叫 Sarah， 係啊，兩個太太都係叫 Sarah。咁第一任嘅太太即係因為佢有即係據講啦，佢係因為即係中意咗另外一位嘅即係著名嘅歌唱家啦 ，Sarah Brightman， 咁樣佢就同第一任嘅太太離婚咁樣啦。跟住咧後來咧，阿 Sarah Brightman 又同佢離婚，咁點解咧？因為 Sarah Brightman 覺得我去到邊度，我都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嘅老婆。你就都睇唔到真實嘅我噶，我永遠都係佢老婆冇啦咁樣。咁後來就離咗婚之後咧，大家都仲係好朋友啦。咁據講咧就阿 Andrew Lloyd Webber 就話你去邊度唱啦，我唔收你版税。你點樣唱都好，我唔收你版税啦。喂，唔係㗎，你嗰啲版税，因為你係因為做 Andrew Lloyd Webber 嘅戲紅咗，你去到邊度都係即係 Phantom of the Opera 裏面嘅 Christine 咁樣，咁你實唱㗎嘛，我唔收你版税，其實真係。
5: 但佢如果係收返，佢係會俾人唱的。
1: 唔係啊，你知唔知當年呢佢俾咗好大嚿錢啊 Sarah Redman， 就即係類似大家贍養費嗰啲咁樣啦。Sarah Redman 係唔收啊。
5: OK，
1: 但佢堅持要俾佢，
5: 點解你咁清楚嘅？
1: 唔係到大來佢都係收咗
5: 離婚嗰啲嘢，
1: 所以好中意佢，所以好留意佢啲新聞。
2: 所以我唔係好同意嗰個話佢唔係一帆風順咯，即係佢幾段婚姻係咁咪幾段，
1: 都叫揾到另外一段婚姻。
2: 我覺得嗰、那個，因為咧，我哋有一種好得意嘅就係婚姻完結就係叫婚姻失敗。
1: 嗯，
2: 即系佢只系完结咗婚姻，
1: 但
2: 又有下一段婚姻，咁所以佢系咪即系叫做一个失败或者打击咧、嗯？你见到例如同即系系嘛，即系关系又维持得好好咁样，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我只会觉得哦，佢系有人。
1: 嗯
2: 嘅生活嘅，
1: 系啊，
2: 即系就算一个大师，佢都会经历病啦，会经历
1: 亲人嘅离世啦，
2: 系啦，经历一啲我哋话打击啦，但系、
1: 嗯、
2: 整体嚟讲都系一个令人羡慕嘅。
1: 不过咧，有一段时间佢停咗写嘢咧，就因为佢饮酒饮得好犀利。
2: 哦，系。
1: 咁佢饮酒饮得好犀利嘅时候咧，佢就直情系觉得冇咗嗰个动力啊。咁佢、最后嗰任嘅即系而家现任个妻子就即系鼓励佢啦，就你写翻嘢啦。
2: 现任就你唔好讲最后一任。
1: 加油啊！
2: 未知。
1: 都是现任咁啊，咁佢后来就即系再次即系再写翻咁样，咁又再出翻嚟好活跃咁样。
5: 系系，咁佢有冇讲佢创作通常系点样去构思音乐剧啊嗰啲咁嘅东西？
1: 佢好有趣啊！佢咧佢好重视个剧本嘅，
5: 系
1: 因为咧佢觉得咧烂嘅音乐咧好嘅剧本咧都够到嘅，但系咧。好嘅音樂咧，爛嘅係會搞我嚟嘅，即係所以佢會係好多時佢參與個製作，佢都唔係淨係我寫音樂嘅，我就係音樂行先，佢有好多計算喺裏邊當中。咁佢古典出身啦，佢顧之然喺個創作裏邊咧係好多古典嘅元素，但係佢都唔即係淨係用古典，可能結合咗古典同電子啦，古典同 rock and roll 啦。咁但係個底韻個古典佢點用佢讀翻嚟？佢覺得咧古典音樂你有一個好用。嘅嘢咧，系用喺音乐剧上面，就系佢用一啲主旋律去令到嗰个人物更加鲜明，即系话咧，哦呢套戏阿彪出场啦，阿彪有一段嘅旋律嘅，所以之后我一听到呢一个旋律，我就知道系阿彪嘅戏嚟紧啦，咁样，咁佢就用咗呢一个嘅手法咧，去做佢嘅即系舞台剧啊，咁样，咁而佢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嗱以前啲人咧，佢之前咧，你写音乐剧啦。你紅咗落音樂劇，你咪出 soundtrack 咯，出 CD 啦，賣啦，係咪？佢唔係㗎，佢調轉嘅。佢首先咧，音樂劇未上演嘅時候咧，佢就寫咗一啲 high 嚟嘅歌咧，佢就已經派台演成啦。
2: 因為要温書嘅，其實聽熟咗先。
1: 冇錯，佢聽熟咗先。嗱、譬如佢有一首歌 hit 咗，我舉例，譬如 Cast 嘅 Memory 咁樣啦 ，Memory 係人都識，你唔睇音樂劇，你都識得 Memory 啦，係咪？唱兩句嚟聽啊！
5: 而家咪播出嚟。
1: 真系啊，因为炸
5: 嘅，你都会流晒我，
1: 冇搞
5: 错啊！呢、這个冇理由未睇过啦，冇理由未睇。
1: 系啦，
5: 一路喺度滴。
1: 咁佢咧就会播红咗首歌，咁啊后来啲人就会觉得，哦，我为咗听呢一首歌，然后去睇呢个剧。真心讲句 ，cast 咧冇故仔嘅、，cast 系一堆猫，我写猫啫嘛。你问翻佢，佢都话俾你听，我冇故仔嘅，即系唔同 character 嘅猫，其实就系咁简单，有啲冇咁样。咁但系点解咁成功咧？就因为里边啲歌系好听啦，吓咁诶，冇人会咁样谂用猫嚟去即系写一啲嘢，写系成个戏咁样。咁、所以佢嘅成功就
2: 系
1: 佢其实好前卫嘅，即系当而家你觉得哇，佢啲嘢好似好老土，但其实当年嘅佢出嚟嘅时候系令到大家都真系对于音乐剧咧系多咗好多嘅认识，因为佢大家去入剧院呢一、个都系毋庸置疑。到而家，譬如喺伦敦咧，佢有好多剧院都系佢旗下噶。即係佢係戲院又係我，戲又係我嗰啲嚟。嗱呢個成功就係咧，點解譬如百老匯 West End 啲音樂劇咁成功咧？就因為我呢個音樂劇我就係喺呢個 theatre 做，我做好耐噶。你咪嚟睇咯咁樣。唔係而家譬如我哋香港咁樣咧，即係唔可以咁比較。但係我哋好難，因為我哋做十場八場，哇！你做十場八場喎，好勁喎，
2: 已經好厲害啦，
1: 已經好勁咯咁樣。咁但係其實音樂劇好多時喺外國都係。演幾千場，試過有一個觀眾睇《Phantom of the Opera》一個紀錄咧，係佢睇過一個人去睇呢套戲超過100場。
2: 嗯，
1: 同你諗下嗰件事就係、是，所以你即係譬如我咁啦，譬如《Phantom》，我睇咗三四次啦、我又係耐唔耐？咦，嗰度做緊緊地，我又去睇多一次咁樣，即係音樂劇就有咁嘅魅力咯。
2: 係，同埋佢即係除咗音樂之外，就係佢行銷嗰樣嘢都係好厲害嘅，即係話佢除咗係一個創作人，都係一個好。
1: 生意人
2: 系啦，一个文化产业嘅生意人，即系话佢点样去营销自己的 IP 啦，点样去即系令到嗰件事系一个全世界嘅现象啦。咁但系咧，佢行销得嚟，佢做生意得嚟咧，佢又好 着重翻艺术嗰样嘢，即系例如佢觉得一个剧嘅行销其实就系唔系透过个包装，唔系透过个广告，而我首音乐就系我嘅广告，我音乐就系我嘅行销。佢你咩都唔记得，所以点解佢话有啲哈尼嘅歌啫，即系啲 thematic 嘅歌咧，系佢一定要你记得嘅。佢其中一个俾自己嘅指标就系话，当你一个剧成唔成功，就系当你啲人散场嘅时候，佢哋哼唔哼到一只歌，
1: 系啊系，
2: 佢哼到一只歌，咁就点啦？
1: 系
2: 呢个剧就会因为呢、這、一个一段旋律咧，就会即系传播出去。
1: 啱啊！佢好成功做到嘢，好似头先所讲，佢个编曲都系唔同嘅角色，佢有一啲主旋律喺度嘅。所以咧，就算你入到场咧，你一定带到啲 melody 翻屋企嘅。你行出去，你就会跟住哼啊咁样。呢、个系佢同另外一位，譬如 Stephen Sondheim 咁，佢又系写一部剧仔到好出名啦。但系 Stephen Sondheim 嗰啲歌咧，系你唱唔到噶，你唔好谂住。我就算俾一個月時間你，你慢慢咁樣寫咧，你對於你嚟講都係好難。
2: 但係好笑喎，孫生行同埋 Rabbit 應該係同一日生日嘅，
1: 係咪啊？
2: 好似係三月廿二，等陣
1: 好笑㗎兩個，
2: 係啊，
1: 佢哋兩個都係好得意嘅。佢哋兩個成日被逼做訪問啊，上台咧，佢哋兩個就你感覺佢哋好似好怕醜，但係佢有陣時候又搞下笑。大家可以即係揾下佢哋啲即係訪問嚟睇下啦。即係兩位都係好叻嘅人啦。咁頭先講到即係貓啦，咁而家都即係上映緊啦，喺香上演緊喺呢個應該係西九啊，咁啊我諗都好多朋友睇過都想會再睇啦。不過係啊，頭先話即係佢都有滑鐵盧嘅，譬如貓嘅電影版
5: 係咪
1: 就已經全部人喺度鬧？其實咧，
2: 其實好多改編做電影都係俾人鬧，
1: 我就真係係麻麻地。Evita 咧係有好多人話電影版仲好睇，
2: 因為有內心戲嘛，
1: 係
2: 你可以 close
1: 或者拍得好咯。
2: 你貓咁你。系，
1: 不过咧，音乐剧你改编做电影，其实系好难，你会觉得哇好睇。但系有两出咧，系大家都会觉得好睇嘅，就系、是、第一出就系 Evita 啦，第二出咧大家可以留意就是 Chicago。咁 Chicago 改编都系改编得好好。咁如果对音乐剧有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啦，呢啲作品啦。喺呢一刻咧，带嚟有 Cast 嘅 Memor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现有工商法律制度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嘅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有人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条件，工商补偿制度就会应用到。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暑相对受伤喺手正嘅难度会更加复杂，但基本原则一样。佢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时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许泽森又提到，针对工作间暑热情况，每年大约巡查20000个场所，发现缓解暑热措施不足而发出警告或法定改善指引，每年涉及1000宗左右。他认为目前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个钟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京开、怀柔、丰台等7区6个钟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长途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类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话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赚钱。欧洲足协、亚洲足协、中北美洲和加勒比海足协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说恩芬天奴在今次事件透过欺骗手段破坏信任。国际足协拒不承认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协呼吁就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0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93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蚊，升3毫；盈富基金26.28，跌1.4；腾讯控股470.4，跌11蚊；建滔积层板36.36，升6.4；智普1225蚊，跌27蚊；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5.2，美团93.9，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7，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

黄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往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再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措施啦，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两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就排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心。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0: 手下留情。
2: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最冷一
3: 天。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个 expression 叫做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咁就讲到咧呢、這个发音咧，其实咧我哋个 middle 咧系有个 LM 嘅。咁如果 middle 嘅 L 咁样楞，佢个 of 度咧就变咗 middle of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如果我想讲我喺一个周围都好似冇乜嘢嘅地方，我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咧，你可以话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again 都系 live 啦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咁呢个咧就系、是、个 middle 个 L 咁楞埋落，再俾多几个例子 L 咁楞埋落去咧。我哋可以讀得好少少嘅，就係將個 LM 你可以當係 love 咁 ，OK？ 即係如果後面嗰個字 of 咧，我就加埋個 LM 變咗 love。如果係 a middle aged man， 一個中年嘅男人咧，我哋就 a middle aged 嗰個 LM 楞埋落個 age 就變到 aged 咁，但係咧好輕好快嘅 middle aged， he's a middle aged man。middle aged man， 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handle 嘅 do 咧，我都可以楞埋落去。如果后面嗰个音系一个响音开头嘅字 ，I will handle it 咁啦 ，it 啦，响音开头啦 ，handle 嘅 lm 楞埋落个 it 变咗 lit，I'll handle it，I'll handle it，handle it，handle it， 呢个就 lm 楞埋后面嘅读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探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48年，
5: 机械人出翻嚟，
4: 整翻好啊部机。
6: 头先系有啲故障，
4: 有少少故障。
5: 我加翻啲生意费。哇，我穿越到嚟1948年
4: 入戏中得唔得
5: ？Sorry。哇，我而家眼前咧，竟然去咗美国波士顿嘅一间商场啊！你知唔知道佢哋有最新嘅咩产品啊？原來1948年呢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業應用的這個即影即有相機、Model 95的首日的開售。
4: 幾大部呢？
5: 佢呢原來因為呢最早嘅即影即有相機，我睇返啲照片啦，即係都見唔到實物啦。佢其實係有一個類似風琴式拉出嚟嘅嗰個鏡頭。咁如果佢話延展到最長呢，嗰一部即影即有呢係有成張 A4 紙咁大。即係嗰個 area， 然之後個重量大概係2公斤。
4: 哇！
5: 你要攞住嗰部世界上第一部嘅即影即有咁樣。咁佢首日咧係預備咗56部，係全數售罄嘅。當年啊，即係1948年嗰個價格咧係89.5美金。
4: 哇！
5: 嘅一個嘅價值係40-50年代嘅一個價錢咁樣。咁當然咧，呢個嘅即影即有相機，當年係呢個 P 字頭嘅嗰間公司啊，佢嗰個創辦人啊 Edwin Land 咧，佢係研發出嚟嘅。咁有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嘅，點解會有即影即有咁犀利嘅一個嘅技術出嚟咧？因為當時啊，佢哋咧真係要影相，你再去沖印翻一桶菲林，即係一輯菲林出嚟咧，要3個禮拜。咁但係當時佢哋真係諗到據說啦就係話創辦人阿 Dr. Land 呢，咁佢就有一次同佢3歲嘅女去旅行。咁佢個女啊 Jennifer 呢就問阿 Daddy 啦，點解唔可以影完相即刻就有得睇嘅？
6: 點解咁問㗎？
4: 點解
5: 啊？跟住阿老豆
6: 之後冇結果咋。
5: 老豆就話問得好。於是佢花咗大約4年嘅時間呢就研發咗呢個即影即有嘅技
6: 術。好快喎4年。
5: 是啊，犀利啊，即全靠佢个女嘅一条咁样嘅问题。
4: 是几多少钱话？
5: 89.5蚊美金。
4: 是。89.5美金。
5: 美金是当年是。
4: 当年呢100蚊美金啦，如果你当100蚊美金啦。咁大概而家围返呢是1300蚊、1400蚊美金到。咁、而当时呢一张例如一张戏飞电影戏飞呢大约是3毫子美金一张。
5: 哇。
4: 咁你想下嗰个
5: 高科技
4: 成落去嗰条数啦。
5: 高科技嘢嚟嘅咁样。咁据说呢咁其实48年佢就第一次推出市场啦。47年呢其实佢做咗一次公开嘅演示嘅。即係就话你睇下我真係可以做到即影即有接近啦。因为当时影完呢佢仲要搣嗰张嘅有张废片嘅。即係当时唔系一揿个掣。
6: 使唔使发
5: 是啦，当时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即影即有发嘅嗰个动作呢？据说呢最初代嘅即影即有呢佢啱啱整完出嚟嘅时候呢、个 texture 有啲似湿纸巾、即係有一个好湿嘅一个嘅动作。咁、就据说就因为太湿啦嗰个啱啱印出嚟嘅嗰张相。咁就所以会有
4: 揈
5: 揈呢个动作。
6: 但其实啲人话唔应该揈㗎。
5: 冇错。
6: 应该就咁摆喺度等佢自己干。
4: 但个正嘅系咁多年呢嗰样嘢系通过个动作呢流传咗嚟啊。即系同由嗰张咁大张到细细张你照揈。
5: 是啊，咁佢話其實喺60-70年代嗰一啲新式嘅，即係當時叫新式嘅即影即有已經唔使揈㗎啦。因為有好多嘅民間嘅古仔嘅，又話放喺架拉底啊，即係佢熱力啊，即係我聽返。
4: 我以為氣味先。
5: 哦，應該唔係，應該
6: 唔係。唔係啊，你其實因為呢你有水分你唔會令到嗰、那個。
5: 可能冇出汗呢。
4: 你隔件衫㗎嘛。
5: 係。咁唔知啊，咁即係以前有好多嘅即係偏方大家會點樣整乾，但其實真係唔使嘅。即係而家嗰個
4: 一樣
5: 嘅技術咁樣。咁佢當年呢就係、實驗咗呢個技術之後第一次公開演示呢係影自己個靚仔樣嘅。佢就唔係影
6: 自拍啊。
5: 係啦類似。 就話俾大家聽，啊你睇下，真係
6: 有幾靚仔噶嘛，
5: 即係有個精英，即係有技術。
6: 喂，咁嗰個揈嗰個動作係邊個流傳開嚟嘅？
5: 唔係，其實就係因為當時大家好
4: 自然地，
5: 太濕啊嘛，
4: 好心
5: 太濕，咁同埋已經有啲影視作品會話，唉、哎，我有呢個即影。
4: 唔係心急啊，係真係滴出水啊。
5: 係啊，
4: 咁好似毛巾咁揈一揈，即係啲水唔好濕立立咁樣啦。
5: 係啊，咁啊當年咧就當然係風魔一時咧，之後咧就去到有一啲新式嘅，就譬如一啲嘅劇集咧，就都話啊呢、這個攞到譬如情書啦，又或者之後嘅近年一啲韓劇啦，
4: 好多都有啦，
5: 都係因為中間其實係有一段沉寂期嘅，即係經歷嗰個數碼相機。咁、但係最近大家又睇新聞，就係有啲好多嘅，甚至係內地嘅遊客、都特登要去某啲地方買翻啲
6: 攞翻個 feel
5: 即影即有嘅嗰啲 texture， 所以而家都仲係 hit 緊。
6: 嗰陣時我哋好 hit 㗎、我哋後生。
4: 同埋你拍戲其實真係好啊，即係咧你個浪漫你完整啊嘛，一齊去約會係嘛，好靚嘅地方影相。睇唔到喎，要翻去曬啦。等上到你即影即有，你影完出嚟一住咁樣出嚟之後，
6: 即係捕捉個 moment。
4: 係啦，嗰個相 close up 就下景啦嘛。你咪如果咪點樣做嗰陣時？
6: 係嗰陣時我哋係即係好有錢，即係好貴啊嗰、那個感覺。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啊？嗰啲菲林仲貴、啊。
4: 你嗰部係咪拉開㗎？
6: 我唔記得啦，
4: 我有一部係，
6: 其實好似冇買啊，
4: 係咩？
6: 係啊，我冇擁有過，哦、即係我都係啲朋友影咁樣啦。咁然後你嗰啲菲林係好貴嘅，即係變咗你會浮俾我影曬啦，咁你又要買咯？
4: 貴唔係問題，係買唔到。即係而家咧嗰個問題係咧，直頭係斷市啊，係要搶噶。
6: 你講以前定講而家？
4: 而家都仲係，即係有一段時間已經係咁噶啦，跟住有一段時間就停咗嘅，即係叫做大家即係冇玩啦咁。跟住再翻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成為咗一個，我諗都係一個潮流嘢啦。咁就令到大家真係會去追啦，同埋嗰啲唔同嘅邊咧有好多係 frame 嘅，咁嗰啲又會去追啦，好多嘢係好多嘢買嘅咁啊，
5: 好多花款係睇見。
6: 我記得以前都有。朋友有嘅，咁啊，即系开心嘅，即系嗰一刻咁样。但系个问题系咩咧？问题系咧，譬如我哋三个咁样，我哋要影三张。
4: 哦，系。
6: 你明唔明啊？
4: 系，我明。
6: 吓，咁所以
4: 三个 copy 啊嘛。
6: 系啦，咁你谂下，五个朋友就影。
4: 所以而家唔系咁咧，而家系影一张，跟住大家用手机影翻个张。
6: 哦，都系，而家就系咯。
4: 同埋佢甩色得几严重嘅，其实，所以嗰个所谓嗰种。尘封感咧，即系就
6: 好快就到，
5: 系
6: 好快就有。
4: 好啦，到我啦，各位队员，
6: 系
5: 好啊！
4: 我时光机系去咗意大利噶，今次咧我嚟到意大利咧入戏院，
6: 哦，
4: 睇咗套戏啊，
6: 哦，
4: 叫做《单车失窃记》。
6: 哦，
4: 咁呢部戏咧其实都系喺历史上一个咁重要嘅戏啦。咁翻翻嚟呢个年代咧，睇呢套戏咧系一件咩事咧？咁1948年嘅意大利其实一个咩状态咧？就系即系二战之后嗰种，即系仲系复苏紧嘅状态。
6: 哦，
4: 咁而呢一部《单车失窃记》咧，即系点解咁出名？就系佢捕捉咗即系当时嗰种社会嘅即系好。難過啦，好即係仲係未復興返嗰個經濟啦等等嘅嗰個狀態。因為二戰之後呢，其實呢一邊廂啦，即係阿彪就去咗美國啦，睇人哋即係嘩喺
5: 相機啦，
4: 相機啦，買到80幾蚊美金啦。但係其實呢嗰個世界當年呢係一個好唔平衡嘅時期嚟嘅。即係二戰之後喺美國呢就係一種叫做通過消費啦，通過一種即係或者喺藝術上或者電影上面就係逃避現實啦，即係好似有個好美好將來嘅一個想像嘅。
6: 因為而家好慘，就我哋就幻想
4: 係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喺歐洲嘅另一邊咧，就是、意大利呢邊咧，其實基本上就係一個又即係係咪二戰之後嘛，所以佢有一種背負種歷史嘅沉重啦，跟住亦都個經濟真係好差啦。咁當時就有一套咁嘅電影上畫咧，就係、是、拍攝咗一個實況。其实古仔好简单嘅，古仔就系讲即系一对父子，咁其实个爸爸咧已经揾咗好耐工啦，咁样咁终于咧揾到份工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当佢要去即系翻工，即系去上班嘅时候咧，就个单车被人偷咗，
6: 系啊，
4: 咁然后被人偷咗啦，咁其实单车已经系佢最后嘅嗰、那个。叫做即係生活裏面嘅工具啦，咁係謀生工具。咁其實咧有幾個好重要嘅場面嘅，即係例如喺個場面拍落去，大家會記得咧就係整個廣場度咧好多嗰啲單車零件咧散曬喺度，即係一個其實一個露天嘅黑市，就係、是、一個羅馬嘅露天黑市，就係、是、個鏡頭喺度掃咧就見到其實啲單車俾人拆曬，咩意思咧就係、是、根本你。單車已經一個好貴重嘅東西，就不斷俾人偷同埋搶，然後就拆散翻，然後去賣咁樣。咁就用呢、這個即係視覺嘅震撼啦，就去講緊當時嘅嗰、那個即係 極度悲觀嘅世界咁。咁、然後咁慘啦，咁樣對父子咁就要去揾翻架單車啦。咁、一路揾嘅時候咧，就好多場即係經典場面嘅。呢套戲點解喺電影學院你一定會睇過咧？
5: 有印象。
4: 係啦，個原因就係有好多場面都係成為咗即係電影史嘅經典。其中一幕咧就係、落大雨。咁、樣我喺市集裏面嘅。大雨嘅落大雨嘅场景啦，咁好多人喺度跑啦，咁、嗰个小朋友咧就因为跟唔到爸爸嗰个步伐咧、就跌亲，
6: 哎呀，
4: 好啦，跌亲嘅时候咧，咁一般我哋就会觉得咁爸爸要即系可能扶起翻佢嘅，但系其实就冇啦，咁、那个场景咧就系、当跌亲嘅时候咧，个爸爸只系讲一句。快啲起翻身，繼續行咁樣。咁因為佢追緊個賊啊，即係揾緊個小偷嘛。咁嗰個心急啦，但係同時咧，呢個都代表緊當時即係一個叫做面對住嗰個歷史時刻嘅一個電影對於個社會嘅一個回應，就係、係跌親啦。即係係嘛？係喺嗰個叫做歷史嘅一個維度裏面，我哋個國家即係、意大利，好似真係跌咗落嚟啦咁。咁、但係冇時間安慰啦。即係唔好諗係啦，快啲起身，繼續要去行啦咁。咁好多個場面嘅，嗰個場面亦都有啲即係所謂嘅唞氣位嘅，即係話咁慘，你真係見到係好噏住嚟睇嘅咁。咁但係去到某個位就係、真係揾唔到喎，追唔到喎，咁點算啊？咁去到某個位咧就係、去到個餐廳咁樣。咁、餐廳咧就係、咁爸爸覺得都個仔都餓啦，因為揾咗好耐喺市集裏面啦，落完雨啦，瘋狂咁揾啦，揾唔到。咁然後而且個仔仲爭啲即係浸親添嘅，咁即係虛驚一場之後咧，咁就爸爸就決定都好啦，去食飯啦。即係佢係一種冇啦，其實都冇錢嘅，但係唔緊要啦，最後嗰啲錢食埋佢啦咁樣。咁佢就一個小酒館，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啲意大利嗰啲意式嗰啲小餐館咁樣，靚靚咁樣入到去。咁就爸爸就唔理啦咁樣，即係就反正都仲有最後嗰少少錢。咁咧就買咗一個有 cheese 嘅麵包咁樣，咁啊同埋嗌咗支酒咁樣，即係還即係用埋佢
5: 先，
4: 用埋佢係啦咁樣。咁嗰刻咧，咁當個父子啦見到嗰啲嘅即係麵包，見到啲芝士咧，佢哋有個你成套電影裏面好少見到嘅嗰種喜悦，即係你個表情佢睇落去就係、個小朋友真係好開心，哦係咯，好辛苦啊，終於可以食啦咁樣，好開心，咁又食啦咁，好啦。但系个电影嘅嗰个残酷系咩咧？就系、当佢食紧嘅时候，个镜头一剪对面咧，就系、真系有一个一家啦，即系有钱人喺隔篱食紧饭。
5: 哎呀，
4: 咁咧佢哋即系着得好靓嘅，咁啊亦都食，即系唔系食包啦，系食即系意大利面啦，食即系饮靓啲嘅酒啦，而且个小朋友系着住好靓嘅礼服咁样。咁然后用刀叉去食。好啦，呢个时候。本身其實面對住嗰個食緊麵包芝士係嘛，好開心嘅嗰個小朋友咧，突然間覺得唔開心。即係佢見到個比較就係、本身其實開心緊嘅喎，有嘢食，然後有係嘛，即係靚靚餐廳，突然間覺得好唔開心。咁嗰刻佢做咗啲乜嘢咧？個小朋友就佢本身係食到好狼吞虎咽咁用手食噶嘛，佢見到人哋啊咁靚靚，著得靚靚喺度食緊意大利麵嘅時候，佢自己就攞翻刀叉。喺度食，即系佢想捍卫自己嗰个尊严啊！即系我系穷嘅，但系唔代表我即系唔礼貌、唔得体咁样做。但系整个场面之后，佢喺餐厅里边遇到嘅事情都系即系唔开心嘅，即系佢都系，总之喺穷喺嗰个时期就系好似一个罪咁样，就系即系你系。處理唔到咁，好啦，咁最後就離開啦，咁樣，咁然後就繼續去揾啦。嗰、那個故事係一個冇出路嘅故事嚟嘅，冇出路嘅故事。佢最後係
6: 即係唔會，你會睇到人性嘅。
5: 佢就放喺度喎，
4: 冇啲咁嘅事。
6: 或者
4: 佢一路追，咁佢終於揾到個小偷啦。然後小偷就去翻，即係一路追啊嘛。個小偷就去翻佢自己個，其實小偷都好窮啦。咁就去翻佢嗰個貧民區裏邊啦。但係貧民區裏邊全部都係佢自己人嚟噶嘛。咁所以就湧曬出嚟啦，就喺度保護緊。那個小偷啦，然後就對視啦，然後就算即係意大利嘅警方嚟到嘅時候都話我真係做唔到嘢嘅喎，咁你又揾唔到個單車，然後全部人都話緊你蝦呢個小偷，因為個小偷又窮啦，然後同埋佢會即係有啲病咁樣啦，但係扮嘅咁樣，咁然後就令到大家覺得好似針對個小朋友咁樣，咁最後就係一個不被理解啦，然後即係好似。各自都有好多困難啦，然後就即係最後都係冇辦法啦，咁就走。咁但係呢一度咧，都導演都仲未肯收手嘅，即係嗰個慘況，就係即係單車失竊記啊嘛，有好多個小偷啦，最後咧個爸爸都要做小偷。 個爸爸去偷車，因為佢好想去翻到工，咁但係佢一定要有個單車先可以去翻工，咁因此就佢偷啦。但係咧佢係失敗嘅，佢係偷唔到嘅，即係佢自己即係絕望之下係咪為咗養家咁就去，即係一個體育場之外諗住偷啦，但係喺幾秒之內就俾人哋當場就捉到，跟住仲要俾群眾就圍起上嚟。咁就即係侮辱啊等等，好慘好慘，
6: 真係慘到咁樣。
4: 係啊，但係你以為慘完啦咩？都仲未喎，
6: 死咯！仲有咩？係
5: 咪打風啊定咩？
4: 就係講翻個演員，個男演員咧，其實係點樣嚟？因為呢一套係即係即係都再講一次咧，即係電影史上面一個叫做經典啦，同埋寫實主義經典。咁所以咧，其實導演當年咧去揾呢一個即係演員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喺戲棚裏邊揾嘅，佢係喺現實生活裏邊揾。咁佢揾呢個演員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揾到佢咧，就喺一個鋼鐵廠裏邊做工人嘅，即係個男主角。咁佢就見到佢啊，咁本身一個工人咧就係帶住個仔諗住嚟試鏡，試阿仔嗰個角色嘅。咁啊導演就見到，呢個爸爸佢嗰個憂鬱的眼神，似啦，嗰個好疲倦嘅眼神似啦咁，咁就揾咗佢。咁個仔嗰個演員咧，亦都係喺羅馬啲街道上面偶爾見到個導演，然後揾嘅，即係全部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即係素人嚇去做嘅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咩咧？就是、當呢一個男主角咁演咗呢套戲咧之後係好厲害嘅，即係無論意大利收啦，咁去到四九年嘅時候就喺美國播啦，美國係播到咧係。極受歡迎，直頭咧係奧斯卡咧，當年係未有呢個最佳外語片嘅。咁咧，因為呢套戲咧，當年係破例做咗一座叫做榮譽獎，亦都係最佳外語片嘅前身，就頒咗俾《單車失竊記》。咁就令到佢攞獎啦。咁但係講翻個男主角，就係、是、佢演完呢套戲啦。咁咧就但演完咯，咁演完之後點咧？演完之後就繼續翻鋼鐵廠度做工人咯。咁但係做工人咧，個廠咧好快就倒閉啦。跟住佢就失業啦，但係因為佢演咗個咁大戲咧，大家就覺得啦，啲街坊啊、鄰里都覺得你好有錢啊，你明星嚟噶嘛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根本就冇好多錢，咁啊最後就好老道咁樣咯，咁所以一個現實同埋即係喺個戲裏面都係一個反映緊當時一個啲慘嘅情況咁樣。
5: 我記得我當年讀書嘅時候都係老師有播過呢套戲嘅，
4: 有冇瞓啊你？
5: 瞓咗。
4: 搞錯啊！
5: 我就淨係記得啊，好似有一幕係上單車，跟住追出去定點？
6: 係
4: 泯滅人性。
6: 係不過唔知頭唔知道，可能你就咁瞓咗咯。但係如果你就咁聽落，頭先米哈所講，其實都有興趣睇翻一部
5: 翻呢啲經典。
6: 嗰陣時叫做即係新寫實主義係
4: 咪？係啊，冇錯。
6: 咁啊，即係大家可以重温啦。咁啊，重温我哋節目都係重要嘅。
4: 睇喎，啱啊！
6: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4: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警方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第一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方话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详细的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是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说现有工商制度并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是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亦都可以应用。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没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些。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咁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定是用第一些方法呢，咁这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即是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亦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冇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即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其实只要这些条件符合到呢，那个工伤补偿的那个制度就会即是应用得到。
2: 他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一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而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
4: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 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執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为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至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5: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竹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說會分階段清理違法舊竹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明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6: 都仲有成五十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舊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著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設施俾佢哋啦。
5: 鄭榮信又話：前深水埗配水庫嘅保育設施已經營運咗一段時間，當局日後可以研究係咪鼓勵到山上健體嘅人士一並參觀水庫，之後到深水埗消費。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房協通過轄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一或者是一半的租金。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間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第一次參展，有剛剛拿到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就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引進海外的優質產品。陳曉慶報導。
7: 由貿發局主辦，為食品企業和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星期四將會同第36屆美食博覽同步在灣仔會展揭幕。博覽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有超過130間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展商參與。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認證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參展。公司執行董事陳岳成表示，希望透過博覽接觸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商家，拓展市場。
8: 我哋 target 嘅就係呢一個世界上邊咧穆斯林嘅市場，差唔多有成20億嘅人口嘅，其實而且佢嘅增長速度係非常之快。超過60%嘅穆斯林人口咧喺亞太地區啊。雖然我哋係初哥，但係我哋都希望呢 喺呢一個展覽會裏面咧，識到一啲有潛質嘅買家或者代理商，咁咧令到自己品牌咧係更加國際化。
7: 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首次參展嘅內地連鎖火鍋與燒烤食材企業海外總經理馮飛表示，將會借助今次展覽，一方面將公司產品推廣至海外，同時將其他地方優質產品引入內地市場。
9: 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這裡有很強的這個中國文化在，同時它也連接了很多西方的這些元素，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能通過香港這個平台連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7: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十一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汪贝文报道。
10: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方面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而非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当地。白宫回应说，美方会利用一切的手段应对威胁。黄贝文报道。
10: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 枢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很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屋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是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体育方面，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据报正是洽谈收购英超利物浦三成的股权。另外，荷兰中坚云迪芬和热刺续约。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12: 动感天地。
13: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包括全球第四大富豪、跨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正推进收购英超利物浦大约三成股权的谈判。有关财团由英籍印度裔富商巴蒂亚为首，成员仲包括 Facebook 联合创办人萨维林。目前是利物浦班主的芬威体育集团2010年以3亿英镑购入利物浦，并曾经出售少量股权给全球体育投资公司皇朝资本。62岁的贝索斯净资产估计达到2560亿美元。他2021年卸任亚马逊行政总裁，专任执行董事长，但仍然持有公司 8% 的股份。另外，英超球会热刺和中坚云迪芬续约，这位荷兰国脚2023年从德甲和夫斯堡加盟热刺，最初签下一份为期6年去到2029年的合约。云迪芬帮助热刺在2025年赢得欧霸杯冠军，并在上赛季最后6轮赛事担任队长，带领球队成功护级。报道指，在领队迪塞比三月上任之前，云迪芬曾经考虑过自己在这支北伦敦球队的未来。迪塞比的任命最终促使这位25岁球员续约。云迪芬续约之后表示，从踏入热刺的第一日起，自己就一直热爱这支球队，球会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渴望成为其中一份子，对未来充满期待。
11: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是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警方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第一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方话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预测听日最现时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 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喺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0: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最多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星期新高。中午是报25773点，倒跌163点，跌幅超过 0.6%。科技指数是报4857点，跌了大约 1.3%。阿里巴巴微升，今个礼拜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集团就半日跌了 2% 以上，汽车和黄金相关股份估压较大，未来和吉利跌 3% 以上。医药股做好，百济神州和汉森制药升近半成，石油股亦都靠稳。另外无线集团半日升了超过 4%，公司计划和机会资本组合型公司在香港提供 AI 相关用途的算力服务，而大市今朝早半日的成交额就是超过1158亿元。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15: 你好，嘉莉。
10: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咧，其实早段嘅时候都做好嘅，但升穿过26000点啦，但又回翻落嚟，去翻26000楼下，系咪反映咗咧呢个水平嗰个嘅要企稳嘅难度都比较大咧？同埋点解大市咧系今朝早会有一个先升后回嘅现象咧？
15: 系啊，冇错啊，见到今日港股再度系尝试向上挑战26000嘅，咁虽然短暂就曾经升穿。但是升穿那個幅度又不算特別地多，只是去到26060點而已，反映著其實26000這個關口位的阻力相對比較明顯。咁計埋再對上一次港股高位26200去計的話呢，暫時就有機會形成著一個即係小雙頂的格局喺度，因為始終喺個七月份港股類的升幅比較顯著，超過有成3000點，咁所以依家其實港股呢都仍然處於一個超發獲利盤的階段。再加上近段時間大市又不屬於是話有太多利好消息啦，同埋亦都係處於港股一個業績期啦，咁變相投資者觀望情緒比較濃啊，咁所以我哋見到港股成交咧，亦都唔算係話特別地活躍，咁成交一旦疏落咧，要想個市再進一步向上突破咧，反而難度分就比較高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嚟到呢個位置，其實港股都有機會會先喘一口氣先嘅，暫時我睇住前面前段時間一個平台整理區，大概25000點會係一個短期少少重要嘅支持位嚟嘅。
10: 咁至於見啦個科指嘅跌勢啦，比起大市咧為之大啊，會唔會話今個禮拜都有啲重磅嘅指數成分股會公布業績咧？可能市場都會有個觀望，形成咗有一個嘅可能拖累咧。
15: 我覺得有咁嘅機會嘅，特別係一啲權重嘅科技股公布業績之際啦，我諗市場嗰、那個。觀望情緒會變得更加之濃厚些少，咁再加上本身過去科技股去帶動住一啲指數上升嗰個作用都幾顯著下，咁所以如果係一啲大型科技股股價出現翻整固情況過程當中咧，其實對於指數所帶嚟一個拖累嘅作用，亦都係會相對比較明顯嘅。咁我覺得後市如果呢啲科技股嘅表現咧，都幾視乎佢哋嚟緊所公布一個業績數據。如果從整體方面去睇嘅話，我覺得一啲比較傳統啲嘅互聯網平台股份咧，其實業績就未必話特別地差嘅， 咁所以可能等相關業績數據公布咗，令到市場嗰個信心再度翻嚟之後，大市先至有機會咧，就重新捐出一個向上嘅動力嘅。
16: 嗯，但會唔會話可能好似外圍嘅同類股份一樣啦，係喺香港掛牌嘅科技股，亦都要留意睇下佢嗰個 AI 相關嘅投放啊，以及係會唔會話反映到有帶嚟盈利呢方面咧？你覺得呢次嘅業績會唔會都係睇住呢啲咧？
15: 我覺得市場有幾個關鍵嘅焦點係留意嘅。第一咧就係嗰個支出啦，因為本身譬如好似騰訊嗰啲作為例子嘅話，亦都預告咗嚟緊 AI 嗰個資本開支咧會係越嚟越高。咁我諗市場都睇住究竟嗰個開支增加情況之下，對利潤所帶嚟嘅影響咧會唔會比較顯著？咁第二點咧就係睇下既然嘅開支都咁多咧，究竟可以帶嚟一個咩回報咧？咁市場亦都去即係留意住究竟嗰個即係 AI 或者新嘅一啲科技業務究竟個佔比會唔會越嚟越重嘅？咁其次第三點咧，就係雖然大家都會留意 AI 啦，但亦都會睇翻一啲傳統業務嘅，因為一啲譬如騰訊、阿里啊、美團啊，佢哋如果以份業績數據去睇的話咧，其實都係以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業務板塊啦，所對收入所產生嘅貢獻點比較明顯。咁所以我覺得以上嗰幾個因素咧，有機會都係市場嚟緊可能對於業績期關注嘅焦點嚟。
16: 嗯，好啊，唔該曬 Kenn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尤其是好似包括騰訊咁啊，有冇持有噶？
15: 剛才所提及到的股份我都沒有持有的。
16: 好啊，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嘅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5,773點，跌咗163點。半日主板成交額1,158億3,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報25,758點，跌咗191點。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0点，升咗9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元，跌咗5.8；阿里巴巴127.1元，升4毫；盈富基金26.26元，跌咗1.6毫；腾讯控股471元，跌10.4元。XLE 南方海力士28.68元，跌咗2仙。建滔积层板36.4元，升6.8元。Minimax 329元，升6.6元。智普1225元，跌咗27元。恒生中国企业88.1元，跌咗6毫。美团93.75元，跌咗1.5毫。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天瑞汽车内饰、Pacific Legend、True Partner、华商能源同埋江西生物。五大跌幅股份系中食民安、环能国际、立高控股、中国环保科技同埋耀星科技集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5，瑞士法郎9.68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19。欧元9.05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系报41,29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11.49美元，卖出价4,412.08美元。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建议将成分股数目增至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和调整成分股挑选机制等。分析认为今次改革能够令到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和国际资金追踪，令到香港资本市场的生态更趋健康。赵家俊报道。
17: 恒指公司刊发的咨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 修订六大科技主题，为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械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题下的子主题就扩展至24个，新增航天及卫星科技、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事，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18: 科技企业来讲，就不只是上市，即是不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我相信如果是科指更加具代表性，即包括更加多 AI 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就有机会吸引更加多的 ETF、指数基金和国际资金追踪，也提升了整体的市场流动性，做一個相信來說是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資生態。對於準備上市公司來說，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吸引的因素。其實
17: 他又預計新設收入增長組別挑選成分股，能讓更多具潛力的中型科技企業提早進入投資者視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單純反映市場龍頭。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日，恆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6: 人民銀行公開市場今日沒有進行任何逆回購操作，是超過兩個月以來首次，單日淨回籠465億元人民幣，連續七日淨回籠。
19: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0: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向上环方向，跟住砵甸乍街比较挤塞，而家龙尾去到中仁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就喺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系直至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时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仍然系封闭紧噶。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就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4: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3: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算啊？
4: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3: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身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时间就来到中午12:35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是张思曼。睇返啦，港股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情况啦，报25,773点，跌咗163点，跌幅啦就有超过0.6%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半日就有1500系。

0: 4857点，跌咗62点。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南方恒生科技4.62仙系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27.1啦，咁啊升幅啦系0.3%。盈富基金26.26啊，咁啊跌咗啦，就超过0.6%嘅。至于腾讯方面，471元跌了超过2%，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28.68跌了不足0.1%。至于建滔积层板就报36.4，升幅就接近2%。Minimax 329元升了2%。智谱1225元跌咗超过2%嘅，咁啊至于啦恒生中国企业啦就报88.1啦，咁啊跌咗啦接近0.7%。美团方面93.75，咁啊跌咗啦接近0.2%嘅。咁啊睇埋啦恒生指数成分股入边啦，咁啊多只咧相对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见到啦，即系有好几只啊，都系咧跌咗超过3%嘅。咁啊，分别咧就系啦，吉利汽车啦、紫金矿业、信义玻璃同埋咧呢个老铺黄金啦，呢几只股份啦，半日嘅跌幅咧都系超过3%嘅。咁啊，当中咧就以咧吉利汽车啦，就相对嚟讲咧就跌多咗少少啦。咁啊，喺呢几只股份后边啦，就有一只咧就跌得接近3%嘅，嗰只就系快手。咁啊，至于咧多只咧比较表现好啲嘅恒指成分股方面啦，咁啊见到系啲即系医药股啊，当中啦见到汉森制药啦同埋百济神州啦呢两只啦，都系升咗啦超过4%，接近5%嘅。咁啊，当中以汉森制药咧嗰个升幅就略为多少少，跟住数落去咧就有呢个中海油啊，咁啊升幅咧接近4%。石嘅集团啦升超过3%，至于宁德时代啦，亦都啦升咗啦接近3%嘅。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啦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内地股市啦，咁两个深证成分指数同埋上证综合指数啦，嗰个表现咧就系个别发展啦。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收报啦3964点啊，跌咗1点。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就升咗超过0.6%嘅，咁啊报14410点。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日嘅股市表现啦。我哋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益祖倾下噶。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啦，嗰个高低点数波幅啦，大概喺300点左右啦。咁啊，恒指方面咧就一度啦升至去到26060点啊，不过之后就回软啦。咁啊，半日咧就跌咗163点噶。咁睇落去咧，系咪即系26000点呢个位咧，即系个阻力比较大啲咧？
1: 咁喺嗰个技术上嚟讲咧，咁嗰个恒指咧四月到即系嗰个六月嘅时候咧，咁其实个徘徊点咧都系25000-27000附近嘅，咁所以变咗一嚟到呢啲位嘅话咧，自然间系反复嘅，咁同时亦都喺26000一路跌到22000几咧，先至唞到气，咁上翻到嚟呢度咧，咁其实咧就指数嚟讲咧就已经收复咗两个月嘅失地啦，咁除非咧就系啲大型股份有突破，如果唔系嘅话咧，咁睇嚟亦都开始有啲攰嘅。
0: 咁如果我哋睇返呢啲个别板块方面啦，咁今朝早呢汽车股呢嗰个沽压都相对较大啦，吉利汽车啦，咁跌咗啦超过3%啦，咁就係即係恒指半日嘅即係跌幅最大嘅成分股啦。咁另外呢科指呢嗰个跌幅最大成分股啦都系汽车股嚟㗎，就係蔚来啦。咁佢个跌幅啦都超过3%嘅。比亚迪股份呢都跌得都系下跌嘅，跌咗超过2%。咁呢啲股份咧，即系譬如话汽车股嘅话咧，嗰、那个跌势咧系系有啲咩因素咧？
1: 咁喺嗰个汽车咧，就话喺嗰个电动车概念咧，就基本上行到嚟呢度咧，就系嗰个太阳流强啦。咁变咗咧，市场上面咧就只不过咧就系追紧咧就龙头嗰两三只股份咧，就同时咧亦都系需要咧就个性价比高，就嗰个价格咧就唔算太贵咧。咁所以变咗形成汽车股咧，咁睇嚟未来咧就。

0: 幅亦都比較上大啲，就唔好有壞消息啦。就一有壞消息咧，個振幅就會比較上大嘅。咁冇壞消息咧，就都係隨大市啫。
1: 咁另外咧，睇埋啲同黄金相关嘅股份啦，嗰个跌幅咧都系相对较大。譬如话头先提到嘅紫金矿业啦，咁跌咗超过3%啦。老普黄金亦都系嘅，都系跌咗超过3%嘅。咁呢类嘅股份啦，系咪都系继续跟随住咧，即系现货金个走势啊？
0: 咁喺嗰个金股咧，就对嗰个利率就比较上敏感啲，因为喺个美国啲个啲息率咧就。有時就話加，有時就話減啦。咁但係咧，就啲長債嘅孳息率咧，始終咧就都係咧，就係嗰個慢慢咁樣升嘅，咁形成咧就對金股就係有啲壓力喺度嘅。
1: 咁至於油股嗰方面啦，今朝早咧就係上升嘅，咁見到咧中海油啦，半日咧報24.28啦，咁升咗8.8，咁中石油啦9.76啦，咁升咗1.95，升幅超過2%嘅，咁都關注翻市場，都關注翻中東局勢啦，咁油價而家見到香港上市嘅油股嘅價錢都上升啦，咁嚟緊嘅走勢又點睇先？
0: 咁中東局勢咧，就對嗰個石油嗰個價格咧影響咧就相當之大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就談談打打，咁但係大家都唔知咩事。咁有陣時話得，有陣時話唔得。咁所以變咗形成咧喺嗰個油股嗰度咧，咁我又覺得咧就開始有翻啲嗰個叫做投機性嘅波動喺度嘅咧。咁大家就係估咧，就究竟咧就係美伊嘅情況係點樣？咁一松落嚟嘅話咧，咁嗰個油價跌咧，油股就回翻啲。咁但係咧，就係睇情況，而家咧就都有排嗌交咁嘅款。咁但係咧，就係個波幅咁大，同埋咧就靠消息咧就比較上難嘅。
1: 另外咧，即係今日禮拜咧個市場焦點啦，咁在於咧，即係多隻嘅藍籌股咧都將會公布翻嘅業績啦。咁即係呢啲嘅業績公布完之後咧，對於恆指嘅大個走勢嚟講咧，個影響係點樣先？
0: 咁、那個恆指咧就係、是、嗰個喺22,000+急速咁樣上嚟咧，咁其實咧就係、是、靠嗰個醫藥股同埋科技股上嚟啦。咁醫藥股陸續咧就都有啲係公布業績都唔錯，就但係啲嚟到阻力位咧。咁大型嘅科技股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呢個月就陸續開始公布業績嘅。咁所以變咗影響大嘅，因為現時大家都憧憬咧就都唔錯咁樣，咁但係始終咧就係話有一個叫做個比較上平穩樂觀嘅預測咧，就係、是、一有啲乜嘢係個比預期略差咧，咁就會帶動個啲指數落嘅。
1: 咁其中一个嘅业绩嘅焦点咧，就系喺听日啊。咁腾讯咧就将会喺咧听日咧公布啦第二季同埋中期业绩嘅。咁其实市场点样睇翻个腾讯嘅业绩啊？
0: 咁现时市场一般都估紧咧，就系、是、嗰个腾讯第二季嘅业绩咧，都系10%。左右，咁而嘅话整体咧就系、是、都系比较上咧就叫做平稳乐观嘅。
1: 10%系收入嘅系嘛？
0: 系系嗰个盈利，咁所以变咗咧就系话系佢个最主要就系佢个投入啲无形嘅资本开支系点样，同埋咧就发展到咩地步咧，就对个股价咧就会系比较上就有啲比较上中长线嘅影响喺度嘅。咁所以变咗腾讯嘅话，如果系一般嚟计咧，就都叫4.48啦。但系股价咧就嚟到呢度，尤其是500前嘅话咧，一定要又系啲 AI 模型有大突破咧，就先至突破得到嘅。
1: 其实咧市场咧系咪都会关注翻咧佢 AI 个投资啊，同埋资本开支嗰个情况咁啊？
0: 咁因为系腾讯咧，就系、是、比较上落后一啲嘅，因为佢个起步比较上慢啲咧。咁但系就系个近期佢已经大力去个投入喺啲 AI 模型嗰度啦。咁喺投入咁多咧。咁現時主要都喺嗰個運源模型策略嗰度咧，咁嗰度咧就相信咧，仲要係大幅度投入嘅。咁如果嗰度大幅度投入嘅話咧，咁盈利前景係點樣咧？咁樣 就會有影響嘅。咁其他嗰啲咧，就相對上咧都係叫做平穩啦。咁而咧就廣告同埋啲遊戲嗰啲咧，就除非有嗰個突破性嘅驚喜咧，如果唔係大家都預期佢咧，就係差唔多嘅。
1: 嗯，咁其实咧都即系 AI 啦，而家你睇翻即系美股嗰方面啦，嗰啲AI 嘅一啲投资啦，咁其实市场咧都相当之关注咧，佢哋喺公布业绩嘅时候咧，对于AI 投资嗰个情况啦，又或者系资本开支嘅情况啊，咁其实如果系整体嚟讲啦，那个AI 嗰个投资嘅方面啦，咁话咧嚟紧咧都系啦，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啦，即系所市场所关注嘅要点咁样咧。
0: 咁因为咧就喺嗰个啲。大模型方面咧，就需要一啲係比較上係叫到高端嘅運算嘅芯片啦。咁而咧就係喺嗰個下個國內啲大型嘅科技股嘅話咧，就嗰個高速運算嘅芯片咧，就始終咧就都係唔夠嘅。咁所以變咗係嗰個落後咗啦。咁而係喺美國方面咧，就因為咧就係始終都係帶動嗰個運算力。高咧就係、是、嗰個就會係比較上咧就行先啲，咁但係咧就係、是、喺個國內嗰個運用嘅程度咧就係、是、高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係個時間一路去自己係可以做到啲比較上係高運算個啲芯片出嚟咧，咁自然間會帶動咧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做好啲嘅。
1: 嗯，咁其实咧见到腾讯咧就会系听日公布业绩啦，再之后就有京东集团嘅。咁嚟紧咧 ATMXJ 咧嗰个股价嘅走势咧，点样影响住即系恒指啊或者系科技指数嘅情况咧？
0: 咁其实咧就系、是、其实最嗰个市场嘅焦点咧，就都系喺腾讯同埋嗰个阿里巴巴啦。因为咧就系、是、呢两只股份咧，就都系喺啲嗰个叫做大模型方面咧，就个个都系喺度高速发展嘅。咁呢度咧就会影响指数就系紧要一啲。咁其他嗰啲咧就基本上嗰啲基本业务咧，就都系叫做比较上难。咁能够咧平稳就已经系唔错咯。
1: 嗯，好啊，咁啊，刚才咧，头先阿张 Sir 咧，你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冇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嘅分析噶。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咧转头咧就会有投资多面睇，咁啊，跟住咧就会讲下咧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就嗰啲修订咧向市场资讯啊，我哋咧就揾嚟咧，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咧，转头咧就翻嚟倾下噶。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4: 呢首动画电影嘅主题曲，以雨水相逢嘅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嘅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投资多面睇。
1: 我话我哋咧今日咧嘅投资多面睇咧，就会咧关注翻咧恒生科技指数啦。佢咧就嗰个修订咧向市场咨询噶。咁咧我哋咧就接通咗咧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你好 ，Ryan。
7: 你好 ，Connie。
1: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次咧呢个关于科指嗰个咨询啦。其实咧市场咧关注嗰个重点咧喺边度咧？
7: 市場當然就係關注翻成個科指嘅結構，因為今次嗰個嘅變化都幾大嘅。你睇翻個諮詢文件都有四大核心嘅建議啦，咁當中包括增加個成分股去到50隻啦，咁取消行業嘅要求咯，咁啊同埋咧係重新定義六大科技主題。仲有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就係引入市值及收入增長分組選股。咁呢幾樣嘢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影響力可以話。是會完全是改變了整個科指的計法。現在就是大家最 救病啦，我最擔心嘅一樣嘢就係現時嘅指數走勢就反映唔到咧，實際上科技股個走勢。咁舉例先前嗰個科技指數其實個走勢咧，其實佢同一啲真係科技投資者嘅一啲嘅焦點係完全唔匹配嘅。咁因為你一啲嘅美團啦、騰訊啊、你啊、小米呢啲股份其實已經係幾大嘅重倉股嚟㗎啦。咁但係市場當時嘅焦點就落咗喺啲生物科技、半導體、AI 大模型等等呢類嘅股份嗰度。咁所以呢一個嘅即係檢視咧，咁啊希望可以咧令到嗰個嘅指數係更加係跟翻市場嗰個嘅趨勢啦。
1: 咁今次咧，即係呢個改革咧，如果係即係落實嘅話啦，即係咪咧都令到個科指咧更加貼近咧嗰個科技產業嘅發展咧？
7: 我呢個亦都係肯定啦，咁即係起碼叫做冇咁即係死板咁樣去跟住一啲即係原先嘅一啲嘅即係科技嘅巨頭啊。咁你以往即係其實另一個因素，其實你見到以往某一啲具備一啲科技屬性嘅企業咧，其實佢哋都可能因為傳統行業分類而唔擺咗入去嗰個科指嗰度，例如一啲高端製造啦、醫療科技啦、智能車鏈啦等等。咁同埋就你見到科指嘅改革會新設人工智能啦、機器人自動化啦、全源科技呢啲即係有24個子主題嘅。咁呢個就唔單止呢係傳統咁樣單純係一個平台經濟啦，單純係啲賣貨啦，咁而係涵蓋呢一啲科研啦、技術啦、一啲即係所謂叫做硬科技實力，咁令到成個科指呢你就真係可以反映到嗰個科技嘅發展囉。
1: 咁今次呢一个嘅改革嘅諮詢啦，咁即係都令到呢嗰个指数啦，即係唔再係话单纯咁反映返个行业龙头嘅情况啦，咁係咪同嗰个收入增长呢个组别呢嚟到挑选成分股有关呀？
7: 的确係嘅，咁即係你见到呢个係特别嘅，咁我諗嗰个个原意就係要平衡嗰个一啲嘅所谓科技巨头同埋一啲高增长嘅黑马。你过去呢就单靠嗰个市值同埋成交量嚟到选股啦，咁呢个就好容易变成呢你一啲嘅大股呢，咁持续都係巨头啦，大者恒大啦变咗。咁呢个就令到一啲喺科技世界唔係咁嘅，科技世界你係好多好多高增长嘅新兴科技公司㗎。咁但係与此同时你一啲嘅巨头亦都有机会出现一啲高增长㗎喎。咁呢个情况呢就你带咗呢一个组别呢就可以令到啦你嗰个嘅指数呢係更加容易反映到个现实。除此之外呢你加入咗一个收入增长指标之后呢，虽然部分嘅一啲初创啊、前沿企科技企业啊，佢嗰个嘅市值呢係未达到一个即係顶峰。咁但係只要佢哋嗰个营收呢係嗰个增速係靓仔嘅，係交到个嘅，係令市场即係眼前一亮嘅，亦都有机会入围嘅。咁呢个可以大幅提升呢指数未来嗰个成长嘅弹性囉。
1: 我哋咧都好熟悉嘅 ATMSJ 啦，咁以前咧我哋叫佢哋咧做新经济股啦，咁但系讲下讲下咧就已经变咗传统科技股噶咯，咁其实咧呢啲嘅即系传统科技股嚟紧个比重咧，即系随住有更加多嘅即系企业啦纳入呢一个即系科技指数之后啦，会唔会话啲比重咧嗰个变动都相对较大咁样咧？
7: 咁一定会降低㗎喇，因为呢个都系即系定立嗰、那个即系科指改革呢佢一个原因嚟㗎。咁你起码要佢哋嗰个嘅集中度啦，要佢哋嗰个权重啦，或者佢哋对嗰个指数嘅影响性呢相对系减少。咁而家就咁啦，而家就系你见到大家都知道恒生科技指数呢其实有个别成分股嘅权重上限嘅。呢个系每季都会检讨调整嘅，而家系 8% 啦。咁但係季與季之間呢，由於嗰個股價嘅升跌啦，咁呢個影響咗個市值㗎。咁呢啲嘅龍頭股呢其實佢哋本身都接近 cap 頂㗎啦嘛。咁所以好多時呢佢哋會有機會升穿 8%， 甚至去到即係 8.5% 啊 9% 咁滯嘅啫。咁呢個其實就變咗佢哋嗰個價格嘅影響呢，嗰、那個股價嘅影響呢就進一步啦去影響返嗰個即係科指嘅即係走勢㗎。 如果你睇翻就前五大巨头咧，通常咧你加加埋埋成数表都计到啦，你通常都已经系占咗成个指数接近四成嘅比重，40%嘅比重，其实系一个非常大嘅比重嚟嘅。咁你如果计翻前十大成分股咧，个权重总和咧就长期 keep 住咧系接近七成嘅。咁你变咗其实你其他嗰二十隻股份佢哋入唔入其實都冇乜所謂啦，佢哋純粹係晾咗喺度，但係佢哋影響唔到嗰個科技指數㗎，咁變咗就影響個代表性啦。咁你呢次嗰個嘅即係改革嗰個指數嘅編制，其實就正正係唔想一啲個別嘅股份佢哋即係太過個權重太大，從而佢哋係影響住個指數之餘，亦都令到個指數係代表唔到個市場。咁所以我相信咧，喺個改革完成之後咧，係一定会令到佢呢个情况系即系有所改善，咁即系变相就系喺嗰啲嘅科技巨头个比重系会减低咯。
1: 因为其实咧成日都话啦，即系恒指啦，同埋科指咧有一啲嘅股份咧，即系嗰个重叠嘅情况有重叠嘅情况啦。其实今次呢个改革之后啦，嗰、那个嘅重叠情况咧，会唔会话系有所改善咁样咧？
7: 如果你话好似正话嗰个改革方向咧，我觉得改善机会大嘅，因为恒指本身就跟流通量市值嘅，咁你而家科指你有一个市值组别加埋个收入增长组别，咁会有少少即系大家嗰个标准又唔同啦。嗱，咁佢哋高度重叠系因为个标准系重叠咗，咁但系而你个标准稍微改变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本身代表嘅嘢有啲唔同。咁但系当然啦。你一啲好亮眼嘅股票，或者係一啲科技嘅巨头，其实佢亦都係应该係納入恆指㗎嘛，理论上。咁呢个你睇返喺美国嘅指数亦都係有类似嘅情况啦。Nasdaq 嘅巨头其实亦都係标普500指数嘅巨头嚟㗎嘛。咁呢个就冇乜太大嘅问题嘅，我相信市场亦都唔会大幅咁批评嘅。最紧要就係你个指数係反映到个股市，反映到个市场，呢个呢就係大家最希望见到嘅情况嘅啫。
1: 咁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啦，最近咧都有即系啲国产嘅 GPU 啊，或者系啲机械人嘅龙头啦，就会喺翻咧上海科创板嗰边上市啦。咁其实有部分嘅呢啲股份啦，都表示啦有即系有意嚟到香港上市嘅。咁其实呢啲咁嘅咁大只嘅股份咧，系咪都有加入呢个科指嘅潜力咧？
7: 呢個絕對有啦，咁同埋甚至乎指數編制公司，佢哋會本身你參考翻以往恆指啊，佢哋都有一啲咧快速納入機制嘅。咁一啲好出名嘅或者係好即係龍頭嘅企業，佢哋即係一上市無耐就可以納指數。呢個其實我諗大家都冇乜懸念，因為你對指數編制公司嚟講，你能夠有個指數，你係納入咗佢哋而佢哋嘅走勢係帶動咗成個指數嘅，亦都係佢哋樂於見到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我諗呢個機會係大嘅。
1: 咁同埋咧，都係咪都可以幫助到咧，有更加多啲長期啊，同埋啲國際資金咧去追蹤呢一個科技指數咧？
7: 這個會的，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例如指數的變動的初期，你一定會有一些被動的資金是去流入那個即是指數的成分股入面，因為他們是要複製個指數，複製個指數呢你要做的就是買些成分股，或者是那些成分股之間調動咯。所以其實可以預見一件事，就是你一些中等市值啦，你嗰個增長係好快啊，咁嗰類嘅股份咧，其實佢哋嚟緊嗰個權重係有機會會增加，咁從而咧就利好翻佢哋自己本身嘅股價嘅。咁我諗喺呢一段時間咧，港股亦都會因此咧呢類嘅股份嗰個波動會大少少嘅。
1: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艾德金融啦，执行董事陈正森啦，同我哋咧分析翻咧今次呢个恒生嘅科技指数嗰个修订嘅市场咨询嗰个睇法嘅。好啊，唔该晒你。好啊，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773点啊，跌咗163点，跌幅咧系0.6%。半日嘅最班成交额啦，有超过1,158亿嘅。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756点，系低水18点。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说，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说，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适、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2%。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简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20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7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8，升个一；盈富基金26.26，跌1.6；腾讯控股472.4，跌9毫；建滔积层板35.8，升8仙。智普1216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5.8。美团93.6，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85，澳元5.531，加元5.632，新西兰元4.622，欧元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1美元，卖出4,40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车龙排到去丰盛苑。而同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唔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正定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嚟到8月11日星期二嘅精灵一点，今日咧有郑瑞文啦，同埋系余若峰咧陪住大家嘅。Hello Karen 你好
12: ，Hello Dennis，
11: 系啦，大家好啊。咁先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嗱，今日咧我哋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部分咧，当然啦，星期二咧就会有网民问切啦。今日咧会讲下偏头痛。
12: 嗯，
11: 哇，讲到呢个问题咧，真系咧听到都头痛啊，因为咧偏头痛嘅患者可能咧受到呢、這個即係病患咧困擾嘅時候咧、都可以話係喺有任何時間都可以發生啦，任何場合都可以突然間出現噶嘛。
12: 嗯、
11: 對於生活質素，甚至乎簡單咧，想瞓個好覺咧，都可能會幾困擾。
12: 係啊，你真係完全講中曬我嘅心聲，因為我自己都係偏頭痛患者啦。其實都香港好多人有呢一個嘅情況出現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好影響日常生活啦，甚至影響心情啦，影響社交啦咁。咁但係咧，即係好多時咧，呢一個嘅即係。不時會出現嘅一個嘅痛症咧，其實困擾得嚟咧，係成日都會，唉，食唔食藥好咧？點樣醫好咧？可唔可以以後都唔再頭痛咧？我諗呢啲嘅諗法咧，成日都會即係喺偏頭痛嘅患者嘅腦海中咧，成日會問自己嘅。
11: 係啦，與其問自己，不如稍後咧請教我哋嘅兩位嘉賓啦，都會咧從中西醫咧呢樣兩個唔同嘅角度咧，同大家咧拆解偏頭痛，繼續要留意節目啦。咁而去到第二個小時嘅主題咧，就會講下突發性心肌梗塞啊。咁如果聽眾觀眾咧都有相關嘅健康問題咧，都要記住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可以咧解答你心中嘅問題啊。好，呢、這個時候咧先開始今日嘅望聞問切。
13: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2: 現代語言大概就係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13: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1: 今日的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请来有两位的嘉宾来到我们精灵一点的直播室。在这里欢迎有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脑神经科专业应用副教授李任，亦都是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欧永之医生，以及就是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亦都是注册中医师的陈锦华陈医师的。两位好，
12: 欢迎两位。首先咧，真係想講下，其實偏頭痛咧，我自己就身陷其中啦咁。但感覺上咧，身邊都有好多人，例如我屋企人啦，即係我啲阿姨啦，我 媽咪啦又有啦，咁或者有啲朋友咧都好似好容易咧就會有呢個偏頭痛嘅情況。講開就話誒、有冇藥食啊？誒、我有啊，我有、啊，大家分享。但係我想問啦，首先偏頭痛喺香港嚟講咧有幾咁普遍呢？
7: 嗯，其實咧香港偏頭痛都幾普遍嘅，咁、如果根據統計咧，每七個人就有一個人咧係有經歷過偏頭痛呢件事㗎啦。咁我哋可以睇下第一個圖表啦。咁如果即係講偏頭痛幾時會開始有呢一個病咧，最常見咧其實都係青春期開始嘅，即係十幾廿歲開始啦，可能就經歷人生第一次嘅偏頭痛，跟住咧去到30、40歲左近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啦。咁亦都即係如果睇男女嗰、那個即係患病率嘅比例咧，你都見到咧喺個圖表度咧，女性咧比起男性嗰個患病率咧係高大概2至3倍咁多嘅。咁、所以可能都同一啲荷爾蒙有關啦。咁樣
12: 係。
11: 咦？咁我想請教一下陳醫師咧，其實咧因為偏頭痛嚟到睇中醫嘅朋友咧，其實會唔會比想象中多咧？又？
14: 其實都幾多嘅，因為我諗有新嘅西藥之前咧，其實偏頭痛冇咩好特效嘅藥物治療。咁所以好多病人咧都會因為覺得食普通嘅藥冇乜效咧，走嚟睇。咁亦都係想斷尾啦。咁所以其實臨床上見到偏頭痛都幾多。
12: 咁但係咧，即係嗱喺西醫咧就會分偏頭痛啦，或者其他類型嘅頭痛啦。中醫又點樣去？即係形容偏頭痛呢一個嘅情況。
14: 唔係偏頭痛咧，有好多個唔同嘅名嘅。咁、但係比較得意嘅名咧，就係有雷頭風啦。咩叫雷頭風咧？個頭好似打雷咁啊，痛到咁形容佢痛得好緊要咁又有偏頭風啦偏頭風就形容佢係一邊咁樣啦。咁、仲有個就叫真頭痛喎、真係痛，
12: 真係好痛。
14: 咁咧就形容佢真係比較長期嘅啲頭痛。
12: 係，咦有風呢一個字咧，成日中醫會講風邪噶嘛，係咪呢一類嘅即係咁嘅概念咧？
14: 係啦，嗱，所謂風咧，其實我哋認知就係有內風有外風喎。咁外風就係你哋成日聽嘅，可能外感一啲外感啦、外感風邪啦所謂風即係線行索變，即係成日會突然間發作啊。又會喺唔同位置咁樣咁但係少啲講咧就係內風喎、但係呢個內風咧其實偏頭痛咧就好常見啦、所以內風咧其實係因為一啲情緒嘅問題咧令到個人嘅氣血咧就衝咗上去咁、所以咧呢啲我哋叫內風咧就同偏頭痛咧就好相關啦
11: 即係內有如風內有如風咁樣
12: 喎咁我覺得即刻好明白到啦、即係有啲感覺覺得好似衝咗啲嘢上個頭嗰度呢即係偏頭痛發作嗰陣時呢真係會有時激動起上嚟呢突然之間即係個腦漲一漲呢跟住就會開始頭痛啦咁。咁但係好多時唔同人呢其實個偏頭痛嗰個症狀都唔一樣㗎嘛不如請歐醫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嗱我自己偏頭痛呢就係、會覺得好似有脈搏跳動嘅感覺嘅跟住要拍光同埋眼眶都會好痛嘅，咁啊仲有啲乜嘢嘅症狀？
7: 其實你都頭先提及咗一啲好典型嘅偏頭痛嘅症狀。咁偏頭痛咧我哋可以睇下第三張圖表啦。咁、其實咧即係喺西醫嚟講咧，我哋都有啲診斷嘅標準嘅。咁、那個頭痛咧一般咧就唔係輕微㗎啦，即係嚟睇醫生嘅偏頭痛病人都係話哇都幾嚴重喎、醫生中度至到好嚴重嘅頭痛啦。咁、通常咧係單側嘅，但係亦都唔係有啲病人咧，可能雙側都會有頭痛啊、後尾枕啊、頭頂位都會。咁同埋咧個頭痛咧，通常咧就係、即係一陣一陣咁樣樣嘅，好似搏動式咁樣樣嘅頭痛啦。咁而嗰啲頭痛咧，係會因為一啲常規嘅身體活動，即係可能轉個身啫。或者係將凳度企起身啫，即係啲好輕微嘅活動咧，都會刺激到個頭痛去加劇。咁同埋痛嘅時間唔係話半個鐘一個鐘就停，通常都持續幾個鐘啦，甚至去到3日都未停都唔停嘅。
12: 真係試過
11: 3日嘅頭痛係一個
12: 點嘅感受？我嗰次唔係3日、2日啫，我已經覺得好頂唔順啦。
7: 係同埋通常咧，好多病人都會伴隨有啲作嘔作悶，唔想食嘢啦，甚至係反覆嘔吐啦，或者係咧對啲光線啊，對少少嘅聲音都好敏感，所以通常啲病人病發嘅時候咧，都係熄曬燈啦，病埋自己張床上邊，冚埋個頭咁樣就要瞓覺啦，但係又未必瞓到，因為好痛。
12: 係啊，係啊，係啊。
11: 但係咧，最啱啱即係開初嘅時候，歐醫生提到就係話有七 個人入面有一個就曾經出現過偏頭痛啦、嗯。其實咁出現咗之後，其實可能一次就冇事嘅人係都好多啊，定還是係點樣先定義我個偏頭痛有幾頻密或者幾持續發生先為之一個偏頭痛嘅患者呢？
7: 嗯，其實咧，如果根據診斷標準咧，就係要反覆出現嘅，即係唔係話單次出現咧就可以即刻確診到嘅。咁但係我哋都好依賴即係醫生個臨床判斷咧去診症嘅嚇。因為暫時醫學上咧就冇一個單一嘅掃描話啊，照一照個腦啦，或者抽一滴血啦，咁、我就知道你係或者唔係偏頭痛㗎啦。咁、所以都可以即係頭先我所講咧，要靠我哋去問個病徵啊，做一啲相關嘅檢查去決定嘅嚇。咁、而通常反覆嘅意思即係起碼要有四次五次以上，我哋先至話嗰個人係有一個偏頭痛嘅情況咁樣咯。
12: 四次五次以上即係可能某幾個月
7: 經歷過啦，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再去詢問個病人嗰、那個。發作嘅頻密度啦，即係因為頭先好似你所講啦，有啲人係好疏嘅，一次可能就兩次咁，一年裏面一兩次冇㗎啦，有啲人可能就一個月都有四次五次，或者個個禮拜都嚟發作一次咁樣嘅。
12: 係咁嗱，即係當然嗰個頻密程度就係一個指標啦，因為講緊係對嗰個病人本身個身體影響嘛。但除咗醫生去問症之外咧，會唔會有啲嘅即係檢查或者係一啲嘅指標可以再睇到啊？呢一個人係真的是这个属于偏头痛而不是其他的脑部的疾病。
7: 咁因为好多时个即係头痛个程度都几剧烈啦。咁好多时我哋即係当然常规身体检查我哋都要做嘅。咁但係你话如果个病人都会担心个脑唔知系咪有其他嘅状况引起呢个症状。咁所以好多时都真係会应用到做一个脑部嘅扫描啦。咁脑部扫描就主要系去排除个脑有啲严重嘅疾病，例如脑嘅肿瘤啊、脑嘅发炎啊，引起个头痛。咁、那个治疗方向就好唔同囉。
11: 咁我都好强调即係中西医協作啦。咁其实如果去到中医嗰边啦，其实可能头先都有病人话我、已经即係排除咗其他一啲肿瘤啊等等嘅问题啦。咁会唔会见到呢类嘅偏头痛嘅病人，通常嗰、那个身体嗰、那个症型啊，或者係嗰个体质会向咩特，即係有啲共通之处㗎呢可以话。
14: 最常见嘅呢就真係啲头痛係同情绪有关嘅。有好多病人最典型的呢就是可能他激氣啊或者緊張呢他就容易發。如果在這些病人裏面呢，我們就見到呢其實他和風啦和和肝呢是很相關的。所謂剛才講過風和肝呢其實和情緒就相關。所以大部分中醫一些臨床指引裏面的症型呢都是和肝和風有關。最常見的呢就有肝陽上亢，這個我想是最多的了。即係話咧，一激氣咧就會容易痛啦，同埋佢好似跳動咁樣嚇。咁另外咧就除咗風之外咧，就容易夾瘀同埋夾痰嘅。咁所以咧，所謂嘅瘀咧，就即係佢痛咧係有一個定嘅位嚇，咁同埋佢好耐啊，咁就會容易有瘀啦。夾痰咧就係、好多時咧，你會見到啲病人咧，第一可能個體型就肥胖啲啦，同埋又真係會有痰啦嚇，跟住條脷拖咧又厚，咁嗰啲好多時同腸胃有關。咁到最後真係耐啦，佢可能就算唔係因為情緒而引起呢，佢就不斷咁樣痛呢，咁嗰啲就真係偏瘀多啲啦。
12: 瘀、但係點解會咁唔通嘅呢？入面個身入面又
14: 因為佢耐咗之後呢，其實佢啲氣血行得唔暢順呢，終於有句嘅不通則痛，咁佢就會定咗喺嗰度㗎啦，咁就會有瘀。
11: 係，咦，咁可能都幾受一啲環境因素或者啲即係近排一啲飲食習慣等等，係咪因為都對於嗰個身體嗰、那個狀況都好大影響㗎嘛？會唔會有啲因素特別容易加劇咗，會出現得頻密啲咁啊？
14: 嗱，我哋知道嘅咧就係因為佢同情緒嘅刺激有關啦。咁、如果你飲好多刺激性嘅飲品，譬如一啲高能量嘅飲品啦，咁係咩我就唔特別講啦。咁但係我哋成日知嘅就是咖啡嚇。飲得好多咖啡呢就係、真係會容易刺激到佢發嘅，特別係你本身已經有偏頭痛呢，你再飲好多咖啡呢就更加容易發。咁另外就係我哋所講一啲燥熱嘅食物啦，譬如煎炸嘢啦，咁呢啲都係容易誘發佢真係會發作。
12: 係，但係頭先例如一開始咧，歐醫生都有講咧，就係話即係可能同荷爾蒙有關啦。喺青春期之後，以至係、即係如果女士嘅話咧，即係四廿零歲更年期前咁樣樣咧，就會發作得比較緊要嘅。咁同嗰個荷爾蒙嗰個嘅即係
11: 關聯，
12: 關聯啦，中醫有冇一啲嘅即係睇法嘅咧？
14: 其實我諗呢樣嘢中西醫都好接近，就係、當你荷爾蒙有即係 會有高有低啦，會有波動嘅時候咧，其實個情緒都會有波動。咁呢個就係同中醫講所謂同肝風有關，佢一隨住情緒嘅改變咧，就容易發作。
11: 嗯，咦，咁如果針對翻女性嚟講啦，會唔會經期前後啊，或者等等，都會係一個偏頭痛，即係發病嘅比較容易出現嘅時候咧？醫生，
7: 都係啊，其實呢個都係女性即係、就是、有發偏頭痛其中一個最主要嘅、
11: 哦、最主要
7: 嘅因素就係、是月經啦嚇。咁、但係除咗月經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常見嘅誘發偏頭痛嘅因素嘅。咁、例如係睡眠啦，睡眠唔係講緊話瞓得太少嘅，一定有時咧瞓得太多
12: 都會
7: 嘅，係啦。跟住咧壓力啦，好似而家咁突然間天氣好熱啦呢幾日、或者即係喺濕度上突然間有一個轉變啦、都會啦。咁強光啦、噪音啦，呢啲都係一啲好常見會誘發偏頭痛嘅。咁食無定時即係冇食到一餐啊，饑餓啊，脫水啊，呢啲都係啦。咁如果食物方面咧，其實即係味精啊，一啲醃製嘅食物啊，酒精飲品啊，同埋芝士呢啲都係一啲常見會誘發偏頭痛嘅因素咯。
12: 嗯，我留意到咧，頭先歐醫生話天氣嗰個問題咧，即係可能温度以外濕度都係一個影響。我細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啲老人家咧成日都話，洗完頭咧一定要吹乾先至瞓得㗎，如果唔係咧就會啲濕氣咧搞到你會頭痛。佢細個真係咁樣同我講，我細個仲唔信啦，唔會啦咁。但係點知我覺得而家應該係諗翻轉頭，可能係真㗎喎。係咪即係中醫都真係會咁樣講嘅咧？即係濕氣會搞到頭痛，係咪真嘅一個講法嚟嘅咧？
14: 本身有濕氣容易令到經絡瘀滯，容易痛咧。呢、這個係唔係淨係偏頭痛嘅，普通頭痛都會有。
12: 哦、
14: 不過當然啦，再你加上有情緒容易波動，本身容易啲有偏頭痛咧，咁佢更加容易發作。
12: 係，
14: 同埋佢一發作咧就痛更加耐，因為喺中醫角度裏邊咧，所謂嘅濕咧。就是、會令到病情更加長。
12: 係，哦。
11: 係，咁嗱，其實我諗頭先睇到即係西醫嗰邊講緊嘅因素，我諗好多係中醫嗰度都係會好認同到咯。其實睡眠嗰邊其實會唔會真係哇即刻即係瞓得唔夠或者瞓得多？頭先講都係會即係引致偏頭痛。嗰、那個原理係乜嘢咧？中醫嗰度睇。
14: 喺中醫角度裏面咧，其實瞓覺咧係養肝嘅，係俾時間咧去養肝血，所以養肝血咧就令到個人滋潤啲，同埋情緒比較穩定啲。咁當你瞓得少嘅時候咧，養肝血呢個過程短咗咧，咁就容易令到佢嘅情緒容易波動。咁所以咧就會容易啲誘發偏頭痛。
12: 嗯，我有啲情況，我識得有朋友咧，佢係平時日常翻工咧係冇事嘅，佢到週末咧先至頭痛嘅喎。咁啊點解咧又？有冇得解噶？
7: 有時即係個個病人都真係唔同嘅，即係以我經驗就每一個病人誘發因素都可以好唔一樣嘅咁、但係都有啲病人就係即係好似你頭先提及嘅朋友咁講，就可能係嗰、那個即係作息嗰個時間突然間轉變咗咧、就都係一個誘發因素咯。
12: 其實對於病人嚟講咧，其實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佢哋啦。會唔會其實病人都係好需要知道自己可能做咗某啲嘢特別有啲咩敏感，可能要自己去留意住，去記低佢，同醫生講會好啲咧？
7: 係，其實都要做功課嘅。
12: 係嘛？
7: 我都叫啲病人做一個即係日記，偏頭痛嘅日記嚇，咁、可以記錄翻自己偏頭痛嘅頻密度啊、嚴重程度啊，會唔會有啲咩誘發嘅因素曾經出現過啊？咁、自己觸摸一下。咁因為有啲誘發因素確實係可以即係自己去減緩避免嘅嚇，咁、呢個都係好幫到個診治咯。
11: 嗱，咁偏頭痛即係固然之，大家都知道，痛嗰陣時嗰個狀況就係、即係頭先中醫都形容到就係好似打雷咁樣砰砰砰，即係有節。就地一下一下咁樣啦，其實咧呢個時候，我成日都喺度諗，究竟我個腦係發生緊咩事咧？咦，係咪啲血管喺度不停喺度擴張收縮，定係發生緊咩事？其實喺個腦入邊係一個點嘅狀況，會有咁樣嘅感覺嘅咧？
12: 咁咪同腦壓有關㗎，其實。
7: 嗱，西醫角度就同腦壓冇直接關係嘅、不過即係我哋可以睇下第六。將嗰個圖表啦，因為其實而家西醫咧喺即係偏頭痛嗰、那個病理成因啊，或者喺嗰、那個即係治病嘅機制都未係完全清晰嘅，咁但係都有啲突破嘅喺呢十年嚇。咁我哋暫時咧即係喺西醫嘅角度咧，偏頭痛我哋覺得係因為咧有一個叫三叉神經系統咧係即係受到刺激，咁而引發起咧一種即係腦裏邊嘅神經傳遞物質啦，我哋叫做 CGRP 啦，簡稱嚇。咁 咁呢一個神經物質咧，係會影響到一啲腦膜，即係一啲皮層嘅血管擴張嚇，咁就一個即係惡性循環咁樣樣，而即係刺激到嗰個痛嘅感覺咯。
12: 嗯，依惡性循環即係佢越有痛咧，佢就會越刺激嗰種嘅物質，
7: 越嚟越多呢啲 CGRP 嘅物質咯，
12: 積聚咗。
7: 嗯，
11: 係。咁呢啲物質其實會唔會話長期嘅積聚都驚有啲即係長遠嘅問題？
7: 其實 CGRP 本身都有其他功能嘅嚇，咁即係維持身體嘅其他器官嘅功能，咁所以佢就唔會積聚嘅。不過即係喺暫時醫學界就發現，如果偏頭痛發作嘅時候咧，呢啲物質咧就會升高咗嚇。咁所以而家好多嘅治療咧都會係針對性呢一啲CGRP 嘅即係一啲
12: 阻斷
7: 佢啦嚇咁樣。
12: 哦，咁西醫即係依家個新嘅突破就係就住某一種嘅神經傳遞物質嚟作為針對性嘅處理治療啦，咁樣樣，否則就可能保守性嘅一啲嘅止痛藥咁樣樣去做啦。咁，我想問中醫啦，中醫係即係頭先你都話啊，可能同肝有關，可能同脾胃有關，同埋即係一啲魚有關啦咁。咁
11: 情緒咯，
12: 係啦，咁要整體就唔係睇，淨係睇個頭噶咯喎，你哋
14: 係。冇錯，咁因為頭先講過佢最核心嘅問題就係肝血不足啦，咁令到肝陽上亢，咁所以其實最重要嘅治療重點咧就係要養肝血，同埋將個所謂嘅氣機咧降翻落嚟，就唔好等佢衝上去。咁所以咧喺治療方面咧，我哋特別係強調係要養血啦，同埋降逆釋風嚇。咁最聽最多嘅咧就可能係天麻歐藤飲啊，等等呢啲平肝釋風嘅藥啦，咁另外咧，其實喺古籍裏面咧，講緊2000多年前咧，有部古籍叫《金匮要略》，咁裏面有條方咧好得意嘅，叫賓豚湯，咁嗰條賓豚湯咧，以前咧就係攞嚟醫一啲肝氣上逆咧，令到人心慌慌，但我哋發現原來用呢條方咧，用落偏頭痛度咧係非常非常
11: 好。好啦，咁無論即係藥方方面啦，又或者喺西醫角度咧，有啲咩藥物上嘅仲可以幫到手咧，轉頭有兩位嘉賓繼續同埋慢慢講。
12: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名19岁日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间酒店房间遇劫颈部受伤。警方昨晚接获事主报案，话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酒店的房间被劫走约15,000港元，疑犯之后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行劫。疑犯是一个年约30至40岁的男子。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会在山上安全的地方增设多张乒乓球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10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处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不过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郑永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增添设施，期望居民受惠。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京开、怀柔、丰台等7区6个钟累计雨量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听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类活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2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1,33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6.2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跌6仙4。阿里巴巴127.2，升5毫。腾讯控股470元，跌11.4。建滔积层板35.96，升2.4。Minimax 328.4，升6元。恒生中国企业87.96，跌7.4。智谱1234元，跌18元。美团93.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报41,295元，升5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24美元，卖出4,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 Mon 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而家维里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激士系京士柏道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客运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0: 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2: 圆滑求长埋，
1: 祝君把身宽，
2: 成龙头号门。
1: 别人的歌，
2: 别人风光，
1: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1: 刘伟恒、阿一，
2: 仲有我陈德章，
1: 手下留情。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到嚟精靈一點嘅節目時間，繼續咧由望文問切嘅直播室入邊都繼續歡迎有今日嘅兩位嘉賓，分別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腦神經科專業應用副教授李任，亦都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歐榮之醫生，以及咧就係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助理教授，亦都係註冊中醫師嘅陳錦華陳醫師嘅兩位好，
1: 歡迎兩位。嗱，頭先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大致有講到有唔同嘅治療方法啦，西醫當然係用藥為主啦，但係咧即係喺病人嘅角度咧，成日都會好糾結，究竟幾時用乜嘢藥？嗰啲藥又係針對緊啲乜嘢去應付緊嗰個嘅病人一啲嘅症狀嘅咧？不如同我哋解釋多啲啊。
2: 嗯，咁如果西醫嘅角度咧，其實我哋都分一個叫急性舒緩嘅治療，即係偏頭痛發作啦，好痛嘅時候，我哋希望揾到一隻止痛藥，係幫到個病人可以最快嘅時間裡面止到痛嘅。咁另外如果有啲病人佢嗰個發作嘅次數真係好頻密啦，好影響日常生活啦，或者每次發作都真係好嚴重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商量會唔會考慮用預防藥啦。預防藥咧，即係話每天都食啦，即係唔係話發作先至食嘅，咁可能都要食大概半年啊，或者一年甚至幾年時間啦，去令嗰個偏頭痛發作次數慢慢慢慢咁樣降低，慢慢慢慢改善，咁我哋先至考慮斷嗰個預防性藥嘅。咁如果話急性嘅緩解藥物咧，其實就都係過往好多年都係用一啲普遍嘅止痛藥啦，可以咁講，即係例如係撲熱息痛啦，但係有時撲熱息痛咧係未必止得到痛嘅，咁如果唔得咧，咁我哋可能就會加強啲啦，就用一啲叫非類固醇嘅消炎藥。英文我哋簡稱 NSAID 啦，咁如果都係唔得，我哋就話會再進而用一啲咧係針對性偏頭痛嘅止痛藥啦，咁以往用得最多嘅咧就是一啲叫翠普登類嘅藥物啦，我哋英文叫 triptan 啦，咁呢個藥物咧其實個原理咧就係收縮血管，因為頭先我哋有提及過咧，即係偏頭痛病人佢哋嗰搏動式嘅頭痛咧係同啲血管去即係漲咗有關嘅。咁近年亦都有啲新藥嘅，咁有啲抗 CGRP 嘅藥物咧，都係可以緩解到即係頭痛發作嘅。
1: 呢個就係頭先所講啦，針對嗰個神經傳遞物質阻斷佢嘅積聚咁樣。
2: 係啦。咁如果真係痛得好密咯，我哋都考慮要用一個預防藥啦。咁以往傳統上咧，我哋會考慮用一啲我哋叫 beta 受體嘅阻斷劑，其實係一種血壓藥嚟嘅。咁去即係如果個病人同時間亦都需要服用血壓藥嘅就最好啦，咁咪可以用一隻藥幫到兩個病咁樣啦。咁亦都有啲病人可能需要考慮用抗抑鬱嘅藥啦，都有研究顯示係幫到預防偏頭痛嘅，甚至乎一啲抗腦鹼症藥都係有研究做過可以預防偏頭痛發作啦。咁亦

0: 都同樣地咧，抗 CGRP 呢啲藥物，呢啲新藥咧，都係可以有預防嘅作用嘅。咁、甚至乎有啲病人，我哋話已經去到慢性偏頭痛嘅階段啦，即係一個月裏面30日有15日以上都係有頭痛困擾嘅。咁、我哋都會可以考慮用肉毒降菌素嘅。
1: 呢、這個好好奇啊！嘅方法注射喺邊咧？咁
0: 喺個頭皮嘅唔同位置啦。咁、每3个月注射一次咁樣樣咯。咁但係就都喺個頭皮唔同位置變咗都有好多針要打嘅。
1: 同埋個副作用係冇皺紋咯，我諗。
0: 咁嘅作用就唔同，係咯個頭皮唔喺個面嘅，係啦係。
2: 咁見到咧呢個即係長期預防藥物嗰個表都有選擇都幾多咧，有幾樣。咁其實點樣去揀，又或者會唔會因為講緊始終一個長期嘅預防藥物啦，使乜做好多嘅檢查、排除咗究竟應該用邊隻係一個點樣嘅步驟咧？
0: 都係噶，即係例如頭先講 beta 受體阻斷劑係血壓藥嚟噶嘛，咁其實好多女性啲血壓都唔係話好高嘅，甚至有啲偏低。咁如果你要佢日日食一隻即血壓丸，即係應該都好多都頂唔順會暈啊，成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都每一個病人都唔同啦。咁我哋變咗就要即係睇佢有咩其他嘅疾病啊，或者其他身體狀況去決定用邊一種藥咯。或者譬如抗抑鬱藥啊、抗老減藥呢啲，當然我哋對於譬如心臟傳導啊，或者係肝腎功能，我哋都要作出一啲評估先至去決定使唔使用咁樣。
1: 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喺用藥方面都好多注意事項啦。咁我想問一下陳醫師啦，咁中醫会不会都将这个偏头痛分为急性期、慢性期这样去处理的？
3: 刚才讲过最常见就是肝血不足、肝炎情况就用天麻口藤饮，但是除此之外都有其他情况的，譬如啲急性期真的我们说外风甚至乎有感冒令到它有些外风引起的偏头痛，其实有些药叫川芎茶调散，它亦都可以治疗一些急性期或者是一些因为外感而引起的偏头痛。去到有少少似剛才話預防去到真係長期有偏頭痛啦，我哋會考慮佢究竟因咩原因呢令到佢肝唔夠血啦。咁可能有啲係因為婦女有經期失血過多又有啦，或者係長期思慮令到佢傷脾。脾胃唔好呢就造血不足呢亦都會令到佢唔夠血嘅。咁去到嗰陣時呢，我哋可能會用一啲係養血嘅藥物啦，譬如四物湯。呢啲都係啲養血嘅藥物，咁佢就真係痛到好犀利，同埋好長期喺同一個位痛咧，咁就可能要真係諗下活血多啲啦。咁去到呢啲情況咧，我哋會用一啲叫通竅活血湯嚇，咁裏邊會有啲好強嘅通血脈嘅藥嚇，包括麝香，咁就令到佢止痛嘅效果再強啲。
2: 我見到即係喺中藥方面，當然天麻經常都會聽到攞嚟即係對付頭痛
1: 啦。
2: 今日都學識多啲，就係川芎同埋白芷咧，都好似特別要去點出佢哋。其實佢哋有啲咩嘅性質啊，或者有咩好處咧？
3: 你成日飲天麻魚頭湯，其實裏面仲有隻藥咧係會煲嘅，就係白芷啦。川芎好多時都會落添。咁呢兩隻藥咧，都係一啲止頭痛嘅藥嚟嘅。白芷係一啲通經。温經活絡嘅一啲藥嚇，咁佢係可以散寒啦嚇。咁如果一啲特別係一啲外感引起嘅頭痛咧，佢就好好嘅嚇。咁另外川芎咧，亦都係一隻通血管好好嘅藥。咁川芎除咗係通血管之外咧，佢仲有喺一啲經典籍裏邊咧，仲覺得佢係有啲令血咧可以行翻去啲正常軌道嘅作用，咁所以咧佢對一啲同血相關嘅病咧，其實個效果。
2: 咁服用上有冇邊啲人士可能要加少少忌諱，小心啲去到處理咯？
3: 呢兩隻藥咧，因為佢都係偏温嘅，咁所以一啲人咧本身係温燥、好乾即係點樣咧係。成日都口乾鼻乾啊，或者佢本身好容易會牙肉腫痛啊，呢啲咧就要小心啲。
1: 即係其實呢啲中藥咧，我覺得大家平時咧煲湯飲咧，可能都會飲到啦。咁同埋慢性嘅調理長期飲用咧，其實幾好飲添，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例如急性嘅時候，好多時咧，例如我哋咧都會即係自己按下個太陽穴啦，係好。不其然會做的一些動作來的會不會都有其他的穴位呢又可以幫我們舒緩真的很痛的時候可以都叫做做些事自己都
3: 好咁穴位方面呢我哋分兩類講一類就係你容易啲自己按到嘅穴位頭先你講嘅太陽穴啦太陽穴個位呢就係、喺你眼側邊有個好似有少少粒位嘅地方嗰、就係太陽穴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印堂 就是在你兩眉兩個眉的中間的位置，那這兩個穴位呢就有些安神，令到情緒沒有那麼波動的功能，那這些是你平時可以很容易按得到的。咁去到一啲真係要效果再強啲，或者係一啲長期做預防嘅穴位呢，就係外關啦。咁如果我哋外關呢同埋呢個太沖呢，就喺我哋第十七章
1: 幻燈
3: 片圖片裏面會見到啦。太沖呢，先講太沖喺隻腳度嘅。我諗你哋好多人都聽過合谷穴。就是在手的腹后位，其实它就是脚的腹后位，就是第一只脚趾和第二只脚趾的遮骨的中间。这个穴位呢有平肝下气的作用，所以它令到你呢个人呢就不要那么容易情绪激动。这个就是太冲穴。另外外关穴呢就是在你手前臂那两支骨的中間位，就近手腕那邊的。咁呢個外關呢亦都係有一啲疏肝啦、降氣嘅作用。咁所以呢佢呢兩個穴位呢就是、真係俾我哋去長期作為一個治病嘅調理用嘅穴位啦。
1: 內關我聽得多啦，就喺手腕咁樣樣。外關就係佢嘅對面，係咪咁意思啊？
2: 係。咁除咗呢、這個我見到仲有啲絲竹胸啊、頭圍嗰啲係咩穴位嚟嘅？
1: 但係呢啲係真係要醫師針灸
3: 嘅。係啦，冇錯，嗰穴位咧就其實頭先講過，除咗肝陽上亢呢個最常見嘅情況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情況嘅。譬如頭先你話洗完個頭唔吹，有啲濕積咗喺度咧，咁可能就會用到頭圍啦。咁同埋亦都好睇臨床上邊個病人咧係邊個位最痛，我哋會按翻嗰條經絡去針嘅。
1: 哦，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喺中西醫都有唔同嘅方法咧，去處理啦呢一個嘅，即係好困擾人嘅一個偏頭痛嘅情況。但係都好好奇啊，嗱，即係以前嚟講咧，可能即係中醫緊古以嚟咧，已經係有一啲嘅典籍去記載啦，咁都會睇啦。咁然之後西醫亦都有好針對性嘅一啲嘅即係例如處理嗰個嘅神經傳遞物質嘅一啲嘅針對性嘅藥去做。咁但係如果兩者，例如中西醫結合啦，正如我哋嘅主題咁樣樣咧，其實點樣可以幫到個病人更加有效咁去管理佢呢一個嘅病症咧？
0: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其實無論中醫定西醫都好啦，咁都一定係一啲即係生活嘅習慣都係會改善到個病嘅，即係除咗撇除藥物之外嚇，咁即係例如作息要定時啊，盡量就預防一啲刺激性高嘅食物啊或者飲品啊，同埋即係嗰、那個情緒管理啊，壓力管理啊，呢啲都係要逐漸咁改善啦嚇。咁當然真係唔得嘅時候都係要配合藥物嘅。但係藥物嘅時候，我覺得都係即係要去睇下本身有冇其他身體狀況啦，影響到即係用藥有啲限制啦。同埋好多時香港人咧，即係如果即係普遍地有啲藥物係唔需要醫生處方噶嘛，止痛。甚至乎即係近排新聞都有講啦，你外地都可以買到一啲止痛藥咁樣，咁都變咗我哋即係西醫臨床上，我哋遇到都好多病人咧，佢未必去睇醫生嚇。咁但係其實無論中醫或者西醫都，我覺得即係如果即係你自己經常去買止痛藥食，就不如去揾個醫生，無論中醫又好西醫又好，去即係正規咁樣去斷症，或者係俾一個意見點樣治療咯。因為有啲止痛藥咧，都真係食得多係有機會影響身體嘅。
1: 係
2: 會唔會見到有啲人可能，尤其是講緊成藥嘅止痛藥咧，那個服用量咧係不斷自己增大，因為覺得越食就越唔見個效果，見到咧嗰、那個情況會唔會都係好大長遠嘅健康影響咧？
0: 都係嘅，即係如果喺我哋門診裏面咧，都好多病人去到要睇專科醫生嘅時候，其實都係即係已經糾纏咗一段時間，可能買藥都一路個量都越嚟越增加啦嚇。咁、香港人都生活好忙啦嚇、有時即係如果食止痛藥可以搞得點咧，佢哋都寧願自己買止痛藥唔去睇醫生啦嚇。咁、但係所以嚟到睇醫生嘅時候，通常都係食到自己都驚嘅階段，係啊，咁啊即係嚟睇醫生問個清楚啊咁樣樣咯嚇。咁所以即係有時去到一個我哋叫慢性偏頭痛嘅階段咧，就會比較即係要多啲時間去處理咯嚇。 即係去改善翻嗰個偏頭痛嘅情況。
2: 會唔會亦都調翻轉咁講啦？偏頭痛亦都可能係一個契機，去身體嘅警號係即係要提醒你有啲特別嘅檢查要做。嗯、我喺度諗，我除咗頭痛之外，例如有啲人痛到。即係視覺都受影響噶嘛，又會嗰、那個變模糊啊，或者係有啲眼前一黑啊等等嗰啲，係咪都有個警號要特別留意咧？
0: 其實就偏頭痛咧，有部分患者大概係10% 到咧，佢哋咧。最初病發嘅時候，佢唔係睇腦科醫生嘅，佢哋去咗睇眼科醫生嘅，因為咧偏頭痛患者咧有部分咧，佢哋會有一個預兆期咧，係有啲視覺上嘅症狀嘅。咁嗰啲症狀咧就即係通常可以係一啲閃爍嘅光啦，喺個視野嗰度，或者係有啲鋸齒形嘅線條出現咗啦，或者係突然間個視野某一個部分咧暗咗，有個暗點，或者有個視野嘅缺損嚇。咁呢啲情況咧，通常維持大概一分鐘內就會自己消散，跟住咧就會伴隨頭痛噶啦嚇。咁所以有時咧，有啲病人咧，佢哋突然間望住個 mon， 可能睇電腦，突然間有一忽睇唔到喎，啊驚視網膜脫落啊，或者係驚其他嘢啊，咁啊可能就會睇咗眼科醫生，再由眼科醫生轉介咗嚟我哋腦科嗰邊咁樣咯。
1: 係，但係即係好似預示到自己將會頭痛，即係對佢發現咗，好容易會發現呢一個嘅關聯性啦。我諗對於病人嚟講，咁但係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就話啊，例如西醫又好，中醫又好咧，其實都好著重嗰個嘅即係預防頭痛發生啊。除咗喺生活習慣改善之外咧，即係西醫有啲係藥去預防。中醫有冇得除咗話嗰啲湯水之外咧，亦都有啲預防嘅一啲研究喺度嘅咧？
3: 預防咧，其實早大概十年度咧，如果你睇第20张圖片咧，就係、是、有一項大型嘅匯瑞研究咧，就睇咗究竟中醫嘅方法，包括針灸在內咧，可唔可以幫手？預防佢發作，咁咧喺呢個研究裏面咧，其實有收咗22个嘅臨床研究啦。咁呢22个裏面咧，就包括咗差唔多5000个病人。我哋見到咧，其實做針灸咧，即係針啦，特別係可以減少佢發作嘅。咁去到呢個匯瑞研究之後咧，其實仲有一個咧喺第21张圖片裏面咧。就見到一個再我哋話啲證據再強啲嘅研究，就係一個對照嘅研究喎、有7间喺內地嘅醫院就做咗150个嘅病人，係一個非常之嚴謹嘅隨機對照研究，而且仲係有假針去做對照喎。咁佢見到咧，原來做咗真嘅針灸之後咧，佢係可以喺每4个礼拜裏面咧減少大概2日。嘅偏頭痛嘅日子同埋一次嘅發作，咁所以咧其實咧就算你未發作咧，做針咧其實都有幫助嘅。咁當然咧，除咗針同埋頭先講嘅藥之外咧，好多生活上面嘅管理都可以做啦。除咗頭先講嘅飲食啦，仲有運動啦，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同埋做一啲可能舒緩到心情嘅一啲可能冥想啊或者排極啊，咁呢啲都好有幫助。
2: 做運動方面呢，我都聽過有啲人就話啊，因為偏頭痛係即係可能頭先學阿 Karen 話齋，即係突然間呢可能大動作啲啊，或者係血氣上呢就會出現咗嘅，都有少少驚呢，一啲劇烈運動呢會即係引致啊，我嗰下呢可能本身好平靜嘅喎，進入咗一個比較激昂嘅狀態就開始頭痛啦。咁其實呢樣嘢又點樣拿捏，即係希望即係可能都會因為咁而卻步㗎嘛，對於運動啦，意思。
0: 其實即係運動好多種類啦，咁當然如果係頭痛發作緊嘅，我哋都建議病人休息嘅。即係唔好再去喐嚟喐去啦嚇，咁但係咧整體上咧都好多研究發現咧，即係運動咧，帶氧運動啦嚇，體重嘅管理啦，其實都幫到偏頭痛減少發作嘅嚇。即係如果個病人佢尤其是有過重嘅情況咧，又有偏頭痛嘅話咧，我哋都鼓勵佢做運動，去將個體重咧即係降翻落去嚇，標準水平以下咧，咁其實就會幫到個偏頭痛可以減少嘅。
1: 咁又 echo 到中醫一開頭嗰個斷症咧，就係同嗰個痰瘀啊咁啊，
3: 如果風又夾痰，有痰濕。 就好多時同腸胃有關，咁嗰啲病人咧都會肥胖啲，咁可能呢類病人咧就真係做體重管理咧都會幫到啦。
2: 係，同埋我覺得即係聽完今日兩位嘉賓之後，即係綜合嚟講，有樣嘢好緊要，即係情緒啦嘅管理先係個重點。
1: 唔好以為自己平靜就係平靜，係
2: 啦，唔好俾有陣時咧，可能一下子咧即係氣上心頭嗰下咧，就人會發咗呢個偏頭痛之後咧，就要去處理，不如即係保持一個平靜嘅心態就更加緊要。
0: 同我一齊深呼吸，大家
2: 冇錯啦。今日咧再次喺度咧，唔該曬今日嘅兩位嘉賓啦，分別有咧就係陳錦華醫師啦，同埋就係歐榮智醫生，唔該曬兩位詳盡嘅講解 ，thank you。
0: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情况之下，启动较高级别嘅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时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阵，是不是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工作环境太热或者是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拉了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而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说，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与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希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27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3点，升26点。部分粤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跌7仙，盈富基金26.22跌2毫，阿里巴巴127元升3毫，腾讯控股470.6跌10.8，建滔积层板35.72冇起跌， Minimax 328.4升6蚊。恒生中国企业87.92跌7.8，智普1236蚊跌16蚊，美团93.2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5，瑞士法郎9.686，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21，欧元9.05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8.52美元，卖出43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咁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所以咧一大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交通亦都系畅顺噶。至于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演艺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华贵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车多，龙尾海滨道公园。在新界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仍然比较慢车的，龙尾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公路大埔较段是有水务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回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新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90分钟走遍世界。
4: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不知道他分不分得清 primer 和 foundation 是怎样用的呢？

续佢嘅杂志概念，嘉豪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嚟嘅，讲出男生或者到护肤化妆系毫无头绪嘅，但系为咗中意嘅人都愿意滋滋整整。

0: Jogomil Matchout Journal 填字中雪 Pico Journal 監製 Kiri T 上榜三個星期上升五級，作文歌曲龍虎榜的電冠位置洪家豪一不滿意。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健康
3: 健康
2: 無價，
3: 健康無可取代，
2: 無可取代。
1: 精靈一點，
2: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
4: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精灵一点，继续有郑瑞文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Karen。
5: Hello Dennis。
4: 你好啊，大家好啊。咁啊，天气方面呢真係要留意住啦。室内气温呢34度非常之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係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係现正生效嘅。咁大家都真係要飲多啲水啦，同埋呢即係盡量呢唔好即係暴晒咁样啦。咁如果係要工作嘅话呢，都要即係留意住天气变化啦，作出适当嘅安排咁样啦。好啦，今日呢我哋嘅職安精靈學堂呢要同大家關注嘅呢都同天氣有關啦。主題呢就係惡劣天氣下嘅戶外工作安全措施，咁呢就係會針對返呢強風暴雨時候要留意嘅地方啊。
5: 嗯，今日嘅故事就係話阿仔同朋友因為天氣預報惡劣天氣取消出海釣魚。老豆就讚阿仔做得好啊，仲提阿仔無論係工作好定係玩都好，喺惡劣天氣下都要小心啲啊。
1: 職安精靈學堂，
6: 今集的主題是惡劣天氣下的戶外工作安全措施強風暴雨篇二。
7: 喂，阿明，你有沒有看天氣預報啊？明天應該會橫風橫雨，不如呢我們明天都是不要出海釣魚了，改過第二天先去啦。
8: 好啊，我剛剛都看到啊，還想著問你要不要改期，誰知你這麼快手已經打了給我了。
7: 话晒我哋今次系搞手啊嘛，仲约埋阿成佢一齐去，早啲决定同佢讲翻都好嘅。
8: 好啊，咁我同阿成讲取消啦，横掂而家暑假都未完，我哋开学前仲可以出到海钓鱼嘅。
7: 好啊，拜拜。
9: 咦，阿仔，听日唔会钓鱼啦？
7: 系啊，爸，天气预报话听日会横风横雨啊，都系安全啲好，去玩啫，唔使搵命搏嘅。
9: 啱啦，无论去玩抑或开工，只要系户外活动，遇到恶劣天气都要做好准备噶。嗱，好似我哋地盘咁啊，成日喺户外开工，所以周不时都要留意天文台嘅消息。喺狂风暴雨呢啲恶劣天气嚟临之前呢，做好晒所有预防措施，绑实。或者收好啲容易被风吹走嘅物件，加固棚架同埋拆走棚架上面嘅帆布等等，唔可以疏忽噶。
7: 咁又系啊，安全起见，打风落暴雨嗰阵咧，阿爸你要记住啊，唔好留喺高处或者可能会有嘢跌落嚟嘅地方啊，要尽快去到安全嘅地方暂避。最紧要系小心啲，唔好要我同阿妈担心啊。
9: 唉，知道啦。嗱，总之呢，只要天文台发出暴雨或者雷暴警告嘅时候，我就会即刻停止户外工作，去到安全地方暂避，仲会离门窗、金属喉管、电缆同电线远啲，避免触电，更加唔会喺空旷嘅地方、树底、灯柱或者其他导电物隔离停留嘅。
7: 咁就好啦。
6: 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工友应该要不时留意天文台警报。在狂风暴雨这些恶劣天气出现之前，做好所有预防措施，尽快去到安全庇护地点和远离导电物体。另外，地盘已经全面禁烟了，违例会被罚款的，为安全、为健康、为了屋企，即刻的起心肝戒烟了。
1: 職安精靈學堂，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聯合製作。
10: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1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12: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今日咧第二个小时嘅精灵一点咧，就有护理及助产专科学院系列啊，同大家咧系了解一下咧有关突发性心肌梗塞嘅先兆啦、应急嘅处理啦，同埋一啲术后咧需要知道护理上需知嘅地方嘅。请嚟有两位嘉宾啦，都系香港心脏护士专科学院院士，分别有陈少鹏 Gary 啦，同埋系郑嘉荣 Sam 嘅两位好。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今日咧就要讲下呢个突发性心肌梗塞啦。咁其实听到好紧急嘅一件事啦，即系性命攸关嘅啦，应该都系。咁同我哋成日听到嘅心脏病发啦，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差唔多嘅概念啊？同一件事定还是都有啲微细嘅地方要去留意翻个分野咁样嘅咧？先请Gary 讲下。
2: 好啊，心脏病发咧，其实咧一般市民都觉得啊，心脏病发，心脏病发咁嚟形容嘅。总而之系关于心脏咧，佢就用一个心脏病发嚟形容。咁但系站于一个即系精确啲嘅医学名词咧，其实心脏病发有分几种嘅。咁第一种咧就系急性心肌梗塞，咁啊俗称咧就心肌梗塞，或者有啲人就心脏病发。点解呢个当中系最多咧？其实因为急性嘅心肌梗塞咧，大部分都系同冠心病有关嘅。咁另外有一种病咧就系叫不稳定嘅心绞痛啦，咁另外有啲叫做心律不正啦、心脏骤停呢等等咧，其实我哋咧都系一般市民都形容为心脏病发嘅。咁而冠心病入边咧系最多嘅发生吓，咁冠心病就主要系因为心脏嘅血液嘅冠状动脉嘅流动咧，影响到嗰个足影硬化收窄而导致嘅，跟住造成一个叫急性心肌梗塞。咁所以咧，我哋会喺医学上面，我哋会分好清楚。不过一般市民可能都用心脏病发嚟形容
1: 啦。好笼统地讲啦，即系心脏系一个器官。然之后佢有啲唔舒服就叫心脏病发，咁其实咁样系唔正確嘅，即系要分得仔细一啲啦。心肌梗塞其实就系讲紧话嗰个嘅心脏嘅肌肉因为冇血道啦，简单啲嚟讲，然之后坏死系咪咁嘅意思啊？
2: 系啦，咁通常都系咧涉及到一啲咧冠状动脉嘅。咁点咩叫冠状动脉咧？其实主要个心脏系一个好似球咁嘅嘢噶嘛。咁嗰啲冠状嗰啲动脉咧，成个皇冠咁样盖咗落个心脏上边。咁所以咧呢啲叫冠状动脉。咁而冠状动脉主要咧系负责做咩咧？供应啲氧气啊、养分俾个心脏跳动嘅。咁万一呢啲血管突然间收窄或者系梗塞咗咧，其实就导致血氧不足，咁个心脏肌肉咧就会因为缺血啦、缺氧咧而坏死。咁呢个就系急性心肌梗塞造成嘅原因。
1: 系，但系本身咧冠心病应该系慢性病嚟噶嘛，唔系嘅咩？咁啊，即系喺有啲情况底下就会引发到急性病发咁嘅。咁嘅概念系咪咁咧？
3: 或者我哋咁样理解啦，即系我哋可能心脏病或者呢个心肌梗塞，其实有啲人可能你会觉得佢系一个慢性疾病。我哋慢性疾病应该系泛指佢本身诱发心肌梗塞嗰个病理。咁、
1: 哦、
3: 其实咧，佢可以理解你呢、這个即系慢性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啱嘅即系概念嘅。佢其实系讲紧一个叫做足氧硬化嘅一个概念。咁咧，其实即系咩？即係原來我哋人嘅一啲血管入面呢，我哋呢逐漸積聚咗啲廢物，例如可能一啲膽固醇啦、或者一啲脂肪啦、不斷積聚喺呢血管嘅時候呢，從而令到佢收窄。好啦，有啲人呢可能一路都相安無事，咁所以呢條血管就一路慢慢收窄，慢慢收窄，形成到好像有啲人咁樣間唔中行路做運動會突然間有啲痛、但原來呢啲咁嘅足氧硬化或者呢啲斑塊，當佢突然間破裂嘅時候，佢就會呢即係將有啲血生嚟啦，咁完全塞晒條血管，呢啲就係所謂急性嘅一啲心肌梗塞。咁所以即係呢個心肌梗塞我哋可以話有急性、但原來有啲人慢性嘅，原來都有呢兩個唔同嘅病理咁樣囉。
0: 咁又調轉一個角度去講啦，咁係咪有呢個突發性心肌梗塞嘅人一定係一個冠心病嘅患者，定還是都唔一定係嘅呢？又
2: 哦，咁其實如果係急性心肌梗塞嘅情況咧，一定涉及到冠狀動脈嘅，咁所以俗稱都係冠心病嚟嘅。咁至於頭先即係阿 Sam 所講有慢性有急性，我哋點樣分咧？急性就係佢突然間嗰啲足氧硬塊突然間破裂，咁呢個破裂咧，一破裂之後咧，其實入面咧就會影響到一個機制，身體嘅機制就會止血，因為入面當好似以為流血咁，咁就會突然間吸引好多血塊去黐住嗰、那個。 破壁嘅血咁逼，
1: 即係好似我哋拆損咗會結焦咁樣嘅原理啦。
2: 咁嗰啲血塊突然間黐住血管嘅時候咧，成條血管就突然間冇血道，一冇血道嗰下咧就係一個急性心肌梗塞嘅病發嘅情況。呢個情況點解叫急性，亦都叫比較危險咧？就係因為佢突然間冇血道嘅情況咧，嗰個心臟咧突然間冇血啦，冇養分啦，佢其實咧。最致命嘅咧，佢會產生一啲咧致命嘅心律不正，嗰啲心律不正咧會導致病人突然間個血壓冇咗，成嗰啲咁，咁可以突然間可能你會見到電視突然間話，哎呀我心口痛，突然間啊咁累低咧就係呢一啲情況。咁至於你話啊，佢冠心病都會有慢性，慢性咧就代表佢收窄咗啫，血流唔夠，但係佢未有破損嘅跡象，冇突然間破損嘅跡象，咁咧其實血流唔夠，其實就等於一個供應同埋你個需求嘅分別啦。如果你可能做一啲運動或者行急少少，因為你嘅供應要多咗，但係你嘅需要多咗，但係供應唔夠咧，有啲人會有啲心口唔舒服嘅。咁但係呢心口唔舒服係咪就係急性心肌梗塞咧？就未必係。不過但係要留意啦，因為可能隨時嗰條血管破裂嘅時候，又造成急性心肌梗塞㗎。
1: 明白啊，呢、這個解釋好清楚。但我又想問咧，你頭先都有提出過、就是，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電視都常見咧，就係話呢個人心臟病發就即係喺。一个冇人的屋企底下，然之后突然间好似拿住个心口，然之后瞓低咗，攞唔到药食嗰种嘅好典型嘅电视剧情节啦。咁系唔系即急性突发性心肌梗塞就系会系咁瞬间突然出现，然之后仲会系好快嗰个人就会昏迷咁样嘅咧？
2: 系冇错嘅，急性心肌梗塞咧系突然间嘅，所以点解要急性咧？佢可以一个毫无先兆之下出现嘅，系啦，即系话可能个病人系瞓紧觉啊，甚至乎坐喺度睇紧电视嘅啫，其实都可以突然间一拿住心口痛，嗰下突然间冇血道，因为咧止血嘅机制系好快嘅，讲紧可能即系讲紧几秒至几分钟就会产生出嚟，咁所以咧可能突然间个病人会累低，突然间唔够会累低，当然唔系所有病人都好似电视剧咁样嘅，就一拿住心口痛，哎呀就累低，咁大部分病人都会拿住心口痛，好唔舒服，头晕，去呼叫其他人帮佢手，咁呢啲就要即刻尽快要去处理咯。
4: 咁啊头先。讲紧话静止嘅状态都会出现呢个问题，都即系几令人即系听到都几惊嘅，几得人惊啦。咁但系调翻转讲，会唔会比起静止状态，始终可能一啲比较剧烈嘅运动下，或者系一啲特别嘅环境因素，系会特别诱发到呢样嘢出嚟嘅咧？
3: 其实都会嘅，即系因为啱啱阿 Gary 都有讲过啦。其实呢个心脏病其中一个诱发嘅机制就系、是。讲紧供应同埋需求，氧气嘅，即系因为始终心脏肌肉都系靠一啲氧气去维持佢嘅功能。若然我突然间有啲剧烈运动，需要多咗嘅氧气去支持我呢个心脏嘅肌肉，过分嘅剧烈，其实有阵时咧，心脏好啦，佢得到嘅供应唔够，所以就会形成咗一啲好似心口痛啊、唔舒服啊，诱发到呢啲。咁原来其实有其他一啲即系风险因素都会有机会诱发嘅，即系例如可能一啲即系过大嘅压力啦，长期嘅唔够瞓啦，呢啲精神不足啊，都有机会，或者可能喺病理上嘅，我哋见到有啲可能严重脱水啊，严重感染啊，呢啲其实咧都会有机会咁样嘅。
1: 明白啊，所以其实有好多情况，我谂本身有冠心病嘅朋友都真系要留意啦。咁，但系有冇啲嘅即系病征啦？心口痛，大家好明显咧，即系成日。理解住呢一樣嘢嘅會記得嘅，但有冇其他一啲嘅病症其實病徵咧都需要病人啦或者身邊人咧去留意，咦有冇呢啲情況咧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惡化緊或者係急性發作嘅一啲嘅警號咧咁？
2: 有嘅，係啦，其實咧有啲病人咧好得意，佢唔一定心口痛嘅，例如一啲年紀比較大啲嘅病人啦，或者係一啲女性嘅，咁其實佢嘅症狀咧有時唔係心口痛，佢可能係氣促。呢輪唞氣咧，唞氣得唔係咁好啊，啲咁，或者佢行樓梯嗰時候咧，會覺得要回氣多幾次嗰啲咁樣，咁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啲症狀。嗱，呢啲症狀咧，你問翻個病人事後咧，通常我哋問翻個病人咧，佢都覺得我哋問佢都係之前你有冇嘅，其實之前冇覺，係近排開始。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唔係好典型嘅，即係症狀出嚟嘅，即係心肌梗塞嘅症狀。但係呢啲唔典型咧，往往就會忽視咗，以為係冇嘢啊，不如唞一輪先啦，可能冇乜事，或者係瞓一瞓覺，或者休息又好。 啲嗰啲咁。咁我可以有一個分享俾大家嘅，因為咧頭先都講年長啊，或者係即係女四啦，咁但係女性啦，但係原來後生嘅咧都有嘅。我其實曾經有一個病人，其實40岁到，佢係參加嗰啲即係跑山嗰啲叫做
1: 越野跑，
2: 係毅行者，
1: 毅行者
2: 做開毅行者嘅。咁你基本上佢
1: 都好健康啦，
2: 好健康啦嚇咁咯。跟住佢就話佢自己心臟唔舒服之前嗰個零禮拜咧，佢就係行樓梯，每次行樓梯咧都咦摁一摁喎，個心口好似摁一摁，跟住手臂一臂，咁佢唞一唞或者行慢啲又冇嘢。咁呢個症狀咧就不斷做呢個動作就會持續出現，即係我哋覺得重複性出現，咁佢都覺得唔妥啦，咁就走去睇醫生啦，醫生覺得咦你心臟可能有嘢喎，咁走去照血管，就發現佢一條血管係完全閉塞咗，係啦，咁其實即係所以有時會諗到啊，原來啲咁少少嘅症狀，如果我哋早即係就發現得早就好彩啦，如果發現得遲，到佢真係突然間去變成一個急性心肌緊塞咧，頭先我所講嘅話，佢突然間有啲不即係危險嘅。嘅心律不正嘅時候咧，嗰、那個危險咧好大嘅啦，咁樣
4: 係即係及早識別呢啲症狀，固然緊要就係去避免一個即係急性心肌梗塞發生嗰陣時候，都知道大概係咩事或者要點樣做啦。除咗會即係呢個咁唔理想嘅就係突發性嘅心肌梗塞出現之外，其實長期頭先處於嗰啲狀態咧，對於身體嘅影響仲會係有啲乜嘢咧？
3: 即係長期嘅即係類似可能。心血管有阻塞嘅时候，会对我哋身体有啲咩？即系当然咧，其实即系若然即系心脏嘅肌肉，因为啱啱都有讲啦吓，因为可能供应养分嘅供应，氧气嘅供应相对地会少咗，咁所以你会觉得咧，点解一个病人会有气喘嘅情况出现？就系佢心脏泵血嘅功能，因为呢啲氧气养分嘅供应少咗，而令佢泵血嘅功能有减少到。当身体可能你需要100分70分左右嘅养分去即系支持佢成个即系成个身体嘅机能嘅时候，而家我减少咗，可能得50，咁所以伴随出嚟咧，佢咪可以出现一啲啊唔舒服、气喘。容易头晕，个人好容易攰，冇乜没精打采。咁所以呢啲时候其实都系一个即系症状去提醒我哋。咁所以咧，我哋即系都有强调一样嘢，其实心肌梗塞嘅症状其实唔一定净系 focus 喺，即系唔系净系可以针对喺一个痛嘅情况，而系佢出现嘅一啲症状可能系好突发，突然间同以前好唔一样，而呢个唔舒服。是不断持续的，咁你觉得好唔舒服，呢啲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市民都可能需要知道嘅一啲警号咯。
1: 系啊，其实已经要去睇医生，要做详细检查啦。如果唔系咧，就系即系讲真，心脏病发去到觉得哇好即系叫做压住啊，嗰种好唔舒服又会可能会晕低啦。去到睇医生，即系可能入急症，其实都系一啲好分秒必争啊，可能好危急嘅情况噶咯，已经系。
2: 是冇錯，如果佢是一個急性心肌梗塞咧，咁通常我哋咧都建議市民，如果真係你有朋友陪同嘅話咧，你首先坐埋一邊唔好喐，等你個朋友咧幫手打999，報警就要咧 call 救護車嚟嘅，呢個好重點嘅，千萬
1: 唔好自己去，
2: 唔好自己搭的士。
1: 哦，
2: 係啦，因為頭先我所講急性心肌梗塞咧，大部分死亡原因因為係一啲惡性心跳出現咗，咁呢啲惡性心跳咧，真係需要醫護人員先可以去處理到。咁如果你真係上咗的士，甚至乎自己揸車咧，不但危險咗自己啦，另外亦都其實的士佢都係揸快啲嘅，咁會造成咧佢急救嘅時間係會延後咗，會影響到佢嘅生命。咁所以呢樣嘢我哋會提示民一定要 call 即係白車。
4: 如果佢可能已經好唔舒服，坐咗喺地下就由佢坐喺地下，定係點樣咧？
2: 係啦，如果個情況係安全嘅，唔係一個危險嘅地方，咁你由佢坐喺度休息，咁就盡量空氣流通。咁當然啦，如果曬嘅你就梗係要揾人擋一擋啦，等佢舒服啲。
4: 好啦，咁至於長遠嘅醫療上咧，要留意，轉頭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是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2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58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5点，跌4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2.6，阿里巴巴126.1跌6毫，腾讯控股469.8跌11.6，建滔积层板35.32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74跌9.6，智普1,229跌23元，美团93.1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65，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06美元，卖出4,36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噶。而家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就系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咁龙尾就去到骑术学校对开。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而家稍为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接近电信大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比较慢车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接近戏曲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八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接近彭家村。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0: 是黑定是白？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3: 这一代成人子女父母的困惑是什么？有人说是我儿子的选择伤透了我的心，亦都有人话每次我真心俾阿女一啲建议，佢就对我恶言相向。呢啲父母心中充满困惑、震惊同埋种种难以言喻嘅痛苦。作者喺书里面列出咗唔少建议，盼望亲子之间能够有成年人对成年人嘅关系。旧嘅亲子关系系世事过问。新的就是要在孩子的生命中逐渐淡出，其中的要诀是父母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才能够赢得孩子的信任。
4: 作者更奉劝父母，与其将心思放在耳提面命指导孩子，不如将心力放在自我照顾上面。作者坚信，经验是比建议更好的老师，成人孩子好多时候在我们生命的跌跌碰碰入面学到了功课。我们要尊重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想法抉择，就放低那些试图干涉的双手啦。至于怎样同成人子女相处，作者以亲爱、温暖与鼓励作为沟通的主轴，他亦都强调要对成人孩子有期望，例如要有生产力，要找工作，要负起经济责任，要自食其力。如果回家住，有责任帮忙家务，尊重家中的标准。父母千祈不要帮仔女包办他们要负责的事，例如经常帮他们煮饭、打扫，任由失业的孩子赋闲在家，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等等。作者深深认为，给成年子女财务支援就是给他的毒药。
3: 翻读之后，我深深觉得这个是一本同成人孩子好好相处同埋引导父母点样得体退场的好书。当我们学会用赋能代替掌控，用倾听代替说教，两代之间那份松弛温暖的亲情自然会油然而生。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孩子成为大人，你最需要的相处智慧，作者吉姆·伯恩斯，由此子文化出版。
5: 听正令一点，健康一点。

0: 繼續今日精靈一點的護理及助產專科學院系列，同大家咧講下咧有關突發性心肌梗塞咧要留意嘅地方嘅。直播室入邊咧都繼續歡迎有兩位嘅嘉賓啦，都係香港心臟護士專科學院院士，分別有 Gary 陳少鵬同埋 Sam 鄭嘉榮嘅兩位好。
1: 兩位好，
2: 大家好。
0: 係啦，咁我哋上一次啊講到即係好緊張嘅時刻啦，就係當即係發現有人有呢、這、一個出現咗突發性心肌梗塞或者疑似嘅情況之下啦，其實最緊要都係要即刻尋求協助啦，咁就唔好話自己去到嘗試去醫院啊等等嗰啲啦，
1: 自己去揸車，自己搭的士，
0: 咁就係要揾專業嘅醫護人員。頭先講緊個重點就係要唔好移動佢係咪？係啦，
1: 即係頭先就講緊咧，就係如果佢係仲清醒坐到喺度，就坐喺度休息，就等待救護員啦咁。咁但係如果咧，萬一真係好似電視劇嗰啲咧，啊個心口揦住咗之後就已經暈低咗，瞓咗落地啦咁。咁身邊嘅人應該要做啲乜嘢嘢？即定系咩都唔好做咧？应该系。
3: 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即系市民应该要知道嘅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一个 message、
1: 嗯、
3: 因为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啦，即系急性心肌梗塞，其中一个最严重嘅并发症就系佢不省人事。啊、即係而呢個不省人事嘅機率亦都係高嘅，咁、所以呢我都會推介即係啲市民去學習下究竟點、樣去開始一個心肺復甦法、啊、因為我哋有合理懷疑都會一個暈低咗嘅病人可能有機會佢真係心臟停頓咗，咁、通常我哋會點樣做呢？基本上

0: 可能即係最重要最重要，我哋必須要確保咗我哋環境安全先。即係例如你望下周邊嘅嘢，冇一啲會令到你啊，即係會受傷嘅可能性。因為其實你救緊人嘅同時，其實你都要保持自己係即係安全啦。咁、之後可能我哋會檢查下個病人，例如拍一拍佢，嗌一嗌佢，睇下佢清唔清醒。啊，從而同時間我哋都檢查下佢呼吸啊，摸下佢脈搏啊，咁啊，如果真係呢啲所有嘢都係冇嘅時候，冇呼吸冇脈搏，咁我哋就真係可以即係開始呢一個心肺復甦嘅一個程序啦。咁、基本上可能我哋一個人係處理唔到嘅呢啲咁危急嘅事，我哋一定要搵人幫手、包括我哋可以搵在場人士有冇人可以幫到手啦、或者我哋最緊要就係打999。附近如果有人嘅时候，我哋即刻最紧要，啱啱我哋有讲过嘛，心肌梗塞最严重最严重嘅并发症就係佢心律不正。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搵一个即时处理咗呢个心律不正嘅治疗，就係、去搵 AED 啦。咁、所以我哋就一定要搵下附近啲人去攞个 AED， 而同时间你就开始做心肺复苏啦。咁、心肺复苏，咁我諗坊間可能消防處啊嗰啲都有好多嘅 course 可以俾大家去上嘅，咁、基本上都不外乎係做啲心外壓啦，咁直至到有醫護人員嚟，咁就係一路維持住呢一個即係程序咁樣囉。
1: 同埋呢即係打電話搵救護呢，其實即係打999啦，咁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佢會可能你六神無主嘅時候，佢會一路街住你有啲乜嘢嘅準備要做，或者係有啲乜嘢嘅動作你可以現時係處理到，可以提住你咁樣，唔係淨係自己喺度啊喺個腦海中摸索囉，我諗係咁。
0: 係啊，冇錯，你都講得好啱、因為而家即係佢打999佢嗰個控制台咧，佢個同事都非常好啊。因為知道即係大家喺呢啲咁危急嘅時候咧，就係非常慌張啦。咁、其實若然你真係冇人幫手，冇一個人喺隔離即係指示住你點樣做、你不妨就將個電話擺喺度開住個 speaker，
1: 係
0: 咁，不如同時間就即係喺呢位控制台嘅同事嘅指示之下，點、樣開始，
1: 逐步逐步
0: 係啦，逐步逐步點樣做，
2: 同埋成個過程絕對係分秒必爭啦。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救護車上已經係要做好多嘢㗎啦。其實嗰、個急救嘅過程係咪已經係開始咗？有啲咩會喺個救護車上已經發生嘅咧？
3: 咁首先睇個病人呢，佢係咪清醒先。如果病人只係一個好強烈嘅心口痛而清醒呢，救援員呢基本上呢佢係根據呢 ABCDE、即係五步曲嚟做嘅。咁咩叫 ABCDE 呢？就是、A 呢就估係氣道，究竟睇下氣道暢唔暢通啦。咁 B 呢就係、一個呼吸啦，呼吸有冇即係有啲唔規則啦，或者急促啊啲咁。而 C 呢就係、啲循環，咁通常都係度下血壓啦，睇下佢個身體啲血液循環 OK。而 D 咧就睇下佢即係有冇邊度唔舒服啊嗰啲咁樣，而 E 咧就基本上睇下成個身體去揭開曬，咁睇下有冇地方原來佢有冇撞親啊剩嗰啲咁，而確定嘅。咁一般咧，如果係有理由懷疑佢一個急性心肌梗塞咧，咁救護員通常都會做一個我哋叫做12 lead 嘅心電圖，佢想盡早識別嘅呢個係咪急性心肌梗塞，因為佢如果盡早識別到嘅話咧，佢可以打電話去相關嘅醫院咧，盡快咧可以我哋叫做揾心脏科医生预备一个手术室，这个可能一个急性心肌梗塞的病人要尽快需要做一个通波仔手术、所以救护员其实在里面呢都做很多东西，除了 ABCDE 当然就要问症啦、等等那些、或者要监察住病人变化，好像刚才 Sam 说可能他突然间心律不正的，他即刻要需要从他做电击的，那这个救护员都可以做到的。
0: 其實咧，除咗咧，救護員咧，即係佢哋除咗有檢查呢、一個，即係即係可以幫助之外咧、原來佢哋喺救護車上邊咧，都會有一啲指引，佢哋可能去到院前嘅一啲指引，可以幫助到一啲急性心臟病嘅病人。例如，其實可能佢哋跟一啲既定咗個指引，佢哋可以俾一啲抗血小板藥。呢啲急性心臟病、疑似急性心臟病嘅病人，咁佢哋可能會被預先俾啲亞士不靈，即係呢啲抗血小板嘅，因為我哋啱啱都有講過啦、原來即係誘發呢、個急性心肌梗塞嘅病理係就係因為血小板嘅積聚，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幫助到病人。咁另外即係我哋都想緩解佢呢個好嚴重嘅心口痛嘅症狀，其實喺救護車上面佢哋都會有啲俗稱利底丸嘅硝酸甘油。咁所以其實呢啲呢種種點解我哋咁強調千祈唔好自己揸車去醫院嘅原因，就係其實喺 未去到醫院嘅時候，救護員原來已經有好多嘢幫你做咗檢查，亦都有相應嘅一啲藥物去令到你可以安全地去到醫院咯。
1: 係，咁啊呢一個好重要啦。好啦，去到醫院啦，真係其實手術室最好就盡快 ready 啦，係咪就要幫個病人咧去做手術啦？咁涉及嘅手術而家係咪主要都係做通波仔而多過係搭橋嘅咧？我想問。
3: 哦，咁其實呢如果一個急性心肌梗塞呢，咁大部分呢嘅病人都係做呢個叫通波仔手術多嘅。咁係咪一定成功做到通波仔呢？就視乎返即係照出嚟個血管個嚴重程度啦。咁點解會啊有啲病人都問點解會醫生咁短時間就知道我急性心肌梗塞呢，成日都係咁問嘅。咁除咗病人一個好典型嘅症狀，例如佢頭先所謂嘅心口痛啦，出冷汗啦，頭暈唔舒服等等咧，其實咧佢去到頭先我哋成日講會做一啲叫心電圖。心電圖其實一個變化係一個叫做典型嘅心肌梗塞嘅變化，就係、是、有一個叫做 ST 嗰個高咗嘅，咁就會顯示一個急性嘅心肌梗塞，加埋可能抽埋啲血嗰啲咁，同埋啲症狀係吻合咧。咁而家都科技都好進步嘅，其實心臟科醫生會做埋一個即係心臟超聲波，睇下心臟有啲肌肉係唔喐。頭先所講，因為缺血啊嘛，缺血有機會唔喐。咁呢啲都係顯示，咁佢呢啲情況咧，佢就會確定差唔多一。即係九成九都係心臟病發㗎啦，所以我哋都用懷疑同病人講講嘅。咁即時咧就會入到去我哋個心導管檢查室。咁咧其實心導管檢查可能都問嘅啊，我哋咁緊急嗰時候，我哋點樣同個病人去解釋啊？咁一定要解釋嘅，因為除咗簽手術同意書之外咧，其實醫生都會同佢講翻佢嘅成因風險。咁而同個病人要病人同意，我哋先至會去做嘅。咁呢個通常。緊急情況咧，病人痛到咧，即係點來點去咧，通常都會同意嘅。咁我哋都會同啲家屬去解釋個風險。咁你個衝波仔手術點做咧？通常都係局部麻醉嘅。咁而家嘅都好先進嘅科技，通常喺個手呢個動物啦，手腕呢個動物度啦，去做刺穿，或者係一個腹股溝，即係大髀罅個位置咧去做刺穿，就放一條導管入去，直接。勾住起嗰啲心冠狀動脈血管嘅開口度，打一啲牽制。喺一個 X 光嘅照影下咧，就會睇到邊度有閉塞。如果個閉塞嘅地方咧，係咪今次造成急性心肌梗塞，醫生都可以睇得到嘅。咁就會盡快將嗰個收窄嘅地方打開，而最尾就入個支架。個手術大概個情況就咁就完成咗㗎啦。咁看似好似好簡單，其實中間當然涉及到好多複雜嘅嘢咯。
1: 咁我想問咧，係唔係即係你都話啦，入到醫院咁，其實都有一啲嘅檢查要做，係咪去到心導管室個檢查同埋個治療，基本上係同一個位置發生，定係我唔係個病人都係要行嚟行去或者推嚟推去咁樣去做噶？多數個情況。
3: 都唔使嘅，因為通常去咧，首先第一步去咗急症室先。急症室頭先我都所講啦，即係做咗啲心電圖啊，確認咗就直接咧，我哋就入去心導管，係啦，心導管檢查室嘅。其實一照完出嚟咧，其實個病人當時我頭先講係局部麻醉啊嘛，完全清醒嘅。通常所以醫生都會同講啊，你有一條譬如左迴旋支塞咗，係今次病發嘅嗰條血管啦，我會幫你做通波仔，就即時做㗎啦，就唔使通嚟唔使推嚟推去。咁但係頭先。所講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即係可以做到通波仔手術，會唔會有啲真係做唔到通波仔手術咧？係有嘅，例如一啲好突發性嘅，例如好嚴重嘅收窄，因為我哋人入邊有三條血管，可能三條血管都有收窄，加埋左前幹支呢啲收窄咧，其實要擺嘅支架數量太多咧，醫生都要考慮翻，如果病人情況係穩定，會唔會選擇做搭橋手術咧？可能搭橋嘅效果係比通波仔會好啲嘅喎，有啲咁，咁所以都係嘅。咁但係嗰陣情況都係照完。先知嘅，咁所以而家都系一个标准嘅做法，就系要照血管啦。
1: 好，仲有个问题就系、是，唔好意思啊，嗱，即系如果讲真啦，香港咧有唔同嘅心脏问题嘅朋友咧系唔少噶，其实系，咁如果真系突发性有啲嘅即系心脏病发嘅情况出现啦，咁可能啊身边都有人帮手，有AED 机等等，但系。本身可能有一啲嘅起搏器啊，或者已经植入过支架嘅一啲嘅心脏病患者，佢适唔适合做呢一啲嘅急救嘅方法嘅咧？
0: 其实咧，就算一啲即系心脏病嘅病人啦，可能佢有装咗啲起搏器啊，或者一啲心脏嘅。血管嘅支架咧，其實就算用呢啲 AED 咧，都絕對冇任何嘅影響。咁所以因為始終我哋永遠都係保持住一個信念，就係救命永遠就係第一嚇。即係所以無論如何，我哋就係要即刻處理咗當時令到佢昏迷嗰個原因咁樣咯。咁我哋都啱啱有講過，其實咧，即係點解即係要。 叫白車是咁緊要，就是啱啱我哋聽到整個做通波仔的手術程序咁複雜。
1: 是。
0: 若然我哋真係預早通知咗救護車，而救護車其實個程序就會即刻通知醫院。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就係希望整個程序可以預先由急症室應安排好，心臟手術室安排好。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不斷強調，市民千祈唔好自己去揸車，自己去求醫，而係經我哋可能救護處嘅同事或者消防處嘅同事就坐救護車去咁樣啦。
1: 將急救嘅時間再提早多啲開始啦，
2: 盡早將個健康同性命交俾專業嘅人去跟進，呢個係重點。好啦，咁如果可能都接受咗通波底手術啦，都成功啦之後，咁頭先聽到手術就其實而家嘅做法就相對安全啦，亦都簡單啦，個傷口就唔需要太擔心咁樣啦。咁但係往後嘅護理啦，術後例如頭一日或者頭幾日，
1: 係啦，半年
2: 又點樣去規劃佢成件事，去到個康復會好啲咁樣咧？係。
0: 咁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咧，醫院咧都有一個非常好好嘅計劃嘅，我哋叫做心臟復康計劃。因為你知道我哋啱啱所講，原來心臟缺血過，心臟肌肉有啲受損，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嘅心臟功能會比以前冇咁好。咁所以呢個心臟復康計劃咧，係一個即係好完善嘅一個計劃，就係咧協助呢啲心臟病病人咧，逐步回復翻以前嘅一個生活狀態。咁除咗會有啲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同埋一啲營養治療師係做唔同方面嘅幫佢做一個規劃啦，例如活動上嘅規劃，例如嚇點樣活動會比較好，由輕至重，由慢至快，逐步逐步喺一個專業人士嘅監察之下。咁另外一啲可能營養治療師，其實佢亦都會可能監察下佢食嘢嚇，喺佢飲食度做一啲控制咁樣咯。咁最重要嘅就係藥物。呢、這個調節啦，咁我哋啱啱都講啦，一啲急性心臟病嘅病人，其實佢最緊要就係食抗血小板藥。咁所以呢個抗血小板藥咧，喺醫院入邊咧，就即係當然一路會監察住佢食完會唔會有啲咩併發症、副作用啊，而食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咩唔舒服嘅嘢？其實呢啲都係喺院內入邊咧，我哋會幫佢一次過做曬咁樣嘅。咁期望嘅就係、是、啊。今次發生好啦，之後我哋唔好再發生呢個急性心肌梗塞咯。
1: 所以喺即係術後咧嘅呢一個嘅教育咧，就係預防下一次可能再病發嘅一啲風險，減低嗰個風險因素喺度啦。
3: 係冇錯。因為好多病人咧都覺得好得意，我通完波仔點解仲要食藥啊？通完唔係好翻咧，我哋成日都同佢講，即係貼身啲嘅題目就係好似。屋企嗰條坑渠，醫生幫你通翻，咁你都要保養，唔可以再抌垃圾去。其實咧食藥咧，其實係一個保養嚟嘅。咁食啲藥咧，其實點解要食咁多藥咧？有啲病人可能覺得，哇！我又要食抗血小板藥啊，又要食嗰啲降膽固醇藥啊，又要食一啲可能降血壓藥，點解要咁咧？其實呢啲藥所有藥物咧，都係希望嗰條血管繼續保養住好啲。因為其實通波仔你要知道咧，其實擺得支架嘅地方咧，係一啲最主要嘅主幹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其實有啲微細嘅地方咧，都係有變化，嗰啲就係靠藥物去保養啦。咁、所以我哋要食藥啦，頭先所講。適量運動啦，同埋譬如你要即係戒啲高鹽啊、高糖啊嗰啲等等嘅，去保養條血管，就等於好似屋企條坑渠咁，你唔好再等垃圾去，佢咪唔會再塞咯。
2: 運動嗰邊咧，即係根據你哋同即係病人溝通嘅經驗咧，會唔會有時都覺得佢哋都覺得幾難諗去點樣處理呢樣嘢，因為驚嘅始終，即係你曾經發生過一個心臟病發嘅情況，就有時都會忌諱或者驚一啲劇烈啲嘅運動啊，或者驚喐動太多等等。呢方面你哋點樣同佢溝通？通常
0: 其實咧，即係運動，當然即係佢哋都會有呢個考慮，即係擔心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喺院內咧，我哋即係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佢哋其實都非常之好。所以其實咧，佢嘅運動嗰個設計都係由慢至快，
1: 循序漸進，
0: 循序漸進。總之我哋逐步逐步嚟。若然咧，佢會喺一啲監察儀器之下度做嘅。若然見到有啲可能病徵有異常，或者啲症狀有異常，佢哋就會停，知道呢個階段咧係未適合佢呢個急性心臟病嘅病人。咁所以喺留院嗰一段時間入面，佢哋就會不斷同佢慢慢增加個運動嗰個程度咯。咁所以其實 即係若然病人要出院嘅時候都唔需要擔心，咁可以依照返佢哋嘅建議，咁喺屋企自己慢慢逐步逐步咁樣加返即係啲運動嘅強度。
1: 咁但係如果真係返到屋企啦，覺得自己OK 喎，幾好啊，狀態唔錯，越試就越激烈啦，可能係咁。去到咩情況底下要真係又唔好再等啦，即刻去睇醫生去求醫呢？
0: 其實呢，即係所有嘢都係㗎喇，即係有陣時太過火呢，其實又唔係真係好理想嘅。咁若然你去到一個位過於激烈，我哋啱啱都有講過啦，原來即係點樣會誘發一個急性心臟病，就係一個氧氣嘅供應同埋需求嘛。其實你去到某一個位太過極端嘅時候，其實心臟已經負荷唔到㗎喇。咁所以你到時如果有出現啲胸痛啊、心口痛唔舒服，甚至乎有陣時出現啲氣喘嘅情況，其實呢啲係一個症狀話俾你聽，你嘅心臟完全未即係可以承受到呢個程度。
2: 當然更加好的做法就是定期做身體檢查，留意住身體的心臟的健康，
1: 記得覆診，
2: 係啦，就唔好話唔好自己去判斷個藥量等等啦，都要跟隨翻咧專業嘅即係指導咁樣咧，就最緊要啦。好，今日咧多謝曬有兩位嘅嘉賓，都係香港心臟護士專科學院嘅院士，再次多謝有就係陳少鵬 Gary 同埋鄭嘉榮 Sam 同我哋嘅分享，唔該曬兩位，
1: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一名19歲日本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間酒店房間遇劫，頸部受傷。警方昨晚接获事主报案，话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酒店房间被劫走大约15,000港元，疑犯其后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为行劫，疑犯为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男子。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同埋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0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4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8，系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4，跌8仙；阿里巴巴126.5，跌2毫；腾讯控股471.6，跌9.8。 件套直层板35.46落跌2.6，智普1207蚊跌47蚊，恒生中国企业87.84跌8.6 ，MiniMax 328.6升6.2，美团93.3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81，澳元5.535，加元5.631，新西兰元系4.612，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港金报4086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29美元，卖出436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咁主要就系慢线受阻，而家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咁就系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有车龙噶，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重复一次谂，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系有坏车，咁而家主要就系反方向，龙富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去回旋处呢一段咧系有车龙，龙尾系排到去龙门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告示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系车多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喺南区嗰边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富林消防局至到启力学校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新界方面就系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罗家村至到石岗菜站呢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以2年$800万嘅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佢嘅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喺洛杉矶湖人攞嘅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嘅概念啦。工资帽是由联盟制定的财务规定，目标是限制球队在球员薪资上面的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和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了。NBA 属于软工资帽，球队在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是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是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的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两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罚款以外，另外仲有两层嘅限制，中文媒体习惯称呼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线。超过咗嘅球队喺球员签约、交易甚至系未来嘅选秀权都会受到影响噶。咁所以 NBA 球队组军已经唔再似20、30年前咁样可以无限使钱，必须要精打细算啦。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1: 港式生活馆。
2: 是不是很超啊？
3: 好超啊！我喜欢这段配乐。你怎样？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2: 不是啊。隔離二台阿子豪俾我
3: 嘅，我以為你抄人哋，但都好配合你啊！你每日嚟都好超，
2: 係啊，好超啊！我同佢講，我就話可唔可以要啲輕快啊咁樣啦，咁佢就好滑，咁然之後咧，佢就俾咗一堆我，然後我就揀咗呢首啦。
3: 嗱，不過超人超啊！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真係注意一下，因為而家咧
2: 超熱啊！
3: 係啦，哇！咁樣食個字，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嗱，而家咧氣温係35度啦，然之後咧濕度相對濕度係45%啊，同埋我哋而家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
2: 系啦，咁大家就要留意，因为咧，我今朝睇新闻嘅时候咧，就发觉啊，有啲朋友咧就讲啦，去喺地盘工作嘅好多工人们咧，佢哋咧件衫已经系有嗰啲风扇喺度吹咗对个身，但系我头先翻嚟嗰阵咧，因为我呢、這个啊嗰条系咩咧？即系总之九龙塘火车站对出嗰条路啦，我唔知叫咩，即系你平时放低我嗰条路系
3: 放低路。
2: 放低路係啦，喺嗰條路咧，咁其實有啲工程進行緊，咁我就特登留意嗰一啲路，即係整路嗰啲工人們咧，佢哋件衫係冇嘅，即係唔係所有嘅即係工地嘅工人們咧，佢哋件衫都係有嗰啲風扇咯，
3: 自備㗎係嘛，自己加添㗎嘛，
2: 唔係啊，佢件衫直情係係啊。我想是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装备啦，即是无论点都好啦，其实即是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露天做嘢所有岗位大家都要补水啦，小心啲啦。
3: 同埋大家即是在这么热的情况下，可能情绪都会不好，所以大家都是忍让下，免伤和气，不要闹交啊。
2: 是啦，咁如果不想闹交的话呢，
3: 或者不想闹咗交的话呢，
2: 是啦，
3: 就要找我哋的嘉宾出场，是
2: 不是？没错啦，一阵间三点半之后呢，我哋今个星期的我哋的港式达人都会继续出现，仍然是他同昨日一样，就是我们的
3: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林景星。
2: 没错，阿 Sean 啊，阿 Sean 咧一阵间会出现同我哋倾偈啦。咁至于呢一个时间咧，咁我哋当然咧就
3: 揾下姐姐出嚟，
2: 有啲偈要同大家倾嘅，嚟咯！
4: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搭坐车。
5: 是啊，你人人都是自己揸电单车，不会搭错车。在香港我试过搭错车，再经搭小巴，因为搭小巴好细架，都好逼。仲有啊，如果搭小巴嗰个要自己嗌啊，司机有咯，咁样好惊。
2: 你有冇试过惊咧？嗌有落？
3: 有时咧，我都会唔想嗌啊嘛，因为即系一个大男人咁样，我就会等其他人嗌咯。即系譬如我屋企系尾二站咁样啦，咁唔系总站就唔会落晒啦。但我见到架小巴16座里边仲有11个人，
2: 系
3: 咁好大机会有人啦，你等会。唔想嗌嘛，因为即係一个大男人咁样，我就会等其他人嗌囉。即係譬如我屋企系尾二站咁样啦，咁唔系总站就唔会落晒啦。但我见到架小巴16座里面仲有11个人，
2: 喎
3: 咁好大机会有人啦，你等一路等一路等到最后一盏红绿灯，真係冇人嗌先係前面有落啊，唔该。
2: 哎呀，咁我哋真係相差好远，我其实係好鍾意嗌嗰啲人。
3: 我平时叫你行落去九龙塘一路行一路嗌㗎啦，我想问你点解㗎啦。
2: 我諗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即係姐姐佢哋嘅考虑系咩呢？因为佢哋发音唔系太准确啊，讲广东话。所以喺呢度呢我都呼吁下呢，我唔知有冇司机大佬，即係小巴司机
3: 有啊，我哋好大堆呢啲听众。
2: 冇错冇错，主要都系呢班听众。
3: 冇错。
2: 係啦，咁如果呢即係大家高抬贵手，因为呢我成日都觉得有啲嚟香港打工嘅姐姐，佢哋学广东话，佢哋用广东话嚟同我哋沟通，咁哪怕佢哋嘅发音唔系太准确，但系咧包容多少少，即系如果你听得唔系好清楚嘅时候咧， 唔好太大聲兇佢哋，因為佢哋真係會驚嘅。佢哋都好盡力啦，講真係咪先？
3: 同埋咧，我識得即係唔單止係姐姐啦咁樣，即係我都識得咧好多咧外國嚟工作嘅，即係譬如嚟教書嘅教授啊，或者係唔同嚟工作嘅行政人員啦，佢差唔多係頭十句學嘅廣東話裏邊咧，一定有一句千邊有落。
2: 哦，真係㗎？
3: 係啊，因為佢真係要落車嘛，即係反而我啲食飯啊、早晨啊嗰啲，你講唔講真係冇所謂喎。
2: 其他咩？頭十句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前面有落啦，其餘嗰啲全部都係粗口嚟。你保護自己啊！
3: 真係乜嘢人識乜？

0: 咁样系啦，我啲就礼貌好多嘅咁样。
1: 但系咧，即系唔单止姐姐啊，又或者系外国人，可能咧喺香港搭小巴，嗱而家有叮叮揿钟就好好多啦，即系解决咗好多怕丑嘅问题啦。咁但系咧，其实咧喺冇叮叮揿钟之前咧，我身边有好多香港人嘅朋友啊，土生土长香港人，佢哋都好怕搭小巴，系因为要嗌出嚟咧，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同埋咧有时候真系惊，即系譬如我嗌嗰度落，跟住咧司机，其实司机咧我又觉得佢哋个心里面冇抱住一个坏嘅心肠，只不过系佢哋讲嘢比较豪迈咁解啫。
0: 或者即系一日你俾人同你讲八百几次有落，
1: 系啊，
0: 都好难好平和咁样去呼应佢哋嘅。
1: 冇错啦，咁跟住有阵时唔知噶嘛，即系前面有落啊，禁区啊，即系嗰啲咁样咧。
0: 系，
1: 咁又即系。即又明嘅，咁但係那個乘客又真係覺得尷尬嘛，因為好似阿姐姐咁講，唔中意搭小巴係因為好細好逼咁樣啦，咁即係嗰個空間可能你會有嗰啲叫咩幽閉恐懼症嘅朋友咧，就特別覺得唔舒服啦。
0: 所以即係奉勸我哋嘅職業師傅，即係買多兩把風扇咯，即係夏天都知道熱㗎啦，同埋其實我哋明白你係有一顆温柔嘅心嘅，
1: 係明白嘅，
0: 係啦，表達俾我哋聽就得㗎啦。
1: 冇錯，好啦，咁啊講到搭錯車，不如你講先啦，你有冇搭錯車嘅？
0: 嗱我啊同。姐姐一样啦，我自己揸车，所以好少搭错车啊。但我今日都想讲一个，即系搭错车，一阵翻到去姐姐嬲咗我。
1: 请问你个边个国家？
0: 系啊，嬲咗。跟住之后，我都想讲一个搭错车，但系佢发生唔喺香港嘅，咁啊发生喺外地啦，咁样，咁啊都唔系我自己嚟嘅，咁样。咁咧，系啦，咁阿勤咧，你咪去过一啲大型嘅综合运动会嘅，即系好似亚运啊、奥运咁样嘅。嗱，咁你就喺外边啦，或者你喺场馆啦，但系你冇入过运动员村噶嘛？有冇啊？
1: 有入过嘅，咁但系就系入去，可能入去一日拍嘢，跟住走咁样咯。
0: 系啦，
1: 都唔会话太即系逗留太耐咁样。
0: 嗱，不如解构下运动员村啦。咁啊，运动员村咧，闲闲地就有二三千个运动员住喺里边啦，譬如奥运咁计，咁然之后加埋啲工作人员咧，可能有五六千人住喺里边啦，咁样，咁里边就有几个大嘅饭堂啦，另外有唔同嘅楼，即系你当系一个公共屋邨咁样，由第一座到第三十座，咁每一座
1: 全部装晒啲运动员，
0: 系啦，咁啊唔同嘅国家或者城市咧，就自己会 group 埋一堆嘅，佢唔会呢度有。
1: 即系A 座住三个，B 座住十个，
0: 唔会分开嘅，咁啊尽量咧呢一层呢一座。就是呢个国家或者城市嘅人啦，咁然之后好啦，去搭车，因为咧嗱，运动员村就是一个地方啦，嗰个系中间中心点啦，然之后佢就出发去唔同场馆，譬如羽毛球场原来喺荃湾，然之后保龄球就喺观塘，跟然之后排球原来就喺柴湾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个运动员村嘅交通站咧，其实系一个大型嘅巴士站嚟嘅。
1: 哦，即系一号巴士咧就去荃湾，
0: 冇错，
1: 二号巴士咧就去观塘咁样。
0: 系啦，而佢都系用最简单嘅一至到十五号或者一至到三十号咁样去形容嘅。咁通常咧就好少摆乌龙嘅，因为咧我哋运动员咧或者工作人员咧个牌里边咧都写咗你咩学系啦个 pass 写咗你咩项目，咁通常咧。你都一定啱嘅，但系咧有时又会有问题，即系喺一啲好繁忙嘅时间咧，譬如平时就系八号线就系去羽毛球嘅荃湾啦，九号线就系排球嘅柴湾咯，但有时咧有啲好忙嘅时候咧，咁羽毛球多人过排球咁先算啦。九号线都有个特快车系去荃湾嘅，
1: 好复杂啊！
0: 系啦，有时会咁样，但系其实咧，你睇清楚啲项目咧，你都搞得掂。咁有一次咧，我哋就成队出去一个大型综合运动会啦。咁然之后咧，因为个比赛时间都真系天南地北嘅，有啲系开朝头早九点，有啲又开晏昼三点，有啲咁样啦。咁所以唔会大家一齐去一个地点。咁然之后各自各去啦。有时我哋运动员自己咧都会自己去，即系譬如我哋成熟啲嘅，即系自己照料到自己嘅，我哋会。自己去，教练都会自己去嘅。咁当日咧就有一个我哋随队嘅教练咧，佢系有少少得意，因为佢个本身个语言佢唔系好广东外语啊。咁你唔会 expect 一个一个大型综合运动会人同你讲广东话噶嘛？
1: 系
0: 义工唔会侵入到我个地步噶嘛？咁所以你通常都要讲一两句外语嘅，咁样英文或者即系而家内地就系国语咁样啦。
1: 前面有咯，咁样嗰啲。
0: 系啦，即系乜乜绿水咁样嗰啲 friend 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咁佢就去到啦。跟然之后咧，咁佢同咗我哋讲啊，佢两点到晏昼，咁我哋朝头早一早喺嗰度啦。等到黄昏六点钟，都冇人。咁当时个年代咧系你一离开咗个酒店嘅范围咧， 就冇 WiFi 噶啦，就冇晒 network， 你联络唔到，即系除非系打 IDD。
1: 哦、咦，咁真系好多年之前噶咯，
0: 十几年前啊都
1: 系系。
0: 咁、哦、然之后咧，我哋去到五六点。点解都仲未见到个教练嘅咧？
1: 啲比赛咪打晒啦！
0: 我哋打晒，我哋回程啦、哎，因为大家好忙咧，唔觉咁，因为有其他教练系大家补位啦，咁啊搞掂佢啦。跟住就后屘，我哋夜晚啦，咁大家都诶唔见咗呢个人，我哋翻去睇下佢会唔会系唔记得咗，定系去喺个村里边点样啦咁样，或者都担心噶嘛。后屘翻到去夜晚咧，喺饭堂度有见翻呢个教练，
1: 系
0: 原来咧佢唔单止冇偷到懒，佢仲好勤力添。佢去暈曬其他場館，
1: 但係就去唔到羽毛球。
0: 係啦，因為佢一開始第一步，譬如我當約咗佢兩點鐘嚟到啦，咁你連埋車程，可能佢十二點鐘就已經出咗門口。
1: 嗯，
0: 但佢就上錯咗一班車。
1: 係，
0: 咁然之後佢上車嘅時候咧，上錯咗啦。咁啊開咗車啦，開咗車佢先發現自己咧上錯咗，咁冇辦法啦，停唔到啦，因為佢真係唔係千邊有落。
1: 啊，係啊，因為都講翻少少，因為咧、即係大型運動會嗰啲 shuttle bus 啊，即係嗰啲叫穿梭巴士咧、
0: 啊，
1: 其實係點到
0: 點對 點,
1: 點對點，即係唔會中間突然間經過旺角嘅時候咧，我就喺旺角落咗車咁 drop 低你，唔會嘅，就真係由起點去到終點一個站嘅啫。
0: 啊，聽眾可能唔明白，因為咧要保護啲運動員，因為我哋好多咧都係為人知道啦，咁或者一人知道，如果突然之間你喺即系旺角中心落咧，可能有市民上嚟想同阿刘翔影张相咁样，咁就搞唔掂啦嗰件事，所以系点对点嘅，因为保安理由。咁好啦，佢发现自己搭错咗车啦，咁啊去咗另一个，譬如去咗观塘咁先算啦。
1: 嗯，
0: 咁咪观塘翻嚟咯。
1: 哦，
0: 但系喺佢哋
1: 翻去运动员村啦，
0: 应该咁样系最快嘅逻辑上，你咪翻运动员村，运动员村再去翻荃湾咯，咁样
1: 冇错。
0: 咁但系佢系想揾 shortcut， 佢想揾捷径。佢又睇下觀塘其實有冇車，即係由排球道直接去翻羽毛球道啦。但係佢個編制上就唔應該有人喺排球道過羽毛球道嘅咁樣。咁佢就問啲人啦，但係語言不通，啲人又明一半。佢知你想去第二個地方，但係佢又唔知你其實係想去羽毛球，想去荃灣。
1: 嗯、
0: 所以咧就話咗俾佢聽，係搭咗另一架車，咁佢就去咗柴灣。
1: 嗯、
0: 柴灣度再發生一次，佢又可能去咗油塘，油塘再去咗深水埗。哦結果佢嗰日其實都 fruitful 嘅，佢都豐富嘅，佢又去咗好多唔同嘅場館，淨係冇嚟到羽毛球場啫。咁、
1: 哦、
0: 就結果就後屘夜晚我哋就發現咗呢件事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冇啦。咁啊聽日開始咧，咁啊總教練都有啲安排嘅，不如揾一啲可靠啲嘅隊員陪佢一齊啦，咁就唔會有呢個尷尬咯。
1: 喂，但係點解嗱？如果佢嗰四個鐘頭裡面不停咁樣 check 咁轉咧？其實佢應該有一下會覺悟嘅就係，咦，再咁搞落去唔掂喎，即係環遊世界喎。咁點解佢唔乾脆哦？我先咧就去咗觀塘，跟住咧就有柴灣，然之後咧去埋北角啦。唉，唔好啦，都係翻去運動員村，然後正正經經搭翻一架啱嘅巴士去荃灣咧。
0: 我諗玩咗三四個鐘頭咧，佢都覺悟嘅，但係啲比賽都完曬，佢後屘都覺得誒完曬，佢都翻翻去村
1: 啦咁樣嘛。
0: 同埋咧，人就係咁得意嘅，當你越亂嘅時候咧，你越想揾捷徑，追翻我啲時間，所以你就唔會諗住做翻一個 V 字啦。啊，我去翻原點，原點再出發，因為好耐啊嘛。你梗係想揾，不如我由 A 點直接去 B 點啦，唔好翻去原點啦。但係奈何咧，佢嘅語言能力唔足以 support 佢呢個計劃，咁所以就做唔到咯。
1: 哦，喂，咁但係其實到最後有冇被懲罰㗎？佢去唔到個現場喎，
0: 少少秒啦，但係就即係冇好懲罰嘅，大家都理解，但係就之後都有啲安排，搵啲運動員幫住佢咧，之後就冇發生啦。
1: 哦，教練要搵啲運動員幫住，哇！呢一樣嘢真係得意啊，
0: 互相幫忙嘛，
1: 係都啱嘅，都啱嘅。但係咧，其實咧，你講到喺外國搭錯車呢啲 case 咧，有陣時我覺得咧都幾 enjoy， 因為都係一種體驗。

0: 估唔到啊！呢套电影阿陈生唔识，但系呢首歌佢识啊！
1: 呢首歌唔出名。
0: 系啦，苏芮姐姐嘅《走干糖卖无》就系嚟自啊一套啊经典电影《搭错车》嘅主题曲，可以话系今日港式生活馆嘅主题曲。好，转头翻嚟咧，我哋有我哋嘅
1: 对话达人啊，
0: 冇错啦，对话达人啊，林景星咧，我哋嘅谈判专家咧就会出现啦，再一次嚟到港式生活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佢嘅啱啱考咗入去谈判专家，被选中之后，跟住佢嘅生活会系点咧？转头翻嚟一齐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与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系相对嚟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嘅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啲。佢话现时考虑嘅角度系当整体温度相对高时，要否做一啲功夫平衡比重嘅侧重点。许泽森又话，现有工商制度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嘅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交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70%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老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是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交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及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为应对强降雨，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预测，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会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嘅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垣头沟、京开、怀柔和丰台等7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200毫米以上。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186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4.2跌7.8。阿里巴巴126.3跌4毫，腾讯控股471元跌10.4，智普1198元跌54元，建滔积层板35.3跌4.2， 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0.4 ，Minimax 328.8升6.4，美团93.2跌0.7。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6，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系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1.74美元，卖出43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在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的壞車仍然是處理緊，一帶稍為車多，龍尾接近騎術學校。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跟住禮頓道比較車多，龍尾橋面燈位。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4: 哇，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5: 我劉偉恆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4: 聽歌？
5: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點至十點，
8: 手下留情。
5: 係咪聽完涼咗好多呢？
9: 梁禮勤、
10: 陳浩源，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9: 對話達人，談判專家 Sean 林景星。
11: 喂，陳啊，昨天我們就聽到 Sean 終於入組去警隊啦，但在我心裏面就立刻，咦，不是喔，你入去警隊做見習督察的時候，你不是已經入了學堂一次咯，其實真的受了訓一次啦。經過了五年之後想做談判專家，就再受一個訓練。啊 ，Sean， 我想問一下，你是由文職即是由政府工啦，就轉考見習督察入去，第一次的 training camp， 是不是你想象裏面有沒有嚇親你先？我的量、訓練量或者我紀律有沒有嚇親你？
12: 大家看電視應該都看過了，個訓練量是嚇親我的，係
11: 真唔真啊嘛？真係
12: 好真嘅，
11: 係嘛？
12: 譬如咧，有部分人可能以為啊，見習督察咁你做指揮啦，咁梗係即係每樣嘅訓練都輕輕啲啦，
4: 冇咁辛苦啦。
12: 其實係一樣嘅訓練，我哋仲係多啲添嘅。
4: 哦，即係同阿張偉傑嗰啲新澤聲嗰啲係一模一樣嘅，
12: 一模一樣嘅，係仲要個要求同埋個量都係多咗啲。
11: 其實我真係呢度想插隊。其實咧近年咧，我哋都有好多警察嘅片啦，佢攞翻新澤師兄嚟。
4: 新澤師兄經典啊嘛，嗱，阿Sean你有冇睇過？
12: 睇重播嘛，有早排睇咗啦。
4: 好嘢，果然係談判專家，
11: 好在好啊。所以我就真係突然之間就俾阿勤
4: 大一大啊，
11: 因為我就冇乜睇過新澤師，但我都睇過有好多出更啊，即係我啲警察出更嗰啲片啊咁啊，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訓練啦。其實裏邊咧。最重要其實訓練你的紀律，這個是不是都帶到給你一個很不同的
12: 紀律？當然很重要啦，作為見習督察是領導也很重要啦，同時呢是很多譬如計劃啊、體能，其實體能都很重要的，因為呢即係能夠有個體能才有個韌力去完成很多工作的。
11: 我是運動員，我都練很多體能，但我相信大家練的東西會有不一樣，因為我相信你們的體能嘅訓練，除咗體能可能體能加意志、體能加紀律等等，有冇啲令你好深刻？
12: 所以 Daniel 即係運動員嘅傑出就係咁解。係
4: 啊，佢想贏你啊，因為
11: 唔係，冇啲咩事啦，挑撥離間啦，你快啲制止我哋。
12: 絕對講咗個重點，其實體能背後係一個意志嘅訓練，
11: 係
12: 即係因為大家入去學堂啦，大家嗰、那個可能當時嗰個體能係唔同嘅，咁我哋條尺係點度嘅就唔緊要嘅，你最勁嗰點我加多10%俾你咯。譬如你一入嚟做到100下掌上壓，咁你咪做110下俾我睇下咯。
11: 但係嗱呢個時候咧，我作為一個成功嘅運動員咧，我哋都會有一啲時間去揾個靚位去偷懶嘅。我頭先聽到阿Sean咁講，嗱我個極限係100下掌上壓，你要我做110下。啲學員知唔知？因為如果佢知嘅，我明明嘅極限係100下，我做90先。
4: 而家知道咗啦。
12: 嗰下已經太遲啦，應該係。
11: 其實教官係有佢嘅能力，令你一開始就
4: 俾到
11: 你出到盡曬，你呃唔到，然之後再去激發你多一啲出嚟。
12: 一定係咁嘅。
11: 咁你當時會唔會唔中意啲教官？但其實你之後係做管理階級㗎嘛，咁你唔鍾意佢哋之後，你會諗到其實自己第時都有機會俾人唔鍾意㗎。
12: 我就唔知阿 Daniel 你訓練嗰時候點嘛，但我嗰陣時候基本上呢嗰、那個體能嘅即係推到極限呢都諗唔到咁多啦，總之做啦。
11: 係呀，攰到一個點，
12: 攰到真係諗唔到咁多嘢㗎啦。
11: 攰到一個點，咁終於接受完成個訓練啦，咁就開始咗你見習督察嘅職務啦。上一集呢阿Sean就同你講，其實呢談判專家，你成為談判專家之前呢，其實你有個主要職責係負責咩範疇？
12: 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好有規律嘅一啲去訓練嘅，即係好似做一啲係我哋成日 management trainee 咁樣啦，即係一啲係管理嘅一啲學徒

0: 樣啦。咁都要做唔同嘅軍裝工作啦、巡邏工作啦，咁啊會有機動部隊嘅訓練啦，咁有啲營徵嘅工作啦。咁啊，我琴日都講過啦，咁啊五年啦，咁啊都當時咧就係做一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工作嚟
1: 嘅。哦，
2: 我諗起金手指，全部都係諗住啲電影啊，係好繼續。
1: 嗱，最撚尾去到五年啦，我哋就一個分水嶺，你開始去考或者即係去談判呢一個範疇啦。當時係咪都仲喺商業罪案調查科？
0: 係，當時就正正喺商業罪案調查科。當時咧，我就係負責去調查一啲大型嘅騙案嘅。
1: 嗯，
0: 即系骗案，今时今日都好犀利啦吓。
2: 但系唔系今时今日嗰种骗案啊嘛。
0: 都系一啲类似嗰阵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有一种骗案都好大规模，系嗰啲叫做系虚假嘅模特儿公司
2: 啊。哦，
0: 阿勤就即刻觉得系啦，我都试过啦。
2: 未啊，因为冇人揾我啊，所以系啊，
1: 唔系佢系试过佢试过呃人嗰啲啊，不过冇俾人发现系啦。
0: 咁當時我都係有幾單大嘅案件都處理，咁其中有一個案件咧，都即係啟發咗我做談判工作嘅。點解係咁咧？因為當時咧係有幕後有一啲係即係主腦嘅，咁佢哋就嚟得好開嘅，唔會喺嗰啲係呃人嗰啲公司出現嘅。咁咧我就拘捕咗啦，拉咗一個喺個公司嘅負責人啦，咁啊同佢都傾咗一段長嘅時間，佢終於咧就肯轉為污點證人去指證幕後個主腦。咁我當咦，即係如果能夠用即係自己嘅溝通去幫到個社會，咁啊都幾有意義喎。咁啊咁啱當時咧談判組咧就係做招募啦。
1: 嗯，
0: 就嗰個契機就咁樣啦。
1: 佢哋有冇話定時定刻幾耐招募一次，又或者招募幾多人定還是即係按需求啦？
0: 一嚟按需求啦，二嚟都會定時，因為即係始終我哋個部隊會有人係退休啊、退役啊咁樣嘅，所以都定時，即係通常都係例如兩三年咁樣啦。
2: 咁講翻頭先嗰單案件先啦，你對住嗰個犯人，咁你想佢轉做污點證人，其實你當時個心態，你而家諗翻係咪都係咦？有少少同談判專家嘅嗰種技巧，雖然你未正式去接受嘅嗰個訓練啦，但係係咪都覺得自己有少少嗰個談判專家嗰個路數咁樣去，希望可以說服到呢一個人去做你想佢做嘅嘢？
0: 咁當然睇翻轉頭咧，咁覺得嗰陣自己都好渣啦，係不過都係有用到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聆聽同埋同理心。
1: 但是你最初是在哪裡吸收到這兩樣東西？我相信你在中學或者大學做 group project 的經驗是不夠你調查案件用的嘛。那你 在最初未入探判組之前，你那個工價是在哪裡來的
0: 呢？那當然我們本身的工作都很需要同理心的，因為很多時候都遇到一些例如是一些災難的受害者或者是一些事件的受害者。大學都有幫助的，當時就是都會上裝做一些學會，咁我是學生會會長嚟嘅。
1: 哦，咁你接觸最多學生啦。
0: 咁都即係人人嘅需求啊，人人即係喜愛都唔同嘅，咁啊即係點樣攞到個中間點都要好多同理心嘅。
2: 所有嘅 complain 啊、投訴啊，各樣嘢全部都話會長你唔係嘛咁樣，你就要處理啦。
0: 即係要處理係好多好嘢處理嘅。
1: 嗱好啦，後屘案件啊過咗啦，咁然之後就有法，你見到張海報啦，嗰陣時係咪海報㗎定係 email 㗎？
0: 已經是電子化的了、
1: 電子海報啦咁樣。
2: 咁又招募，咁就可能會有好多人去見㗎喎、我入嚟見電台一樣，嗱呢個有張紙你幫我讀咗佢，我睇下你五音傳唔傳先、如果你唔傳嘅話，咁我再擁你去做其他嘢其實冇意思㗎嘛，咁就篩咗第一陣先嘅。咁Sean、你真係去到嗰個招募談判專家嘅招募啦、第一下係咪就要 interview 咗先㗎？
0: 第一下填一張好多頁嘅表，
2: 是要寫啲咩㗎喇？
0: 要寫好多嘢嘅，都唔記得寫咩，總之係寫好多嘢。
1: 我哋會唔會寫埋你嘅理念呀，點解你要入嚟呀咁樣啲
0: 㗎？一定包括啦，應該嗰部篩走好多人㗎喇。
2: 呢個就等於我入電台嗰張嘢。
1: 其實我想問呀，呢個呢，因為呢我又睇電視啦咁樣，咁就知道呢喺警隊服務呢要寫好多 report 㗎嘛。咁所以你話張表呢要填好多，其實佢係咪要睇你嘅表達能力同埋未來呀要寫 report 嗰個能力去挑選你哋嘅組員呢？
0: 即係譬如我而家都會去參與去做輪選工作啦，都想了解每個人入嚟嗰個初心呀、佢個目的呀、動機呀、或者自己有啲咩專長呀等等，即係佢能唔能夠，你睇一樣，你能唔能夠即係表達到你自己先。跟住都會做其實兩方面嘅，第一我哋會有一個係心理嘅測驗嘅，係 系啊，因为我哋有心理服务科嘅同事就同我哋一齐紧密合作嘅，咁啊每个轮选嘅同事咧都会做个心理测验嘅，咁然之后咧就会做一啲系唔同嘅轮选嘅一啲任务工作，咁包括咧一啲系模拟嘅场景嘅，系即系呢啲全部都过晒啦，咁啊即系觉得可能以你心理质素啊。同埋你嘅基本個性格啊等等咧，都係咧我哋叫做係能夠接受訓練，咁就會出動啦。

0: 啦，逐样拆开嚟玩。心理测验
1: 系
0: 测啲咩？
1: 心理测验测啲咩咧？我就真系唔知嘅，即系净系知过定唔过嘅啫。咁但系我估计咧，即系可能就睇下你自己嗰个系心理素质系，譬如咧头先想讲啦吓，即系系咪一个冷静嘅人定一个冲动嘅人啦？
0: 咁喺嗰个系咩情况之下？即系嗱，好啦，我而家派个心理测验嘅游戏俾你哋玩先，跟住 A、B、C、D 咁啊拣咗之后咧，计下你几多分，你几多分咧就系属于咩型，几多分就属于 B 型咁样嗰啲，唔系咁样噶嘛。
1: 佢有好多問題要答嘅，即當然就唔係答話你是一個衝動的人嗎咁樣，即唔係咁，即係好多嚟啲情景題嘅。咁啊，即大家如果有做過啲咁嘅心理測驗咧，其實有唔同題目咧，佢會測下你嗰個係咪一致性嘅。譬如一條唔得，我要成為一個咁嘅人，咁我就踢咗 A 啦。但可能下面嗰啲咧都會
0: 就轉咗去第二邊嘅，
1: 咁就覺得咦，你可能係唔一致喎，
2: 一致啊！
1: 咁可能係個大啲嘅問題嚟嘅。
2: 因為咧，我以前咧學習過點樣做心理測驗嘅。因為咧喺商業嗰方面咧，其實去到某個職位咧，你 interview 都已經要做心理測驗。佢睇下你適唔適合做呢個職位。
1: 冇錯。
2: 但係咧，我去做呢個心理測驗嘅時候咧，譬如我要做 CEO， 我梗係當咗自己係 CEO， 我先走去做啦。咁所以你就會當咗自己係 CEO， 其實你未必適合呢個位嘅，只不過你幻想自己係。咁所以阿桑係咪呢個位咧，其實都有啲反反覆覆唔同嘅問題去挫下你，或者去即係令到你現真身，其實你係咪真係適合㗎？咁
1: 係應該就係咁啦，幾百條問題咁樣填嘅。
0: 哇，其實我覺得好辛苦㗎。
2: 我覺得係一個磨練你哋。
0: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一個意志嘅訓練嚟㗎。
2: 阿桑，你記唔記得當年嗰個測驗係幾耐啊？幾百條？
0: 有冇時間限嘅？
1: 其實咧，我估計咧，即係啲。都好似而家好流行快問快答啫嘛，
0: 係
2: 其實冇錯，
1: 你要咁短時間答幾百條，你冇得諗嘅，你就真係你個人係乜嘢，你就剔落去。
0: 其實係係
2: 啱啊，
0: 要咁樣嘅嘛，因為當你諗得多嘅時候咧，嗰件事就會
2: 過濾咗，
0: 過咗就唔係自己啊、
2: 嗯。你覺得咧，佢心理除咗睇你適唔適呢個位置咗咧，佢有冇啲情景題睇下你個人到底有幾淡定？
1: 其實應該都係睇你適唔適合呢個位置嘅啫。
0: 哦，
1: 即係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啊，即係可能有耐性嘅就做談判專家啦。咁好似阿勤咁樣，即係啲嘢要快靚正嘅就飛虎隊咯，係。
0: 咦 ？OK 喎。
2: 咦？咁
0: 你體能要再要求再強勁啲。
2: 其實都未係，
0: 我都係唔得。
2: 阿勤係啦，有冇諗法咁樣？
0: 係啦，跟住之後就有啲情景題啊嘛。
2: 呢個好玩啊，
1: 模擬情景係啦。
0: 係啦，係點樣嘅咧？
1: 真係模擬情景咯，即係譬如我哋會遇到。嘅工作舉例啦，可能有個叫做挟持人質嘅情景，咁啊，真係俾嗰個輪選嘅學員去試下做咯，係。
0: 咁嗰個情景題係會有人扮翻嗰個狀況出嚟，譬如有個人危坐喺一個地方咁樣，你就要去嘗試同佢溝通，定係點樣
1: 嘅？好似大台嗰個劇都係咁樣嘅，
0: 真係咁樣嘅，真係要咁樣做翻出嚟。
1: 係啊。
2: 我想問阿桑，你記唔記得每個學員即係佢過呢啲情景題，佢冇理由就係一個就覺得你 pass 啦，可能要你做唔同嘅 case。記唔記得大概每個學員 interview 就要做幾多個啊？
1: 其實都唔使一定要做好多個嘅，即係我哋都係想留意一下，即係嗰個重點係佢能唔能夠被訓練到。
0: 但係冇 model answer 嘅，即係應該咁講，每一個人用嘅方法係咪都會唔同？
1: 都會唔同咁啊！因為我哋要揀人嘛，揀一啲係可以再接受訓練嘅，即係如果佢有嗰個潛質去接受訓練，咁咧應該要揀㗎啦。就好像我哋現實環境都係㗎嘛，即係你能唔能夠第一，你能唔能夠處理到壓力啦，定係好高壓嘅情況已經係即係
2: 騰騰震啊，
1: 騰騰震啊，嗰個成個腦袋都已經係塞曬啊，咁咪係即係未必係。最適合，但唔代表佢唔係一個好警察嚟㗎嘛，佢可以再處理返其他工作㗎嘛，係。
2: 哦，嗱咁經歷過頭先嘅填紙仔啦，跟然之後心理測驗啦，然之後情景題啦，千難萬難揀咗出嚟啦，跟住然之後就要接受訓練。
1: 係。
2: 首先我想知道個訓練期係幾耐呀？
1: 我哋有兩星期訓練嘅，好似大台個劇都咁講嘅。
2: 我哋睇咗好多次啊，
0: 信
2: 睇咗多次啊。兩星期係密集式嘅，即係 cam 啊或者咁樣嘅。
1: 係，日頭就上堂，夜晚咧就係做呢個係演練嘅。
2: 咁有上堂啦，即係有理論啦，跟然之後演練就係實踐，
1: 冇錯啦。
2: 記唔記得理論同實踐大概係喺啲咩範疇令到你哋 get ready 咧？
1: 其實都係好簡單嘅啫，就係我哋會有機會接觸到嘅工作。其實咧喺 谈判组嘅工作啦，咁我哋会做啲咩工作咧？大家会平时比较多接触到，可能都系一啲处理一啲企图自杀嘅案件啦。咁亦都当然你会谂到就系一啲系如果有挟持人质嘅事件啦。不过即系我哋叫做香港都系比较安全嘅地方。
2: 系。
1: 咁我做咗咁耐谈判组嘅工作咧，我都系处理过一次挟持人质嘅啫，即系真嘅案件啦。咁當然亦都會咧有一啲係即如果有恐怖襲擊嘅事件發生嘅話，都係我哋去處理啦。咁呢、這個即係香港都係一個福地啦。暫時我哋都係一個演練嘅一個情況，但我哋每年都有演練嘅。咁亦都即近年都好多例如無論係電視啊，又或者係其他新聞報道，或者我哋網上都會講下，我哋幾時做過一啲係反恐嘅一啲演習咁樣。因為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令到自己咧即經常都會有呢方面嘅準備度。咁亦都係。咁啊，有幾年啊，社會多一啲係公眾嘅秩序事件啦，咁我哋都會參與咯。
0: 其實呢種訓練唔係話哦，我揀咗你入去啦，咁然之後咧我就訓練完你兩個禮拜，跟住就搞掂，咁唔係噶嘛，唔同嘅事件會不停咁樣發生，同埋有好多新嘅事件會出現噶嘛，咁即係話大家都需要不停去 update 自己對於唔同嘅事件嗰個處理方法啦。咁會唔會話除咗自己嘅練習之外，同譬如外面其他唔同國家地區嘅叫做交流嗰啲多唔多㗎？
1: 其實阿勤講得好好，同埋阿 Daniel 都一定知道咧，即係同每一個嘅專業一樣咧。我哋都要續牌嘅，同埋即係而家係啦，而家好多商業機構都會有啲，例如好多專業都有 CPD 噶嘛。
2: 係，
1: 我哋每年都有鐘嘅，即係我哋要做翻一定嘅鐘嘅訓練或者係出動，我哋先至可以繼續續牌嘅。
0: 嗱，好少需要出動嘅時候，咁你個鐘就唔喐噶咯。咁係咪即係話要補翻啲訓練啊？
1: 就係補翻訓練，冇錯啦。
2: 哦，其實咧平時咧我都見到阿桑，你哋會一出啲教育嘅工作噶嘛？即係我啲計唔計鐘嘅？
1: 都計，當然啦。
2: 哦，所以其實都有唔錯嘅。
0: 我哋都好關注啲鐘
2: 啊。梗係啦，因為我哋關注鐘係因為我哋都差唔多夠鐘
0: 啦。係啊，我哋都
2: 夠鐘。集個時間差唔多，但係實質到底阿桑平日有啲咩工作啊，或者啲咩事件令到佢好深刻咧？不如我聽日翻嚟又繼續講一講。

0: 昨日咧就有 Roxette 嘅 Listen to Your Heart。今日咧就系 Paul McCartney 再加上 Michael Jackson 嘅444，我觉得咧即系呢两日嘅呢两首美歌咧系完全可以包含咗一个谈判专家需要做嘅嘢，就系听完之后讲，问你怕未？
1: 我就头先你讲444咧，我就觉得未必系谈判专家专场，应该系梁礼勤嘅专场咯，因为通常喺节目度你都系444，咁我就亮亮亮咧，我喺身上面就系咁学习。
0: 哦，错啦，我姓梁噶嘛，我系亮亮亮。系，即系有啲人咧，天生唔知点解好中意讲嘢，好得意噶，即系讲乜都得噶。
1: 你咯，
0: 你咯，咁所以你就系444嗰个啦。
1: 我就唔系咁谂咯，我通常都系学习嘅，但系今日既然你未到三，即系过三点三，你都要咁样食字嘅话，我哋不如去下午茶好唔好啊？
0: 哦，好，听日继续翻嚟同大家444，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個月3號至10號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之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之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话，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熱帶氣旋白海豚預料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下午至夜間在湖北、東北部逐漸減弱並且消散，預計受到白

0: 海豚的殘餘環流和冷空氣共同影響，今明兩日河南、山東、安徽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個別地點的累積雨量可能超過500毫米，部分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或者冰雹等的強對流天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61点，总成交金额2,0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毫6，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4毫2，跌7.8；阿里巴巴126.7冇升跌；腾讯控股470.4跌11蚊；智普1,178蚊跌74蚊；建滔直层板34.98跌7.4。Minimax 327.4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7.86跌8.4，紫金矿业35.4跌2.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4，澳元5.531，加元5.62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4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9。港金报40,8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55美元，卖出4,364.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嘅意外系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关闭咗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降落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跟住中环街市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而家就排到去百德新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慢车，龙尾排到葵福路桥底。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多车，龙尾骑术学校。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7: 陈思正。
8: Hello， 重哥你好。
9: Hey， 思政你好。
8: 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下午4:00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5度，重哥非常之热啊，真系喺户外工作紧嘅朋友咧，都真系要小心啦。
9: 吓，我就算咧我即系而家思政系越嚟越中意游水啊，
8: 系咪啊？
9: 虽然咧天气咁热啊，就因为天气咁热嘅关系咧，游水。但是因為我們是露天的嘛，
8: 咁
9: 變咗咧，我哋日頭咧嗰個太陽咧曬到嗰啲水咧入落去咧都係好似滾水咁。
8: 哇，咁都要小心
9: 喎。連游水啊都需要黃昏嘅時候游咧，
8: 係
9: 會較為好啲。
8: 係啊係啊，唔好諗住游水消暑啊，都要睇下個水温係幾多啊，係咪啊？咁但係咧有另一樣嘢咧都係好熱刺嘅一個話題，就係嚟緊咧九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全城矚目嘅亞運會，尤其是喺體育界當中咧，好多我哋咧，港隊嘅成員咧已經咧係摩拳擦掌，準備參與呢一個咧4年1度嘅運動活賽事噶啦。
9: 係啦，咁呢個咧就對於即係香港市民嚟講，亦都係熱切期待啦。咁啊嗱，我哋又觀賞咗呢個世界盃啦。咁啊唞一唞，咁啊跟住咧又嚟亞運會。
8: 冇錯。
9: 咁啊亦都咧，今次咧，我相信咧香港都會派出最強嘅陣容咧，就會應戰嘅。
8: 當然啦，咁而今日我哋請嚟嘅呢位嘉賓，佢今届咧就系第三次代表香港咧就参与呢一个亚运会嘅噃，准备请佢出场啦。今日嘉宾咧就系有香港嘅男子半马竞走港队亚运代表钱文杰啦。Hello， 文杰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你好，文杰。
8: 系啊，
9: 恭喜你先，第三次去参加亚运。
10: 系啊，多谢阿松哥啊。
9: 系靠你自己的努力噶嘛，
10: 系
9: 因为你咁好的成绩咧，先至能够啊，即系一次又一次代表。咁但系今次咧，同即系较早之前咧，会有啲唔同啊，系嘛？
10: 系啊，今次系有啲唔同嘅。咁咧，之前咧，其实讲翻起啦，咁第一次参加啦，其实系仲系新手啦。咁其实嗰阵时都唔知亚运系乜嘢嚟噶啦。
8: 喂，2018年前噶咯，
10: 系啊，8年前噶啦。嗰阵时其实都仲好后生啦。咁第一次咧，其实嗰阵时知道自己参加亚运嗰阵时，其实。都幾驚下㗎，因為第一次有啲咁大嘅比賽㗎嘛。
8: 咁但係嗰陣時呢，即係喺競走嘅港隊代表呢，除咗你之外呢，就仲有程小雅啦，係咪呀？咁即係各自喺呢一個男女子組裏面呢就分途出賽啦。咁都叫做有個盤啦，係咪啦？
10: 係呀，當年其實2018年嗰陣時係帶住我第一次去參加亞運會啦。咁係我雖然嗰陣時喺亞加達嗰陣時都幾熱嘅，28 29度，我覺得都好熱嘅。其實
9: 係耶加達就出咗名係熱㗎，係
10: 啊
9: 係
10: 啊，
9: 大地方
10: 嗰陣時就係都熱嘅。咁我都好慶幸嗰次有阿 Jessica 呢個咁嘅師姐帶住我參加第一次亞運會啦。咁我起碼完成到第一次亞運會啦，咁都好即係好興奮啦。咁咧去到第二次啦，咁係2023年嘅杭州亞運嗰次咧，其實咧係經歷咗疫情啊好多事之後咧，其實個人都大過咗少少啦。咁嗰次其實我係好想去嘅，我係因為經過疫情嗰陣時，發覺人生無常，咁我想搏好搏一次，究竟我練咗咁耐，練咗兩三年，究竟我可以去到邊個程度咧？咁嗰次我好辛苦咁樣去搏咗兩槍比賽，一槍就係20K 啦，一槍就35K， 咁兩槍都好好彩咁樣達標去參加個亞運會嘅。
9: 哇！咁當時因為疫情嘅關係，你要去準備去參加呢個賽事咧，其實都好多難度喎。
10: 係啊，都好多難度㗎，都好開心啦，都有一班嘅好朋友啦。咁喺香港咁啊，有陣時疫情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嗰陣時有啲咩禁堂食啊，咩限聚令嗰啲咁啊，咁啊又封場又成咁。我哋嗰陣時練習嗰陣時咧，因為我好彩，我哋競步或者同跑步都係差唔多啦，咁我哋可以喺呢揾屋企附近一條路咁樣可以。咁就可以練到囉，咁亦都可以搵到啲朋友，就算禁聚令嘅話，我搵多個朋友，咁兩個人一齊咁都可以帶住我行，嘩咁可以做
8: 都可以
10: 咁可以練到，咁又好開心啦。咁嗰次呢亦都可以代表咁就順利攞咗個名額，咁就順咁可以代表香港參加第二次亞運會。
8: 係啦，咁而今年呢即係你將會呢係第三度出戰亞運啦，咁今年呢有幾樣有唔同嘅。第一呢就係賽道嗰、那個你參賽嗰個項目嘅距離係有少少唔同啦，過往就20公里啦，今次呢係用半馬嘅距離嘅，係長咗少少啦。咁除此之外呢亦都係你一個即係競走方面港隊呢就係你一位嘅運動員參加，因為阿 Jessica 程小雅呢就啱啱生完 BB 啦，佢仲係即係休息緊啦，係咪呀？咁對於你嚟講會唔會有咩唔同呢？
10: 會呀，因為上兩屆呢就有阿 Jessica 呢個師姐帶住我啦，今次呢就我自己一個參加啦，咁我咁準備個心情同其他嘢都好唔同啦，因為嗰陣時喺幾年嗰兩屆亞運呢就通常我哋一齊練嘅，係啦，咁我哋一齊合作一齊練嘅，咁但我今次呢就自己一個練嘅，就所有嘢都係自己係去負責或者自己去準備或者去揾人去即係幫助啊協助我訓練嘅，咁呢就有啲同以前有啲唔同嘅，但不過都好慶幸都好開心啦，今次除了我一個是競走代表之外啦，咁長距離咧，香港亦都有馬拉松嘅代表，
8: 係啊，冇錯，
10: 三個嘅馬拉松代表，
8: 係啊，
10: 咁我哋覺得都興奮嘅，咁今次即係有啲感覺好似去翻2018年嗰陣時啦，因為2018年嗰年咧都有兩個女子馬拉松代表，
8: 係啊，
10: 我哋同阿 Jessica 一齊去亞運嘅，咁我都覺得今次好似有少少點講咧，有啲雖然佢哋唔係競走啦，但係大家都係田徑嘅長距離，大家都會明白究竟長距離練習係幾咁辛苦。喺香港夏天，其實應付一個比賽幾咁辛苦。咁我哋大家一齊都會努力啲，咁去一齊去應戰咯。
9: 哇！嗱咁啊，講起而家天氣咁熱咧，咁你喺備戰嗰方面咧，會唔會就一啲即係譬如好似我連游水都要揀啲黃昏，即係等啲水冇咁熱啊嘅時候去游嘅？咁你喺嗰個備戰嗰方面咧，同埋咧就係一方面咧，以前你係跑20公里噶嘛，咁而家就變咗半馬啦。咁喺嗰個備戰嗰方面咧，有啲咩唔同嘅地方？
10: 咁係講翻頭先第一個先啦。如果好熱嘅情況下咧，我哋備戰其實一般咧都會喺好早或者好晏嘅時間練嘅，咁我哋會喺好早或者可能係啱啱日出或者六點幾七點嗰陣時開始練嘅，咁又會避開個太陽啦，冇咁曬嗰陣時練啦，咁亦都係有一個情況就可能晏啲嘅，咁五點零六點嗰陣時開始收太陽嗰陣時練咧，咁就冇太陽嘅射得即係嗰個照射得咁勁咧，咁可以練到少少強度或者可以個速度會快翻少少咯，咁而且我哋備戰嗰陣時，我哋都會去徵求其他有啲運動科學啊、運動營養會唔會有啲幫助咧？我哋體院裏面咧都會請教一下啲運動營養師啊，會整下啲電解質嘅飲品啊，或者有冇 備戰嗰陣時，我哋都會去徵求其他有啲運動科學啊、運動營養會唔會有啲幫助咧？我哋體院裏面咧都會請教一下啲運動營養師啊，會整下啲電解質嘅飲品啊，或者有冇最新嘅嘢，或者可以將啲飲品雪凍佢啊，或者會例如可以練習嗰陣時提供啲冰啊，咁樣去令個人咧冇咁熱啊，去練習咯。咁當然啦，老實講啦，咁你知道有陣時。

0: 比赛都系比唔过天气嘅，
1: 系啊，
0: 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有一两课都要行出去咧，
2: 都要先用翻跑步比赛嗰个时间，
0: 系啦，
2: 即系唔可以太舒适嘅，
0: 出去就要對住個太陽都要去練一練咯，雖然都要去頂一頂個天氣咯。
1: 都真係嘅，即係譬如好似睇翻今日咧，名古屋個天氣咧都即係今日32度咧，即係雖然即係叫做比香港而家呢一刻個氣温係低少少咁多啦，咁但係都係屬於高温噶嘛。咁同埋你比賽嘅時候開賽係7:30，都係屬於熱嘅時間嚟噶嘛。9月23日嘅時候，係
0: 啊，
1: 仲要係咧係亞運會嘅第一日田徑嘅第一項比賽喎，係
2: 咪啊？
1: 即係個心情。是不是会有少少兴奋呢？
0: 其实以往呢在杭州呢都是第一次、嗯、第一个项目来的，都是田径
2: 第一个项目。
0: 咁上年呢在我们的田径一个亚洲锦标赛在韩国龟美市举行呢，佢都是竞走都是第一个项目。
1: 我记得你即是比赛完之后就已经可以很轻松地去其他队友的比赛。support
0: 啦，我们要互相 support 啦，打气咁样。
1: 好紧要呢样嘢是不是？
0: 但我第一个呢都要好好要好好做好啲，
1: 系冇错，即系要让自己喺咩心理状态嗰方面要准备好。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咧，你个教练咧一定会为你准备好好嘅。咁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听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到嚟，继续同我哋港队嘅竞走运动员钱文杰倾下啦噃。
3: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4: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被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死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山东泰山曾经四夺中超联赛冠军，在2005年加盟的李小恒点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6: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5: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洪松音、
8: 陈思正，
7: 动力飞射。
1: 好啦，继续找嚟有港队嘅男子竞走运动员啊，钱文杰同我哋讲下佢哋备战嚟紧呢一个嘅亚运嘅准备功夫啦噃。
2: 今次已经第3次出战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嗱，咁我好多时咧都会用翻竞走同马拉松咁去比较咧。咁作为一个听众或者我自己本人咧，亦都会了解多少少。咁你哋竞走嘅运动员咧，会唔会攞跑步嚟作为一个练习嘅其中一部分？
0: 其實是會的，我之前去過呢一個高原的訓練呢，裡面呢其實他們早上早呢是會練競走的，但下午呢、他們教練呢會要求你跑步、
1: 哦、
0: 因為我們跑步呢，因為競走和跑步呢是用不同的肌肉的，那我們有時競完呢，我們那組肌肉可能會有少少疲勞啊，或者會有少少發炎啊這樣的情況、我們下午呢如果想再練呢，可能練回一些氣啊，練回一些理數的話呢，那可以用跑步去令到佢放鬆翻啊，咁啊攞翻，咁啊會舒服翻啲咯。咁亦都係啦，跑步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嚟嘅，可以都可以當係一個 cross training 啦。
1: 哦，咁啊係喎。咁同埋你頭先有提過就係話咧，即係練完一課啦，或者比完賽之後咧，你個恢復都好緊要噶嘛。咁之前咧喺過去呢1-2年咧，你都破咗好多紀錄。咁相信你係練習咧，或者係個訓練咧係好密密麻麻噶嘛。咁你有冇經過呢？2年啦，咁多比赛之后啦，领悟到一个好啱你嘅一个恢复嘅方程式咧。
0: 其实我谂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恢复嘅方程式嘅、但不过我觉得系大同小异啦。其实都系你可能怼完一课好金嘅，咁你都要
1: 跑完一课
0: 系啦系啦，之后咧就可能就要去休息翻一段可能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后再去试下，再去
2: 提升个强度，
0: 试下再去。 再去跑翻過一個可能係中等嘅強度，睇下自己個反應點先。咁、之後再去咁就可以了解自己個恢復嘅方恢唔恢復到咯。如果恢復到嘅話，你就可以再考慮下會唔會之後可以慢慢再過幾日之後再加翻啲高強度嘅訓練擺喺後面咯。咁、當然啦，我哋亦都係我身為全職運動員啦，咁我哋香港體院都好多 support 我哋嘅。咁我哋有香，咁我哋運動營養部咧，咁亦都會時刻會監察住我哋身體，會定期抽血，咁我哋會了解到我哋自己究竟個身體恢復程度啦。咁咧亦都係有營養師會提供一啲專業嘅意見，令到我哋可以知道我哋要有啲咩嘢有啲咩可以補充多啲啊，或者有啲咩可以食多啲啊，令到自己 recover 快啲嘅。咁我哋亦都有運動科學部，咁我哋都係可以，佢哋亦都有啲專業人士會我哋幫我哋安排下，可以有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例如啲姿勢會改得靚啲啊，或者會有啲咩方法可以令我哋有效率啲啊，咁例如恢復得快啲啊咁咯。亦都係喺體院裏面咧有一個叫高氧倉嘅儀器，咁我諗大家都知高氧倉好似我哋睇漫畫之前都有啲咧係咧，
1: 好似入咗個
0: 係啦，好似太空倉咁嘅，即係好似係啦，嗰啲好神奇嘅，
2: 空氣比較稀薄啲嘅，佢千幾米，
0: 唔係佢空氣係。唔係，嗰個就係叫嗰個好似係
1: 高原倉，
0: 高原倉。
1: 哦，即係幾個倉嘅。
0: 高原倉係for recovery 嘅，咁佢就瞓喺度嘅，佢係不斷
2: 恢復倉。
0: 係啦，就係100%嘅氧氣俾你。
2: 相反，
0: 係啦，相反。咁等你 recover 快啲，咁你嗰啲個人咧就會可能恢復得快啲。
1: 哦，
2: 嗱，咁你講到就係話，即係個恢復啦，亦都係引申一樣嘢咧，就係。我聽翻啲跑長跑嘅運動員講咧，其實而家都幾着重呢個體能嘅訓練嘅。
0: 係啊，
2: 咁如果競步咧，喺體能嗰方面嘅訓練又點咧？
0: 其實競步咧係比跑步咧更加要求更加高嘅，因為咧其實跑步咧只用到肌肉嘅力量係70%，但我競步係用90%肌肉力量，而且佢對個核心肌群同柔軟度係相當之高，
2: 要求極高。
0: 係啦，所以咧其實我哋嘅體能訓練咧亦都唔少得嘅。咁我哋咧，咁我哋理論上一個禮拜咧做都要做兩三課嘅體能嘅訓練啦。我今日都係做完體能訓練先過嚟嘅。
1: 相信你都會係非常之忙啦。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谂而家最有而家新兴系 S&C 啊嘛，佢唔系基本上咧，佢系嘅体能训练咧，唔系净系要单方面要你几多几重啊，或者要攞得起几多磅或者几多公斤啊，佢系要求你究竟个动作究竟系咪用啱肌群做。
1: 系啦，
0: 所以我哋系要
2: 频率又要有顾及个频率嘅节奏，
0: 系啦，嗰啲我哋都要去。做到咯，
1: 系啦，头先阿前文杰讲到 S&C 就系一个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嘅一个即系训练啊咁样啦。其实过往两届咧，前文杰去到亚运会咧，都可以咁讲，即系真系同奖牌系好接近嘅。不过就真系有少少擦身而过嘅感觉，系啦。最接近颁奖台一次都应该讲紧系上届杭州亚运啦，混合接力啦就第四名嘅，其实争少少嘅啫，系啦。咁今次啦，第三次啦，你可以话系三朝元老啦。咁今次嗰个压力会唔会多咗咧？或者呢个点样将佢转化成为动力咧？
0: 咁啊，其实我想引用一句说话啦，就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形容我今三次嘅亚运会，第一次去好 fresh 咁去，我唔知乜嘢叫亚运会，人哋话我听可能。透過比賽，透過感個氣氛同環境話俾我聽，啲選手對手全部話俾我聽咩叫亞運會一回事。之後第二次去啦，我好想去，所以我要因為我知道咩一回事，我要爭入去，所以我係要好努力去爭。點知我係爭到入去，估唔到我哋係有機會攞獎。咁都爭唔到，咁其實都有啲可惜，其實都有啲迷茫嘅。之後翻到去，點解我哋爭咗嗰步？去唔到咧，咁第三次啦，今次系第三次啦，咁我覺得今次我應該係最冇壓力啦，因為我曾經去過嗱，
2: 係
0: 未玩過，就話可能第一次諗住完成，咁但係第二次你諗住去攞，即係諗住哇，你冇諗過去準備你去爭入去，點知你爭到去第四名，都爭少少落上唔到台嘅，咁你其實都爭過，咁其實第三次係應該係最冇壓力嗰一次，因為你。
2: 更加可以豁出去，
0: 系啦，豁出去放開自己，就睇下做到啲咩就做咩咯，就豁達啲，咁就係 之後留翻都係嗰個美好嘅故事，留翻俾下一代去追尋啦。
1: 哇！
2: 可能嗰個發揮咧會更加流暢，更加自然。
1: 可能會啊，
0: 會
1: 係。係啦，咁今次咧去呢一個名古屋參加呢、這、一個係呢、這個亞運就會係半馬競走嘅距離啦。咁嗰、那個賽道上面你而家知道未嘅咧？同埋個特色會
0: 係
1: 點樣咧？
0: 其實我有睇過啲資料，就係、是、因為其實之前咧，佢原來外資源咧喺二月份去搞個測試賽，咁、我望過一下，其實個測試賽嗰條路咧，佢係測試今次亞運會嗰條路嚟。咁、我又睇過，其實相對我哋比賽同一般競走都係一樣，都係一條好平嘅路，一車一個圈，而且我見到佢周圍都係。都幾多樹下，咁佢都有咗樹蔭、其實我諗
2: 應該好事係嘛？
0: 係啊，因為當局佢都有諗過，因為天氣炎熱、所以我諗佢啲選手都驚會被曬親，咁我諗佢揾條係好合理嘅路俾我哋去發揮得好啲，我諗佢
1: 係啊。當年我都跑過名古屋女子馬拉松啊，其實都係比較多直路啦，同埋即係比較寬闊嘅路，咁都幾適合咧去參與呢個比賽啊咁樣嘅。
0: 係
2: 啊，咁啊，對於一啲跑全馬嗰啲人啦，話嗰條跑道又會事先會了解曬，或者去視察過，或者參過賽啊。咁但係其實競步就有少少唔同啦，係嘛？
0: 係啊，競走其實佢通常都係圍繞住個圈係咁不斷咁轉啦，一 K 至兩 K 咁啦。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熟悉嘅賽道，其實嗰一朝早就可能行一兩次，咁其實都應該都已經熟悉。如果其實基本上你行多兩三四五六七八次，其實已經好熟噶啦。
1: 都係㗎，
0: 到你行到廿幾次之後，可能未必再想行。
1: 冇錯，好，最後用三十秒時間講下你準，即係用乜嘢心情去準備呢一個名古屋嘅亞運會咧？
0: 期待。
1: 嗯，
0: 我都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同全港嘅市民一齐去一齐去参与呢个亚运会啦。其实除咗我之外，我谂我应该咁全港嘅市民同听众都会有兴趣睇，亦都系支持我哋香港队
1: 嘅
0: 呢个比赛啦。
1: 冇错，咁亦都希望咧，我哋中国香港队咧，即系田径或者各个运动项目嘅运动员都可以喺呢一个亚运会当中咧攞到好嘅成绩啊！今日好多谢晒男子半马竞走港队嘅亚运代表就系钱文杰嚟到我哋动力四社当中嘅，咁亦都希望你有好成绩。
0: 好，多谢
2: 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啊！喺呢个田径嘅项目第一场嘅赛事啊，大家记住啦，就系半马嘅竞走比赛啊！
1: 冇错啦，咁而今日动力四社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噃，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噃，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的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的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由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且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元，跌60元。建滔积层板34.96跌7.6。Minimax 328元，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0,800元，系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56美元，卖出4,37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希素提提大家啦，元朗红天路到红字路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 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系一段比较多车。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比较多车，龙尾喺花园道。皇后大道中近住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至到康庄道桥底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时间咧就嚟到下昼4:38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情况啦，咁啊今日咧系先升后回嘅，咁啊恒指咧就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啊，咁啊高见过啦26,060点，创咗一个星期嘅高位。咁啊之后咧就转跌啦，美市咧就跌幅扩大啊，咁啊收市报啦就25,652点啊，跌咗284点，咁啊跌幅咧就有1.1%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见到有超过2109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嘅系报啦25,628点，低水25点嘅。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工商业分类指数啦，个跌幅咧都系超过1%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跌幅咧就更加系去到接近2%添，报4,824点啊，跌咗95点。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6.14跌咗超过1%，阿里巴巴126.4又跌咗超过0.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咗1.7%，腾讯控股470.8跌咗2%以上。至于 XL 以南方海力士28.1跌咗超过2%，智谱1,192跌咗接近5%，建滔积层板34.96跌咗超过2%。至于 Minimax 啦，328升咗1.7%。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咗超过1%。小米集团就跌咗超过3%，报26.66嘅。睇埋啦，即系多只啦，蓝筹股表现啦，比较较差嘅，就见到系一啲同黄金相关嘅股份啦。咁啊，跌幅最大嘅就见到有老铺黄金啊，跌咗超过8%。紫金矿业啦，就跟住嗰只啦，跌咗接近6%。洛阳木业啦，跌咗超过5%。至于咧汽车股啦，亦都系受压嘅。咁啊，吉利汽车啦，同埋比亚迪电吉利汽车啦，就跌咗超过4%啦。另外咧，就比亚迪电子咧，亦都系跌咗超过4%嘅。如果咧系睇埋咧表现咧相对较好嘅恒指成分股啦，咁啊见到咧中海油啦，就系即系受惠于油价上升啦。咁啊见到咧佢升咗超过3%收市嘅。咁中石油咧都排第四嘅个升幅，咁啊升咗接近2%。只要喺佢前面咧就有两只嘅，一只就系百济神州。咁就升咗2.6%，海底捞啦都升咗超过2%嘅。睇埋啦，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收市系跌咗0.8%，报3,934点。深证成分指数啦，跌咗0.4%啊，报14,259点。韩股方面啦，就升咗0.7%嘅。今日我哋就星期二啦，咁请嚟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啦倾下噶。你好 ，Jasper。
2: 系你好 ，Penny， 大家好。
1: 咁睇翻咧，即系个油价啦，咁啊见到就因为个中东局势咧就唔系好明朗啦，咁啊国际油价其实隔晚咧就已经升咗大概5%噶啦，咁啊今日咧啱啱再睇多次啦，咁啊升幅咧就超过2%添。点睇个油价走势啊？
2: 油价嗰边其实都是一路嘅，自從上個禮拜四五度啦，一路反彈到而家。咁當中嗰個局勢嗰個因素啊居多啦。咁因為一陣時咧，你唔單止見到呢一個嘅波斯灣嗰個霍爾木斯海峽個問題，都係膠着，就雖然冇話咩大規模打到飛起啊咁樣。咁呢邊反而咧就冇乜特別，咁反而咧就紅海嗰邊咧，咁嗰個嘅戰鬥或者係嗰個衝突咧，咁就催升温，咁所以令到投資者咧就擔心，咦話喺紅海嗰邊，紅海嗰邊即係沙特阿拉伯出口原油一個嘅主要嘅航道嚟嘅喎，哇！如果個紅海嗰邊仲係好似咁樣打嚟打去嘅話咧，咁啊會唔會令到沙特阿拉伯個原油出口受阻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度咧，呢一個嘅因素咧就驅使個油價咧就向上。咁啊，當然嚟嘅邊商亦都係有數據顯示咧，就話美國嗰個嘅戰略儲備石油咧，咁啊。進一步下跌啦，跌到。

0: 1983年嗰啲嘅低位，咁所以都係有啲嘅炒作嘅理由，咁啊導致嘅油價咧，咁啊持續向上。咁啊，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睇翻而家現時目前嗰個嘅格局嚟計咧，咁啊你睇翻美國同伊朗咧，其實兩邊其實都開始都唔係好想再打落去嘅啦。咁啊據說因為伊朗美國嗰邊亦都係因為嗰個嘅彈藥嘅庫存好似最近咧用咗好多啊，而家要補充翻，咁啊所以唔排除下花時間先可能會再發動攻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短期間咧兩個國家美國同伊朗發生大規模嗰個嘅衝突咧，始終呢一度咧就降温緊嘅。咁至於紅海嗰邊咧，我亦都相信咧，咁啊亦都稍後時間咧可能有啲嘅協調啊調停咧，亦都可能因為咁而降温。咁所以變咗個油價，我諗呢一個嘅反彈咧，我諗純粹一個短暫嘅啫。咁啊，以目前嚟計，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講咧，咁就嗰個上位嘅阻力咧就86.9咯。啊，咁啊睇一睇會唔會到呢個位，反而咧就跟住掉頭落翻去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位咧，咁啊如果以目前嗰個嘅局勢形勢嚟嘅咧，就未必能夠支配到支撐到個油價咧進一步攀升。咁所以嚟到呢個位咧，唔排除今次初步個反彈就見頂回落翻嘅啦。咁啊見頂回落翻嘅話，咁當然我自己本身都係對油價後市都係悲觀啦。咁啊都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去翻早前嗰個低位，咁啊大約$67度。
1: 咁但係咧都見到啲市場數據咧就睇到啦，係即係截至到8月7號嗰個禮拜啦，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嘅原油同埋成品油正出口嗰個流量啦，平均咧每日係300万桶啦，咁低過之前一個禮拜嘅每日440万桶嘅。咁至於一啲嘅航運數據又亦都睇到啦，星期一啦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數量啦減到去6艘啦，而之前嗰10日嘅日均數量啦就大概係11艘左右。咁其實咧，即係見到呢個暢通程度咧，係咪都似乎係有少少阻礙啊？即係不論係霍爾木茲海峽，抑或係紅海，咁但係你又話即係覺得佢哋應該嗰個局勢可以即係相對嚟緊嘅嗰個情況有所舒緩啦，咁所以咧令到睇到個油價啦，咁啊未必話即係升得，未必支持到一個咁高嘅走勢。咁其實你點樣睇翻嚟緊嗰個暢通個程度，係咪都靠即係陸路運油或者兜路咧？其實都支持到咧？
0: 而家唔暢通就緊㗎啦，因為原因自己見到油價都叫抽返上嚟，咁所以變咗呢一浸嘅油價炒返上嚟呢，就係炒呢啲嘅因素。咁但係問題就係關鍵，如果你話美伊呢兩日呢能夠大家能夠有傾到偈嘅，再加上亞曼嗰邊都叫做有得達成埋協議嘅話呢，咁其實你話稍後時間一旦大家幾方面都達到協議呢，咁無論紅海好或者霍爾木茲海峽嗰邊都好啦，咁能夠可以舒暢返俾返嗰啲嘅原油出口供應呢，我諗呢個都指日可待。咁所以反而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目前嚟計睇唔到啲咩跡象呢，咁個局勢有進一步惡化升溫嘅情況，反而呢我自己覺得呢就話紅海嗰邊咁而家現時呢嗰個嘅所謂嗰啲嘅軍事衝突咁會唔會接近尾聲呢，咁我呢一點大家注意返。咁但係當然注意還注意啦，咁始終局勢嘅嘢冇話得埋嘅，因為始終即係有一樣嘢叫兵不厭詐，咁而家但大家喺度扮和談唔扮咩，咁會唔會下下中原來就部署喺度大舉戰鬥啊等等咧？這個就話唔埋。咁所以如果你話個油價呢一陣嚟計，以目前嗰個形勢咧，咁我就先睇住86.9嗰個位先咯。如果當然如果86.9呢個位都失守嘅話咧，咁即係自不然背後咧可能發生咗呢一啲嘅因素，導致油價破位上啦，咁到時咧睇睇嗰個情況，咁再發展落去點，咁但係初步點都好咧，這個位咧大家留意住，如果做咗好友揸咗貨嘅咧，嚟到呢個位小心佢掉頭落咯。
1: 咁我哋即係都拭目以待返中東局勢最新發展啦，睇下佢哋嘅和談嘅情況會唔會傾得成啦。咁另外呢轉個話題啦，睇下個日元啦。咁見到呢個日元呢咁就跌穿咗啦159對1美元呢個水平。咁較早時呢都見過 159.37 啦。咁其實上個禮拜五呢先至美日聯手干預日元，令到嗰、那個日元升返上去。咁但係因為干預而獲得個升幅呢，似乎就又回吐翻，嚟緊個走勢點睇啊？
0: 都係啊！我諗成日即係次次都係咁噶啦。干預係就係嗰一陣升咯，升完咁啊就係跟住回落翻，同油價一樣。一打仗咁啊，油價升，打完啦或者打到中途啦，咁啊大家和談啦，咁啊油價又跌翻。咁所以日元嘅格局咧，同個油咧都係偏弱咯。我自己覺得好啦。咁啊而家現時嘅反彈完之後咧，咁就跟住回落翻個弱勢。咁我諗亦都睇得到就係咩咧？嗰、那個日元個 嘅情況咧，咁你話哦嗰啲嘅日元嗰啲嘅投機沽盤有冇減少到咧？我就覺得咧一啲都冇減少到，不但止咁啊，反而咧咁啊，可能佢哋積極咧部署咧就再佢咧咁啊入市再去做探嘅，因為大家都睇到感覺到咧，咁啊而家現時咧你話日本央行佢哋過去嗰個干預咧，其實都係好多時候咧佢哋睺乜嘢咧？一方面就 hold 住個價位啦，當然啲人員匯價弱嘅時候，佢哋會出嚟干預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時間性咧，好巧合地咧幾次嘅干預咧，咁都係喺月尾嘅，咁所以月尾就會再出干預嘅。咁當然有時月尾冇唔干預嘅，但係佢出咗嚟干預咧，過幾次咧好巧合地咧都係月尾月頭嗰啲時間做嘢。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啱啱叫做上個月尾做完嘢啊，咁啊而家件事咧咁啊再做嘢嘅機會唔大，咁所以變咗令到嗰啲嘅交易員咧覺得，咦未有耐會干預，去到月尾先干預，唉唔好理啦，咁啊呢一陣再沽或者 yen 先啊，咁所以變咗日元匯價方面咧有一樣嘢幾對佢幾不濟嘅咧，就係咩咧？當美金弱嘅時候咧，日元嗰個反彈係完全不力嘅。咁但係當日元當美金一強咧，哇佢個跌幅咧就跌得最多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格局下咧，咁啊日元個格局就係咩咧？就易跌難升啊，跌就有佢份，升就冇佢份啊。咁啊，最主要我諗而家現時嘅市場咧，都係繼續揸住嗰啲嘅舊有理據去炒作。咁啊，就係乜嘢咧？一方面佢哋嘅加息可能都叫做比較緩慢啦啊。咁啊，二方面就係話另一邊商就話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咩咧？就話大家感覺到咧，日本嗰個嘅債市同埋匯市咧，咁啊都有一啲嘅壓力，就係乜嘢咧？就係嚟自當地嗰個嘅債務問題惡化啊。咁啊，我諗大家都應該清楚都知道，就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之後咧，咁啊銳意咧就推行佢嘅高市一啲嘅振興方案咧，就所謂俗稱嘅高市三支箭。咁啊，當中亦都要大量嘅籌集資金咧，咁啊推行佢嘅經濟改革各方面啊。咁啊，二方面咧最近亦都係有説咧。據說咧，佢打算咧嚟緊喺九月咧就減嗰啲嘅食品嗰個嘅食品税、食品嘅消費税。咁所以變咗市場就覺得，哦，你噶不斷就大興土木，搞呢樣搞嗰樣，咁啊二方面就減税收，咁所以變咗亦都令到投資者會覺得日本政府嚟緊咧，咁啊都要不斷再發債啦，咁啊嚟去債咁債咯，可以話。咁啊，你話日本加息，咁啊都係冇錯，會嘅嚟緊。咁但係日本加息咧。個好處就當然壓通脹啦，個唔好處咧就令到日本嗰個嘅政府咧，咁啊嗰個欠債嗰個金額咧就會進一步擴大，因為你一加息，無疑咧就會推高日本嘅債息，日本債息被推高之後咧，日本政府咧就要額外更加進一步要支付更加龐大嘅一個債息嘅支出。好啦，咁龐大嘅債息支出，咁點解又點嚟咧？又係要發債咧？啊，即係叫我哋叫債冚債咯。啊，咁啊去發債嚟去俾支付嗰個債息。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屬於一個惡性循環。咁呢個惡性循環咧，短期內咧，我哋感覺到咧，都未必能夠改變到。咁所以變咗咧，單靠加息去改變日元嗰個嘅匯率咧，我諗就未必得啦。因為好多國家都會加息咧，去捍衞自己國家嘅貨幣嘅。咁但係過去嘅歷史上，咁啊好多國家佢哋嘅息口越加，咁啊貨幣就越跌。咁所以加息係唔係一個嘅萬即係靈丹妙藥咧？又未必得。咁所以為今之計就係咩咧？日本政府咧想改變日元嗰個弱勢啊，甚至乎債市嘅弱勢咧，唯一可以就係乜嘢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叫做減少發債啊，咁啊改善嗰個削減嗰個債務嗰個嘅赤字，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談何容易咧，又好似又冇乜可能性嚇，咁所以變咗喺咁嘅困局之下咧，交易員都係覺得無論係匯好債好咧，其實後市咧都係有繼續有壓力，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 yen 咧個匯價咧由1.64被干預咧去到15520，咁過去嘅慣例就係乜嘢咧？喺咩位干預之後咧個 yen 咧都係跌翻去嗰個位噶啦，咁所以變咗不自然都要令到我哋呢一班嘅分析日元啊或者炒 yen 嘅人咧都會覺得呢一陣嘅 yen 咧其實整下整下咧去到月尾咧又可能去翻1.64嗰啲位嘅。
1: 咁整人整下去到1.64嘅话咧，去到月尾噶咯，系咪又干预咧？
0: 有机会啊，绝对有机会。所以呢、這个我谂我哋唔能够排除日本央行咁啊去到1.64嗰边咧又干预。咁但系问题干预咧，咁啊今次嘅干预咧，咁啊有机会咧利用即系佢哋嗰个嘅 FIMA 嗰个操作。FIMA 个操作就系乜嘢咧？咁就系佢利用呢一个嘅日本持有美国个国债啦，咁啊向美国政府抵押，然后借个美金啊。咁所以变咗呢一度咧都可能会再做噶啦，因为始终你日本嗰啲干预嘅子弹系边度嚟嘅咧？之前咁呢两年干預的子彈那些錢 根本就唔係要化為烏有咧，全部眼價位嘅啦，全部輸緊錢。咁所以變咗要生子彈入市嘅干預咧，我諗佢哋都要迫於無奈咧。一就可能沽過美債啦，二就可能即係做呢個 FIMA 咁啊去借美金啊。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能夠可以真係可以奏效咧？呢、這個就未必得。不過值得一提，以日本央行下次再咁嘅干預嘅話咧，反而日元係嗰陣會有個嘅上升個動力啦，之後再跌啦。咁但係值得一提就乜嘢咧？就係、是、咁樣做咧，長遠嚟講咧，係對個美匯係相當不利嘅，因為始終佢都會壓住咗個美國債息咧，咁啊上唔到。咁當然作為美國政府啊，梗係想你咁做啦，壓幫手壓個債息啊。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留意翻。如果你話 FIMA 嗰個嘅操作，反而我就覺得咧，就對個美匯不利居多嘅。
1: 嗯，咁下一次咧，如果有機會咧，再係干預嘅話啦，咁會唔會再係美日聯手咧？
0: 亦都未必會，因為始終你美國政府而家就話你而家現時咧，佢覺得咧，你日本政府咧，你自己去做啊？點解咧？因為嗰個嘅錢咧，其實基本上美國政府都計數啊，佢哋都好精，知道咧干預嘅錢咧，多數都會輸嘅。咁所以咧，變咗就鼓勵日本政府咧，咁啊去沽抵押多啲美債嚟去借多啲嗰個嘅美金嚟去干預。咁所以變咗你話美日干預呢一樣嘢，咁啊上次貝森伯寫張紙仔，咁啊俾記者影到，咁相信根本就係成個故事係做出嚟嘅話，一個劇本嚟嘅。咁啊，所以根本我覺得就係、是、第一，我覺得美國政府今次係冇真正硬干預，純粹寫張紙仔靠客干預啊，咁啊達到嗰個效果。咁啊，第二亦都市場上都講到話，佢有干預，不過咧佢就唔係沽美金，唔係沽歐元去干預。咁但係我自己作為外匯業內咁耐嘅人咧，我見到你如果真係沽歐元嚟揸 yen 作出咁嘅干預咧，咁我亦都見唔到歐元對其他貨幣大跌喎。因為一般嚟計咧，你咁樣干預法嘅話咧，歐元咧基本上咧就全部跌㗎啦。咩唔單止對 yen 跌，對乜嘢貨幣都跌。但係我見到歐元對其他貨幣冇跌喎。OK 啊，咁啊，如果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你話佢哋上一次係沽歐元去揸 yen 嘅干預咧，我覺得呢個講唔通嘅。所以變咗，你問我下次會唔會真係逼到聯儲局出手干預咧？我覺得機會都一半半嘅啫。
1: 咁我哋轉個話題啦，咁我睇翻咧澳洲央行，咁咧就維持咧佢個指標利率咧係4.35%不變啦，咁啊符合市場預期嘅。咁啊其實咧即係央行咧都發聲明就話啦，如果有必要嘅話咧，就將會繼續加息嘅。咁你覺得佢仲加唔加咧？
0: 會啊，我諗會加嘅，真係加。佢唔係靠客嘅，我諗因為始終你澳洲嗰邊嗰啲經濟。其實韌性真係幾強嘅，早排係嘅，確實加咗3年之後咧，澳洲部分經濟數據咧，我都嚇一驚，哇！即刻被冷卻，即刻回落。咁當然澳洲息口即刻唔使加啦，澳洲儲備銀行咁今次第二次咁啊維持不變，咁所以變咗咧，但係維持不變咁。跟住咧，我就觀察嗰啲澳洲數據啦。咦，哇，馬上咧咁啊回湧喎，咁啊所以變咗咧，現時咧澳洲嘅經濟咧，其實基本上咧嗰、那個嘅勢頭咧又翻翻嚟啊。咁啊，而家現時關鍵就係咩咧？我哋分析澳元嘅匯價，咁啊除咗要睇翻澳洲嚟緊會唔會加息？第一我就覺得似乎會啦。好啦，咁啊會得嚟係咪真係澳洲嗰邊嗰啲經濟係 OK 咧？亦都睇得到咧，其實係 OK 嘅。好啦，另一邊商我哋都要留意埋啦，澳洲嗰、那個嘅當地嘅通脹數據啦。咁如果當地嘅通脹咧，其實咧都係高企嘅。咁雖然叫做由四嗰、那個高位咧，咁啊落到嚟3.8%，輕輕回咗啲。咁但係如果以3.8%嚟計咧，其實都係一個嘅頗高嗰個嘅水平。咁所以變咗澳洲儲備銀行咧。咁啊，已經是3.75%嘅息口咧，應該係4.35%嘅息口咧，所以係4.35%嘅息口咧，其實有機會咧，應該都會繼續要加息去壓呢一個嘅3.8%嘅通脹嘅，咁啊，另一邊相澳洲經濟數據亦都對板，咁啊，都作為商品貨幣嘅個龍頭啦，澳洲紙，咁啊，你睇翻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最受影響佢嗰個商品咧，就係金啊、銅啊呢一類嘅商品啦，咁啊，農產品多嗰邊都有啦，當然就係、是，咁所以咧，你見到商品價格最近咧，其實 keep 住都係升嘅，咁啊，金啊、銅啊，大家都睇到啦，銅價亦都最近亦都曾經創過新高，咁啊，金價亦都係顯著回升翻，雖然呢一刻中啲叫做有所回落，咁但係整體嚟嘅咧，其實都升翻唔少噶啦，咁所以商品價格如果持續做好。 嘅話，咁啊澳洲央行亦都開曬打曬開口牌，話嚟緊唔排除會再加息。咁啊數據又都配合嘅話咧，即係經濟數據都配合嘅話咧，我唔排除澳元個匯價咧，應該後市咧都會因為呢啲嘅利好因素咧而被炒上嘅。咁啊而另一邊雙我自己睇翻咧，有一樣嘢都配合到嘅澳洲指個升勢嘅咧，就係、是、你見到就係美匯指數咧，咁啊可能都有啲嘅隱憂。咁啊如果美匯有隱憂，有機會回落嘅話咧，咁好啦，咁所以換句話講咧，天時地利人和都配合咧，我覺得澳洲指後市咧應該都可能會叫做陸續咧回升翻嘅啦。咁啊短線當然啦，喺0.7388嗰度咧有啲阻力頂一頂，咁啊而家唔穿，回翻落嚟啲。咁但係我相信回翻落嚟啲打完底之後咧，咁啊再上嘅啦，再上就自不然上面嗰啲位咧，咁就0.72有位啦，0.7277有位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中短線嚟計咧，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睇住呢兩個位先。如果你話0.7277都破位上嘅話咧，我諗後市咧大家不妨就可以進一步樂觀咧。咁啊去到今年年尾咧，咁啊賣向翻0.75嗰啲位咧都有機會。
1: 嗯，咁其實咧，即係澳洲央行啦，自二月以嚟啦，已經累計咧加咗息咧75个点子噶啦。咁如果你預計佢再加嘅話咧，會係幾時咧個時間點？
0: 我諗下次議息有機會嘅。下次個九月嗰個議息會議咧，其實有機會加息嘅，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咧，現時澳洲個經濟數據咧係支持到澳洲央行咧進一步加息嘅，因為佢哋加息嘅當中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當地嘅樓市咧，其實都幾嚴重下嗰、那個嗰、那個熾熱情況，咁所以變咗佢唔加息，佢壓過樓市嘅話咧，其實到時個樓市哇再升嘅話咧，咁佢哋當地嗰啲民眾又鬼殺咁嘈啊，物價升又鬼殺咁嘈啊，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我覺得澳洲儲備銀行咧下次意識咧，其實有一定嘅加息機會喺度，
1: 即係加住一次先。
0: 系啦，冇错，然后先至稍后时间逐次睇咯。咁如果你话稍后时间，嗰啲头先所讲嗰啲有利因素继续都系 keep 住喺度嘅话，澳元就继续可以 keep 住睇好咯。
1: 嗯，好啊，咁啊，同阿卢彩仁倾到呢度啦，唔该晒独立外汇商务分析师卢彩仁嘅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我问睇翻咧恒生指数啦，收市嘅情况啦。报25,652点啊，跌咗284点啊，跌幅咧系1.1%。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超过2,109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628点啦，系低水25点嘅。咁啊，呢一节嘅统金啦时间咧嚟到呢度已经差唔多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职员将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持牌殓葬商协调和跟进。环宇形容是无奈地作出有关安排，向受影响人士致歉。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话，现有工伤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嘅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呢啲条件，工伤补偿机制亦都可以应用。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话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最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210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59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系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6跌8.4。 腾讯控股470.8跌10.6，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直层板34.96跌7.6 ，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系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7，瑞士法郎9.674，澳元5.534，加元5.632，新西兰元4.609，欧元9.05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1。港金报40,80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1.87美元，卖出437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洪水桥洪天路同洪智路交界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洪水桥嘅洪天路同埋洪智路交界，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啦，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系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系去到花园道口。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至到理工大学车多。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嘅车龙排到去接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融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9: 大家好，戴希南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南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两个规定，一，长者友善楼宇设计的强制性规定正式生效，同埋二，养牛羊需要领牌的规定扩展到新界。 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值得特别留意嘅就係酷熱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时生效。为咗鼓励居家安老，政府就制定咗一啲推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嘅建议。透过强制性规定同埋鼓励性嘅设计呢双管齐下。其中强制性嘅规定呢已经喺8月1号正式生效啦。所谓长者友善楼宇设计呢有四大范畴嘅。包括促进空间嘅通达性，鼓励灵活弹性设计，提升长者幸福感，同埋便利采用乐龄科技同埋物联网。幸福感呢个词呢近年政府就提得比较多。
10: 喂，我哋呢个年纪其实应该都好欢迎呢个设计嘅提出。咁当然啦，头先讲有强制性嘅一面，亦都有鼓励性一面。咁就照我所知呢，就即係如果係舊嘅建築物呢，咁即係應該暫時都係豁免嘅。當然你如果有維修嘅時候就要跟返嗰個標準啦，即係咁樣。咁但係新嘅建築物呢就應該係需要即係合乎呢個強制性嘅規定。咁當然呢，除咗強制性之外呢，就如果你真係去跟住佢做呢，佢亦都會有一啲鼓勵性嘅措施俾返嚟嘅。啱啱你都可以介紹下個鼓勵性措施。不過我諗最關鍵嘅問題呢，就新嘅要跟啦，舊嘅暫時唔使跟啦，除非你即係做維修啦。咁啊，我哋都要睇下呢，如果真係舊嘅佢自己都想跟，咁有啲咩困難呢？咁當然新嘅都就要打落個成本度啦。咁另外就係政府嘅建築物又點樣呢？除同私營嘅屋宇又點樣呢？有冇分別呢？咁呢啲問題我哋都要探到，但係總嘅嚟講呢個方向都啱。
9: 啱嘅，舊嘅想做維修呢，就睇你使唔使入職。如果要入職嗰啲呢，就要根據新嘅規定。咁你叫入職唔入職嗰啲做嗰行嗰啲人知啦。咁講下呢個新嘅強制性規定係點樣呢？咁有16項嘅。包括13項呢適用於住宅樓宇、商業樓宇同埋商住樓宇嘅公用地方。咁就3項呢適用於私人住宅單位，咁目的都係提升長者嘅安全同埋通達性啦。適用於公用地方嘅強制性嘅規定包括呢就係咩呢？自動門啦一個啦，就係有住宅單位嘅樓宇其中一個主要入口需要有自動門。咁另外你都提升通道，例如走廊同埋大堂嘅室內照明度啦。加闊通道同埋沿途嘅門，同埋降低門檻，減少棘倒嘅風險。通道地面需要防滑，亦都提供較大嘅暢通易達升降機嘅機箱，同埋喺機箱嘅表面採用鏡面嘅效果嘅飾面，以便輪椅人士出入升降機。同埋主要樓梯必須採用較低嘅樹板同埋較闊嘅踏板，同埋裝置雙層扶手。通俗啲嘅語言就話，你樓梯級呢每一級矮啲，即係冇咁高，有規定㗎，同埋闊啲，咁就踩隻腳落去嘅時候呢就冇咁容易棘到。咁呢啲全部都係我自己覺得都好合情合理。
10: 合情合理
9: 嘅規定嚟㗎。咁至於私人住宅單位呢，新嘅強制性規定呢要求住宅單位嘅主要入口呢必須提供較闊嘅門同埋較低嘅門檻，另外浴室、廚房、洗手間嘅地面亦都需要防滑，減低跌倒嘅風險。好多細節嘅，咁逐一逐一可以慢慢介紹啦。呢個時候呢，我哋請嚟香港測量師學會副會長同埋建築政策小組主席謝志堅先生。謝先生你好。
11: 诶、hey, ，你好！
9: 嗰啲新措施8月1号生效啦，业界对呢啲新措施听讲话反应都唔错，但系有冇边啲部分系挑战性比较大，系需要做啲嘢先克服到咧？
11: 嗯，其实呢因为这个嘅强制性规定呢其实同业界都我哋同政府嗰方面都有好紧密嘅沟通啦，咁其实都有咨询咗我哋，咁而家就先至出咗呢啲咁样嘅强制性规定嘅设计同埋一啲鼓励性嘅设计咁样嘅。
9: 嗯，
11: 咁咧所以业界普遍我哋其实都系支持相关嘅一啲嘅改动啦，或者系一啲新加嘅设计。
9: 咁
11: 其实基本上我哋又觉得唔系话一啲太大難處，都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可以喺我哋新建嘅建築入面咧，都可以做得到嘅，都唔會話有啲咩太大嘅難處。咁反而如果係一啲舊嘅建築物，如果你做一啲加改建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有機會喺由呢個空間嘅問題啦，就未必真係可以樣樣都做得到。咁樣嗰啲咧就反而受住現有樓宇嘅限制嚟到去有啲咁樣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屋宇署都會接受咧，你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你就提出，咁都可以有部分嘅情況咧喺個別去考慮豁免。
9: 嗯，新嘅樓宇要滿足嗰啲條件，喺個成本上面唔會增加好多係咪？
11: 其實就都唔會嗱，譬如講緊一啲防滑地磚咁樣，就用防滑地磚咁講啦。香港咧就係鋪工嗰個人工咧，其實仲貴。咁反而料錢咧，你一個防滑地磚同一個唔防滑嘅地磚，可能個價錢都係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你話成本咧，其實我哋就覺得唔會話相差太遠咯嚇。
9: 嗯，咁但係舉一個例啊，譬如話升降機咁要闊大啲咧，簡單啲講嚇。咁喺建築師或者業主嗰個角度嚟講，即係闊一闊啊，即係可以窄一釐米就窄一釐米，話即係慳嗰個建樓面面積係好矜貴噶嘛，整闊啲係咪增加咗成本咧？變相。
11: 其實咧，佢都有一啲嘅鼓勵性嘅設計嘅，咁所以嗰啲佢又可以有啲豁免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啲其實亦都未必有太大嘅影響啦，包括一啲上蓋面積啊，或者一啲嘅總樓面面積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造闊咗嗰個空間，咁相對地咧喺個市場上面咧，其實而家都有咁嘅需求嘅，咁都呢、這個所以。相信市場都是會歡迎，還有業界嗰方面都是會可以跟從到。
9: 除了強制規定之外咧，提供了28項鼓勵性的設計啦，譬如包括某些情況底下咧，10% 嘅總樓面面積咧可以寬免啊，作為誘因啦。呢些措施對於推動業界有冇足夠吸引力咧？你認為？
11: 有㗎，其實因為喺諮詢嘅過程之中咧，點樣可以吸引到咧，就係、是、業界發展商去做呢啲咁樣嘅設施咧。咁當然啦，計唔計落總樓面面積或者上蓋面積係一個考慮嚟嘅。因為如果你計嘅話咧，咁變咗我哋咪要有一啲嘅樓面咧，譬如一啲住宅單位嘅樓面，你咪變咗息咗咯，我哋叫做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可以豁免得到嘅話咧，咁當然係會有一個鼓勵性俾到嗰、那個用家或者發展商。嗰边咧系去做呢样嘢咯，哈哈。
10: 喂，我听你讲咧，就似乎都冇咩困难、哦。咁系咪真系成件事推动新楼宇个困难细啲？但系如果旧楼宇，你又睇到有啲除咗系头先讲，因为佢原先嘅设计未必方便做到呢啲改动之外咧，仲有啲咩嘅问题系棘住喺度啊？你觉得？
11: 其實我剛才都大致上講咗啦，主要係因為有一啲舊樓嘅個設計去跟舊嘅建築物條例啦，或者舊嘅需求去設計啦，咁有啲空間啊，或者走廊闊度啊咁樣咧，門嘅闊度啊咁樣的，而且確咧係未必能夠達得到嗰個要求嘅，咁嗰啲因為空間嘅限制咧係最難搞嘅，咁所以嗰啲咧就真係有機會要個別去個案睇，如果真係做唔到嘅話咧，咁唯有去喺入一個。譬如加改建工程的时候咧，入职俾屋宇署，咁要可能要入
10: 申请豁免，系咪咧？
11: 系啦，豁免申请豁免嘅一个系啦，要讲翻个原因啦。当然，
9: 对于业界嚟讲咧，屋宇署嗰啲作业备考啊，嗰啲指引够唔够清楚？有冇模糊嘅需要澄清嘅地方？
11: 咁因為咧呢啲作業備考其實喺推出之前咧已經係同我哋業界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咁我哋每一份咧嘅作業備考入面嘅每一段嘅段落咧，甚至乎入面嘅一啲嘅要求、細節嘅用料啊，或者空間嘅設計咧，我哋都有俾意見嘅。咁其實佢哋都大部分都接受咗我哋業界實際嘅遇到嘅問題，而反映咗喺嗰個作業備考入面啦，已經。咁所以我哋都覺得而家呢一個係可以我哋業界係接受嘅。 非常容易。
9: 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如果想话将自己的单位改装成为长者友善楼宇设计符合现在那些新的要求，有什么要做呢？有没有需要入职的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解说一下？
11: 其实如果你讲紧一般住家嘅装修咧，佢大部分都其实咧系豁免工程嚟嘅。譬如你换下一啲嘅地砖啊，或者系做下啲假天花啊、剩啊嗰啲咧，换下大门啦、啊。咁嗰啲其实咧，你一换一嗰啲咧，普通装修嗰啲咧就都唔会受到今次嘅改动嘅影响嘅。系新法例嘅强制性要求都唔会喺呢一个嘅装修。住家的装修入面是適用的。
9: 某些情形底下可能是那个小型工程都就算是要入纸都很方便的事来的，是不
11: 是？这里就要讲一讲了。譬如如果你小型工程，譬如有些分间单位，现在可能是间铺房那样，你有些分间单位你要做一些譬如加高地台，那你加高地台的时候你都可能要铺回个地砖，那些呢你就在个，因为你都要入小型工程的那个加高地台，咁你就要符合翻嗰、那個嗰、那個強制性嘅要求，你要用翻啲防滑地磚啦。不過我相信咧，正如我頭先咁講，而家你揀你都會揀一啲防滑地磚去做噶啦。咁但係你要留意翻咯，要跟翻咪啲咯就嚇。
10: 我想問政府對於啲新建嘅樓宇，即係要符合呢個條例，同埋頭先講，如果有啲舊嘅樓宇佢裝修啊或者改建嘅時候咧，要符合翻呢個條例嘅時候，嗰、那個監察个制度系点样嘅？同埋嗰个如果唔遵守嘅时候会点样啊？
11: 咁譬如头先讲嘅小型工程啦，小型工程咧，其实屋宇署咧都有一个抽查嘅机制嘅。咁如果抽查到系发觉，如果佢做嗰个小型工程，佢一会都会去到落去现场嗰度睇噶嘛。咁如果见到佢真系有问题嘅话咧，咁就可能要翻嗰個小型工程嘅承建商解釋翻咯。如果解釋唔到嘅話咧，都可能要受到嗰、那個建築物條例一個懲罰嘅機制嘅，哈哈。
9: 喺一啲嘅叫做長者友善嘅設計裏面咧，就盡量唔會有門檻啦，有啲拆咗佢啦咁。我其實有啲好奇啊，我哋去啲古道嘅古建築嗰度入廟咁啊，梗係有個門檻，即係要攬過佢，以示一種嘅尊重啦。咁實影現代嘅家居設計嚟講，整個門檻做乜鬼嘅啫？
11: 其實嗰啲門檻咧，好多時都會有幾個用途啦。譬如咧，你喺個浴室同埋個客廳，中間有個門檻嘅。咁好多時呢個門檻咧，就係驚住你，譬如有啲意外地有啲譬如。爆水管咁樣，起碼嗰個門檻咧就擋一擋啲水咁樣嘅，係啊。咁但係咧，其實而家通常我哋個洗手間入邊都有好多嘅呢啲咁嘅設施，譬如有個地台去水，咁啲水咧，咁基本上你就算係有一啲漏水嘅問題，其實都可能喺個地台水嗰度走咗嘅。咁所以咧，呢一個門檻咧又未必真係有咁大嘅需要嘅嚇，通常同埋而家通常都係抹地嘅啫，我哋唔會去洗地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能以前咧好多人喺嗰個使用嘅情況係都唔同咯。咁另外大門嗰、那個咁都可能有跟住有啲塵咧喺出邊啲走廊入嚟啊，咁可能都會有個門檻咁樣嘅通常嚇。
9: 現代生活就好似越嚟越唔需要門檻咯，係咪啊？會唔會
11: 是啊，因為頭先我講都有可能喺個使用上面都未必有咁，所以可能同埋有其他嘅設計可以代替到咯。
9: 政府推出呢個自愿性嘅長者友善樓宇認證計劃嘅，有一個咁嘅鼓勵性噶啦，自愿性而且係鼓勵啦咁。咁而房協咧就係嘅樂領都會咧就率先攞到呢個認證。實請你要申請呢個認證，好似話又要俾申請費，咁又有評估費咁。業界對呢件嘢點睇啊？
11: 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咧你一種樓宇認證到嘅話咧，咁譬如其實而家都好多綠色建築，佢都有好多認證嘅計劃。即係其實喺呢一個嘅樓宇，你攞咗啲認證咧，就證明佢喺某一方面咧就達到一啲嘅基本嘅標準。跟住先可以俾到個認證你㗎嘛。咁而家呢一個長者嘅即係自愿認證計劃呢，佢入面都有好多嘅項目㗎。咁如果你達到，佢就俾個認證嘅標準俾你啦。咁譬如好似電梯入面佢可能就有一個有張凳俾老人家坐嘅，咁或者係喺個室內嗰邊呢，佢都有一啲嘅洗手盤個底嗰個櫃呢，佢可以拎得出嚟，你個輪椅可以推到入去嘅。咁呢啲呢其實對於嗰、那個長者嚟講咧，係一個真係非常之好嘅設計嚟嘅。咁我覺得咧，如果你有嘅話咧，一啲 譬如長者佢想買樓嘅時候，佢揾呢啲特登去揾呢啲認證咗嘅樓宇咧，咁呢個未嘗係一個唔好，未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建議嚟。
9: 剛才我哋講咗好多嗰啲規定都係應用喺私人嘅物業嗰度啦，但係公營項目照計都冇理由唔係要達至嗰啲剛才所講嘅要求啊！
11: 當然啦，因為政府推出嚟嘅，咁佢自己嘅物業當然係都會首先會行啦，係啦，咁我相信好多政府嘅物業都已經係做咗或者已經做緊嘅啦。
9: 咁我哋話要推動居家安老啊，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除咗剛才所講同埋一啲強制性嘅措施，一啲我哋提及過嘅一啲鼓勵性嘅措施之外，你作為呢個測量師嗰個角度講，你認為有啲咩地方仲要進一步改善有冇？
11: 我覺得首先咧就係利用翻而家其實好多嘅科技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一啲老人家，佢係可以做到一個安居喺自己屋企嘅，係啊。咁譬如一啲係可以通知管理處嘅一啲嘅啲緊急嘅通訊系統啊，咁呢啲嘢咧，其實我覺得都應該係擺翻落去咯，咁樣下下。
9: 在未來十年咧，長者友善建築嘅環境設計上面，仲有啲咩要有啲咩可以做咧？業界、政府同埋市民三方面可以點協作，令至我哋嘅城市成為一個宜居城市？你有冇咩睇法？
11: 我諗慢慢咧，都可能會將一啲鼓勵性嘅設計咧，睇下點樣去再選多少少就擺落去強制性。咁呢個咧，我相信等我哋而家呢16項嘅強制性嘅設計慢慢行順咗之後咧，再慢慢可能再加多少少嘅一啲其他嘅鼓勵性嘅設計擺埋落去強制性嗰度，呢個是其一。第二咧，我相信咧喺現有樓宇嗰方面咧，可能都會喺個資助一啲嘅長者去做一啲嘅改善嘅工程咧，這個我覺得都可以，政府再諗一諗點樣去再推動呢樣嘢嚇。
10: 例如咧，例如有啲咩工程你覺得要資助咧？
11: 譬如頭先講啦，譬如屋企如果你真係住耐咗，我想做大啲個門口啊，或者改動一啲間隔牆啊，甚至乎加裝一啲頭先我講嘅一啲比較先進啲嘅科技嘅，可以幫到長者去做嗰個安居嗰樣嘢咧。咁呢個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嘅嚇。
9: 喺嗰啲要求上面呢，例如仲有少少時間我哋可以介紹一下，譬如話室內公用地方呢，主要入口需要有自動門啦，同埋個照明度呢唔細過120個赫斯啦 ,lux 啦，咁另外個淨闊度呢就唔少過1200毫米啦，地面需要防滑啦，咁呢個其實都睇落都幾合理。另外喺嗰個室內嘅公用地方嗰啲樓梯級呢，踏板闊度唔少過300毫米，樹板高度就唔多過150毫米，簡單啲講就每一級嗰樓梯級每一級就即係矮啲啦，同埋嗰個踏板就闊啲啦咁。但係呢一個係咪真正完全可以做到呢？究竟嗰個樓梯級每一級有幾高有幾矮，其實都幾視乎於你由一層去到另一層嗰個高差喎，係咪啊？係咪真係完全可以做到？係咪完全冇問題啊？你覺得？
11: 因為如果你新樓設計咧，這個係可以做得到嘅，係啊。你只不過係喺個樓梯嗰個建造嗰度咧，嗰個設計嗰度咧，就係跟翻呢一個標準去做咯，係可以做得到嘅。反而你現存嘅樓宇咧，佢已經係起咗出嚟，你嘅即係你冇可能拆一條樓梯去再做過噶嘛。咁呢個就真係做唔到啦。咁
9: 至於個扶手咧，就話要有呢個雙層嘅扶手。设计系咪方便一般嘅人同埋一啲坐轮椅嘅人，佢唔同嘅高度，所以有双层嘅设计系咪咁嘅意思啊？
11: 系啊，冇错啊，系啊，因为长者始终佢可能你话要佢好高咁攞个扶手都系有啲困难嘅，咁呢个都系另外一个长者嘅其中一个友善设计咧，就系令到佢嗰个扶手好用啲咁解咯。
9: 咁至於嗰啲這個暢通易達嘅升降機咧，需要採用啲有鏡面效果嘅飾面，可唔可以解釋個目的係為何咧？
11: 其實咧，佢譬如你坐輪椅，你起碼望到咧，因為你個輪椅係直入噶嘛，你可以望到嗰道門，即係佢閂開關嗰樣嘢啦，這個好緊要嘅，係啊。 就呢個主要個鏡面咧，就係我哋反射翻嗰個門嗰個操作嘅啲時候用嘅，係啊。
9: 哦，因為佢坐緊輪椅，佢入去個 lift 嘅時候咧，佢唔個靈活度係受到限制啊嘛，哦。
11: 嗯，冇錯。
9: 咁有唔同嘅鏡面，佢咪你頭先講得啱啦，知道嗰度門係究竟開關嘅情況係咪咁樣啊？
11: 冇錯，係啦，就主要個作用都係咁樣嘅。
9: 嗯，好，咁一切做嘅都希望能夠令到長者咧生活得更加開心，更有幸福感嚇，呢個係好重要一個地方嚇。好多謝你，香港測量師學會副會長同埋建築政策小組主席謝志堅先生。咁接住來咧，我哋有新聞報告嘅，大家留意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鼠疫警告現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衛生防護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計劃，將會推出全新的電子同意書功能，家長下個星期一起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子女就讀學校派發的專屬二維碼，遞交接種同意書。中心提醒家長和子女都需要登記醫健通，並且添加為家庭成員。廚房聽日起會陸續向參與計劃的學校發放專屬二維碼。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簡化家長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卻學校人手輸入和核對學生名單的行政工作，同時有助學校更早規劃和安排接種活動。英國政府為應對干旱而成立的國家干旱小組召開會議，警告英格蘭接近四分之三的地區正是處於干旱狀態，影響大約4500万人，全部地區的水資源都面臨緊張，對農業、航運和環境的影響正是加劇。當局說今個月英格蘭降雨量只有預期的 5%， 目前只有 14% 的河流水量處於正常水平， 22% 的河流水量處於異常低的水平，最少8间供水企業實施臨時用水限制措施。小組主席格雷林警告，干旱狀況可能會繼續惡化，呼籲公眾在保障夏季安全的同時盡量減少用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就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較繁忙，龍尾在花園道，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的車龍排到去麥當勞道。九龍區方面，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亞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車，龍尾太平道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九龍麵粉廠。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一段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一村，另外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清水灣道鄭食之橋底去九龍，大欖隧道出口元朗方向，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深圳灣和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方向。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儲滿衫才開洗衣機，每用少一次洗衣機， 最多可以減少大約半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齊繼續減碳好習慣。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4: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鄉郊代表選舉活動建議指引諮詢公眾，歡迎在8月18號或之前以電郵、郵寄或傳真遞交意見書。建議指引可於選舉管理委員會網站 www.dac.hk 下載，或到選舉事務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听呢首。
7: 微凉的秋，荡落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8: 系咪凉好多呢？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3: 戴希南啊，剛才我哋就倾到关于长者友善楼宇设计里面嘅一啲强制性嘅规定，目的都系希望能够咧，提升到长者嘅幸福。咁因为而家政府话要鼓励居家安老嘛。咁所以呢嗰、那个喺屋企留喺屋企住幸福感一定要提高先得。有啲个现实嘅需要啊。
14: 咁除咗系嗰啲建筑物里面嗰个建筑嘅空间啊，或者系电梯啊啲外呢，我相信头先讲嗰个科技越嚟越帮到啲老人家嘅话呢、我相信日后如果再检讨嘅时候呢，要有乜嘢科技係必須嘅呢，可能都會慢慢會加入去呢個清單裏面。
13: 係呀，其實佢政府喺討論嘅過程當中呢，點樣樣可以即係提升個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呢，都牽涉四個範疇，包括你剛才所講嘅，就係、是、能夠便利到採用樂齡科技同埋物聯網。既然咁多先進嘅科技，點解唔應用喺
14: 嗰個幸福感仲提到高得大。

0: 市区啫，新界个规管就冇嘅。
1: 系，
0: 哎呀，有啲旅友就话，早知我喺屋企养只羊做宠物啦。
1: 系，
0: 不过唔得啦，而家话要改建议啊，修订嘅修。
1: 喂，
0: 這
1: 个条例咧，我觉得睇上都几有趣，我都好多问题咧、突然间以前冇谂过要问嘅。咁点解净系牛羊咧？点解猪啊？点咧？即系好多问题我呢度，即系可能要请个人咧要答一下。即系点解历史上会有一条条例就系、是？新界就唔使领牌，市区要领牌。咁点解又系牛同羊？我仲有好多问题、啊，真系吓吓。点解猪啊？猪系点咧？咁样一大堆问题、啊。
0: 咁有一啲自然嘅原因嘅、一来咧，新界以往一般嘅情，除咗新市镇之外咧，都系一啲辽阔嘅原野，
1: 系
0: 咪？荒山，咁变咗咧就嗰个规管就冇咁冇需要咁严。
1: 即系你牛羊就真系周山走得，猪就唔喐嘅，系咪咁啊？
0: 猪就嗱，第一来就个数量问题啊，牛羊都少数啫，而家全港都只得几千只啫嘛。咪养猪就唔同，系一个经济产业嚟嘅，养好多猪，咁咧嗰个对环境污染嗰度特别系要管制啦，系咪？咁呢个自然嘅环境唔同啦，一来，二来咧喺历史嘅政治原因咧，旧时有两个局，一个叫做市政局，一个叫区域市政局，两个局有一啲佢自己立制定自己附属法例嘅权力嘅，以往
1: 系
0: 咁、既然系两个局，自必然佢制定出嚟嗰啲法例又因应佢自己嗰个特殊嘅情况有唔同嘅规例啦。
1: 系
0: 阿爷，
1: 咁啊，因为以前所谓新界咧，就似乎系好似荒芜啲，市区又唔同，依家新界咪即系市区好多地方，所以依家呢啲例都要可能要改变
0: 嘅。系 啊，以往新界就好似好遥远咁。
1: 系啊，
0: 依家有乜咁遥远啫？
1: 系啊，
0: 行两步入咗新界啦。
1: 系啦、而且佢一样咁多屋。系嘛？
0: 好咁啊！一阵间我哋倾倾咧，点样就关于呢个养牛养羊嗰啲吓嘅规例咧，扩阔到新界嘅问题。而家我哋先听下阿 Uncle 萧教英文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又跟上一集小叔叔跟大家讲了一个 expression, 叫做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咁就讲到呢这个发音呢，其实呢我们的 middle 呢是有个 LM 的。咁而个 middle 的 LM 呢冧去个 of 到呢就变咗呢 middle of,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如果我想讲我喺一个周围都好似冇乜嘢嘅地方，我都唔知道自己喺边咧。你可以话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again 都系 live 啦。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咁呢个咧就系、是、个 middle 个 element 淋埋落去，再俾多几个例子 element 淋埋落去咧，我哋可以读得好少少咧，就系、是、将个 element 你可以当系 love 咁 ，OK？ 即系如果后面嗰个字 of 咧，我就加埋个 element 变咗 live。如果是 a middle-aged man, a middle-aged man, 一个中年的男人呢，或者 a middle-aged man, middle-aged, aged, 那个 LM 扔埋到 aged 里面好像 laged 咁，但是很轻很快的 middle-aged, he's a middle-aged man, a middle-aged man. 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handle,H-A-N-D-L-E, handle 的路呢我都可以扔埋来，如果后面那个音是一个响音开头的字。I will handle it, 这样。it 啦响音开头啦。handle 的 LM 扔埋来的 it, 变成 lit, I'll handle it. 这个就是 LM 扔埋后面的读法。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刚才我们就提到当局有意建议规管在新界包括离岛饲养绵羊、山羊和牛隻扩阔到去新界，以往的规管只是在市区的，这样希望能够妥善处理饲养带来的滋扰同埋環境衛生嘅問題。點解有呢個諗法呢？咁對業界嚟講又有冇乜嘢特別需要考慮嘅地方呢？現在我哋請嚟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0: 陈博智议员嘅陈议员你好，
1: 主持人好，
2: 系啊，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讲一个历史背景先？点解而家嘅现行嘅公众卫生括弧物？动物及禽鸟括弧牛隻绵羊和山羊的饲养规例呢，只是规定香港岛和九龙的饲养活动需要领牌，新界就不用，有没有什么历史背景原因呢？
1: 当年呢其实都主持人和听众都很容易理解啦，因为新界呢当然以前呢就未发展起来，所以呢个地方啊当然是比较辽阔啦，所以呢包含离岛入面呢都是呢不需要去领牌照的。但是随着而家即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啊，或者在市民的一些期望啊等等呢，其实都有了不一样。咁所以咧就導致咧就係、是、以往即係可能有一啲即係有啲養殖户啦，咁都係用一個放養啊，或者有時咧領住嘅模式咧，咁咧有時咧都會引起一啲多唔少，咁咧都有啲咧即係同市民咧都有啲簡單地嘅啲矛盾啦。咁所以點解咧就政府就提出咧就係、是、想咧去及早去解決或者拎一個平衡點，能否去幫到手咧咁樣？因為花咧啲養殖户咧，你政府咧嘅數字就2000多到3000隻，但係我哋咧就住同業界嘅接觸啊，上嚟多次嘅開會咧，其實咧就70多户咧，其中一户咧已經有養緊2000多隻羊嘅。
0: 係啊，
1: 咁所以咧對於佢哋嚟講咧，養係合法嘅，咁但係咧冇辦法咧去做呢個屠宰，咁所以咧既係咧呢一個對業界嚟講帶來一個變化啦，咁但係咧如果有呢個發牌制度咧，對於業界嚟講咧，日後咧就可以去屠場。我今朝去咗咧就上水屠場，咁咧佢哋都話俾我聽咧，即係佢嗰個設計嘅屠宰咧，可以去到300隻羊一日嘅屠宰嘅。咁所以將來究竟點樣去取得一個平衡咧？佢就政府就應該係喺第四季咧會拎上嚟做諮詢。
0: 哦，根據漁護署2025年做嘅調查咧，就話新界大約有30個比較多飼養山羊嘅地點，主要係喺元朗、屯門和北區，合共大約有2500到3000隻山羊，亦都有2個位於北區飼養牛隻的地點，一共有130隻牛。剛才你說有一戶養殖戶他自己都養了2000隻羊，你不是說
1: 因為呢，所以我們都即是業界反映出來的數字和政府的統計數字呢，我都要再去跟政府核實，因為呢政府提供這個數字和業界反映呢就出嚟嘅咧，佢哋上嚟開會咧都唔一樣，因為咧依70多户嘅咧，有一啲咧就養緊幾十隻羊啦，有一啲咧佢表達佢養緊幾百隻啦，有一啲咧佢講緊係佢已經一户都養緊2000多隻羊，
0: 係咯，
1: 咁所以變咗個數字係明顯有一個好大嘅出入嘅。咁但係咧，估物論點樣咧，如果能夠解決到即係一個屠宰嘅安排咧，對於養殖户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羊户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隨住規管咧，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佢一定會政府有一啲咧加咗落去嘅咧，就係牽涉到可能最低嘅飼養嘅空間啊、排泄物嘅處理啊，包括啲公共衛生啊、生物保安啊、獸醫嘅監督啊、動物福利等等等等。咁呢裏邊咧，即係個成本咧，當然會多咗。但係因為而家咧，如果係當佢做諮詢嘅時候咧，都要正視一個咧，而家係走私嘅問題。因為咧，就而家你見到咧，喺充斥住市場上邊咧，1500一隻羊就包埋曬咧入邊嗰啲啲內臟係分開俾咧，啲大部分咧嗰啲都係一啲就好多啲走私嘅情況。
0: 哎、
1: 如果一聽嘅時候咧，都要試過正視面對。
2: 陳議員啊，即係話你提出咗嗰一個諗法咧，我都覺得好有趣嘅。嗱，咁即係依家針對就牛，先針對牛同羊啦。咁我以為就係嗰個滋擾同埋嗰個衛生嘅問題，咁但係原來就牽涉個屠宰問題，即係話個牌有牌同冇牌咧，就同佢可唔可以屠宰有關嘅，係嘛？
1: 而家個做法就係咧，如果你養嚟做寵物用途，就係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咧，當喺個飼養係合法嘅，但係屠宰咧，你要去到公即係一啲屠房裏面去做咧，就係、是、冇辦法嘅，因為你冇一個牌照啊，就唔能夠去做屠宰嘅。咁如果你私下走上去山頭屠宰咧，咁呢啲就係、是、當然唔合法啦咁樣。
2: 所以嗰個管理就唔係淨係衞生同埋嗰啲
0: 排泄物
2: 啊、滋擾啊嘅問題
0: 喎。衞生
2: 係啦，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係當佢寵物，咁所以你又唔使攞牌。但係問題就係如果你 但你唔係當寵物，你要去屠宰咧，就一定要攞牌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1: 係啦，即係個構思就係咁樣，同埋一當咧即係做諮詢啊，同埋即係去做規管嘅時候咧，正有提及嘅一啲唔同嘅考慮啦，以外咧，咁啊包括即係、就是、一啲公共衞生啦，一啲嘅食品嘅安全啊、生物保安啊、獸醫等等嘅監督咧。動物福利咧，正係提及過嗰啲之外咧，咁仲有好多啲咧，牽涉到一啲農用嘅救蹤物嘅批准書啊，同埋如果真係屠宰嘅話咧，現時嘅屠房裏面咧，主力咧都係應付喺啲牛啊同埋豬嘅，咁、所以咧就冇一啲分隔嘅設施啦，即係因為嗰條線咧，當然佢個用率唔係咁高啦，而家，所以變咗咧就係、需要咧都要去優化嘅，因為啲羊咧都係會跳噶嘛，都會跳出一啲區間區咧，咁對於日後一啲全方位裏面咧，其實成個產業咧都係要諗過嘅，因為呢一個咧都係對於即係市民啦、對於政府啦、對於養都係有分別。
0: 喂，有趣嘅就係養嗰個人就冇呢個屠宰牌啫，但係屠房有牌㗎嘛。咁如果個屠房可唔可以屠宰一啲本地養嘅羊呢？現在嗰個法例
1: 而家係唔可以嘅，
0: 都唔得
1: 嘅，因為你要有咗呢一個即係登記先至可以將來做。咁不過當然啦，即係政府如果而家做一個凍結嘅登記也好呢，有機會呢都係有一個現時裏面如果做咗絕育手術呢，都可以將而家現有嘅一啲羊呢拎到去屠房裏面屠宰，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建議囉。
0: 哦，如果係養到成2000隻，剛才你講有一戶都成2000隻，相信都唔係做寵物㗎啦，梗係我嚟即係經濟活動㗎啦。除咗話養作為經濟活動之外，而家新界啲人呢佢養牛啊養羊啊係咩目的㗎呢？即係實證以咩目的為主呢？
1: 我諗呢都有唔同嘅情況嘅，咁即係現存呢，即係以往流落嚟或者是以往的一个传统模式流咗落嚟呢，都是咁样发生咗囉。咁见到都有唔少养殖户都有几百隻羊啦，有啲去到都多嘅，咁样都有。有啲去到上千都有。
0: 係除咗话经济活动之外，有啲系咪真系爱嚟玩㗎咋，会唔会
1: 嗱，呢個呢就我就唔能夠呢就可以喺度落嗰個判斷。不過呢即係按照佢養咁多嘅量呢，即係呢個具體裏面呢，即係大家都可以判斷。
2: 喂，咁我同埋嗰個好奇怪嘅問題呢因為講到牛同羊呢就要管理，咁因為驚佢有滋擾呀咩咁樣。豬呀點解就係點處理嘅呢？即係嗰個牌照嘅問題。
0: 豬同埋雞都要領牌㗎啦，好耐㗎啦。
2: 我知咁點解要點解羊同牛就以往唔使，豬又要啊？
0: 數目嘅問題。
1: 因為以往呢即係流落嚟嘅情況啦，咁都係呢即係大家都係食草類嘅動物啦。咁另外呢就係亦都係呢即係以往個養羊嘅數量一來唔係特別多，二來呢就係亦都唔近民居嘅。咁我當然後來就即係興建咗唔同嘅一啲住宅啦，以及呢羊呢以往嘅放養嘅模式，即係都帶住啲羊咁去食草，食完草呢就流動式咁又返返去咁樣。咁但係當然有少部分呢就會有一啲即係有一啲即係救蹤物啦去處理啦。咁但係就係按照而家個情況呢盤古初開，所以呢就係仲有部分呢即係我哋都要面對嘅呢，就係呢包括一啲伊斯蘭嘅友善呢日後嗰啲屠宰喎，以及一啲羊嘅供應啊，呢啲呢都系列裏面呢其實都政府都要一系列去處理嘅。如果唔係呢就現在產生出來的很多一些誤會啦，但是當然極少數例子呢你都見到呢就是去到山頭上面做了一個非法屠宰，然後有一些即是你見到政府都有透過無人機去做執法啦等等都有的，所以究竟怎樣可以理順大家的一個平衡點呢，這個都是接下來好考政府和我們業界一起互相去定的一個磨合咯。
0: 是，那現在政府就有意說要在新界那裡養牛羊都要規管啦，咁样喺嗰个立法嘅意图上面都好清楚噶啦。对业户嚟讲，有啲咩关注咧？嗰个规管要满足到嗰啲规管嘅条件，有冇困难呢？
1: 嗱，满足到嘅个门槛其实都我以登政府未正式有晒一啲细节出嚟啦。咁但系咧就系、是、初步大家沟通咧，即系如果系牵涉到即系30隻楼下。咁都可能係一個即係有一啲豁免，咁但係牽涉到如果較多嘅數量呢全部都要做，咁但係做嘅時候呢 就要符合咧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規管，即係包括一啲門檻其實都好高啦。即係首先土地用途係咪合規本身已經係好大嘅一個障礙啦。咁跟住另外咧，正係提及嘅仲有一啲陽棚一啲簡陋嘅一啲嘅設施啦。咁當然咧又要引入一啲過渡安排喺一啲獸醫嘅意見啊，點樣定義翻一啲嘅休閒嘅飼養啊，點樣喺個品牌做好基礎啊，羊群會跳欄啊，等等等等咧，其實呢一啲系列裏面咧都係需要成本同安排嘅。咁但係而家咧，你見咧喺市場上充斥住好多啲走私嘅羊隻咧入嚟搞好曬咧安排咧。反而這些衛生問題啊、成本問題呢，如果是一個這樣的競爭呢，對於養護來說呢就很大的打擊的。
2: 哦，我又有不明白了，為什麼如果現在要攞牌但又給回小規模飼養又可以豁免，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這個理由，第二個問題是小規模怎麼定義啊？
1: 其實小規模呢大家是磋商的，個小規模裏面呢，因為現時呢真的有不少人呢又真的養些羊呢來做一啲寵物用途嘅，例如一啲休閒嘅農莊咧，就係俾佢哋愛嚟做一啲做一啲即係展示啊，或者係做一啲親子嘅活動啊。咁呢啲系列嗰啲咧，只要唔係愛嚟做屠宰用途啊，或者係做一個食用途咧，其實呢個政府都係一個考慮可以咧，就係避免兩個牌照一齊拎，因為而家咧就係透過如果你譬如喺個休閒農場啊。或者喺其他嗰啲休閒飼養裏面呢已經有其他牌照呢就已經都算係涵蓋咗，都有一個保障。咁所以變咗呢對於食物嘅福利啦，對於一啲動物嘅福利啦，對於一啲即係大家嘅規管呢衛生啦，咁都已經有一定嘅保障。
0: 剛才話小規模嘅乜物之嘅小規模，我唔知有冇聽得唔係好清楚，你冇好似咪提及30隻啊，我咪聽得。
1: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大家研究嘅方向嚟嘅，咁但係呢個數字呢最後都係點定呢都要交俾政府去最後拍板嘅。咁但係當然有唔同意見，其中一個呢業界拋出嚟嘅呢討論嘅呢都係就係30個係一個建議大家去做一個由呢個討論嘅基礎咁樣。
0: 哦，而家個討論嘅以30隻做基礎係咪大家傾緊？三十隻羊同三十隻牛就好唔同啊，大佬。
1: 只係羊，羊咧就而家現階段咧要先優先處理啲，因為大家個運作啊，同埋個牽涉到嘅現行嘅呢個流動性咧，對於市民嘅可能嘅接受程度啊，或者喺個市區嘅行走咧，相對就影響較大。
2: 喂，如果立咗呢個法例之後咧？就嗰啲飼養嘅人咧，佢冇去領牌，咁啊點樣去罰嗰啲人？又會唔會點樣規管啲佢飼養嗰啲羊同牛咧？即係佢唔遵守嘅話，
1: 當然如果到時佢立咗法，有咗呢個安排裏面咧，我相信咧我哋業界裏面咧更加係好會好主動去做呢個安排添。因為當然啦有一個佢個規管成本其實高嘅，即係你諗下有一啲即係要符合曬正係提及嘅一啲嘅動物嘅空間啊等等咧，即係呢一個對於業界嘅成本係高咗好多。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如果當立咗法嘅時候咧，守法同埋即係如果你唔去做呢個登記咧，咁當然對佢哋嘅喺個執法裏面咧，其實咧就會再多重嘅打擊，所以咧大家都係會想辦法咧，就係令到個業界既能夠生存到，亦都希望有一啲能夠集約化去處理。
0: 嗯，咁養豬同埋養雞嘅經驗可唔可以應用到喺而家養牛養羊嗰度咧？
1: 因為就養雞同養豬方面咧，就係包括喺一啲即係一啲廚餘啊呢啲考慮咧，其實都日後啲環保嘅基金啊，點去支援啊，以及咧就係透過喺養嘅過程當中咧，點樣提供一啲獸醫嘅一啲服務啊、專業嘅諮詢咧，呢啲都係好幫到業界嘅發展，同埋咧就係對於政府嘅一啲嘅規管啦，對於市民裏邊咧都係可以贏到啲多贏嘅局面。
0: 嗯，在香港的寸金尺土的环境里面呢，首先就饲养的空间的大小的规管，以及呢排泄物的环境保护措施的管制呢，是最第一要考虑的地方。
2: 你担不重要一个，你担不担心呢，如果有些人就觉得搞即规管它搞不掂呢，会使到越来越多牛呢是无人定令会出现。
1: 嗯， 這個當然啦，我們都密切去跟進啦，因為這個呢現在都是社會的一個想辦法拎到一個最大公約數。
0: 實踐都要頭痛啊，在這個問題上面啊，非常之多謝你啊，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議員，也都結束今天的節目時間，再見，
2: 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紅橋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龍尾排到去兆麟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喺南區啦，鴨脷洲橋道去黃竹坑方向，近住利枝道慢線有意外，一帶比較車多。海輝道近住連翔道嘅迴旋處入面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受阻嘅，現時連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去迴旋處嘅支路車多。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7.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没有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啲。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咁但係点样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们就要同即係天文台即係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是容易，但佢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伤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没有排斥到中暑，即是工伤的概念很简单，即是工作期间里面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被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他的工作环境太焗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其实只要这些条件符合到呢，那个工伤补偿的那个制度就会即是应用得到。
2: 他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45恢复供应。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4: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名客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话，停电期间冇风扇冇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嘅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话，凌晨4:00冷气机突然停咗，发现大厦冇电力供应。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嘅休憩地方唞凉。
5: 3:00就瞓觉，点知4:00咧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咗。 咁我知道冇電啦，咁我以為我哋幾嗰層樓或者咩就冇電啫，原來唔係，全部冇電。咁啊，朝頭早起身沖完涼、刷完牙、沖完涼走人啦。
4: 元朗朝早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同樽装水俾受影响居民，亦都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6: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民气嘅，但系咧我哋都支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民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4: 房署人员亦都到水边围村了解情况，到朝早10:45，中电完成抢修恢复供电。中电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会调查事故原因。水务署话，元朗水边围村因为电缆故障而停电，令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署方派员到场跟进，喺屋苑附近设置街喉，为居民提供临时食水，并提供适切支援。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警方今个月3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7: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1/4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8: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说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和医护的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9: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嚟讲，我哋希望梗系可以完全取替到成个纸本啦。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嘅话咧，家长、医护人员啦，同埋学校都方便咗好多嘅。咁不过我哋其实同学校嘅沟通咧，都知道嘅，学校都理解到咧，都有一啲人可能就佢比较想用纸本嘅，咁可能要啲时间去做改变啦。咁佢哋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喺呢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少少。咁不过佢哋都明白，同埋佢哋理解，佢哋都接受的。
8: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0: 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构筑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11: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構築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話會分階段清理違法構築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聽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12: 都仲有成50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構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著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設施俾佢哋啦。
11: 程榮信又話：前深水埗配水庫嘅保育設施已經營運咗一段時間。當局日後可以研究是否鼓勵到山上健體的人士一並參觀水庫，之後到深水埗消費。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0: 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以及香港國際茶展將會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 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間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參展，有剛剛取得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並引進海外優質產品。陳曉慶報導。
13: 由貿發局主辦，為食品企業和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星期四將會同第36屆美食博覽同步在灣仔會展揭幕。博覽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有超過130間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展商參與。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認證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參展。公司執行董事陳岳成表示，希望透過博覽接觸不同伊斯蘭國家的商家，拓展市場。
14: 我們 target 的就是這個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場，差不多有成20億的人口的，其實而且它的增長速度是非常之快，超過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亞太地區。雖然我們是初哥，但是我們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咁呢令到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国际化。
13: 特区政府致力協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会借助今次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15: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3: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大文是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16: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 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受到伊朗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改错军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白宫回应说，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16: 北约峰会上个月7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由卡塔尔赠送刚刚完成翻新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当地参与峰会。在出席峰会之后离开安卡拉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出于怀旧原因，他会乘坐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新飞机就会停在同一基地给驻扎美军官兵参观。不过华盛顿邮报引述了解相关行动的美国官员以及另一个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今次掩人耳目的行动出于特朗普面临可信的威胁，类似行动2000年发生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使用一架未标记的公务机飞去巴基斯坦，并以空军一号掩饰。而在特朗普今次事件中，那些以为自己同总统一同乘坐旧空军一号的记者说，他们被告知要关闭传媒舱的窗口遮光板。除了记者之外，一些白宫工作人员也都认为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报道说，运输机当地7月8号晚大约10点20分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搭载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亦都抵步。特朗普大约半个钟之后从旧空军一号落机，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通讯主任回应报道时说，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已经配备高级安全防护系统，可以确保总统和工作人员安全。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这些威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7: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7: 香港特教育大学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公布有关学前特殊教育校本支援的调查结果，发现近九成受访教师忧虑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有不够两成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可以有效推行融合教育。研究团队今年三月收集到459份有效问卷，并于首阶段12间试行校本支援的幼稚园深入访问其中9间学校，合共27名教职员。团队指出，社会福利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师生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等。团队期望当局可以检视人手配置等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于前线教师身上。记者崔慧欣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了教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听下他分析调查结果。
19: 咁我哋嘅研究咧，大概有即係三個主要大嘅一個發現嘅。第一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學前嘅特殊教育嘅嗰個支援咧，似乎嗰個實際需要都係比較大，因為受訪者咧，縱然佢哋對於校內同埋佢哋即係到校嘅一啲專業支援團隊嘅嗰個評價係好正面，但只有 43.1% 嘅受訪者咧，認為咧嗰個服務時數同埋頻次咧，係能夠滿足幼兒嘅嗰個發展需要。咁我哋第二個發現咧，就係其實依家好多嘅支援嘅壓力咧，都集中咗在課堂的那個教師身上，88% 的班主任他們很擔心即缺乏資源和支援人手，亦都有 88% 的教師認為他們即都很憂慮難以將他們的注意力分配給所有的幼兒，有 86% 的班主任都提到他們很擔心工作量增加，亦都只有 16.5% 的教師是認為現在的師生比例是能夠有效令到他們去推行融合教育的，而同時都有九成的教師是擔 擔心咧推行融合教育嘅資源係唔足夠嘅。
2: 學前教育嘅小朋友年紀都好細啊，咁你哋認為咧前線幼師係咪都有足夠嘅融合教育經驗咧，可以去幫呢啲小朋友啊？
19: 所有嘅幼師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基礎訓練嘅。喺我哋嘅調查裏邊咧，67.8% 嘅班主任咧，其實佢哋都擁有至少一項嘅特殊教育相關嘅資歷嘅。咁所以喺佢哋即係擁有呢啲資歷嘅時候咧，嗰個培訓已經係即係攞咗㗎啦。譬如有啲基礎嘅培訓，包括早期嘅一啲辨識啦、教學方法啦、家長溝通等等咧，其實佢哋都學過嘅。但我哋見得到嘅咧，就係喺課堂裏面佢哋面對嘅嗰個困難啦，同埋嗰個個案嘅複雜性咧，其實係遠遠超過佢哋當初喺課堂裏面所學嘅。咁亦都反映咗點解咧？喺我哋嘅調查裏面咧，只有46.5% 嘅班主任，唔夠一半嘅班主任咧，覺得佢哋自己獲得嘅培訓係應付到而家工作嘅嗰個要求。而就算係擁有特殊教育相關資歷嘅嗰一班老師裏面咧，都只有60%咧係覺得自己咧培訓係足夠嘅。咁就好反映到咧，其實即係喺在職裏面持續嘅一啲培訓，對於老師咧去處理即係而家越嚟越複雜嘅一啲個案啦，或者係面對住家庭嘅一啲需要啦，支援家庭喺屋企裏面去幫助佢哋嘅細路仔啦，都係有一個嘅要求喺呢一度咯。
2: 除咗啱啱提到嘅在職培訓方面啦，調查有冇反映到咧教師需要更多嘅協助咧？
19: 喺課堂裏面我哋除咗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亦都有啲其他小朋友係冇特殊需要嘅。但喺同一個課室裏面我哋點樣去設計一啲嘅融合活動咧？對於個別兒童嘅一啲觀察啊、識別啊、家長嘅溝通啊，甚至乎係同唔同嘅支援團隊、專業團隊點樣去合作啊、去協作咧？呢啲都係即係培訓嘅一啲重要內容啦。咁另外我哋都覺得特別就住即係而家社署即將會推出嘅呢一個校本支援模式咧，我哋覺得老師好需要嘅一啲資訊就係人手安排方面啦、資源方面嘅提供，咁以至到佢哋能夠即係預算得到，亦都能夠係即係安排得到相關嘅人手去迎接呢一個嘅模式嘅轉變咯。咁特別喺呢一個模式底下，我哋都想提出業界一直都係建議咗一段時間嘅一個 central 嘅統籌角色，即係有個特殊教育嘅統籌嘅角色喺幼稚園裏邊，令到個案嘅跟進又好啊，或者協調唔同嘅資源啊，甚至乎係同家長有好多即係緊密需要嘅一啲溝通咧，都唔會話只係依賴即係校長啊、主任啊或者普通教師去兼任，而係有一個咧即係統籌嘅角色喺學校裏邊咧可以去處理呢一啲嘅工作咯。
2: 就算啱啱提到嘅校本支援模式啦，以你評估咧，覺得幾時咧先適合將呢項嘅支援模式恆常化推行啊？
19: 我哋好認同呢一個即係校本支援模式嘅本身嗰個方向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嘅受訪校長其實都普遍認同佢係能夠幫助幼兒更加早去獲得支援嘅。咁但係因為咧，而家我哋係做緊試行啦，咁九月開始咧，佢哋都會喺另外100间嘅學校再進行第二個階段嘅一個試驗。咁我哋希望相關嘅部門都可以去檢視翻人手嘅配置、資源嘅編配啦，亦都係可以釐清翻嗰個統籌嘅工作由邊個去承擔，同時間咧都加強培訓，咁啊以至到咧喺全面實行嘅時候咧，個效果會達得到咧我哋嘅預期咯。
1: 重複新聞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一度停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哥伦比亚7.4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5至8，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6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
10: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2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尾段的跌幅扩大，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 1.1%， 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超过1.9%。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集团都跌2%以上。汽车、黄金相关股份沽压较大，老铺黄金跌超过8%，紫金矿业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吉利跌超过4%。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受压。九龙仓公布业绩之后低收超过4%，友邦、港交所同埋中人寿跌超过2%或者以上。医药股做好，部分石油股上升，中海油升近4%，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另外，无线集团升超过5%，公司计划同机会资本成立合营公司，喺香港提供 AI 相关用途嘅算力服务。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亦都会采取措施推动通胀重返目标范围。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明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22: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 至 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好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23: 而家市场上面都估紧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会维持个高息嘅。如果通胀一路高嘅话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放松个货币政策。咁但系再加息个门槛亦都高啦，因为同一时间要应对住个经济其实都有啲放缓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业嘅情况咧，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嘅，但系未足以造成到一个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条件咯。
22: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70.5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5.9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1: 恒生指数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的意见，建议将成分股的数目增加至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以及调整成分股的挑选机制等。有分析认为，今次的改革能够让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和国际资金追踪，令到本港的资本市场生态更趋健康。由赵家俊报道。
0: 恒指公司刊发的咨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时，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3: 科技企业来讲呢，就不是只是上市，即是不是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呢，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的。我相信呢，如果是科指呢更加具代表性，即是包括更加多 AI 硬科技啊高增长企业的话呢，就有机会呢吸引更加多的 ETF 啦，指数基金和国际资金追踪，也提升了整体的市场流动性啦，做到一个我相信来讲呢是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咁对于准备上市公司来讲呢，都是一个好重要的吸引的因素嚟嘅。其实
0: 佢又预计新设收入增长组别挑选成分股，能让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单纯反映市场龙头。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1: 九龙仓上半年小赚 91%， 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的楼市反应不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的地产项目。再由赵家俊报道。
0: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5: 其實我們目前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兩個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0: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广东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有大约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为者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约是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就升近7%，至到超过59亿元。售电量按年升2%，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广灯话，自3月以来，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 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将会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了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月用电量

0: 万，跌十个六。XLE 南方海力士28.1跌六毫。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是34.96跌七毫六。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金石资本集团、百达、国际控股、天瑞汽车内饰、佳兆业健康、卓越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环能国际、立高控股、世业融科技、云工场和兆生命。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报40,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378.2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无升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系排到去近住沙埔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洪桥有坏车阻路，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已经塞到去接近小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山石湾路。另外，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较早时啦，管道内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啱啱离开咗一阵，不过赤立角入口仍然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九龙方面，海辉道近连翔道嘅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回旋处嘅支路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有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略为车多，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啦，较早时鸭脷洲桥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嘅意外清场，交通已经正常翻。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嘉宁街。另外是左转坚拿道天桥，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至到和富花园呢一段咧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码头至到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车多。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柯士甸道，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官涌，柯士甸道红磡方向近吴松街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座。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和斜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

0: 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每个人夜晚睡觉啦，咁一个枕头咧都相当之重要嘅。咁有一个后生仔啦，即系佢就自己瞓嗰个枕头咧瞓得唔舒服，最终咧成为咧个枕头嘅生意。咁究竟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咁我今日咧就请嚟 Repillow 嘅创办人梁礼恒 Ryan 嚟倾下噶。你好啊 ，Ryan。
3: 系你好。
2: 哎呀，咁啊睇翻咧，即系咧似乎咧你系嚟自咧一个咧床品嘅世家，阿爷嗰代咧都系已经开始做一啲床品嘅生意。咁究竟阿爷呢方面嘅经验咧？对于你的创业来讲，那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3: 我觉得是绝对都有帮助的。虽然在我自己去开始做个枕头的时候，其实都是自己比较土炮的方式去做一个枕头整给自己用。但是因为本身屋企阿爷嗰个亲戚咧有一个工厦嘅单位，当时我就系趁礼拜六日佢哋冇人开工嘅时候咧，咁我就自己喺度用唔同嘅布啊、唔同嘅物料啊，同埋我自己出边买嘅枕头啊，咁跟住就喺嗰度剪开啊、重新车过啊、再做嗰个枕头啊，或者去削佢啊咁样，咁跟住去整一个自己嘅枕头。咁如果唔系因为有少少车衣啊、有啲布啊、有一个咁嘅单位咧，就去做唔到一个咁样嘅自制枕头嘅一个计划嘅。咁本身我自己父母系冇接做呢一个生意嘅，呢个生意系由我其他亲戚，即系我伯父啦，即系我爸嘅阿哥去做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就冇 involve 啦。我当时我自己一个做，咁亦都坦白讲，后生仔二十出头又有几多钱，咁所以都唔会话有咩实验室去。但系我就做一个枕头俾自己，其实亦都唔谂住系攞嚟卖商业化咁样嘅。
2: 咁最初咧有呢个嘅自制枕头嘅计划啦，系咪因为你本身嗰个枕头瞓得唔舒服咧？
3: 咁呢当时点解会开始做个枕头，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屋企个枕头就唔好瞓啦，咁所以我就出去搵唔同嘅枕头，因为嗰陣时二十零岁到啦，以前个枕头系屋企媽媽帮我买㗎嘛，咁跟住去到咁上下年纪，咁我觉得不如我自己搵一个自己啱枕头啦，咁跟住呢就出去啲百货公司度去揀啦，去试啦，咁亦都系可能嗰啲百货公司嘅姐姐话你瞓低试下啦，咁跟住试下买咗唔同嘅枕头返嚟，但都总系觉得个枕头唔啱自己。因为已经买了很多枕头了，咁所以我就谂，就不如我将嗰啲枕头咧，我就开始剪开个布套嚟研究入边系啲咩料啊。我记得嗰阵时有啲嗰啲叫做太空枕嗰啲咁样啦，咁啊，我觉得唔啱自己瞓，于是我揾戒刀开始削佢，咁啊削一个啱自己的头型。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嘅头型啊、颈部啊、膊头其实都唔同噶嘛，个形状、个大细，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点可能一个枕头会啱晒所有人呢？咁已经买咗太多枕头嘅情况底下，我就把心一横，就不如将佢自己搞一个枕头出嚟，就整俾自己用。
2: 点解咁大嘅动力去做呢件事呢？因为其实你买唔同嘅枕头翻嚟咧，其实咧都嗰笔钱都唔细嘅。你买几多个枕头翻嚟试先？
3: 我谂都有30多个。
2: 30多个每个几多钱啊？
3: 其实去到最便宜嗰啲，可能99蚊、100蚊之内都有嘅。咁但系可能去到一啲贵嘅，就过1000蚊都有。本身冇諗住係攞嚟研發嘅，其實係買嚟自己用嘅。咁但係真係唔啱瞓嘅時候就不如買多個。咁當然去到最後亦都係實在使嘅錢太多，把心一橫，不如我自己整個個啦。
2: 咁如果你自己整個個嘅話啦，咁自己試完之後滿意啦，咁有冇啲即係朋友對你嘅研發嘅產品感興趣咁樣啊？
3: 有啊，嗰陣時因為我仲讀緊書啦，咁都會有時同啲朋友食下飯啊，同學食飯咁，咁跟住就會有時講啊，最近自己做緊啲咩啊咁樣，因為嗰陣時係疫情啦，大家見嘅時間少咗，咁講下我做緊個枕頭俾自己，因為買唔啱啊，點知原來呢件事就身邊原來有啲朋友都係有呢個問題，跟住話喂，其實不如你做多個俾我啊咁樣，咁我亦都冇乜所謂嘅。即系做多一两个，咁反正都整咗一个俾自己啦，咪整多几个咯，咁就系咁样去开始。本身啲朋友用完咧，咁佢当然系话好啦。咁呢个我都唔系几信嘅，因为朋友始终系你识噶嘛。去到后来咧，就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咁佢就话佢用咗之后，佢俾咗佢妈妈用，因为佢妈妈都搵嘅一个枕头，跟住佢妈妈就觉得好好用，然之后个妈妈就推荐咗俾一个阿姨，而嗰个阿姨咧，佢都想试下，然之后佢买，咁跟住佢就话收钱啦，俾翻钱你啦咁样。于是佢就买咗个翻去，而嗰个阿姨都话好用嘅时候咧，我就真系相信话一个可以调节嘅枕头，确实呢个市场上系有人需要。
2: 所謂的可以調節的枕頭，咁你都研發了很多嘅物料啦，入邊嘅填充物料同外面嗰個包住枕頭個物料其實係兩件事嚟噶嘛。咁你嗰個研發嘅話咧，係咪兩邊都要研發定係點樣咧？
3: 入面的內心的填充物料首先也要舒服，所以個填充物料可以增多減少，可以由個客去自己決定。而且那個填充物料要有承托力得來，但亦都不可以太硬，因為太硬的話即係它的形狀很固定很襟用，但是問題就是人始終喜歡睡一些臨少少的東西，會令到你會睡得舒服同埋你睡得著，這個是睡得著是緊要的。如果不是你一個很硬的枕頭，可能望住個天花板是望天光又睡不著，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那個外層的物料啦，即係我是希望是做一個比較防污啲嘅物料，因為好多時枕頭用耐咗，好多時換枕頭台，你會發現點解好似中間黃咗？其實就係因為人始終瞓覺會出汗嘅，咁所以我就做一啲比較防污嘅物料。我都其實都唔知點解自己咁大膽去，依家諗翻都係唔係好合理，因為佢揾一間美國嘅公司就 send email 過去，我想要一個佢哋防污嘅物料去做呢個嘅枕頭嘅外皮。簽一啲 license 啦，同埋去買呢啲物料翻嚟啦，買呢啲材料可以自己做一個自己嘅產品，就係覺得好興奮，好想試下做啦。咁所以其實冇諗太多，咁就係咁樣 send 個 email 過去，就係咁。咁點知人哋有覆喎？
2: 咁至於個填充物料嗰方面啦，咁你都話之前呢做過有好多嘅解開人哋嘅枕頭啦，試過好多種唔同嘅物料啦，咁你最終呢揾到嗰個合理自己心水嘅物料之後啦，咁嗰個成本嗰方面呢係咪都會亦都係比較高啲呢？
3: 如果要做一個枕頭兩個枕頭呢，其實個成本係不合理地高嘅，因為去做一啲咁樣嘅大眾化嘅商品呢，一定可能係做至少過千個咁樣先會合理嘅。但係當時我係願意使幾萬蚊港紙做一個枕頭。
2: 即是做俾自己嘅枕头。
3: 係。所以好喺成件事係唔係好合理嘅。嗰陣時呢我就零用錢就當然屋企冇俾咁多啦。咁其實我因為我自己會幫人寫下網站。咁我寫網站就搵到啲錢咁樣。可能亦都後生啦，冇諗住儲蓄嘅咩咁樣。咁就用咗嗰啲係整網站賺返嚟嘅錢就全部俾晒落去做呢樣嘢。
2: 而家呢即係生意呢都上軌道啦嘛，係咪呀？
3: 普普通通啦，一個好非常之小型嘅小公司咁樣啦。公司就有五間分店。
2: 網上嗰個生意係咪多啲嘅生意啊？定係零售店、實體店嗰、那個即係生意會好啲咁樣啊？
3: 其實我開頭做枕頭嘅時候咧，就可能係人介紹人啦，咁個個都係 WhatsApp 我咁樣去落單嘅。咁跟住就後來我就發現，即係冇理由俾曬個電話俾全部人去問我落單咧。反正我都有幫人整網站去賺至少零用錢啦。咁所以我就諗，不如我整個網站俾人喺網上落單啦。咁就開始做咗網站，所以開頭係淨係得網站先嘅，及後就開始試下喺百貨公司度擺啦。試下喺商場嘅一啲 pop-up show 啦，慢慢就將嗰個零售就由網上係主流，實體店係次咧，就慢慢就轉咗做實體店嘅生意就多過網上啦。依家
2: 枕頭咧，始終咧都係要試瞓過啦，咁先至知噶嘛。喺啲實體店嗰度啦，咁俾人試過一兩分鐘，咁又好似未必真係試得真噶喎。
3: 是啊，冇錯，所以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希望個枕頭，亦都我自己個人覺得枕頭呢一類嘅產品嚟講咧，可以調節嘅方案咧係重要。往往買到翻屋企之後，唔係第一晚知道，唔係第二晚知道，係可能係一兩個星期之後先知道。仲有因為我哋喺做呢件事嘅時候，我都識咗一啲物理治療師啦，因為佢哋原來都有買枕頭嘅困難，咁啊買咗我哋嘅枕頭俾佢哋啲病人去用啦。咁佢哋都同我講，其實有好多時咧，人中意嘅枕頭嘅高度啊，適合佢嘅枕頭高度係會隨住佢嗰排會有變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平時瞓開個枕頭覺得好舒服，咦點解三個月之後覺得同一個枕頭唔舒服呢？其實有時候因為可能你嗰期嘅工作嘅姿勢啦，可能你嗰期做運動扭親啦，又或者有啲唔自覺，或者甚至係人始終唔係完全嗰個脊骨係唔變嘅嘛，有時候個頸會喐咗位咧，會令到你中意嘅枕頭高度同一個枕頭喺唔同時間會唔同，所以我就希望一個枕頭佢可以調節嘅，所以你就唔會話淨係靠喺鋪頭度試嗰幾分鐘就係嗰個啦。當然啦，如果例如話佢係買翻去好快已經覺得唔啱嘅話，咁我哋係可以俾佢去換其他產品嘅。但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會了解個客佢可唔可以調節到啱自己啦。因為個原因唔係因為話我想即係佢唔好退貨，而係個客如果佢唔識調教，跟住佢就去買個第二個枕頭，而其他枕頭佢其實未必都啱自己。即係我比較想係解決佢嘅問題，等佢以後唔使再換枕頭。我始終有時好多時都諗翻我開頭嘅時候，即係買好多各樣嘅枕頭，即係個個枕頭都你話啱唔啱，唔啱就冇啦咁。但係其實嗰個問題係冇解決嘅嘛。 要解決個問題係應該係嘗試去睇下你有冇調節到，就令到個客可以教啱自己，而嗰樣嘢當佢學識咗點樣教啱自己之後，希望可以一了百了。
2: 嗯，咁即係話其實你哋嗰個售後服務嗰方面咧，即係都會好留意翻啲客户嗰、那個即係回饋係點樣嘅喎。
3: 往往其實去做一件事要做得好，我覺得係你一定要了解個客究竟係諗啲咩，同埋個客佢究竟覺得啊呢、這個產品有啲咩改。往往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啲自己嘅成見，或者可能自己睇到嘢嘅一個角度。咁但係其實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嘅呢個角度嘛。其實有可能有唔同人對同一件事會有唔同嘅睇法，同對同一件產品好難話所有人都滿意。但係你去嘗試去當聽到唔同人嘅睇法嘅時候，跟住你諗啊，有冇機會可以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又符合到佢咧？可能嗰啲人之間有衝突嘅，有啲客佢鍾意你 A， 跟住另一個客就話 A 完全係唔得嘅，完全不能接受咁樣。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諗到一個方法？可能我哋有個C 方案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對於件事要長期行落去係最重要。
2: 嗯，你都提到啦，就係話咧每個客啦，即係嗰個意見都唔同啦。咁、其實枕頭咧一樣啦，即係都好個人化噶嘛。咁其實咧都知道咧，你之前咧就曾經試過因為即係做咗出嚟個枕頭嗰個物料你覺得唔滿意，而咧即係向啲買咗嘅客户話提出免費換一個新嘅 version 嘅俾你。你係咪即係對於嗰個產品嗰個質素咁嚴謹定係點樣咧？
3: 都唔好講到話好似錢唔重要啦。有時我睇出邊好多嘅鋪頭，我自己都會行街睇食飯，咁我會覺得有啲人。有啲公司做嘢方法我唔同意，咁如果喺我自己做嘅时候，我希望可以做返啱件事，咁所以我会即係将心比心，我会觉得係咁样嘅做法。所以如果我发现真係件事有问题嘅，咁就应该要帮人哋去解决，即係我觉得呢个係我嘅责任。我始终都相信如果一个产品往往係一个整件生意嘅核心嚟嘅，如果个产品做得唔好呢，你个广告做得几好啊，你几叻宣传啊，嗰啲各样都系冇用嘅。始终产品唔好呢系唔会有未来嘅。而嗰个产品好系一样嘢，但我慢慢即系喺过去嗰几年，我会觉得学识咗就系原来有啲营运啊管理，包括可能点样可以令到啲同事可以互相可以互相合作得到呢，可能有啲同事之间佢哋有互相有纠纷啊，又或者可能一啲管理上嘅时候有冇得机会可以透过一啲制度去避免一啲人为嘅甩漏啊疏忽去发生呢。呢一啲係我学识原来喺嗰、那个即係做呢个生意嘅时候要学嘅嘢，就唔係单纯好开头嘅时候就諗点样去做好件产品，淨係做产品本身。
2: 有冇话你每个月大概即可以买到几个枕头嚟？咁会唔会话咧扩展嗰个规模咁样噶？
3: 我谂如果要去扩展规模系，我都系想嘅。当然，如果去到一定嘅规模，咁其实就会摊分咗好多成本，令到每一个客可以用更平嘅价钱去买到个产品啦。这个系我谂系我系想做，但系同时间我亦都衡量紧即系自己嘅能力。我亦都睇到一啲有时候有啲公司可能佢好想好急于去。做大个规模，但係中间可能出现咗一啲品质嘅问题啊，中间可能出现咗佢铺头嘅同事为咗做到某一个生意额而去做一啲即係未必係客人想要见到嘅嘢，亦都唔係我想要见到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我哋要即係睇住自己嘅情况去逐步去做，就唔能够急于求成。归根于生意嘅本质，我觉得係要做一好件产品，然之后令到个客人满意。佢用呢个价钱买到呢件产品，佢觉得好好用，佢鍾意，佢自己去推荐自己啲朋友，就唔系话我要一味要大或者要个规模个生意好大就系件事，因为咁样系唔我会觉得唔能够长久。
2: 嗯，咁如果从个产品种类嗰方面嚟讲啦，有冇话諗住有嚟緊有更加多嘅新产品，不同种类嘅产品呢？
3: 关于唔同嘅产品种类方面啊，我觉得我都会嘅，咁就但系都系翻去啱啱头先讲到嘅嗰样原则啦，就希望系喺一个即系自己能够衡量到自己能力系做到嘅范围之下去做，就唔会急于求成，为咗加多啲唔同嘅种类去做咯。咁我哋都亦都嚟紧会同其他嘅藏品公司去合作啦，因为有啲嘅藏品公司佢可能擅长于做某啲种类嘅产品，咁我哋会同佢去合作，令到去借用到啦佢哋嘅喺呢方面嘅经验，然之后去补足到我哋做唔到嘅位置。
2: 好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 Repeal 创办人咧梁礼恒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关于咧佢嗰个创业嘅故事啦，即系佢嘅研发嘅过程啦。咁其实过程都好有趣，即系将啲枕头咧即系切开嚟逐个逐个解剖，睇下入边有啲咩嘅物料啦，或者系点样做咧，先至令到咧即系做成一个舒服嘅枕头，适合自己，兼且系适合咧大多数嘅人噶。今日唔该晒啊 Ryan 啦，
3: 好多谢，
2: 拜拜。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啦，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出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菲律宾接连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候风影响，发生多宗山泥倾泻，最少19人丧生，超过220万人受灾。菲律宾减灾委员会通报，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等地都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其中吕宋岛最少3个省出现山泥倾泻，亦都有人因为淤溺或者被倒冧树木压中而丧生。当局统计，菲律宾今个月至今最少630座房屋受损，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达到14亿比索。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朗天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主要系近住博爱交汇处，至到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些少。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紅橋的壞車都已經離開了，消散之中的龍尾排到去三聖，同埋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九龍方面，較早時海輝道近連翔道迴旋處內的意外都清了場了，連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迴旋處的支路是比較車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油美苑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仲有啲车龙架，排到去近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到消防局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是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至到民安队总部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近官涌，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接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对开。较早时屯赤隧道去屯门方向管道内的坏车离开，赤立角入口已经回复畅顺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啲人就话买唔到飞，点解呢？唔系5万张飞一齐拎出边卖嘅咩？
7: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浩，
9: 咁嘅规模嘅场馆咧喺香港前无古人，主办方咧其实亦都要计数，有一部分就会去咗赞助商，都可以讲咧我哋面向公众发售门票嗰个比例咧系最高嘅。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2: 时间嚟到7:09啊！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3: 仲有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14: 当然唔少得我笑声满满，你万分。
12: 大家好啊，好，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而工作暑热警告咧7:00咧取消咗嘅，咁大家咧都要注意咧外面嘅天气状况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咧行程紧密啊，好，我哋就即刻嚟啦，而家进入呢一个环节啦。
15: 18俱乐部，
12: 好啦，十八俱乐部咧，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展览啊。呢个展览咧，我都好想去睇啊。咁啊，初初嘅时候咧，因为比较多人啦，
13: 冇错
12: 到啦。咁跟住之后咧，又自己忙啦，又摆低咗啦。跟住而家咧，对我嚟讲咧，哎呀，
13: 时间紧迫啊。
12: 系啊，因为咧就嚟完啦。讲紧系乜嘢咧？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嘅古埃及文明大展啊，埃及博物馆珍藏咧，呢一个展览咧喺上年11月。開始啦，咁開幕啦，反應啦好熱烈喎。
13: 係啊，好多朋友咧都已經咧過去睇咗噶啦。呢個展覽咧將於喺8月31日啊就會閉幕啦。而家咧數下數下咧唔夠一個月，咁咧呢個博物館咧其實亦都有特別嘅安排嘅，呢個月全月無休，仲會喺咧星期三，仲有8月19日舉行一個夜間嘅盛會，就係法老之約。
14: 冇錯啦，平時嘅展覽會咧就喺6:00或者8:00閉館嘅。但是法老之約就會開到10:00，咁配合埋專屬嘅現場音樂啦，限定嘅咩香氣體驗，不過佢展覽可以聞到啊，幾開心啊！喺夜幕之下咧，同博物館嘅導賞員啦一齊探索特別嘅展覽啦，從多感官咁去探索多角度咁去發掘埃及不一樣嘅一面啊！
13: 冇錯啦，咁而家喺電話線上面咧，我哋就揾嚟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館長，負責咧博物館營運嘅阮放林 ，Hello 你好，阮放林你好，
16: 系
13: 啦 ，Hello，
16: 欢迎你好，
13: 系啊，今次咧，因为呢个展览咧，相信咧反应非常之热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16: 可以啊，多谢各位主持。咁我哋今日去到讲到古埃及文明大展，我哋埃及博物馆珍藏呢个展览啦。咁头先都讲到，可能由11月开始，我哋已经开幕到而家，去到最后一个月啦。我哋今个月嘅8月31日就会闭幕啦。咁其实到而家咧都有近600,000嘅人次嚟到访啦。咁我哋都见到个媒体啦、社交媒体啊、访客嘅意见咧都非常之中意，即系包括我哋嘅文物啦，同埋我哋嘅策展啦，整体嘅体验。我哋都好受到鼓舞，因为大家的反应都非常之正面嘅。
12: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今次嘅反应你系咪预料之外啊？即系由一开始嘅时候，
16: 我谂我哋都预计系其实大家会中意呢个埃及文物或者埃及有关嘅展览啦，但系都系个正面嘅反应系比我哋预期更加好咁样。咁所以呢一个除咗个展览以外啦，其实都好多个讨论，就系我哋有好多嘅文创产品啦，
14: 系
16: 咁我哋嘅活动啦，咁样嘅都系好多嘅好正面嘅评价嘅咁样。咁呢个亦都喺我哋嘅预料之外，系更加好嘅。
13: 好啊，
14: 咁展览最后嘅阶段啦嘅特别安排系点咧？
16: 剛才講過啦，我哋因為最後一個月啦，我哋知道好多人都係最後衝刺嚟
14: 嘅，係
16: 啊，
14: 冇錯。
16: 咁所以我哋都係，我哋有時講笑都話，法老嚟到香港都要跟場，我哋都要 OT 啦，即係8月咧，我哋就冇休息，都係全月不休館。我哋希望迎接到我哋嘅訪客啦，特別週末嘅時間，我哋都會延長星期五、六日，我哋都會開到8:00啦。咁同埋我哋都會係喺我哋嘅展覽，我哋有幾日咧，我哋都會係限定，我哋都有特別約咗阿法老喺個博物館。館裏面出現咧，同大家去影相同埋派禮物咁樣，
13: 哇！
16: 都有一個很好好嘅體驗嘅。
12: 嗯，係啦，咁啊，知道咧，即係嚟緊都會有一個法老之約啦嘅活動喎，係咩嚟嘅咧？
16: 可以講一講啦，這個法老之約嘅活動其實就喺8月19日，我哋喺閉館之後咧，我哋有呢一個特別嘅體驗，同入間嘅參觀可能有啲唔同咧。入間通常都係比較聚焦個文物啦，或者展覽內容咁樣。咁但係今次夜晚咧，我哋希望一個所謂嘅多重嘅感官體驗啦，包括視覺當然可以睇到個展覽啦，聽覺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嚟到睇到聽到一個專題嘅座談會，係關於考古文化同旅遊唔同嘅角度咧去講古埃及嘅文明故事。 咁啊，聽覺同嗅覺咧，我哋分別有一啲舞蹈啊，有啲音樂演奏啊，有 DJ 啊，有一個限定嘅香氣體驗，同埋有啲地道小食咧，都可以 share 俾大家去食嘅，可以去試到呢個感官嘅體驗嘅。
13: 嗯，非常之好。啱啱都講過啦，有日間同夜間噶嘛。咁個分別咧會喺邊度？或者咧，其實咧嚟參觀嘅朋友們咧，要準備啲乜嘢㗎？
16: 我想最主要就是日間裏面可能比較聚焦的文物啦、展覽內容啦，可能是比較靜態一點的，但是去到夜晚的時間，我們希望那個互動性會強一點。其實你說準備的，其實沒什麼太多要準備，可能一個輕鬆的心情，可能當日都是早上要上班，就是來到的時候希望都可以放鬆，都可以去享受到這個比較全面的體驗的。
14: 嗯，那在這個展覽裏面，其實有沒有一些特別設計一些活動或者導賞團，可以幫助不同年齡層的觀眾朋友，他們進到來可以更加了解古埃及的文明？譬如你知道小朋友來、大人來或者長者來，他們的體會都會不同的。
16: 其實都會有，因為我們作為一間博物館，其實我們都會有各種不同的背景、年齡層的訪客來到，我們都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找到他們喜歡的一種體驗。例如我們之前有一些的工作坊，有一些的關於一個主題歷奇的親子夜，給小朋友可以在個博物館裡面過夜，有些小小考古學家的夏令營。不過這個就之前那兩個星期就發生了。
14: 哎呀，我錯過了。
16: 所以下次呢我們再有時候你都留意我們的公佈。咁但嚟到我哋呢一度咧，都可以參與我哋嘅導賞團。好多人就話啊，睇展睇嘅展覽可能未必完全明白。如果由我哋導賞員去解釋咧，會更加明白啦。咁樣，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有一個大師班去講，大家一啲比較了解多啲，深入去了解。最主要亦都係我哋成個展覽，我諗最重點就係展覽裡面咧，我哋都有好多嘅講解啦、互動裝置啦，希望大家都係真係更加深入認識埃及嘅文化嘅。
13: 哇
12: ，Brian 啊，難得邀請到你上嚟，我捉住你要問多啲嘢。咁其實由舊年嘅開始啦，11月開始至今啦，其實成個過程咧，即係喺嗰個安排上面啦，即係你自己都做咗好多。你自己有冇一啲好難忘深刻咧嘅情景啊？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成個過程裏面
16: 都可以啊。我哋都其實一直講啦，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其實成個團隊都好努力去準備呢個展覽啦。
13: 係，
16: 我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今次可能比較特別，有好多談論就講到文創產品方面。其實我哋好多朋友去講到鍾意我哋嘅盲盒啦，同我哋一啲黑貓嘅一啲嘅公仔啦。咁特別講到盲盒呢，其實可能喺博物館界佢哋都未必係咁多人真係去做呢個盲盒。我哋當時去試呢都是戰戰兢兢啊，究竟會不會大家會喜歡呢？咁樣，咁但係我諗我哋都本著我哋嘅初心，我哋成日講文創產品就係即係文化、創意同埋產品呢三樣嘢。我哋初心希望都係可以傳播到呢個文化，咁然後我哋去加上創意咧，去成為一個產品咧，我哋最終出到嚟嗰個效果，我哋嘅同事，我哋好細嘅團隊，但係都大家咧都非常之鼓舞，因為大家都好中意。咁呢個都係我哋叫做試一啲新嘅嘢，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咧個滿足感都係非常之大嘅。
13: 好啊，
12: 多謝你啊 ，Brian， 亦都多謝你哋嘅團隊咧，即係帶咗咁多咧豐富嘅內容啊，俾我哋啊，好多謝你啊 ，Brian， 唔該曬，係啊，咁啊，即係如果咧大家未去欣賞呢一個展覽咧，咁快啲爭取時間咧去睇下啦。

0: 范晓萱老朋友。
1: 廿蚊一只啊，改金刚仲快啲埋嚟噶！
2: 地道，
3: 地道，
4: 地道，
5: 十八好时光，地道好香港。
0: 地道好香港啊！两位平时去酒楼饮茶一定会去啦，咁有冇留意过咧嗰啲瓷碗啊、茶杯上面咧好精致嘅图案啊、花纹咁？你哋有冇话边一个图案自己最中意咧？
3: 哇！呢、這个好特别啊，
6: 好多啊，有啲蓝色花嘅专门，有啲有粉红色噶。
3: 啊，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算你话去食个嗰啲嘅云吞面啊，嗰啲鸡公碗
6: 咧，
3: 都有啲鸡公喺度。其实咧呢一种咧，原来咧有个名嘅人哋系啦，呢种咧系彩绘嘅手法嚟噶，就叫做广彩。啊，广州嘅广、哦，不过咧唔系广州咧独有嘅，香港其实咧一直以嚟咧都有出产属于我哋自己嘅广彩嘅瓷器噶。
6: 系啊，原来好多人咧都唔知道香港都有瓷彩业噶。今集地去到好香港咧，就会带大家认识一间有接近100年历史嘅瓷厂。
3: 系啊，系啦，瓷厂业咧，香港人嚟讲咧，可能唔系个个都识，但系咧，我哋都想知道啊，究竟当年咧，工人究竟点解会拣呢一行嚟入嘅咧？而且咧，我哋仲会请到啊，喺瓷厂第三代嘅负责人曹志雄先生咧，同我哋一齐讲解一下呢一个嘅发展史啦，同我哋一齐分享噶。
7: 你话我哋做咩角色？我哋最主要都系一种揾食嘅工具，即系有做呢啲行业，其实我哋画花碗，不过得到好多外国人都就欣赏。我系曹志雄，香港粤东瓷厂嘅第三代嘅负责人。我哋厂喺香港有98年历史，我哋以往最主要都系做出口。香港好，其实好多市民你都唔知道香港有做瓷器。2000年之前咧，根本香港市民就对于我哋好陌生，唔知道香港有呢一行。但系因为之后咧，慢慢咧，我哋就参加好多博物馆嗰啲展览，由广州啊一路开始，先系带喺香港。咁啊，后期有时代广场又特登同我哋摆个展览，渐渐香港啲市民认识到，原来香港有个咁嘅彩瓷。是一个时势造成的，寒战呢我哋禁运唔能够去美国，所以中国货都唔能够去。但是那时候呢，香港呢变咗就60年代到70年代是一个世界工厂，乜嘢都有生产。咁渐渐就好多外国的买家，出名的办公室啊、入口商啊，佢哋经过洋行介绍嚟啲厂办货。所以那时候60、70年代呢，就香港工业绝对蓬勃。所以我哋香港嗰时候啲外汇咧，最主要都系靠我哋一班人，即系平手抵足啊。嗰阵时就唔系话好厚、好重嘅劳工条例，即系收翻先。我哋啲工友咧，个个好勤力做嘢。虽然我哋就搬到厂嗰度咧，冇水冇电，由朝头早9点做到晚9点，唔系话连续12个钟头，中间有休息咁嘅。嗰时候70年代就强调话咩狮子山精神，就系嗰时候都觉得为咗生活咧，个个都好勤力做嘢。你话做咩角色就嗰时都系为咗生活嘅，唔系话有咩咁高尚嘅抱负啊咁样。虽然我哋做出口咧，供应香港好多啲领事啊，或者大商行即系华人嘅代表，都系我哋客人嚟嘅。不过我哋嗰时候比较上低调啲啦。其实我哋呢行咧，广彩系属于一种为个人服务生产嘅行业，唔系个大规模生产嘅。好多時候客人都是訂餐具，或者訂啲擺設品、裝飾品，即係或者佈置自己屋企，或者訂嗰條餐具自己用、宴客用咁樣。平時佢又唔捨得用嘅，啲即係我哋呢啲咧都用水貴價，佢係喺大日子嘅時候咧先攞嚟用，平時就擺喺卡片嚟喺度，就當係作為一種工藝品、裝飾品咁樣。一路至到90年代嗰時候，香港嘅出口貿易係好蓬勃，咁所以我哋啲貨咧。大部分去美國、去歐洲啊，即係西歐所有國家都去。就算去到紐美啊、大溪地啊、馬達加斯加、非洲啊、尼日利亞，我哋中東好多地方都有我哋嘅產品供應。
6: 新聞交通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講下呢啲瓷碗啊、茶杯啊上面嗰啲精美嘅圖案究竟係點整噶？
0: 系咯，我哋呢一节咧又介绍过啲展览俾大家啦，啱啱咧亦都介绍咗咧呢一个嘅手工技艺啦。咁但系咧都市人咧好忙啊，成日都会咧望住部电话。咁无论咧你系做手作又好，睇展览都好，有冇谂过咧摆低手机一阵咧，全程投入，就急陪手机关掉，直日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处方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朋友要加倍小心啦。至于你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味苑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佐敦道。另外，凤舞街来回方向近住富美街段车多。新界區方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比較繁忙的，龍尾排到去三聖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在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元朗区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嘅十点钟直至听朝六点，南行去元朗公路方向，由天池路近住天池村对出，至到朗天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嘅交界处啦，快线系将会封闭，经过要记得留意翻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 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样啦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7: 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10: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11: 最冷一天。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1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16: 新闻过后咧，翻翻嚟啦！直播室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7: 仲有 Isaac 文生哥哥喺度啊，
18: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万芬咧。
16: 系啦，咁我哋新聞前咧就同大家介紹緊廣彩瓷器啦。咁但係咧，大家有冇諗過咧，上面嗰啲圖案咧係有冇含義嘅呢？
17: 係啊，其實咧好多都有含義噶。特別咧，我諗大家都成日會見到雞公啦，嗰、那個雞公碗上面嘅雞公，雞公咧就代表呢個生猛嘅。咁有時咧你會見到咧係牡丹啦，或者芭蕉葉啦，咁啊代表咧興家成大業。咁仲有就係錦鯉咯，錦鯉仔年年有餘啦。係
18: 啊，嗱呢啲咧瓷碗、茶杯上面嘅精美圖案啦。其實咧有唔少咧都係機器印刷嘅，但係呢一間8年嘅瓷廠咧，到依家都依然堅持啊，大部分咧出品咧都要係全人手繪嘅，由打稿、上色去到燒製同埋工序等等咁繁複啦，出嚟嘅質感咧其實都會好唔同嘅喎。
17: 係啊，嗱，隨住咧老師傅一個咁樣退休啦，其實呢個傳統嘅工藝咧，我哋咧可以點樣繼續發展落去呢？
19: 第一就瓷胎嚟到咧，咁梗系洗乾淨、抹乾淨。佢廣彩咧線條好多嘅，構圖佢所學師咧要揸支本好幼嘅筆，有啲大師傅咧就揸支筆咁，我哋啲畫線啊、畫構圖。而家我就逐隻寫出嚟，都一樣揸。但係咁畫咗個黑色嘅線稿咧，咪先填色。填色嗰時候多數咧就俾啲學師、師傅畫構圖嗰啲叫上手。填顏色嗰啲咧就好容易上手，一嗰啲就幾日咧，慢慢你就掌握到慢慢填顏色嘅啦。咁我覺得咧叫下手功夫，染色洗色咧，呢啲咧都係大師傅做嘅，全部都係手畫。就我哋用嗰啲顏料咧，就屬於啲屬於礦物質嘅顏料嚟嘅。畫完之後咧，就要擺喺個爐度燒。我以前燒750度到啦，

0: 變咗咗係粉啊，唔得光唔得靚。但係到高温咧，就好似啲嘛，一過高温咧就變咗裂出嚟冰裂啦。咁所以又要控制嘅顏色好。所以做一件工一件瓷器，你做出嚟嘅產品咧係經過好多工序。其實鐵花咧，外國咧就百幾年前已經發展做得好蓬勃，但係咧佢做出嚟啲嘢係好精細，但係就少咗啲生命力啦，即係變咗啲嘢就好少精細，但係摸落去即係冇嗰啲質感。同時我哋手畫嘅嘢，你摸可以見到有啲生命力，所以而家點解咁多外國人咧、本地人咧、中國人欣賞我哋手藝咧，你就發覺手工睇佢畫嘢係一筆一筆畫，好有心機做出嚟，用好用心做出嚟。咁啊，即係將你自己嘅心機啊，慢即係呈現咗喺圖案裏面做顏色咁。你做得好嘅啲顏色做得好靚咁嘅，咁上。如果你冇心機做嘅咧，就一劈張咁樣，所以就好講究。
1: 曹師傅咧，稍後仲會同我哋講下啦。呢個行業咧最新個現況係點啊？仲有佢個女就係咧瓷廠第四代嘅負責人麥天娜啦，佢就會用翻佢嘅角度，究竟新一代咧會點樣睇呢一行嘅未來呢？
0: 我嗰時候話畫瓷器揾唔到食，而家冇人做嘢。即係師傅而家熟嘅師傅，個個都年紀大退休，得翻一個。我個八十幾歲，佢啲隻眼都唔得啦，手震震。雖然我都手震震，佢隻手我都唔知幾痛，不過都仲可以做啊咁解。十年前到啦，咁啊突然之間有啲教育學院啊，有幾個女仔突然走上嚟，你話想學畫瓷器，當一種體驗咁樣。由嗰時開始好啦，我唔有興趣，咁常常俾佢喺度間中跟阿師傅指點下喺度玩下，咁之後佢哋咧好快脆，佢哋上手，咁就即刻走出去西九嗰時仲起緊仲立，就開始喺嗰度同我哋擺攤喺度做展覽咁樣啦。咁所以慢慢咧就吸引好多啲外即係啲後生嘅，我都嚟到廠度話收唔收人啦乜嘢？我啲師傅過去做生產嘅啫嘛，邊度得閒慢慢教你哋？咁之後我就介紹，我話我哋啲師傅唔得閒教，我介紹我哋翻去廣州跟上邊啲嗰啲師傅去學。咁啊，而家喺大館啊，好多都教緊嗰啲師傅咧。以前都係佢唔係喺我哋東做，但係佢都係喺我度攞取經。啲學生咧，即係請你，其實而家學啲咧，出邊學啲收費唔平噶。有啲中意畫畫或寫字，咁啊，另外一種另類當係一種消閒嘅，咁啊，當係一種心理治療，即係一種心靈雞湯咁樣。
2: 我係粵東瓷廠第四代嘅成員，我叫曹嘉賢 Martina。其實而家嘅年輕人咧，香港而家多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宣傳啊。雖然唔係好認識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喺網上面即係一搜咧，就會見到啊，真文化遺產香港有咩啊咁，但出去都係廣廠，因為我係比較早少少去申請做非遺嘅，好多時佢哋係要做功課，即係無論大學啊、中學啊、小學生，甚至乎佢哋要認識咩係非遺咧，就會上咗嚟去認識。坊間比較少書本去介紹啦，同埋展覽都比較少，佢哋就唯有就上嚟去睇咯。咁佢哋睇完都有興趣去做工作坊去體驗嘅。咁但係如果要佢哋長時間去學咧，就佢哋未必有咁嘅耐性啦。即係而家都係 AI， 甚至乎我個女啊，咁佢可能體驗佢識畫。咁佢唔會話即係好有熱誠去繼續做呢一個咁繁複嘅工作咯。不過佢哋都係有興趣認識嘅。

0: 區區有睇頭。
1: 是啦，啱啱咧就係聽過許冠傑嘅最佳拍檔啦，
2: 最佳拍檔，
1: 香港電視台出名嘅一套電影喜劇啦，
2: 係啊，
3: 會睇㗎，
2: 我都係啊，佢有幾集㗎嗰陣時，係啊，有幾集㗎，
1: 好開心，
2: 好開心，嗰啲角色全部好有 character，
3: 係啊，
1: 我入去戲院睇第一套戲
2: 係咩啊？邊套啊？最佳拍檔咯，咪就係咪啊？是咩啊？
1: 國產007。
3: 我其實我哋有冇咁遠距離咧？林慧文，我真係好。
2: 國產007。
3: 你會唔會係有啲脱節啊？我想講，但我想講咧，我哋細個咧冇咁多娛樂咧，爹哋媽咪帶我哋去睇戲咧，係好開心嘅。
2: 好難得啊！
3: 不如你睇七點半咯，佢六點半已經去到，點解門口好多嘢食㗎？有咩啊？
2: 同埋咧，以前一去到嘅時候咧，淨係門口啊，你叫魚蛋一定有啦，
3: 係啊，
2: 雞魚蛋啦，
3: 都有嘢。
2: 係啦，仲有買蔗都有得買。
3: 涼果買番薯，
2: 仲有咧有一架車好大嘅，好多玻璃格嘅，
3: 一格格嗰啲涼果，
2: 系啦，賣涼果嘅又有，
3: 華妹又有，芒果乾有，菠蘿乾又有，
2: 簡直掃街啦！
3: 蔗汁又有，你有冇經歷過呢啲啊？你好似搭唔到上咁嘅個樣，
2: 佢零零七喎，過產零零七，
1: 我有魚蛋啊，
3: 魚蛋好叻噶啦，燒賣係啊，
1: 好開心啊！
2: 同埋咧嗰陣時，我哋睇電影咧，即係能夠同爹哋媽咪睇，係農曆新年。
3: 哦，點解咧？因為你好忙。
2: 因為唔係農曆新年，佢哋至放假，同埋至有錢。
3: 哦，
2: 係啊，至真係去睇賀歲片，係啦、哦。嗰陣時係咁樣咯，即係至有機會係一家人一齊睇咯。
3: 哦，我都有時細細個咧，嗰時冇咁嚴㗎。譬如我同細佬兩個小朋友咧，
2: 入去
3: 一個位。
2: 哦、
3: 即係兩個小朋友一個位，咁有前座同超等㗎嘛，
2: 係仲有個後座，
3: 跟住前座咧第一行都問，
2: 係超等喺樓上㗎，
3: 超等喺樓上，
2: 喺樓上嘅超等，
3: 超等喺樓上，哇！我哋真係有咁遠
2: 嘅，超等喺樓上，
1: 嗰啲嘅戲院冇啫。
3: 跟住所以咧，如果套戲爆咧，就好似頭先嗰首歌嘅最佳拍檔嗰啲咧，即係睇兩次就會好好睇，跟住第一行你都會去睇㗎，睇完之後咧條頸出嚟好攰㗎，但係你都覺得好正，因為全院啲人一齊笑。
2: 同埋咧，以前咧有分㗎。午夜場、子夜場睇反應㗎嘛，即係講夜晚11點半走去睇，一點半去睇，夜晚
3: 喎，係啊，
1: 夜晚一點半，
3: 係啊，
1: 呢啲場
2: 子夜場
3: 有子夜場係啊，
2: 特別係嗰啲
3: 咧，
2: 係啦，特別係嗰啲咧，即
3: 係倒數除夕
2: 或者咧。同埋咧睇即係電影行業咧，有啲朋友就話係睇子夜場反應啊嘛，即係首映咁嘅 feel 嘅，係啦。咁所以咧，以前嘅電影係好唔同嘅。咁啊，講真，啱啱咪講咁多，其實咧都係因為我哋電影咧喺七八十年代咧真係好蓬勃，發展得好好。啱啱食嘅蔗啦、剝花生啦，全部喺戲院裏面感受過啦。啊，以前咧叫睇戲喎，睇去戲院，咁啊唔係叫電影院嘅喎。原因係因為咧戲院咧唔單止係睇戲嘅，因為咧嗰陣時仲可以睇埋咧一啲粵劇啦。仲有啲地區嘅戲曲啦、演奏等等嘅，咁當然啦，嗰個年代為咗記載一啲影像嘅，咁啊用菲林咯。
3: 係啊，我廿幾年前入行做電影場記，真係用菲林拍嘅，係咪？咁香港嘅電影資料館咧，一直都係致力於搜集啦、保存同埋咧推廣香港電影嘅歷史文化。咁今年咧正值咧就係呢個資料館成立25周年，同譚校長一樣大。跟住咧特別啦，佢就舉辦咗呢一個專題嘅展覽啊，叫做香港電影。資料館25首映禮展覽，嗱首咧係搜集嘅首啊嚇，咁啊聚焦咧就係資料館嘅電影嘅搜集啦，同埋復修嘅工作噶，咁啊透過咧多媒體嘅裝置啦，展出歷年嚟各地搜集珍貴嘅電影片段同埋相關嘅物料。
2: 係啊，嗱香港電影資料館咧致力咧就係保存住香港電影歷史文化嘅，咁啊館長陳彩玉 Priscilla 咧佢就話啦，其實咧佢哋呢一個嘅電影資料館已經有30年歷史噶啦，咁咧其實咧佢哋平時日常究竟是做啲乜嘢嘅咧？啱啱提及过啦，修复电影其实有乜技巧嘅咧？即刻听佢讲啦。
4: 大家好啊，我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嘅馆长陈彩玉 Priscilla。其实我喺资料馆工作应该接近30年嘅啦。你见到呢个25首映禮，其实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就唔止25年嘅。其实早喺90年代初，香港电影资料馆已经成立。我哋搜集嘅工作咧系最耐嘅。後尾咧就開始慢慢就修復組嘅同事加入啦。大家一向嘅市民啦，都一直以為就係我唔要嘅嘢就俾你啦，咁或者你做完一個 4K 修復，咁我咪去睇咯，或者你出一啲專書啊咁等等嘅嘢。但係一啲好仔細關於我哋搜集同保存嘅工作，可能佢哋唔係太認識嘅。咁所以就透過我哋25周年嘅時候咧，就特登精選咗一啲我哋嘅工作。除咗了解咗我哋工作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咧，你都會吸收到嘅。 俾人知道一樣嘢，成全嗰樣嘢咯。當大家而家覺得拎部手機出嚟拍咗就得噶啦，咁但係如果冇菲林就唔會有呢個數碼噶嘛。咁成件事就係有個歷史咯。咁我哋點樣將個歷史去承傳落去，俾而家嘅市民去睇？咁我哋希望就係透過我哋今次先教育我哋香港嘅市民啦。其實香港電影咧真係去過好多地方。
0: 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4: 其实咧，搜集同保存咧，其实分唔开嘅，即系唔会话着重咗搜集就唔着重保存。靓系主观噶嘛，但系我哋系会希望还原翻当年咯。譬如我哋都可以讲翻一个例子啦，就系我哋修复呢个蜀山。蜀山当年咧系出名好多威亚嘅，咁但系咧因为当年上映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威亚喺度，咁我哋都会尊重翻。當年上映的觀影經驗是怎樣，我們就會跟回每一次。譬如修復組同事他做一個決定的時候，他絕對不會用很主觀的角度，他一定會是用回當年一些參考。個展覽其實我們想帶出一樣東西，就是保存那樣東西最基本是這樣。

0: 港电影资料馆的一级助理馆长刘晶慧 Cancy 就说了，展览精选了九个故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互动装置，等观众可以一起打卡，希望可以带领参观者用第一视角见证香港电影扬帆海外的辉煌足迹。
1: 我是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晶慧 Cancy。 我们今次的展览就住首站和修复这两个大主题就分了六个展区去介绍，这样令到其实参观者可以由此得知道我们譬如首站和修复背后工作其实包了些什么的呢。第一个展区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海外首集的一些分享的。精选了九个故事，我们整了六条片的，就会讲92年开始已经有在英国搜集影片的经验，就是那里找回李小龙主演的《人海孤鸿》彩色底片回香港。之后呢，譬如美国一些的华埠地区电影院去搜集一些譬如60年代的粤语片，甚或乎更加早的一些战前的影片都可以在那里搜集回来。其实这些古仔呢，我们看回都是很宝贵的。这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见到原来香港电影呢是这么早期的时候呢已经是扬帆四海了。这个都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来的，也都想给多些人知道啦。第二个展区咧就系重塑翻方创杰先生嘅屋企嘅地库啦，咁其实方创杰先生就喺三藩市经营华工戏院嘅，亦都有放映一啲嘅粤语片啦。咁另外咧修复嗰度啦，咁其实我哋都想由浅入深咁样去俾大家认识菲林，喺外观上介绍俾大家睇，哦原来佢有唔同尺寸噶喎，咁喺呢一度我哋就砌咗个好大嘅展馆墙啦，咁可以俾人去影相，咁亦都融入咗一啲嘅菲林嘅知识，可以俾大家去了解一下嘅。咁另外我哋重塑翻一个1:1咁样嘅比例，我哋个片仓啦，咁俾大家了解原来保存菲林系点样嘅一回事咧，要系点样嘅温度啊、环境啊。咁之後就講翻個修復啦，咁個修復流程係點樣啊？需要用到啲咩工具啊？今次我哋都特登重塑翻我哋師傅嘅工作台面啦，咁俾大家可以親眼見到嗰啲嘅工具，咁同埋咧都特登咧係準備咗個放大鏡啊，同埋啲菲林跳咧，咁大家可以喺個燈箱嗰度自己體驗一下，用放大鏡去檢查菲林係點樣嘅感覺啦。希望透過呢一啲嘅互動嘅裝置啊，咁就俾大家了解到資料館嘅工作係啲咩咯。
2: 今次的展览在现场还有很多互动游戏，等参观者可以在展览亲身体验得到菲林检查的程序的。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话，其实很简单，留意我们18好时光就可以了。
3: 哇，其实呢讲起电影歌曲呢，以下这一首呢我自己都很喜欢的。节目结束之前送给大家金枝玉叶二主题曲张国荣《有心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累计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北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黄淮、江淮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暴雨。当局预料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7%，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油尾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连翔道小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高铁站，跟住西九龙高铁站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度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位置就系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加倍留意啦。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粉岭公路系有道路工程，由稍后接近午夜啦，直至听朝5:30。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惠翠花园至到上水纪律部队宿舍嘅最右线，以及系反方向去大埔啦，近住百和路至到惠翠花园最右线，分别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10: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的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啲方法呢？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1: 逢星期五晚上7:30，
1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3: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4: 师兄啊，个天就嚟落雨啦，我哋咪泊好架吊船入翻室内避一避先啊！
15: 是啊，而且下次使用吊船之前，记得检查吊船的系稳物和平衡系统是不是安全先。
14: 嗯，收到晒了，我们会视乎情况再开工的了。
1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了。

0: 手齐人顿号埋位顿号开波
1: 顿号。號
0: 好，今日嘅星期二晚嘅收流程啦，收下流程啊，大家我刘伟恒啊。
1: Hello， 我系叶韵仪啊。
2: Hey，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0: 系点啊，一哥？系有冇嘢？
2: 哦，话说啊，小弟咁快，
1: 一开波就嚟。
2: 讲下啲其他嘢，讲下啲风扇啊。
1: 系啊，讲讲下风扇先。
2: 喂，找数未啊？吓，找数未啊？
0: 咩找咗？
1: 佢 PU 咗啦。即刻 PU 啊！
0: 呢啲咪音魔啦，系咪第一次噶啦呢部嘢？
1: 即系话说小妹啊，
0: 上个礼拜推介咗一把，
1: 拎过呢把风扇仔啊，就系又美丽又凉快嗰把，系啦，
0: 冇错啦，终于都大派用场啦，因为有 V 咧就介绍咗一把风力强。有水氣噴出嚟，仲有中間嗰啲有個洞洞嘢嗰啲啦，咁我就即係攞咗翻屋企啦。咁話說前日咧，我哋就去咗澳門嗰度做一啲即係教會嘅活動啦，咁啊浩浩蕩蕩，咁啊成村人去啦，咁啊當然包括咗小弟嘅兩個女就係、是、饅頭包包啦。你知而家香港啲港女唔係即係啲香港女孩啊，佢哋一見到即係太陽啊熱咧就好驚嘅。咁本來佢哋咧就已經懶巴閉咁樣就攞住兩把風扇嘅，咁發現咧冇料到喎。
1: 係。
0: 但你俾我嗰把就劲啦，我一路吹住凉针针。
1: 等等先，爸爸，嗰两把咧，阿女阿馒头包包拎嘅风扇系佢一路用开嘅。
0: 其实都系我买嘅。
1: 哦，系，但系佢咩类型咁样咧？
0: 佢就搞错啦，就喺华强北夹住嗰把，
1: 夹住嗰把，
0: 夹住喺个细把背囊嗰把唔够劲。咁阿 V 嗰把我攞出嚟咧。就嘘嘘聲喎，
1: 跟住仲噴埋煙嗰啲霧咁樣啊嘛，水霧氣
0: 就即刻俾劉包包搶咗，而家我已經冇咗把風扇啦、
1: 哦，
0: 又要再揾你再買個，
2: 買個要買夠四支啊！
1: 係咯，但係你一家四口，你應該係買四把噶嘛？你買一把嘅時候，你究竟饅頭用定包包用咧？係咪？
0: 其實我都係買嗰陣咧，阿饅頭媽已經話嚇、啊、你自己用㗎。系啦，已经有说话听，所以我一阵间咪后再同你倾下。
1: 再落单系咪？
2: 团购，
0: 团购，
1: 又讲多句啦，我真系冇赚钱噶。
2: 我之前都系咁讲噶，
1: 真系
2: 冇钱赚噶。
1: 大佬，我唔系我可以当做生意啊。
0: 呢
1: 个细一个价，
0: 我老话真系起码三成，
2: 三成啊。
1: 冇啊，唉，真系有嘅话应该要请你饮茶啦。
0: 好啦，我哋开现场啊，一哥到你啦，
2: 轮到小弟啦。
1: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2: 好啦，话说小弟啊，最近啊都唔系最近嘅，呢两晚咧都依然都系做平时夜晚会做嘅事，就系、是、陪个女瞓觉之前咧，
0: 系
2: 会碌嗰啲 Facebook 嘅嗰啲短片啦，咁啊睇下啦，咁啊早排沉沦呢个 AI 短剧，
0: 系
2: 咁去到而家都仲沉沦紧嘅，系啦，咁但系咧呢排发现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多咗一类型或者一款嘅影片系咩咧？
1: 是什么咧？
2: 就是呢個失敗的人啊，
0: 係
2: Spiderman 啊，
1: 係啦、啊，失敗的人又勾起你啲乜嘢嘅成功回憶啊？
2: 咁啊，話說咧，即係最近就有佢嘅電影上咗啦。咁、其實我係未睇嘅，但係唔講唔知道，其實我係 Spiderman 嘅 fans 嚟嘅。係
0: 咩？你豬豬俠啲 fans 嚟？
2: 我係嘅。咁所以曾經有段時間，所以你見到有幾件衫都係
0: 蜘
2: 蛛
0: 俠
2: 啊，蜘
0: 蛛俠
2: 係啊，成啊。咁其實曾經都係蜘蛛俠嘅 fans 嚟嘅。咁佢。睇嗰啲社交平台嘅片咧，其實睇得最多咧，都係其中或者碌得最多、彈得最多咧，就好多時啲人咧會將三代嘅蜘蛛俠比較，即係電影啊，即係唔好你同我講話漫畫嘅世界入邊有平行宇宙，有電光蜘蛛俠，有唔同嘅蜘蛛俠，齋講電影，即係最早千禧年代阿 Toby Maguire 啦，去到後邊嘅超凡蜘蛛俠就
0: 是，我已經唔記得咗咧 ，Toby 之前係邊個添啦
2: ？Toby 第一個，
0: 第一
1: 張嗰前冇啦嘛，
0: 前面唔係有蜘蛛俠嘅電影嘅咩？
1: 有嗎？
2: 係咪爬？
0: 唔知啊，
2: 那個咩？
0: 你知
2: 中環嗰座大廈嗰個啊？
0: 唔記得啦。總之你知好多代嘅，即等於蝙蝠俠，你而家數嚟數去，越數越前好多噶嘛。即 George Clooney 有做過。
1: 但係 Spiderman 真係應該係千禧年嘅時候。
2: 佢咁樣提咧，我又記得好似曾經日本好似拍過蜘蛛俠嘅電影。
0: 唔記得啦。總之你知一路推上去，即係等於007，咁代代都係，即係我爸嗰代。阿 V 嗰代、我嗰代、你嗰代都唔同㗎嘛。
2: 所以
1: 喂，你個次序你唔好以為炸炸閉我聽唔到啊。呢一爸嗰代、阿 V 嗰代、我嗰代。
2: 唔好幫佢買風扇。
1: 即係我真係掉低兩代俾你㗎真係。有冇搞錯啊，重新你排過。如果唔係你冇學㗎、你買風扇。
0: 嗰代、我嗰代、阿 V 嗰代我安排。
2: 坐呢個位嘅人呢坐咪三位係容易得罪人㗎。
1: 平時咪一咪二啊佢係。
2: 咁我記得隊長講起呢件事呢我先好似曾經好似係有拍過佢，好似仲漂流咗嚟，即係嚟咗香港，仲爬嗰棟大廈咧， 中環咪有棟咪
0: 咪嗰個係嗰、那個嗰、啊那個唔係嗰個係一個爬牆高手啫嘛？
2: 唔係圓形窗嗰個係咩大廈？
1: 哦，嗰、那個康樂大廈
2: 係、
1: 哦、
2: 有爬過同埋有坐散板嘅，係總之真係有好耐之前七幾年嘅定八幾年嗰啲、
1: 啊、七幾年
2: 好耐之前，好似係黑白片咁樣。
1: 交俾隊長揾下先。
2: 唔肯定啊，唔肯定啊，唔肯定啊。
0: 有幾個啊 ？Toby 啦，中間仲有個 Andrew Garfield
2: 咁啊，咪就係 Amazing Spider-Man
0: 係啦。嗱咁跟住咧，佢1977年咧，仲有一個叫做 Nicholas Harmon。都做過，同埋日本東影版嘅蜘蛛人就係山城拓也主演嘅。講完啦，
2: 係啦，咪就係咯，咁咪就講七幾年嘅時候咯，係
0: 啦，
2: 係啦。咁所以特大我主要即喺我呢一代啦，停留都係呢三代蜘蛛俠，就係千禧年代嗰個Toby Maguire 啦。Amazing Spider-Man 嘅 Andrew Garfield 同埋而家嘅 Tom Holland，即係呢三代嘅主角。咁好多嗰啲短視頻啊或者短片就會比較啊，究竟呢三代各自邊個好睇啊，或者佢嘅超能力比較，如果擺埋一齊，究竟邊個會勁啲咁樣嘅？
0: 係。
2: 咁啊，其中睇嘅時候好多時佢哋會剪翻邊段咧，就係上一集啊 Tom Holland 玩呢個平行時空嘅時候，
0: 哦、出翻曬，
2: 咁啊出翻曬嚟啦。好啦，咁我唔知道你當時有冇入戲院睇？
0: 有，驚訝嘅。因為我大家知道我成日喺個即係節目當中講啦，就係、是、我好憎睇劇透嘅，
1: 係
0: 即係因為咧嗱，譬如嗰套戲就嚟上嗰陣咧，我就會完全避開曬嗰套戲啲咩劇評啊、劇透啊、咩精彩片段啊。咁當時咧，即係你知道上一集上嘅蜘蛛俠咧，其實都好勁聲勢噶嘛，咁啊都係條街都係洗曬版噶嘛。咁所以我係專登避開曬所有啊，所以我到嗰下咧，我係被驚嚇到嘅。
2: 係，我咁記得嗱，咁啊。即係當時入去戲院睇嘅畫面就係、是、當第三代揾到話第二代嘅時候，我大家拍手啦。但當去到第一代出埋嚟嘅時候，係全場一齊尖叫嘅嘛？
0: 尖叫㗎，
2: 尖叫。咁去到咩地步？就係去到我呢幾日睇嗰啲短視頻，佢經常都會剪翻呢一段。哦，終於三代同堂，或者佢喺嗰個叫做嗰、那個叫咩Doctor Stranger， 即係奇異博士
0: 個多士
2: 個窿嗰個爬出嚟，即係行出嚟嗰下，其實就算啲人話，就算你而家我碌翻嗰條片喺手機上面睇，你都會忍唔住喺屋企嗰度自己嗌出嚟嘅。

0: 呢個就應該係最早可能係卡通片嘅嗰、那個版本嘅主題曲啦。咁當然喺佢第一集嘅主作，即係 Tobey Maguire 嘅第一集嘅主作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即係叫做喺入邊有用到呢個嘅插曲嘅。咁、但係其實小弟幾時真正成為蜘蛛俠嘅 fans 咧？其實我睇嘅次序係有啲古怪嘅，即係我齋講 Toby 即係千禧年代嗰集啦。其實我睇完第一代。先睇第三代，
1: 再睇翻第二代，
0: 唔即系第一集，再睇第三集就睇第二集，即系咧，我系睇咗第一集就系打绿魔，
2: 哇，我已经唔记得咗啦。
0: 第一集打绿魔啦，第三集就系打黑蜘蛛同埋沙人，第二集打八爪鱼博士，我个次序系咁样
1: 嘅。我想问一下咧，有个好经典嘅场面咧，咪就系佢掉落嚟咁样同个女主角石石嗰个咧，系咪第一集嚟噶？
0: 系
1: 我 OK， 点解会有呢个画面咧？又系因为咧，我个仔细个嘅年代咧就系睇呢个。
2: 嗱，都话啦，
1: 即系 Spy 咁
2: 咩？有边个同我个年代啊？
1: 一定系你爸爸之后就系我啊嘛，先到你啊嘛，我记得嘅。咁我所以又有呢个画面咧，因为佢咧除咗入戏院睇完。之后咧，啲小朋友嗰时咧系要买嗰只 DVD 翻屋企咧，劲煲噶嘛。
0: 嗱，呢个就系幸福嘅小朋友同争啲嘅小朋友嘅分别啦。点解我话我嘅次序系一三二咁样睇咧？因为一咧永远都系喺呢个电视台英文嘅明珠台嘅930先至睇到嘅，仲要永远系开头冇睇到个开头嘅。
1: 哦，因为吓做紧啊，
0: 因为通常咧另外一边咧中文台佢会做其他嘢噶嘛，跟住睇到9:09嘅时候或者9:10，哦系嗰边做蜘蛛侠先转过去，所以通常佢已经变异咗或者佢开始已经去到打拳赛嗰啲阶段噶啦。至于去到点解会睇到第三集先咧，就系因为我记得好似中三、中四左右咁啊上映啦，咁我就同朋友入戏院睇，因为嗰时去到中学，就有自己零用钱叫做去睇呢个嘅蜘蛛侠啦。
1: 佢花费一下啦。
0: 咁点解冇睇到第二集啊？
1: 中间
2: 冇请，
1: 冇
0: 因为电视台冇翻播咯。咁、所以一路都唔知道原来有第二集。咁直至到我睇完第三集嘅时候，哦，真系中意咗蜘蛛侠呢个角色啦。咁然后再即系特登去呢个嘅。嗰啲DVD 铺就买翻第一集同第二集由头睇嘅时候，我先更加中意呢个角色咯。
1: 但其实都冇乜男仔咧唔中意蜘蛛侠噶、哦，你会觉得话呢件事如果自己做到佢，又或者佢里边做过一啲嘢咧，系令到你好着迷噶嘛？如果我系佢，哇，做到咁样就好啦。你嘅谂法系咪咁样咧？
2: 因为佢一个好深情嘅，
1: 系啦，
2: 即系
1: 深情仔
2: 追女仔嘅王子嚟噶嘛。
0: 其实佢系
2: 佢第一集阿 Kristen Dunson 唔识读佢名啦。定啊！佢而家仲好靚女噶嘛，系啊！
0: 佢嚴格嚟講，佢追唔到佢噶嘛，即係如果你睇曬三集嘅話，即係某程度上，蜘蛛俠係一個叫做喺現實世界係
1: 戀愛失敗者，
0: 係啊，戀愛失敗啦，又揾唔到錢啦，送 pizza 又
1: 差啦，
0: 又送
1: 係
0: 啦，準時送唔到啦，所以
2: 又懷疑人生啊，
0: 係啦，基本上佢係一個失敗嘅人，佢真係一個失敗嘅人嚟噶嘛，即係所以同朋友討論過，即係如果喺嗰個即係 Marvel 嘅世界，你會揀美國隊長定係呢個嘅Iron Man 定係仲有變形俠？
1: 你講緊佢哋嘅真人定係咩？
0: 即如果你可以做一個咁嘅角色，你會覺得你係最中意邊個或者？
1: 我要揀美國隊長。真人，
0: 我系觉得系蜘蛛侠嘅，但系就系因为喺呢、這个即就算佢系超级英雄，喺佢嘅世界入边，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掣肘嘛。所以有啲人话，点解第一代会咁有共鸣嘅原因系，有啲人话吓，相比起另外嗰两代，阿 Toby 个外貌，令人更加有代入感咯。咁但係經典永遠就係經典，去到早兩晚我睇返佢哋出返嚟睇返舊嘅我都嗌出聲。

0: 好，呢首歌嚟自当时蜘蛛俠2入面嘅一首插曲啊，咁嚟自 Yellow Card 嘅 Gift and Curse 啊，咁当然啦，即係佢讲佢外貌嗰度大家都係讲笑嘅啫，真正有啲人分析嘅原因就係话，因为即係可能第一代入面嘅好多嘅即係坏人其实本身都唔係咁坏，亦都好多係嚟自蜘蛛俠自己本身佢嘅一啲好朋友啊，佢好朋友嘅爸爸啊，佢嘅老师咁样嘅，咁所以就係好多嘅一啲即係壞蛋或者劇情上嘅刻畫，令到大家咁鍾意第一代嘅蜘蛛俠啦，咁亦都係小弟就係睇完嘅時候，嘩佢係我永遠嘅偶像囉，即曾有個咁嘅感覺，亦都更加明白就係點解劉偉恆先生經常會同我講郭靖一定係黃日華，
1: 係
0: 我真明嗰種感覺啦，
2: 知道係咁樣
1: 嘅。你係咪先？你係咪
2: 我都覺得
1: 係、
2: 啊。
1: 我同一個代，同一代㗎嘛。
2: 唔係，我係你長輩嚟㗎。
1: 我爭啲記憶，你講白，你講白標就。
2: 我咧就冇可能去到白標嗰一代嘅，我相信各位嚇聽眾朋友，唉，真係劉
1: 國賢咯，黐靚咯，
2: 即係正如嗱，你譬如誒浩南哥嗰啲，你一定我哋個年代睇咁，你都一定係即係鄭伊健㗎啦。就算後邊可能有啲人誒喺地啲唔同嘅短片裏邊模仿佢，你硬係都係覺得唔同㗎。有人留長頭髮就唔等於佢係鄭伊健㗎嘛，好多人都因為想模仿嗰個感覺而留長啲屈頭髮嚟扮佢㗎嘛，都唔係。嗰樣嘢
1: 係即係譬如我啱啱近排咧，即係大台就重播，我唔知咩時段啦，即係咁啱，好似朝頭早十一點嘅。咁佢係做一套內地版本嘅《射雕英雄傳》啦，佢都係叫做呢個鐵血丹心嘅。咁我咁啱有一日咧，朝頭早就即係扭開電視睇啦，坐喺度。咁佢啱啱嗰場咧就應該係楊康咧就即係。幾乎要殺阿楊鐵心，咁跟住咧就阿馬玉咧就嚟救咗阿楊鐵心，有場咁樣嘅戲嘅，咁啊梅超風就喺度打咁樣，咁啊我當時咧其實咧嗱，即係對唔住我，真係拍得好好睇嘅啲武打場面，即係好多即係飛檐走壁咁樣樣啦，咁但係咧我睇咗冇幾耐咧，我就要幻想翻，哦呢、這個咧係苗僑偉嚟嘅，
2: 哦
1: 梅超風係邦尼姐嚟嘅。黃蓉應該是翁美玲嚟嘅，跟住咧阿馬玉咧就係當時阿張英才前輩做嘅，咁啊當然楊鐵心就一定係謝賢啦，就係阿四哥做嘅，咁我就會即係點都係會砌翻曬依啲我熟悉嘅人物落翻去，即係太早，即係太先入為主啊！即係雖然係一個四十幾年前嘅版本，但我都覺得啊，係啦，正哥哥一定係黃日華啦，楊康就一定係三哥啦咁樣。
2: 我通常咧去到有啲年紀咧，嗰、那個腦咧裏邊咧所潛在嘅嘢咧就係翻嗰個年代㗎啦。即係我明白你去咗嗰個狀態咯，
1: 開始係有啲嘢某啲障礙咪有啲，
0: 唔係所以我話，例如而家我唔係話 Tom Holland 佢。即做得唔好，即因為佢演繹另外一個版本嘅蜘蛛俠嘛，但係就係要細過你去睇，或者你嗰個年代第一次接觸呢件事，你入咗嗰個血之後咧，嗰、那個
1: 即係你等於你
0: 感覺唔同嘅
1: 睇波一樣，睇皇馬你都係仍然覺得係斯丹啊、碧咸啊、銀河艦隊咁樣㗎嘛，
0: 係啊，即就算而家嗰個踢得好。你都系觉得嗯，斯丹个
2: 硬系都唔够佢好咯，点
1: 都
2: 系
1: 碧咸站得好啲。系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再讲啦。阵间翻嚟咧，我哋咧就有陈德章前辈，即系 Raiders 嘅前成员啦。咁今日咧就继续会讲下咧，即系 Raiders 拆火之后佢嘅心态系点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话，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文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日本熊本县上个月底发生 7.1 级地震，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7名员工罹难。永旺证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之后，有人提出想取回贵重物品，亦都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之后再次进入商场而罹难。永旺承认在相关规定和演练之中并未预计到有关情况，最终要交由现场判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包括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张继聪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12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5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2: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2: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2: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2: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2: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5: 圆滑求长埋，
4: 祝君把身欢，
5: 成龙头号门。
4: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8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當年而家問翻啦，有冇試過力挽狂瀾嘅你？即係喂同阿光哥傾下，喂大家坐低傾傾佢啊 ，Raiders 喎、
1: 啊，呢啲唔係我講就可以傾得到嘅，因為佢同唱片公司嘅contract 上面嘅嘢，啲內容我唔係好知嘅，但係我知道佢哋傾緊囉，同埋我有聽過，有聽過少少新歌，但係我揀唔到，因為我覺得如果用呢啲少少嘅新歌可能好大影響，不如再諗下啦。
0: 係，咁好啦，咁多年過後啦，當你回望返呢件事，你會唔會覺得啊，即係好可惜呢？
1: 可惜㗎，
0: 即
1: 係
0: 如果 Raiders 譬如行多幾隻碟，可能仲有大堆嘢嚟緊㗎喎。
1: 呢樣嘢冇得預期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 Raiders 之後我做個人嘅歌嗰陣時呢，我又唔可以太多呢個影子喺度。
0: 係
1: 呀。會俾人話，同埋個感受，你咪即係你搵返作返嗰啲歌其實唔係難嘅。作返電子音樂唔係難嘅。但我變咗新嗰啲作品，新嘅自己單飛啦，所謂係脫離少少。咁又唔想話有返以前嘅影子俾人話。但係你冇嗰個影子呢，人家覺得好似聽唔慣。
0: 係。
1: 所以其實都幾難嘅，變咗嗰個效果出嚟一般啦，咁就叫做做咗個人發展囉，但係你話賣唔賣得，咁當其時就一般啦，即係一般啦。
0: 係。喂，對你嚟講都係一個。
1: 有少少係都幾影響㗎。
0: 即係唔容易承受，即係對於一個啱啱出到冇幾耐又年輕啦，而且都真係紅㗎嘛 ,Raiders 嗰啲歌，即係而家唔唱緊㗎嘛。咁突然之間有一個咁樣嘅因為合約嘅問題而喔、哦、就被逼要拆夥啦。對你嚟講都唔容易捱過係咪？
1: 都要捱㗎，咁都捱咗啦，咁但係之後因為我都仲有啲製作，仲有啲幕後製作，咁我變咗 ok 嘅。咁06年我又要照顧老人家，咁變咗啲閃電咁啦，閃到去要照顧老人家啦，咁我花咗6年時間照顧老人家，直至到百年歸老佢走咗之後囉，到啱啱到返自己有啲時間啦，跟住又接觸咗而家嘅唱片公司阿葉生啊，佢就問我有冇興趣，我話有嘅，不過我有啲製作做緊，咁等我做完製作，我再同你合作啊，咁就出咗呢一兩隻碟。
0: 哦，所以咧嗱，即係一陣間再慢慢再講啦。往後嘅日子究竟即係阿 Thomas 點樣過啊？我反而想講多少少你嘅 solo， 因為咧我自己咧其實係好中意披肩呢首歌。當時就我哋作為樂迷就無奈地接受 Raiders 嘅拆夥啦。咁就知道陳德章咧就會作個人發展啦。咁其中一首派上台嘅歌就係披肩啦。其實我係好中意呢首歌噶，我琴晚成日都閃起呢首歌，因為咧點解會咁講咧？呢首歌唔容易揾到嘅，曾經有一段時間，因為咧佢係屬於你當時嘅唱片公司啦。咁而喺網絡即係有嗰啲 Spotify 啊嘅時候咧，早期咧係冇呢首歌㗎，係近年咧先至擺翻上網嘅啫。所以要揾咧，其實我只能夠

0: 後 Raiders 年代要去唱，又冇咗黃耀光喺嘅喺側邊嘅時候，難唔難去處理呢？當時
1: 唔難處理，因為 Fabio 嘅產品好特別嘅，佢有啲特色嘅。
0: 係，
1: 我有聽過佢之前作其他嘅歌嘅。
0: 係，
1: 咁佢係外國人嚟嘅，法國人嚟嘅。
0: 嗯，
1: 好啦，更加佢唔會知道我之前嘅嘢。
0: 哦。
1: 他又不知道以前的音我之前的音乐不要给他听的、嗯、那直情是他另外作一隻歌给我
0: 是
1: 那变了我觉得这样的尝试挺好的。

0: 幾年之前嘅歌啦。咁但呢首歌我記得當時其實反應都唔錯嘅
1: ，OK 嘅，
0: 係咁啊，亦都即係流行榜上面嘅成績都唔錯啦。
1: 係啊，咁上過下啦，
0: 係啦。咁但係點解即係 Thomas 後來會決定都離開呢？
1: 當年因為揀歌咧，喺披肩嗰陣時嗰個唱片公司，我揀歌有好多歌咧。俾我揀咗係啲 label， 即係啲大公司 label 呢係攞唔到 right。 咁我唔係全部作㗎嘛，可能一半係揀 cover version， 揀其他作品，全部都攞唔到。我鍾意嘅歌都亦都攞唔到。我認為嗰個歌又好有潛質嘅，冇人唱過嘅，都攞唔到。咁但係你揀咗嗰隻歌之後呢，冇幾耐嗰隻歌呢喺某唱片公司嘅歌手入面就唱咗。咁變咗個心態，咦，我揀唔到嗰啲 label， 咁跟住就同舊唱片公司講，不如我去試下

0: 你亦都同我讲，不如你试下去嗰间唱片公司。
1: 哦，
0: 咁啊，嗰间唱片公司嗰个 label， 你又容易攞到啲歌。
1: 系，
0: 咁佢就好似放逐咁啊，放将我转咗去嗰间唱片公司。
1: 哦，喂，有件咁样嘅事嘅。
0: 系啊，咁我就去咗 W 字头嗰间唱片公司。
1: 哦，系。
0: 咁拣歌系有啲好处，但亦都有啲难处。原来好多歌咧系有其他 artist，
1: 嗯，
0: 都睇住。
1: 系。咁所以最後就
0: 去完呢間唱片公司之後，發覺哎呀，原來唔係心諗嗰種情況，都係有掣肘嘅，要揀歌都係好大問題。
1: 嗯，
0: 咁同埋嗰陣時要排隊出啦。
1: 嗯，
0: 咁同埋嘅唱片監製，我唔知佢同公司要傾到幾多嘢出嚟囉。
1: 咁，所以最後
0: 都係冇嗰間唱片公司，我就錄咗一隻碟㗎啦。
1: 哦，
0: 咁但係就排隊，
1: 哦，
0: 排咗好耐都未出，咁我咁都開始會啲編曲啊，所有嘢都會過氣。
1: 係，
0: 咁我就同唱片公司講，唱片公司話係啊，我哋未安排到啊，點點點，咁我就話，不如唔好出啦，但係你唔好 lock 住我咯，
1: 嗯，
0: 你唔 lock 住我，我有機會嘅話，我自己出咯，
1: 係，
0: 或者自己去邊度咯，
1: 係。
0: 咁就冇出到，咁佢話咁個約未完喎，我唔緊要。佢話咁啦，我送返啲歌俾你啦。
1: 係。
0: 咁佢又叫我揀做咗嗰幾隻歌係創作嘅。
1: 係。
0: 咁我揀咗。
1: 喔、哦。
0: 咁送咗之後，但係我真係口頭上揀啫。之後嗰位唱片公司嘅要員呢唔喺度，走咗。
1: 係係。
0: 咁之後我先知道，我都冇咗個記錄。咁跟住之後我想問返都問唔到。
1: 嗯。
0: 咁所以有啲以前唱咗个歌唔敢摆落去，即系唔敢再重新唱，我惊
1: 即系有合约上嘅，
0: 我唔知道有啲咩掣肘，啲咩影响。
1: 系
0: 咁，因为其中一只都系话我有揾殷葵写嘅，咁、我好中意嗰首歌，但系都揾唔到版权嗰啲咁样，睇下将来有冇机会咯。
1: 哦，即系换句话讲，其实阿 Thomas 系喺即系新嘅唱片公司已经录咗一堆歌噶啦，
0: 系啊，
1: 即系呢堆歌有机会仲存在紧噶。
0: 系啊，唔知去咗，唔知摆咗边度噶咋？
1: 哦，咁但系就冇出过嘅，亦都唔知道个版权个嗰个咁嘅状况。
0: 系，
1: 咁然之后你就悄悄地就离开咗乐坛，可唔可以咁讲？
0: 可以咁讲啊。
1: 哦，有冇唔开心噶？
0: 都冇啦，过度咗啦，唔开心就即系又唔会话冇得出嘅，因为好多人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原来
1: 系，
0: 以我所知，有啲唱片公司有啲歌做咗都系摆咗喺度，
1: 嗯，
0: 系冇出。
1: 是
0: 直至个歌手唔喺度呢，嗰隻歌就走返出嚟。即係可能当年好红嘅歌星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
1: 嗯。
0: 咁都会有咁嘅，咁我虽然係一隻碟啫，但係唔紧要啦。
1: 咁点解你又唔諗下再譬如再自己搞啊，或者再搵另一啲唱片公司啊，即係继续发展啊，而选择离开乐坛呢？
0: 冇嘅，我諗住呢一样唔系我，即系我唔系再喺呢样嘢生存啦。
1: 嗯，
0: 要转下其他嘢啦。咁我咪做制作咯，因为我都冇停嘅制作。咁你话喺幕后制作，我系冇停。咁变咗我好似都几丰富咗我嘅人生，因为多咗好，即系多咗好多时间。
1: 哦，
0: 同埋如果做唱片啊，做成要拍嘢啊，要出镜啊，我其实都有啲。点讲啊？有啲闷啊！我唔系好中意出镜嘅，其实
1: 我见你咁多年以嚟都系
0: 唱歌
1: 嘅
0: 啫，
1: 你系低调嘅。
0: 系啊，我唔会话又出呢度出嗰度啊，做舞台剧冇噶，我都系中意唱歌啫。
1: 系
0: 咁有机会表演啫，但系你话我要点样出镜 keep 住个曝光，我冇咁嘅心态嘅。
1: 哦，你唔系咁中意添噶系嘛？
0: 系啊，
1: 所以当年 Raiders 有首歌叫低调感觉。

0: 咁所以就離開咗啦，就樂壇啦，
1: 係啦，叫做啦，
0: 係啦。咁當時你第一樣轉咗去做嘅就係做製作嘅工作，製作啲咩咧嗰陣時？
1: 卡通片幕後製作，咁係睇人哋唱歌，
0: 哦，
1: 睇人唱歌，跟住做埋 mixing， 跟住交貨。
0: 哦，
1: 咁就改歌詞。
0: 例如咧，咩情況下會用到呢啲歌？你個意思係電影啊，定係舞台劇啊，定係
1: 電影或者係媒體咯？
0: 哦，
1: 電影就譬如可能早期唔係呢一套《蟲蟲特工隊》。
0: 哦，
1: 咁就係電影嘅。
0: 係係，
1: 或者係仲有一套叫做《跳跳虎》。
0: 哦，記得嚇。
1: 啊，大呢寶嚟嘅，《跳跳虎》大電影咁入邊都係我做嘅。咁啲歌詞都係我執嘅。
0: 是
1: 我都有找張偉文去唱其中裡面有些歌，
0: 嗯，
1: 還有跳跳虎裡面有些很難的歌，怎麼說，很低音的，我有找蔣慶龍唱的，
0: 是
1: 是，沒人知道的，出街沒人知道
0: 的，
1: 還有那時候未必一定要出 credit 的，
0: 嗯嗯嗯。咁呢個嘅工作係一路可以維持到落去嘅。
1: 係啊，
0: 因為
1: 好多年㗎啦，
0: 即
1: 係咗幾十年㗎啦。
0: 喔，
1: 咁仲有好多套夢工場嘅，因為夢工場嗰陣時係開台啊，咁，突然間要好多，咁變咗又係做唔少囉，跟住之後亦都有D 字頭啦，嗰啲卡通囉，
0: 係咁即係話你一路都係喺呢個配音啊、音樂啊嘅界別嗰度工作緊嘅，係幕後嘅工作啦。
1: 冇錯，
0: 呢個工作係好唔好玩㗎？其實
1: 好玩，同埋我唔使出鏡啊嘛，同埋幾好㗎，即係嗰個 payment 啊，所以即係幾好㗎，那個製作
0: 係
1: 幾收入唔差㗎，係咁以前仲更加高啦，以前做一套嗰啲 home video 咧，好好
0: 㗎。譬如有個原本嘅，譬如英文版俾你啦，咁而家就要變廣東話版嘅，要填翻曬啲歌詞，因為要小朋友要識唱噶嘛。咁然後你就做曬成個製作，包括咗要揾人唱啊、填啊、編啊，就變成咗嗰個廣東話版本嘅soundtrack啦。哦，咁樣樣，咁你做咗好長時間噶咯，
1: 好長時間噶。咁如果譬如電影版仲要。仲要攞翻過去泰國 mixing 噶，不過我冇出現噶啦，由嗰間公司負責噶啦。
0: 係，
1: 但係都係咯，好開心噶，可以做到啲咁大 label、咁國際性嘅嘢。
0: 係，
1: 我覺得我自己進步咗噶啦，因為我做嗰啲全唔單止係本土嘅，係國際性嘅，咁我覺得啊，都幾好。
0: 會唔會有時聽到你把聲㗎？
1: 有噶，
0: 不過我哋唔知係你嚟嘅啫。
1: 唔知道，可能係啲和音，或者可能係一啲扮咗聲嘅角色。
0: 咁你係喺邊度做㗎？喺 studio 定係你自己屋企做
1: 㗎？有啲喺屋企做，有啲喺 studio 做。咁有時候有啲和音嘅，我為咗慳時間呢，要唱一個 demo 啊，要喺屋企唱。或者有啲和音要唱十條 track 嘅，咁都係自己唱。
0: 原來你係做緊呢一樣嘢嘅。
1: 係㗎。
0: 哎呀，對
1: 於現代嚟講，有好多幕後人、製作人都係自己錄噶嘛，好多都
0: 係。咁而呢樣嘢又一路灌溉到你嘅生活嘅，
1: 灌溉到，
0: 即係揾到食啦，所以。
1: OK 嘅 ，OK 嘅。
0: 係。
2: 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

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

0: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1: 另有一番嘅感受啊，几年前 Thomas 重新演绎嘅作品有呢首顺流逆流，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安排接种活动。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傍晚在慈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之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今明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者山泥倾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6: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 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故事若緊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講了一個 expression 叫做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那就講到呢、這個發音呢，其實呢我們的 middle 呢是有個 LM 的，那如果 middle 的 LM 一愣它的 of 到呢就變成 middle of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如果我想講我是一個周圍都好似冇乜嘢嘅地方，我都唔知道自己喺邊咧。你可以話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again 都係 live 咯。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咁呢個咧就係、是、個 middle 個 LM 臨埋落，再俾多幾個例子 LM 臨埋落去咧，我哋可以讀得好少少咧，就係、是、將個 LM 你可以當係 love 咁 ，OK？ 即係如果後面嗰個字 of 咧，我就加埋個 LM 變咗 love。如果是 a middle aged man, 一个中年的男人呢，或者 a middle aged, 那个 LM 扔埋落个 aged 里面好似 aged 咁，但是呢好轻好快嘅 middle aged, he's a middle aged man, 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handle 嘅路呢，我都可以扔埋落去，如果后面嗰个音是一个响音开头的字 ，I will handle it 咁啦 ，it 啦，响音开头啦 ，handle 个 LM 楞埋落个 it 变咗 lit，I'll handle it， 呢个就 LM 楞埋后面嘅读法。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久没见，好久没听，我是陈德章。

0: 好啦，咁啊讲下旧朋友呢首歌啦。咁啊旧朋友入边咧就见到一位 Thomas 嘅旧朋友啦，亦都系小弟嘅朋友啦，就系张伟健先生 Bicky 啦。点解会有呢件事嘅出现嘅咧？诶，喺访问当中你就讲咗你哋系美孚街坊，一齐参加新秀。
1: 因为我收到消息有呢首歌去唱翻唱 cover version 嗰阵时候，我就谂下，我边个会适合呢首歌嘅题材咧？咁
0: 系
1: 第一时间都谂到 Dicky， 点讲都好啦，佢都系我一个旧朋友。
0: 嗯、
1: 你话我要揾一个乜嘢旧朋友帮我同我一齐唱咧，我就谂唔到啦。
0: 系
1: 你话揾张卫健咧，我真系谂到。
0: 点解你唔谂揾阿蒋唱咧？有冇谂过噶？佢写噶嘛？
1: 蒋唱变咗个味道有啲唔同。
0: 嗯，
1: 我觉得阿蒋系唱过嘅。
0: 系，
1: 咁我要揾一位未唱过呢首歌嘅人。
0: 哦，
1: 咁我自己未啦。咁另外就系 Dicky 张卫健啦。咁我觉得我将我哋两个嘅交情，
0: 系
1: 嘅旧朋友嘅感觉，咁啊喺呢首歌嗰度流露出嚟。
0: 系。你打电话俾佢嘅系嘛？
1: 系啊，
0: 系
1: 佢跟住佢话，我有嘢做紧，咁
0: 咪就系逼科紧噶嗰阵时。
1: 系啊，咁我话我唔阻你噶，完全咩嘢都唔，等你搞掂晒先，碟你都出埋先，或者你啲歌出晒先，我先至会，即系我唔会影响你嘅。
0: 系
1: 咁跟住等佢搞掂晒之后，佢话：，你几时录啊？你俾 MMO 我啊，我练下先。咁我好，跟住俾佢练，跟住佢，我俾咗两个版本俾佢，一个好 full version， 一个好普通咁，两个版本。佢练完之后，跟住就话俾我听几时录啊？我话好啊，咁咪录啊。咁我第一次话得嗰阵时咧，佢有啲突然间有啲事唔得闲。
0: 嗯。
1: 咁收尾再约我，咁啊成事啦，咁就录咗。
0: 就有而家呢个版本嘅。
1: 有呢个版本嘅旧朋友。
0: 啊，真系。幾十年嘅情誼啊，大家就可以拎下呢首歌啊，拎翻呢份嘅友情出嚟啦。
1: 即係友情好特別㗎，你當你個朋友同你抱抱擁抱嗰陣時候，係有好多感覺㗎。即係無論男男女女、男女咩都好，你一擁抱嗰陣時候，你嗰個感覺出曬嚟。其實我咁 give me a hug 係好有感覺嘅。
2: 時間看似半醉，感覺有點累。

0: 重新演绎呢首旧朋友啊 ，Dicky 啊，加埋陈德章嘅旧朋友啊。咁啊，听晚咧仲有 last 一集咧，陈德章嘅访问嘅，咁啊讲下即系佢而家再唱歌嘅心态啦，同埋我问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究竟 Raiders 啊有冇机会再走埋一齐咧？
1: 哇！
0: 听晚佢自己答啦。
1: 头先咧，你第一句咪话，诶，两位好朋友，我以为咧你嗌我哋两个。
0: 你哋两个？
1: 我以为你嗌喂两位好朋友咁样，即刻想应机，跟住咦，原来唔系、
0: 啊、我哋、
1: 自己对号入座对错咗、
0: 這個啊，大家知啦，系、四分五裂啦、
1: 做咩啫？而家你系咪搞分化？我觉得我哋系三个人一条心噶噃。
0: 喺你嘅节目度咧，就曾经出现过我同梁礼勤同埋你啦。
1: 系啊，其实几开心嘅，我节目啦，你又听节目俾我哋 call 到你入嚟。
0: 粉碎不可全然咯，呢个系。
1: 系啊，咁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粉碎到啦。但起码咧喺表面咧就 OK 嘅、
2: 啊，你都几多敌人嘅、啊。
1: 喂，老实讲、
0: 啊，你啊首当其冲啦。
1: 即系以前咧，我未入嚟电台之前咧，啲人咪讲过咧，话可能系真系嗰啲做节目就会大家就会开心啦，跟、住做完节目就会真系唔讲嘢啦。我心谂边度有可能嘅？其实好难噶嘛。逐啲講你唔妥，
2: 我以為佢下一句係其實我就有一個嘅。
0: 唔係我哋三下流程，我開麥前而家大家都唔講嘢嘅出面。
1: 唔係跟住嗰下，我會覺得好難噶。你如果唔妥嗰個人，你要同佢好開心咁喺度傾偈做節目咧，我覺得係做唔到嘅呢樣嘢。但係當我入咗行之後，我發覺係得噶，就唔係我自己本人啦、哦。我係見證到依件事嘅發生，我覺得好奇妙啊！
0: 即係點啊？你嘅意思
1: 係？即係話咧，真係咧開麥嗰時咧就好似冇嘢咁樣，但係咧一閂麥嘅時候咧，即係連坐喺對面位對住都唔想啊，就要行出去咯。
0: 哎呀，頭先我 V 坐咗喺出邊嘅，
1: 係啊，得我一個坐出去。哎、
2: 我都喺兩邊走嚟，我都喺兩邊走嚟走去咯，
0: 係。或者
1: 我覺得可能經歷咗咁多年之後啊。我個人咧個彈數升高咗，係啦，有時
0: 唔係啊，嗱呢個又咁講嘅，即係講少少。我覺得有陣時咧，我哋因為我哋講嘢太多啊，開麥咧有陣時，你問我咧，而家可能年紀真係大咗，其實真係我學我阿媽話齋，留翻啖氣啊，因為你因為大家知啦，譬如我哋三個咧，其實咧。都有自己嘅正職嘅，咁翻到嚟即係講緊七點零鐘咧，其實老實講都用咗唔少電嘅，即係如果我哋再翻嚟除得好行咧，其實八至十都唔係易捱噶嘛。咁所以咧，而家咧，譬如你問我咧，你見到我有時候我都專登病埋一邊咧，我唔係好講嘢，或者只係做下啲運動啊，拉下筋啊。都講完話，今晚講咩好，大家就各自收行。我哋然後我哋就大約知道大家有個團隊一個默契喺度。老實講，都真係養翻啖氣。繼續再衝㗎嘛，係呀，前面嗰段都唔易行㗎嘛。
1: 同埋呢，有時你會發覺呢，尤其是呢某一啲嘅節目模式呢，你太傾得多呢，反而嗰度戲呢好似感覺會冇咗㗎嘛，係不如就好啦。
0: 不如唔好兜啦我哋呀，講緊正題啦。
1: 即係嗰啲不和就唔需要再傾啦，係咪？
0: 係講下我哋私底下啦，即係因為琴日呢我哋就聽到話 Raiders 拆火呢件事，咁當年呢就好震撼啦。咁我都講咗話，其實人生當中呢都總有一啲即係離離合合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咁好啦，我哋又讲嗰啲男子做嘅嘢啦，即系我有阵时我都会窥探下，譬如我自己写嗰个古仔入边咧，都有三姊妹佢哋都会有闹翻嘅时候啊，咁。有陣時譬如我同呢篇嘅團隊傾咧，佢話女仔仲勁啊，
1: 係嗰種咧可以無情得好無情嘅，就是、明明呢頭咧就好姊妹大家牽埋手咁樣，即係去廁所都要一齊啦。你唔急我又唔急
0: 我。我想問好耐啦，因為琴日阿德仔有講嘛，即係啲同學仔有個男同學跟住佢哋去廁所都跟埋咧，啲男仔就會好快，佢仲跟住去廁所。點解女士咁中意一齊去廁所
1: 我都唔知啊，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喺呢一個小學階段一定會有經歷過。跟住咧，初中階段都會有嘅，因為咧，你小學升到去初中嘅時候咧，覺得好陌生啦。咁但係陌生得嚟咧，可能都會仲有一兩個同學仔係同你同校升上去噶嘛。咁你就會覺得聚埋一齊去廁所都一齊嘅時候咧，個力量好似強啲大啲咁啦。我最多試過係六個女生一齊去同一格嘅廁所，因為咧我哋學校好得意噶，佢咧零零舍舍有個雜角位嘅廁所咧，嗰一格咧係。大啲㗎，即係好似直播室呢個位置集咗個角咁樣㗎，咁所以佢可以絕對容納到呢六個女生一齊去廁所呢，咁大家就。
0: 咩入面傾唔傾偈
1: 㗎？傾，咁咪另名面啦，邊個去緊嘅時候嗰五個咪另名面，咁我大一路講嘢囉。 系咪好奇怪啊？
0: 哇！真系我，因为咧咁啊拉开少少讲，因为小弟以前咧就读呢个男校，但系有女生嘅，
1: 系
0: 咁啊。由于咧即系本身系一间男校，所以女厕系好少嘅。即系我记得咧，因为好似六层啦吓，嗰间学校可能好似净系得唔知二楼同四楼先有女厕啫。咁我咧以前你知啦，一间学校成千人男，成千个男人喺度。先得個十零個女生，咁所以啲女士們嘅一舉一動咧，我哋啲血氣方剛嘅小子就梗係一路就夾住啦。咁其中一個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嘅畫面就係、是、嗰班女同學係一定約埋幾個入呢個嘅佢哋嘅女洗手間嘅，而係良久都唔出嚟嘅。咁我哋成日就喺度講啦，啊佢哋係咪喺邊食飯啊？即係你知啦，我哋男子做好多幻想啊嘛。
1: 你諗諗先啦，
2: 埃及記啊嘛。
0: 你讲边场啊？彭浩翔嗰套
2: 啊，彭浩翔嗰套啊，张家辉讲啊嘛。
1: 喂，咁你谂下啦。
2: 好古惑噶，好古惑噶，佢哋呢排厕所倾紧点样杀啲男人
1: 嘅。你谂下，六个女仔去同一个厕所，里边嘅厕所个马桶啊得一个，咁你轮流去噶嘛，系咪先？嗰度已经系一段嘅时候，喂，你哋大家行入去男厕对住个尿兜，其实都冇间隔噶啦。
0: 我哋都冇讲嘢噶，
2: 唔讲嘢噶，
0: 我哋去厕所唔讲嘢。
1: 咁我哋另外一面咁咪讲咯。
0: 郑子成有几句嘅，即系你知。我哋收工一齐去啦，喂，点啊，健哥，系啊，
1: 哦，系啊，系去完未啊？
0: 忙紧咩啊？即系因为你有阵时，你尤其是喺个厕格入边好尴尬噶，
2: 系啊，所以你要听翻两三个礼拜，两三个月前啊。有一次我準備去廁所嘅時候，就聽到某個劉姓主持同某歐姓主持喺度傾偈，
1: 傾偈廁所傾偈，
2: 廁所傾偈。哇！呢排好多氣泡喎，唔係你多啲演唱會開，我行開咗去隔離個層次。
1: 咁係幾月幾號嗰集啊？上去聽一定要俾五星啦。
0: 咁你哋以前嗰啲嘅去咗廁所好開心嘅女士，後來會發生咩事會有事
1: 咧？唔係咁嘅，因為咧，我記得嗰時咧會去呢、這、一個暑期嘅宿營啊，咁咧就 book 嗰啲即係地方去宿營咁啦。喺節目好似都提過下去玩嗰個過程啦。咁但係咧發生咗有啲事嘅，試完咧嗰時咧，我哋咧高年級生啦，中學啊嘅時候啦，中一啊，係咪因為有啲小學同一齊升咗上去啦？咁而咧大哥哥咧，我哋嘅師兄咧，中三咧有個咧就打排球好叻嘅，成日咧就周邊咧嗰啲女孩子咧就放學嘅時候咧就喺度睇啊師兄打排球嘅咁樣。咁大家咧都對嗰個師兄真係心心眼嘅。咁但係點知咧有一次咧，即係我哋咧就試楞咗幾個師兄咁啊，唔同嘅男同學仔同埋咧女同學仔咧，就暑假一齊咧就去呢一個宿營嘅。咁但係我哋去嗰啲宿營，即係有男女社間分開咁樣，即係大家一齊去玩咁樣嘅。咁而咧我哋咧真係咧約到咧另外一班嘅女孩子啦，包括就係我哋玩嗰幾個啦，以及咧我咧自己就帶多咗一個咧我媽媽由細到大玩嘅朋友嘅女。
2: 哦，女嚟嘅，
1: 系啦，女嚟嘅。咁跟住咧就一齐去啦，咁样。咁嗰个朋友仔咧就大过我哋一年嘅。咁点知咧去到大家谂住日日揽住个排球冲埋去就同佢打排球噶啦，系咪？谂住趁嗰五日四夜嘅一个度假营嘅时候，仲唔谂住亲近下咁样？点知咧？其實咧，我帶去嗰個大我一年嘅姐姐，同埋即係嗰個中三嘅大師兄咧，其實係未見過面嘅，唔識噶嘛，因為都唔同校，同埋我都同佢唔同校啦，係我媽咪嗰啲由細到大玩大嘅姊妹嘅女咁樣。咁啊話啊冇悶悶地冇嘢做咁啊問我有冇活動咁啊帶埋佢去咯。哦點知佢哋兩個見到嘅時候咧，即係嗰個姐姐都有打排球嘅，咁啊打咗兩下即係排球之後咧就哇好似～點著咗咁樣喎，
0: 即係塌咗。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其他啲女同學咧就甚是不滿啦。
0: 哎呀，
1: 係啦，咁跟
0: 住不滿係因為乜嘢咧？大家都及中佢啊，定係大家唔中意喺呢啲咁本來諗住好純真打下排球嘅當中搞男女瓜葛？
1: 唔係，佢哋本身就係想同佢搞男女瓜葛啦嘛。咁、但係咧就
0: 提一講啊，女仔爭男仔啊。
1: 但係就怪罪於我，你明唔明啦？我本身對嗰男仔我就覺得哇，佢打排球好有型啫，我就唔係諗住參與其中。
2: 中意打桌球啫嘛。
0: 仲要同黎明啲。
1: 你記得我，我係諗住咧，即係話覺得開心，大家一齊一班人玩嘅啫。咁但係因為我另外嗰幾個女同學就真係滴住係即係汗同埋口水咁樣一齊就入營啊嘛，咁點知佢哋咧就有啲嬲嬲豬咁樣啦，就有少少怪罪於我喎，喺度單單打打我咁樣，怪罪地問我誒。 最衰系你啦，你做咩带嗰个女仔嚟啫？咁、
0: 哎、咁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啦，了解一下啲女性心态。你哋嗰度几多个女仔话？
1: 一二三四五，加埋佢六个，加埋系我六个。
0: 好啦，你嗰当呢四五个流口水嘅、
1: 嗯，
0: 你最多都系有一个中嘅啫。咁佢哋自己唔会系对竞争对手嚟嘅咩？
1: 唔系啊，嗰下咧，大家会未去到嗰个位啊。嗱，如果你话个男仔，
0: 对外
1: 系啦，系正确，即系几个个目标就系，总之咧，攞到埋佢可以同佢一齐玩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好开心雀跃。但我相信噶，因为都有试过你讲个情况噶，几个攞埋去，若果突然间咧
0: 有个得咗、
1: 有个得咗嘅时候咧，咁呢件事都系出事，
0: 那個、又成为众矢之的。
1: 系啊，咁所以跟住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嚟，我带去嗰个大一年嗰个姐姐，佢本身就唔系我呢班女朋友嘅朋友嚟噶嘛，系我嘅即系朋友仔咁解啫嘛。咁、哦、变咗咧就会觉得喂，其实嗰个女仔又唔系对嗰个排球男子心仪嘅，只不过大家咁啱有少少即系好似大家都识打排球，又啱河车咁样，咁啊倾多咗两句，但系其他个人就秒啊嘛，系咪先？咁我夹喺中间咧，就系咁俾人怨声载道咧。其实整个旅程咧就会变成咗好唔开心咯。
0: 系、哎、啊，化唔化解到噶？
1: 化解唔系好到咯，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喂，大佬我有讲过。
0: 呢啲情節好拍、啊。
1: 喂，我話大佬，
0: 即係有個鄭伊健喺度俾人夾中，跟住有一個就 mark 到。
2: 嗯，
1: 係啦，
0: 掂啊真係。
1: 佢遇上咗蒙嘉慧，我都冇辦法㗎，係咪先？即係蒙嘉慧同佢咁啱傾。咁但係個情況就係、是、咧，當呢件事咁樣發生咗之後咧。你翻到去即系嗰个学校嘅环境里边咧，你都系有啲距离感噶，因为佢哋会觉得最衰系你带呢个姐姐嚟，如果你唔带佢嚟，嗰个人就系我噶啦嘛，佢哋会咁谂嘅，觉得系噶，激死。
0: 究竟仲有冇下文咧？我哋听首歌先，啱翻嚟再问一问阿 V 啊，
1: 静静地讲你听。

0: 可以话系偷听女人心啊！我哋喺咪后系咁问阿 V 啫，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我都和尚子嘅，好想了解一下。一哥就唔同啦，佢
1: 我都未试过，
0: 越咩无数嘛，
2: 人啊，越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1/4或者一半租金。美食博覽星期四在會展揭幕，為企業買家而設的美食商貿博覽及香港國際茶展將會同場舉行，兩項貿易展首次匯聚東盟11個成員國的參展商。展覽今年新增肉類專區，並且連續第三年設置清真食品和飲品標誌。多家來自本地、內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參展，有剛剛取得清真認證的本地公司希望透過展覽接觸外地買家，有內地連鎖企業希望以展覽作為平台出海，並且引進海外優質產品。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地震發生社引述官員表示，增加至169人喪生，超過600人受傷，最少32個城市嚴重受災，當局宣布進入國家災難狀態，救援人員通宵在瓦礫之中搜索生還者。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哥倫比亞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致慰問電，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表示誠摯慰問。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關注地震災害，願意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多個拉丁美洲國家亦都向哥倫比亞表達支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016點，升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58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59.2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5.19美元，賣出439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26，
1: 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26，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正所谓小玉连珠钗，
1: 圆滑求长埋，
0: 祝君把身欢，
1: 成龙头豪门。
0: 别人的歌，
1: 别人风光，
0: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0: 刘伟恒、阿一，
1: 仲有我陈德章，
0: 手下留情。

0: 嗰班小女孩子就开始咩啊？
1: 即系唔高兴咯，咁同埋咧就会话我好心，你就唔好带你个朋友嚟啦，又最衰系你啦，你又带个朋友嚟啦咁样。咁虽然咧佢系有咁样讲咧，话最衰系我啊，或者最衰系你啊咁样啦。咁但系咧翻到学校嘅时候咧，系有少少古怪嘅，初就系翻学嘅时候咧，就觉得好似有少少同个距离感咁样嘅。但系咧。再後尾佢哋就係唔知點解咧，我覺得佢哋好似有咗其他目標啦，就因為知道呢個都冇行。
0: 咁但係呢班人有冇個友情有冇因為咁樣而有啲嚴隙咧？
1: 又冇乜喎，之後冇咯，係係嗰個旅程上面係有嘅，
0: 係、哎、
1: 啊，美國兩日、
0: 哦、事嘅，
1: 尤其是真係有啲黑面添，係
0: 係
1: 諗翻起都真係覺得好笑。
0: 係咁，女士們係咪好多會因為即係唔好話好多，即係會有因為即係就係爭男仔啊嘅事情係會鬧到本來好姊妹，跟住就反目啊咁樣樣嘅
1: 咧？咁梗係有啦，跟住見得多啦，即係喺我身上面就冇乜發生過嘅。
0: 首先头盔啊，
1: 系啦，我就要讲下我啲朋友先咁样，唔系咁，因为真系试过嘅，咁你总会见到咧，侧边有啲姊妹会同你讲翻呢啲事噶嘛，或者我嘅姊妹都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好姊妹，佢都有佢另外一啲嘅好姊妹噶嘛，咁试过真系见过咧，即系可能大家咧出嚟又唔好话特登识男仔嘅，系佢哋可能朋友同朋友介绍啦，咁大家对某个男孩子可能都有啲即系心仪嘅情况底下嘅时候咧。咁你咪会倾多咗啊，讲多咗咁样啦。嗱，发展落去嘅时候咧，又好得意喎，你会听到好多古怪嘅说话噶，即系嗰啲咩，嗰啲咩，即系唔知做乜，平时佢都唔系咁嘅，男仔头嚟，而家喺度发姣发钝咁。
0: 发姣发钝呢个真系，
1: 呢个人真系
0: 八十年代发姣发钝，仲要通常都系出于女士们把口。
1: 系啊系啊，唔系男仔讲噶，
0: 男仔唔讲得噶嘛。
1: 跟住佢咩发姣发钝，跟住你喺侧边听到，或者有时啲朋友形容翻件事俾你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几好笑咯。喂，本身咧真系俾人话发姣发钝嗰个咧，从来都系嗰啲即系可能比较男仔头性格啊各样嘢嘅，即我。就眼里边就见唔到佢嗰四个字咧，即系喺度发扬光大紧嘅，咁亦都冇呢一个嘅种子喺度嘅。啊，点解咧？有时女孩子会可以将件事咧变天咁样讲出嚟
0: 嘅，同埋可以系咪去到好尽嘅？即系譬如咧，当大家成为咗情敌啦，开始认定嘅情敌啫吓嘅时候，大家系咪就会由好姊妹变成即系吓？
1: 梗系会啦，日日一齐。食 lunch 嘅，即系唔使约噶嘛？嗰时你知唔知啊？即系嗰啲晏昼食饭嘅时候咧、就算唔同班咧，企落学校门口嗰个位等埋，咁啊翘住手咁啊行噶啦嘛？你知女孩子好中意翘翘手、拖拖手咁样噶嘛？可以咧，完全唔使讲咁样啦。仲有个人未到，佢会系行啦，得噶啦，吓啊边个未嚟？唔使等啦，咁样。好正啊！即系你会发觉咧，原来即系女仔咧，喺到呢啲时候咧，嗰种嘅我唔知咪叫醋意咧，可以系急升啊！即系抌落嗰啲即系粗面度食嘅时候咧，哇！食落去真系有味。我头先已经戴头盔啦，你有冇睇到咩？好大个添，
0: 有冇其他故事可以分享下咧？
1: 唔系，另外有一啲咧就。试过有一个中三嘅时候，我记得咁咧，有个女同学咧，佢都系靓靓女嘅，眼大大啦，长长头发咁啦。咁喺呢个全级里边咧，我都觉得佢都即系数一数二地，即系个样几工整下，几标青下噶啦。咁突然之间咧，佢咧就有一段时间有差唔多几个礼拜冇翻学，系啦，咁。佢都系嗰啲又未系好好成绩，但系都翻学得翻得准时嗰啲人嚟噶嘛。咁跟住咧就呢一个流言四起啦，就话佢出边啊识咗个大佬啊咁样咧，即系讲埋啲好笑嘅啦，啲同学仔。咁之后咧又话佢是但咧，佢平时啊三粒暗疮都要贪靓唔翻学噶啦咁样。即系嗱，你以前冇听过有人讲呢啲说话噶，无啦啦就好针对性咁样，即系又话佢算啦，一粒暗疮都唔翻学噶啦。而家咁梗系有啲好大件事啦。跟住讲嗰下无啦啦话。唔翻学，梗系有咗啦咁样。
0: 哎呀，
1: 我觉得点解你哋会讲到咁夸张嘅咁样？但系其实后期发现，原来佢真系身体唔舒服啫，就唔系有咗嘅。咁、之后隔咗个几月之后就翻翻学咁样咯，系啊。咁但系因为咧，原来咧佢系实在识咗个男仔嘅，系出边世界嘅人嚟嘅。咁因为有时接放学之后我哋见到啊嘛，
0: 接放学好重要啊，
1: 系啦系啦，接放学
0: 一定系坐喺栏杆嗰度噶嘛。
1: 系啦，咁啊同埋睇下究竟已未放学啊，喺嗰个我哋叫做嗰个楼层咧，嗰啲走廊位啊，望落去你就已经睇下究竟今日有边个嚟接放学咧咁样噶嘛。咁所以咧。

0: 九晚上时间九点三十五分啦。咁上文咧就讲到阿 V 咧就喺个朋友圈当中咧，就因为带咗个朋友就俾人立咗一个中三嘅靓仔，
1: 系
0: 结

0: 即系识
1: 但冇争过嘅，
0: 冇嘅，因为黎明从来都系中意我嘅。我以为
1: 好嘢，
0: 好在你咳啫，唔系呕啊嘛。唔系，咁系咁噶。前两年我自己喺乐富，喺乐富咧，同唱片公司啲朋友饮紧茶，做紧节目，突然之间有人行过嗌我全名，喂，你知咧，响全名嗰啲通常系即系识于微时嗰啲，
2: 一系识好耐，
0: 系
2: 一系就仇家，
0: 跟住无啦啦系同我讲。喂叶蕴仪咁样，但我望过去嗰下呢呆咗，我係认唔到佢㗎，嗰刻真係认唔到佢㗎。咁跟住呢我话咦你係边个啊，咁佢就讲我係得得得咁样，啊你係得得得咁样。
2: 得得得。
0: 我一直冇讲人前面。我话吓你得得得，我 sorry 我真係唔记得你呀咁样。但呢好对唔住，真係好对唔住讲句。咁跟住呢佢就话啊佢同佢先生呢坐咗喺入面，因为我喺餐厅外围出面嗰啲位嘅商场里面嗰啲。咁我话啊好啊，咁我觉得礼貌打个招呼，我真係唔係八卦去睇人哋个老公系点样嘅。即係我系真系諗住打个招呼嘅啫，咁多年冇见咁样同同学仔个老公。但入到去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哇，以前嘅咁靓嘅校花，即系你明我想讲啲咩？
2: 咁又冇关系嘅，我都曾经系靓仔啊。
0: 好在你自己都知道，
1: 我接唔到嘅一个。
0: 曾经系靓仔，而家都系靓仔。
1: 咁你问佢当年点解唔翻学啊？都系
0: 我冇，我冇问嘅。咁但系见到佢系啦，嗰时因为前几年我啲小朋友都大啦，咁佢啲小朋友都仲系好细个嘅啫，即系几岁咁样嘅。
2: 即系嗰个见到嗰啲，
0: 系啊系啊，
2: 会唔会即系孙嚟噶？
0: 唔系啊，佢介绍嗰个系我老公啊，两个仔啊咁样咯。咁跟住系咯，我就会望下，咁当然啦，佢同我讲，佢话我而家住，我话你住边区啊？我话约饮茶嗰啲啦，咁样啦。跟住我都知道佢即系嫁得好嘅，即系嫁得好嘅，见佢住嘅地点。但跟住望下，哎呀，以前都真系数一数二嘅靓女嚟嘅。咁老公就同佢有啲距离咁样咯，系咯。我觉得佢应该配翻一个靓仔先至衬佢噶嘛。
1: 嗱，呢啲我哋唔 comment 啦。
0: 好衰啊！你哋个头归重大啦，男人回应一句都唔敢啊。
1: 因为我哋
2: 我都曾经系靓仔，我真系
1: 唔方便去 comment 女性嘅样貌。改变咗呢样嘢，
0: 唔系我讲紧佢老公啊，仲你哋又唔回应，老公又唔回应，女人又唔回应，咁你哋想点先？玩晒啦，真系嬲啊！

0: 好，咁啊张惠妹嘅姊妹啊。咁啊，头先就听咗阿 V 讲啲即系女生嘅世界嘅，咁啊，男士们咧都有啲小气猪嘅时候，或者啊，唔好话小气啦，即系嗱，譬如头先讲啲组合嘅分开啊，班底嘅分开，咁啊，人生啊，即系琴晚我都讲咗少少，即系少不免都会经历嘅。咁我想讲翻一个嗱，千祈唔好问人哋，总之肯定唔系梁丽勤，唔系何铿。OK， 咁唔係我嘅意思係工作，即係費事大家估錯，即係工作當中咧，就總會有一啲夥伴係夾唔來嘅。咁、咁啊 ，N 年之前咧，咁啊喺唔好講邊一個崗位、邊一個行業啊，即係費事煩啦嚇。咁啊，總之咧就係、我都唔係經常會有一啲做嘢做到好唔開心，去到即係反面啊、鬧交嘅時候嘅，都唔係好多嘅喺我人生當中。咁啊，呢一個嘅合作夥伴咧，就合作咗一輪之後咧。其实喺中间已经开始有一啲好大嘅矛盾，即系大家我谂系，大家都系差唔多嘅人啊，咁但系两个差唔多嘅人摆喺同一个即系组合当中，即系做嘢组合当中咧，就自自然有冲突。譬如我哋呢个节目为例啊，咁譬如阿一同埋阿 V 或者阿德仔同埋我哋四个人嗰个岗位系有啲唔同嘅，大家好知道哦，你啊负责点啊，你又饰演一个茶把位，一个负责派牌，一个就负责搭讪，即系大家都好明嘅。咁但系咁啱咧喺嗰次嘅组合当中咧，其实系我同嗰个对，即系嗰个拍档咧系同一个位嘅人。好啦，咁同一个位嘅人咧就开始大家。咁你做定我做啫？
1: 系
0: 你讲定我讲嘅嗰啲嘢，
2: 嗰阵时系年少气盛嘅，
0: 年少气盛，年少轻盛到不得了嘅，好多年之前嘅事嚟嘅，即系仲系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叻啊！即系十八廿二年嘅嗰阵时出头天嗰阵，喂，梗系我话我嗰啲啱啊，咁佢又觉得佢讲啲嘢啱，咁啊已经开始咧就系喺工作嘅过程当中咧开始呈现唔高兴噶啦，咁。我就好怕嗰啲即係我係嗰啲唔係好擺喺，唔係我係擺曬出嚟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唔鍾意我就唔鍾意㗎。咁我亦都唔會即係私底下又會扮冇嘢，咁我即係總之搞咗一輪，總之每一日呢就要用一個好唔開心嘅心情去
1: 面對個節目。
0: 係呀，面對個工作。
1: 我冇揸住啲嘢線你，我把線收埋咗。
0: 系啦，嗰把风扇。咁啊，好啦，咁啊，持续到件事当然冇解决，因为男人咧，嗱，即系都有嗰种老土位嘅，就系咧，我哋摆明系唔啱噶啦，但我哋又唔出声，即系唔讲嘅，即系好似头先阿 V 讲咯，呢个工作完咗之后，打个角散，听日翻嚟继续开工，都系嗰种黑面喺其他人面前扮冇嘢，然后就继续做嘢啦。好啦，咁直至到有一次咧，真系拍台啦，真系去拍台，反好唔做，大家反面啦。好啦，咁呢件事呢，即係我想講嘅就並唔係前面呢個反面事件，反咗面好多年。咁同呢個人呢就十幾廿年冇見嘅。咁我一路呢喺個我嘅心入面。
2: 真嘅呢個數字。
0: 十幾廿年咁我都話十零廿歲嗰陣唔好估啦，都話十零廿年冇，即係十幾廿十八廿二嗰陣年少氣盛嗰陣，咁就話因為咁樣嘅就大家就反咗面。反面到好唔見咪唔做咪唔做，唔見咪唔見啦。
1: 但冇撞見過嘅喺其他工作嘅時候。
0: 都冇嘅冇嘅。好啦，咁如是者咧，呢個其實呢件事咧，對我嘅人生都有一定嘅衝擊嘅，就係、是、即係點解會去到咁嘅咧？即係當我個人咧年紀開始越嚟越大啦，開始當然我有信仰啦，亦都開始成家立室啦嘅時候咧，咁我就耐唔耐咧，我就會諗翻起呢個人，我就覺得即係可能我心入邊咧，我唔想有一啲敵人又好啦，或者我永遠都唔鍾意嘅人啦，咁我就耐唔耐呢都會諗返起係喎，嗰陣時真係細個真係好鬼小氣呀，好鬼懶係有才華，覺得自己好叻咁樣即係曾幾何時喺同嗰個朋友合作之前呢，我都覺得大家都好互相幾欣賞對方，都覺得應該可以做到啲嘢。點解會去到咁嘅呢？耐唔耐呢件事都會 kick 住，因為當時去到我諗好幾年之前呢，喺我人生當中我冇一個咁樣嘅工作嘅人係咁樣 kick 住過㗎，冇㗎，真係冇㗎。咁有一次好即係講少少信仰，咁有一次呢我就返教會，咁當時呢嗰個牧師呢 佢咁啱咧就喺个讲坛上面，佢讲翻说话，啊，即系佢类似讲下讲和好嘅，话啊，你心入边咧，唔知有冇一个人咧，你系觉得啊，好多年咧都有个心结解唔开，你好想都化解呢个心结咧。嗱，你而家眯埋眼，你谂住呢个人，你系祈祷啦咁样。咁我就嗰个人咧，我最又出翻嚟噶，因为样嘅话，佢个名啊出翻嚟。咁啊，嗰个牧师就话啦，嗱，你咧就祈完呢个土之后咧，你诶离开教会之后咧，你试下鼓起勇气，你主动去联络翻佢。
1: 嗯。
0: 试下可唔可以咧同佢挽回翻个关系？咁咧我就都唔系即刻嘅，我谂咗呢件事一两日，你知啊，就系因为已经十零日，咁你唔通无端端讲喂对唔住啊，廿年前同你开片唔好意思啊，咁唔会噶嘛。
1: 即系嗰下鼓起勇气就唔系即刻嘅，你过几日
0: 我咗两，我都谂咗两，
1: 真系打俾佢
0: 一两日，然后咧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俾呢个人，十几廿年冇联络，
1: 但系单剔啦已经，
0: 我就话啦，
1: 收唔到
0: 啊边个？好耐冇见，你几好嘛？咁跟住咧，佢好快就回咗我。我 OK 啊，你咧？我哋就竟然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下咧，两个男人好耐冇见，
1: 就倾咗好耐，
0: 喺个 message 度啡咗好耐。啊，你点啊？嗱，冇对唔住，冇讲当年嘅事，
1: 系，
0: 然后冇任何嘅解话，但系大家就好似觉得咧，哎。嗰廿年，你又有你嘅生活，我又有我嘅忙碌，你又有你嘅岗位，我又有我嘅嘢，就喺呢个 message 当中咧，大家互相关心翻。当然咧，有趣嘅地方就是大家原来经历咗好多年之后咧，大家都有共同嘅信仰，咁所以大家最后就有一啲即系叫做互相祝福啊，互相问好啊，即系当然都有嗰句就系得闲出嚟饮杯嘢，倾下偈啦，就系咁样咧，化解咗一段差唔多。十几廿年嘅恩怨，
1: 咁到时饮茶嘅时候会唔会谂住倾啲咩，或者影翻幅相咁咧？
0: 都未讲到呢度，究竟我哋有冇出嚟见面咧？
1: 我觉得有噶，
2: 我觉得冇，
0: 究竟有冇咧？
1: 而家冇，将来有。
0: 但呢个呢件事令我好好感动啊！就系因为其实真系一个 message 就化解咗啊！当时我哋都。即系喺个 message 当中都言谈甚欢噶，好似揾翻好多年之前我哋啱啱组成之前嗰种感觉嘅。

0: 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太极嘅决裂边缘啊！
1: 到底
0: 系啦，头先就讲啦，即系一个 message 啦，咁大家就好似冇晒嘢咁样。
1: 系。
0: 咁啊，大家就都系嗰句啦，喂，得闲出嚟见一面啦，咁样样。呢件事再过咗两年之后发生咗。
1: 两年。
0: 因为大家冇一个契机出嚟，咁啊结果咧就因为一个第三者，即系我哋两个中间仲有一个朋友，
1: 系
0: 喂，不如咁耐冇见，约住出嚟食间饭啦。而呢个人亦都当然系知道我哋两个以前有嘢啦。
2: 哦，
0: 结果我哋三个就一齐食咗餐好开心。
2: 但我想知第三者有冇不嬲都谂住叫做
0: 冇噶冇噶冇噶，
1: 做和事佬冇噶
0: 冇噶，只不过啊，大家廿年过后见面。以前嗰啲小孩子嘢算得係咩？
1: 人年紀大咗好多嘢都要學懂放下。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十几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详细新闻内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敏感度更高。他又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无排斥中暑。钟慧仪报道。
2: 香港近日高温破纪录，不过工作暑热警告就维持在黄色，冇升级至红色或者黑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承认，当局对此都有问号。他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对湿热的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比重就相对低一啲。他透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的工作暑热警告，令到敏感度更高，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3: 想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方向，就是为了在室外照射多客观的那个整体温度高的情况之下呢，就提高我们那个指标的那个敏感度。但是怎么调整，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呢，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呢，还是用第一些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很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就是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但它又是能够提供到个敏感度。
2: 对外界关注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许泽森说中暑亦都可以是工伤。
3: 其实工商的那个法律制度下边呢，就冇排斥到中暑，即是工商的概念好简单，即工作期间里边出现意外，那个意外可以是俾个机械夹亲手，亦都可以是个意外，就是佢个工作环境太热，通风不良，所以个员工晕倒或者有第啲身体状况。其实只要呢啲条件符合到呢，咁个工商补偿嘅嗰个制度就会即应用得到。
2: 他又呼吁工友留意，如果工作期间身体不适，或者工作的时候要解决暑热问题，要大胆提出。如果雇主不合作，欢迎工友向劳工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元朗凌晨有地底电缆故障，令到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大约6小时，去到早上10点45分恢复供电。中电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致歉。李俊杰报道。
4: 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点22分在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发生故障，影响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户停电。工程人员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中电社区支援队到场提供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有水边围村居民说，停电期间没有风扇没有冷气，只好到楼下阴凉的地方等候。亦都有居民说，凌晨4点几冷气机突然停了，发现大厦没有电力供应， 由于天气热，因此到楼下嘅休憩地方唞凉。
5: 三点几就瞓觉，点知四点零钟咧就突一声个冷气机停咗，咁我知道冇电啦，咁我以为我哋几嗰层楼或者咩就冇电啫，原来唔系，全部冇电。咁朝头早起身冲完凉、刷完牙、冲完凉走人啦。
4: 元朗朝早气温达到35度，关爱队派人送风扇同樽装水俾受影响居民，亦都有长者由救护车送院。
6: 其实长者咧系佢哋有啲咧真系需要民气嘅，但系咧我哋都支中电咧都即刻支援咧嗰啲后备电咧供佢哋嗰啲民气嗰啲机啦吓。咁如果系有需要嘅，我哋觉得系有危险嘅，我哋已经系 call 咗救护车送咗佢哋嘅医院嗰度咧，就即系惊佢哋有危险吓。
4: 房署人员亦都到水边围村了解情况，到朝早10:45，中电完成抢修恢复供电。中电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会调查事故原因。水务署话，元朗水边围村因为电缆故障而停电，令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署方派员到场跟进，喺屋苑附近设置街喉，为居民提供临时食水，并提供适切支援。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熱帶氣旋白海豚已經減弱為低壓區，中央氣象台傍晚解除颱風藍色預警。受到白海豚的殘餘環流影響，預計從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幾個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局部地區單日雨量可能打破紀錄。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多区下午出现分散雷阵雨，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当局鼓励企业听日开始安排弹性工作，学校视乎情况停课。郑浩景报道。
7: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4:00，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本港，警方在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合共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以及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东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特遣队高级督察潘俊豪表示，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大量人手。
8: 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今次的行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这一类严重的交通罪行。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 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以及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于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纸本同意书。中心表示，考虑到部分学校或家长需要时间适应，未来一季会电子和纸本双轨并行。卢子清报道。
9: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10: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9: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黄海怡报道。
11: 針對深水埗窩仔山一帶有僭建舊竹物非法佔用土地，民政事務總署尋日在社交平台交代，說會分階段清理違法舊竹物，第一階段會處理唐蔭街、山邊、休憩處一帶。地政總署已經在現場貼了通告，要求相關人士在明日之前停止佔用土地，完成清理之後隨即會在山上安全位置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增设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窝仔山霸占土地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一方面清理，另一方面有优化措施，包括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到双赢局面，期望居民收货。
12: 都仲有成50處啦，即係有呢啲嘅即係非法舊建築物嘅，可能有啲係乒乓波台啊，有啲係睇講嘅，有啲神像啊，有啲嘅健體設施啊咁樣。我自己有時去咧都覺得有啲危險嘅，即係佢咧，因為佢起喺嗰個山腰嗰度咧，其實咧有時呢排啲雨水比較多咧，有時你都見到啲水頭流失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嗱，我哋有同事咧落去同啲居民傾過好多次㗎啦，咁呢啲健體設施咧雖然都係有風險，但係都係市民需要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膠着呢個狀態都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嘅啦，咁即係最後政府都聽咗大家嘅意見咧，都原址喺嗰啲地方加翻曬即係居民想要嘅一啲設施俾佢哋啦。
11: 鄭榮信又話：前深水埗配水庫嘅保育設施已經營運咗一段時間，當局日後可以研究係咪鼓勵到山上健體嘅人士一並參觀水庫，之後到深水埗消費。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9: 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陈晓庆报道。
13: 由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及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将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有超过130间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有去年啱啱攞到清真认证的本地肉丸品牌今年首度参展，公司执行董事陈岳成表示，希望透过博览接触不同伊斯兰国家的商家拓展市场。
14: 我们 target 的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穆斯林的市场，差不多有成20亿的人口的，其实而且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之快，超过六成的穆斯林人口在亚太地区。虽然我们是初哥，但是我们都希望呢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识到一些有潜质的买家或者代理商，咁呢令到自己品牌呢是更加国际化。
13: 特区政府致力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首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与烧烤食材企业海外总经理冯飞表示，将会借助今次展览，一方面将公司产品推广至海外，同时将其他地方优质产品引入内地市场。
15: 因为香港其实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 它这里有很强的这个中国文化在，同时它也链接了很多西方的这些元素，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能够引到中国去，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知道。
13: 贸发局话，两个贸易展今年第一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当中文莱同东帝汶系首次有展商参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法新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喺瓦砾中搜查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黄贝文报道。
16: 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政府通报，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是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阿美尼亚城。地震已经造成86栋建筑物倒冧，7座机场暂停营运，相关部门正评估灾情。大批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入夜之后继续带着头灯争分夺秒搜索被困在倒冧建筑物的民众。卡利受灾严重，大量建筑物倒冧，市长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撤离存在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上任只有几日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颁布国家灾难状态，他在演说中说，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援助受灾社区，并向所有有需要的地方提供援助。目前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后访问乔科省首府基布多以及西部最大城市卡利，承诺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租金补贴。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说，愿意派出由47个救援人员、搜救犬和配套装备组成的救援队伍。委内瑞拉外交部说，将会透过双边渠道提供救援队伍等人道援助。巴西总统卢拉亦都在社交媒体声援哥伦比亚受灾民众。有地震专家指出，今次地震震级高，震央处于内陆，而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活动，多重因素叠加，加大了灾害破坏程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白海豚减弱为低压区，但受其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河南等10几个省份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北京多区下昼出现分散雷阵雨。卫生防护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电子功能，家长可以透过医健通为子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11、19、28、36、43、48，特别号码是13，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70几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7，健康风险中至高，路边监测站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喺湖北减弱为低压区。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36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7点，升3点。回来本港，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指出，上半年本港的楼市反应不错，预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的地产项目。由赵家俊报道。
18: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資金將首選投資在香港地產行業。
19: 其實我們目前都很積極地看一些再投資的不同的方案，首選是在香港投資，亦都首選是在香港的地產行業投資，包括過去這2星期市建局有一個項目土瓜灣的，我們 有入標沒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優質的項目，我們都會入標，希望早啲咁多能夠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現金喺度係守住咁簡單嘅。
18: 吳天海提到，集團喺香港持有唔少優質住宅物業，上半年市場反應唔錯，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續，相信今年內香港物業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內地。佢又話，內地商業房地產市場暫時未見改善，但開始有投資者有興趣大手入市，只係買賣價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港灯电力投资上半年可供分派收入大概14亿元，按年持平，中期每股份合定单位分派维持15.94仙，上半年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应占日利大概10亿元，按年变动不大，收入升近7%至到大约59亿元。售电量按年升2%，主要是天气相对和暖，加上经济改善，带动商业客户的用电需求。港灯话，自3月以嚟，国际燃料价格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下半年燃料调整费将会无可避免地显著上升，并且维持一段时间。公司话，预期净电费将会上升，为舒缓客户的负担，港灯将会拨款在8月至10月期间，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合资格的客户大约占住宅客户总数的一半。港股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跌幅超过1%，贴近全日最低位收市。科技指数跌近2%，今个星期将会公布业绩的腾讯和京东都跌2%以上。 汽車和黃金相關股份沽壓較大，老鋪黃金跌超過 8%，紫金矿业跌近 6%， 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金融股、本地地产股都受压。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商征，恒指公司就改革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建议将成分股数目增加至到50只，扩大指数的科技主题同埋调整成分股挑选机制等。分析认为今次的改革可以比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助吸引更多长期同埋国际资金追踪。由赵家俊报道。
18: 恒指公司刊发的諮詢文件包括建议将科指成分股数目由现时的30只增至50只，并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选股范畴将限于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分股，会在合资格的科技公司入面按市值排名选取头40位，未能经市值入选的就按过去12个月收入增长排名选取头10位。另外，諮詢文件建議取消科指的行業要求，並修訂六大科技主題，為數碼平台及解決方案、人工智能、先進硬件、機械人及自動化、雲端以及前沿科技。六大主題下的子主題就擴展至24個，新增航天及衛星科技、量子計算和先進材料等。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认为，今次科指改革是正合其时，扩大主题和增加成分股数目，能让科指更贴近科技产业发展，有助改善本港市场生态。
20: 科技企业来讲就不只是上市，即是不只是融资，它重要上市之后都有支充足的流动性、投资者的关注和合理估值。我相信如果是科指更加具代表性，即包括更加多 AI 硬科技、高增长企业的话，就有机会會咧吸引更加多嘅 ETF 啦、指數基金同埋國際資金追蹤，亦都提升個整體嘅市場流動性啦，做到一個我相信嚟講咧係更加健康嘅科技投資生態。咁對於準備上市公司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吸引嘅因素嚟咯。其實
18: 佢又預計新設收入增長組別挑選成分股，能讓更多具潛力嘅中型科技企業提早進入投資者視野，令科指更具前瞻性，而非單純反映市場龍頭。今次諮詢期到下個月18號，恒指公司預計9月底公布可能作出的修訂，並於截至9月30日的指數檢討中實施，但仍需指數顧問委員會在考慮諮詢意見後作出最終決定，任何相應的成分股變動將於12月的指數調整生效。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3: 澳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重新有需要的时候会再加息。有市场人士估计，去到春年年中，澳洲央行仍然会维持高息，将会支持澳元有较强的表现。由宋家良报道。
21: 澳洲央行宣布维持指标利率 4.35 厘不变，今次决定获得政策委员会一致通过。由于澳洲第二季通胀率低过预期，当地楼市回软情况亦超出预期，市场原先已经估计央行会按兵不动。央行指出，自从年初以来加息共75点子，目前金融状况较以往更加紧缩，经济增长亦似乎一如预期放缓，提到总需求增长需要保持温和以舒缓产能压力，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令通胀回归 2% 至 3% 的目标水平，包括在上行风险出现的时候进一步加息。央行总裁布洛克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偏向鹰派，承认在会议上有讨论过加息，委员亦认真考虑适当的加息时机，但会等待并且观察数据。他个人认为利率很可能要再加。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相信，出年年中之前，澳洲的指标利率将会至少保持在 4.35 厘的高水平。
22: 而家市场上面都估紧啦，至少要去到出年嘅年中咧，澳洲央行都会维持个高息嘅。如果通胀一路高嘅话咧，央行就未有好大嘅空间可以放松个货币政策。咁但系再加息个门槛亦都高啦，因为同一时间要应对住个经济其实都有啲放缓啦。最新公布六七月嘅就业嘅情况咧，都比市场预期为之好嘅，但系未足以造成到一个可以好充分支持再加息嘅条件咯。
21: 议息结果公布之后， 后，澳元对美元先跌后回升，较早时一澳元对 70.5 美仙附近。陈正乐相信短期澳元表现将会较强，受惠市场对美国短期内加息的预期降温，以及金价向好。他估计未来12个月一澳元有机会升至75美仙，对港元就升至 5.9 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401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8点，升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有2109亿4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6.14，跌2.8。阿里巴巴126.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8.4；腾讯控股470.8，跌10.6；XLE南方海力士28.1，跌6毫；智普1192蚊，跌60蚊；建滔积层板34.96，跌7.6；MiniMax 328蚊，升5.6；恒生中国企业87.78，跌9.2；小米集团26.66，跌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0800蚊，比上日收市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391.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4: 我係無煙代言人米點我，煙害物質唔單止會致癌，仲會損害身邊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齊改變，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參與有益身心嘅活動，做唔同運動。我哋一齊努力，邁向無煙香港。我哋會繼續加強無煙宣傳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5: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26: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25: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7: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28: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27: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28: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27: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28: Home away from home.
26: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广东广西。星期二晚咧有我哋嘅香港文化历史嘅组合啦，包括我啦、吴海杰啦、我哋面两位拍档啦、范永聪博士啦，同埋罗婉娴博士嘅两位拍档。今日咧即系热辣辣啊，走到嚟我都翻工嘅时候都身水身汗。而家咧喺晚上10:00嘅时候咧，气温咧仲系31度。我唔知道大家细个有冇咁嘅经历咧？如果咧即系当夏天热辣辣嘅时候咧，即系屋企家境一般啊。即系多数冇冷气啦，就算有冷气都悭电唔好开啦。咁日头嘅时候咧，放咗我最好供去咩地方咧？叹冷气咧，就因为百货公司啦。
1: 系啊，
0: 不过咧，真系好不幸咧，我有啲英国翻嚟放暑假嘅朋友咧，都话而家喺英国都要咁样。
1: 冇错，系
0: 都要再百货公司咧叹冷气，因为佢哋系英国咧，好多时冇冷气。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其实咧想同大家咧开一个咧讲香港百货公司历史嘅课题。不过咧都唔系话纯粹同大家倾下购物啦，倾下系咁简单嘅，即系大家我哋呢三位都系做学术研究啊，做喺大学嘅教育嘅工作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实百货公司咧喺我哋即系包括喺本地啦或者海外啦嘅一啲学者嚟讲咧，其实一个好 hit 嘅研究题目，系好有学术研究价值噶，系嘛？
2: 系啊，因为咧百货公司咧，即系百货业点样入嚟中国，同时对于即系中国人嗰个消费文化影响啦、商业模式啊、营商嘅环境嘅影响咧，其实系好值得去研究。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咧，其实好多学者咧都会去从不同嘅角度咧去做一个研究啦。譬如李培德博士啊、李志刚教授啊等等咧，都有做好多关于百货业嘅研究。咁当中，我相信咧有啲即系大家都会。成日都聽到，亦都好會即係去做研究咧，就係永字頭嗰間公司啦，同埋先字頭嗰間。因為點解呢兩間咁多人研究咧？就係因為佢其實呢兩個咧都係澳洲華僑嚟嘅，咁就將呢個百貨業咧就由澳洲咧就帶咗嚟香港先，然之後就再喺民國嘅時期啦，因為上海十分之即係盛行，咁所以咧亦都喺上海咧就再開埋呢個百貨公司，咁就同當時嘅大新啦同埋新生百貨公司咧就稱為四大百貨公司。咁而當中咧其實好得意嘅呢個故事，即係其實有啲嘢好共通，就係咧頭先講到啦，先記啦同埋永記啦，不如我哋咁
1: 好，先記永記，
2: 先記永記咧其實佢哋都是澳洲华侨离开的，咁佢哋无数有偶咧都是香山的华嘅即系原籍香山啦。咁先记咧就系呢个嘅马应标创立嘅，咁其实佢就是最早去开嘅，咁最开头就喺香港开，但系咧亦都有一个好得意嘅另一个可以俾我哋去做一次入点去认识百货公司咧，就系先记嘅百货公司咧，其实最早咧系最早就有呢个嘅女售货员。

0: 嘢就去嗰啲咩粮油杂货铺啦，你要着衫你就揾个裁缝啦之类噶嘛。咁但系百货公司系好唔同一样嘢，其实当时嘅百货公司个模式同而家都大致相似，就系、是、会有啲货物可以陈列出嚟。嗱，陈列呢系好紧要，陈列你哋可以望到，你可以摸到，你可以谂下睇下点。同埋另一样嘢咧，百货即系当时阿仙记咧，亦都出咗一个一样咧好崭新嘅系咩咧？就系、是、冇得讲价，
1: 嗯，
0: 即系明码实价，同埋佢会俾翻张收据你。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个消费经验就系咩？你知去咗啲地方就系、是、你问佢价之后，跟住原来你系要劈翻一半，甚至乎系要劈更多咁样开始还价。
1: 街市买餸嘅时候系嘛？你已经预设咗咧，其实咧佢嗰根菜啊，你起码都要杀佢50%先。系、
2: 嗯、
1: 啊，然后佢慢慢讲翻上嚟另一件事。
2: 系啊，咁啊，多谢阮兰同我哋做一个即系开题咧。我哋稍后好多都会讲嘅仙记同永记嘅。不过咧，我哋即系做惯呢个学术研究咧，我哋要有少少宽屋。我哋好中意做宽屋嘅，所以主角就是、我哋今日咧即系喺大气电波，大家知道唔可以宣传产品啦。所以咧，我哋今日会讲好多咩记咩记，大家唔好介意啊，因为即系经营紧嘅咧，我哋就唔好讲佢全名，
1: 唔好乱卖广告。
2: 系啊，但系咧，如果有一啲咧即系冇再经营嘅咧，阵间我会同大家分享佢嘅全名。不过咧，头先阮兰讲嘅咧，我哋。都好关心到咧，其实咧百货公司呢个除咗系历史研究学术框架之外咧，其实喺经济学啦、社会学啦，甚至乎市场学咧都系好重要。因为咧，阵间小毛可以补充一下咧，就系、是、其实百货公司呢个经营嘅手法啦，头先阿阮行讲罗列陈列嘅手法啦。讲唔讲价，点样去 pricing 个手法啦，或者佢嗰个 marketing 嘅手法，甚至乎佢喺大众文化令到大家消费模式嘅手法咧，其实都有好多学术嘅意义喺度。即系话乜嘢系以前，咩系而家？其实喺百货公司喺包括喺欧美嘅历史啦，喺中国嘅历史啦，稍后会讲到喺香港嘅历史咧，其实系好呈现咗一个现代化嘅一个框架俾大家研究。
1: 所以阿米高讲呢样嘢好重要啊，回应翻头先。阿阮行一讲咧，其实百货公司点样出现喺亚洲？即系头先佢讲到，譬如好似阿马生啊，马应彪先生，佢搞呢一个仙记啊嘛。咁其实佢系澳洲华侨嘛，即系其实佢喺澳洲一个西方嘅世界睇到嘅嗰个所谓销售模式，同可能我哋传统咧喺呢一个广东省某个街市，讲紧1900年啦，仙记成立嘅时候，20世纪嘅第一年，你会发现嗰、那个讨价还价啦，好市井式嘅买餸呢种咁嘅 scenario 或者场景，点样搬入去一个？有頭先米高講嘅 modernity 即係現代性嘅一個場合。咁、現代性其實當然啦，我哋如果追溯翻去到20世紀嘅時候，其實中國人眼中嘅現代性，我哋已經經歷咗，譬如話自強運動或者洋務運動啦，經歷咗戊戌變法啦，係嘛？咁晚清嗰陣時都搞緊改革啦。其實中國人擘大對眼睇緊個世界嘅潮流嘅時候，就會發覺我哋試下喺西方將一啲新嘅。唔好话淨係技术啊、政治制度啊咁呢啲咁嘅嘢或者军事嘅嘢引入。我哋要從一个新式啲嘅譬如话社会风尚平民百姓星斗市民嘅生活形态点样去學習西方。咁最明显嘅例子就係嗰个可能唔係咁卫生，可能又冇冷气，咁当然嗰陣时都未有啦，但係未必係好井井有条陈列分明嘅嗰种咁样嘅卖緊货嘅嗰个杂货店或者粮油铺嘅面貌，改成一种我哋講緊嘅所謂新式啲嘅公司，可以將啲貨品係真係會做啲 classification 嘅，會將佢 categorize 嘅分類嘅，將佢變成可能我食物就一堆啦，咁樣玩具一堆啦，日用品一堆啦，咁樣令到大家咧去揾到嗰個明碼實價，呢、這個就叫做現代性。咁另外就我都想分享一下，作為一個即係謙稱啲啊，唔敢話自己係學者啊、學人啊咁樣去睇，其實。百货公司呢一个咁样嘅课题，点样展现一种所谓研究嘅嗰个兴趣或者一个动机，就系因为正如头先两位拍档都讲到，譬如话消费啦、市场学啦，又或者系一种甚至乎阮行头先讲得好，但系呢个马应彪太太阿霍庆堂女士出嚟自己做个售货员，其实呢个系一个性别议题嚟嘅，喺尤其喺呢个晚清嘅时候，好明显系一个性别史嘅角度。咁如果你话我哋用以前我哋細個讀嘅嗰啲社會史啊或者文化史咧，通常研究嘅嘢係一啲好高階嘅嘢，好形而上嘅嘢。譬如文化史就可能係儒墨道法啊、思想史啦、學術思想啦、社會史可能係講下中國個社會嘅形態有冇轉變啊、資本主義如何萌芽嗰啲問題。但係實際上喺一個新文化史同新社會史嘅角度，我哋會傾向用我哋日常生活接觸到嘅東西嚟作為研究嘅課題。譬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到百貨公司，新式百貨公司。入面一定会有很多普及文化。

0: 產物俾我哋去 approach 到，嗰啲就可以反映到某一個時代獨特嘅一啲風潮，甚至乎國家與國家之間嘅交流，或者係人民思想嘅嗰種交往。我覺得呢一點咧，完全一個新文化史，咁社會史就更加啦，因為我哋真係講緊星斗市民嘅嗰個民生百態。
1: 係啊，即係同埋個消費模式。頭先你講有幾樣嘢已經好值得討論啊，即係馬太啦，
0: 馬太，
1: 馬太出嚟自己 lead by example 去做售貨員，女性售貨員，除咗性別議題之外咧，就係管理議題。
0: 管理議題
1: 乜嘢叫做現代嘅管理手法，同以往老闆啊掌櫃喺前面，老闆喺後邊，老闆好少見到嘅。老闆係走出嚟做掌櫃，甚至做侍應去 lead by example。喺以前嘅中國管理模式上邊咧，係不能夠想象嘅。
0: 冇錯。
1: 咁呢個就係所謂即係當時喺二十世紀初喺民國時期，特別喺上海，如果係馬太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係引進咗一啲中國人未見過嘅當時所謂嘅現代化嘅或者含有現代性嘅管理模式，更唔講就係話將女性擺喺前台做售貨員，呢個都係性別議題啦。咁另一個就係有一個現代性嘅彰顯，就係好多時呢啲百貨公司咧都會標榜自己咧係包辦，唔係百貨咁簡單，係
0: 環球貨品啊。
1: 即係當時喺即係晚清民國，大家都知道啦，特別喺上海啦，即係能够引入一啲即系以西欧啊、欧美为主啊嘅一啲产品咧，其实系好现代，系好含有现代性、好含有进步性嘅行为。咁我哋讲几个广告俾大家听，即系我手头上咧有两个，即系民国时期，我自己当时做永记嘅研究嘅时候咧，一啲报纸嘅，咁样报纸佢有啲广告，咁佢点样想讲咧？就系、是、中国唯一之大商店上海永都公司啦，咁啊好大嘅标题，想住统办环球货物吓，咁、呢个就系即系好重要去标榜。跟住咧个副题就系写人生用品所需之品无不俱备，即系话你够全，而全得嚟咧唔系话江南四海嘅货，系环球嘅货。不特止咧，其实以往嘅一啲嘅百货公司咧，都唔系净系话卖货物噶，佢哋咧有另一个特色就系咧，其实佢哋个经营嗰个业务咧系好多元化。佢呢个广告咧仲会讲，除咗统办环球货物咧，仲会附设旅行社、酒楼、银业储蓄部，即系话可以存钱嘅，
0: 系
1: 同埋咧天韵楼屋顶花园，即系个花园，去俾大家可以即系休闲下、享受下呢种种嘅生活嘅消费模式咧，其实咧都系一啲当时嚟讲系算新颖啦，算现代啦。咁其实喺百货公司入边咧，唔系净系今日我哋觉得系有 counter 有嘢卖咁简单嘅。
2: 系啊，因为咧当时咧，其实特别就系譬如先记啊，或者系永记啊，到后尾嘅咩新生百货、大新百货咧，其实当佢哋去到呢一个即系上海嘅时候咧，已经系不停咁样再加好多嘢。嗱，譬如我哋讲头先阿 Michael 讲过啦，会有游乐场啦。当时其实咧，先记咧最初头咧，亦都系标榜佢哋顶楼咧会有呢个嘅游乐场，去吸引嗰啲人士入去嘅。咁而另一间咧喺上海当时嘅咧就系呢个新生百货，佢仲犀利啲，有个叫做玻璃电台，即系啲人咧，除咗 shopping 之外，可以听人哋做直播。咁而咧，当时呢啲电台其实仲最紧要另一个 function 系，即系功用系乜嘢咧？除咗吸引啲顾客走去好奇心去睇之外咧，就系帮佢哋公司做宣传。
0: 系，
2: 因为透过大气电波就不停咁样打广告。咁呢个都系好紧要嘅。咁而另一方面有个好大嘅特色就系咧，当时呢啲嘅百货公司咧，其实有酒店啦，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其他嘅嘢做，同时佢哋都会出好多自家品牌。其实好似我哋而家嗰种见到嘅一种模式，咁譬如先记嚟讲啦，佢有汽水啊，有咩饼干啊，
0: 先
2: 记
0: 自己汽水
2: 系
0: 嘛，
2: 系啊，永记都有，
0: 永记都系咩？
2: 永记都有，
0: 系
2: 啊，所以其实呢个系好得意一样嘢嚟嘅，即系喺我哋而家嘅认识嚟讲，百货公司咪净系卖嘢、卖百货公司、卖货物嘅啫，但系以前其实唔系嘅，佢哋系做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即系自家品牌啊等等咯，咁甚至乎出埋药啊、出埋成都有嘅，咁所以呢下其实系几特别嘅，你睇到成个消费模式同埋甚至乎成个经济模式咧，都系一定嘅改变嘅。
0: 同埋我谂，其实阮雁头先讲呢个重要嘅一点，其系我哋。特別如果放翻喺晚清或者民國初年嘅上海好，甚至乎當時嘅香港好去睇，其實佢係代表住華人社會接受西洋文化一個好重要嘅進程。 如果講得誇張啲，其實佢係一個啟蒙嘅過程，即係當你考慮一下上海嘅市民追求嗰種所謂上海摩登星光電化嘅生活，其實何為星光電化呢？當然有啲電影啦、西洋音樂即係唱片啦、popular culture 嘅嘢啦，但更加重要嘅係佢喺嗰個日常生活入面入血式嘅一種感染，佢好沉浸喺嗰個所謂好 modern 嘅嗰個百貨公司入面，所有接觸嘅東西都係嚟自西洋，咁佢哋可好自然又會諗，譬如我哋可以想象下阿馬生搞呢一個先記嘅時候，佢究竟要入啲什麼環球貨品，係啲咩環球貨品？乜嘢係 globalize 咗嘅嘢咧？即係好似我哋成日去諗嗰個啟蒙時代追求嘅一個就係成個世界主流嘅東西就叫做係好嘅，就叫做係現代嘅。咁乜嘢係現代啊？如果係放諸喺你個購物體驗就係好簡單，佢係明碼實價嘅咯。即係佢講到明俾你聽幾錢，而唔係我同你諗住哇巴緊下個價錢，而事實上你享受緊嗰種消費模式嗰、那個生活嘅同時，你係學習緊究竟西方先進嘅世界同埋嗰啲人係點樣過生活，依個係一個啟蒙受教育嘅過程。
1: 係咁啊，同埋你都講翻咧，即係好多我身邊嘅朋友都以為咧，先記同永記咧係上海好大，跟住開落嚟香港嘅，
0: 其實唔係，係調轉啦，係啊。
1: 其實香港好有角色嘅，點解先記永記咧可以做到環球貨品咧？佢要環球網絡邊度嚟咧？就因為佢以前喺雪梨嗰時係做，譬如話永記咁樣，佢國氏兩兄弟係做水果批發生意。佢一早已經係即係透過喺雪梨啊，透過香港啊，將一啲產品啊輸入去內地啊。咁所以香港已經係一路以嚟咧，對於先記永記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貿易港。同埋香港當時咧係新開始咧有公司法嘅條例。咁所以咧，即係先記永記就睇到呢個機遇咧，咁就先喺香港註冊公司，先喺香港度開檔。跟住先開翻喺上海，咁當然上海因為市場問題啦，咁做得更加大啦。咁但係咧就唔係調翻轉，好多朋友以為係喺上海開落嚟，其實喺香港先開，喺上海做大，跟住咧香港、上海當然啦，兩邊都有擴張啦。
2: 係啊，跟住之後咧，亦都係受住阿先記同埋永記嘅啟發咧，所以上海去到1926年就開咗新生百貨，同埋1936年咧就開咗呢一個大新百貨嘅。咁而當中其實呢兩間公司咧，即係為咗要同阿先記同埋永記抗衡咧，都有好多即係新嘅嘢出嚟啦。譬如頭先講到有電台啦，同時咧大新咧就引入咗另一樣咧，就係都幾犀利嘅。原來嗰陣時佢哋喺上海咧係10层高嘅嗰個，
0: 好誇張，好誇張。
2: 那個大廈，咁而且咧亦都係咧中國首個有扶手電梯嘅一個百貨公司。
0: 呢個更加難以想象。
1: 呢個都係現代性嘅，
0: 絕對係現代性，即係高科技啊！喺當時講應該係黑科技添啊！
2: 係啊，咁而且咧亦都咧就引進埋一個咧就係著制服。嘅呢一種嘅模式，
0: 呢個都好緊要。
2: 係啦，咁呢個其實亦都真係好緊要，
0: 即係服務業究竟係咩一回事？
2: 即係成件事好似專業化咁樣咯。咁而另一方面就係、是、其實好緊要。頭先阿 Michael 講到環球百貨，到底環球係咩概念咧？就因為當時咧，其實大家即係開始即係上海報業嘅即係盛行啦。咁佢哋會報導好多關於即係歐美嘅一啲嘅消息。咁當中咧，其實有好多女士都會對於一啲歐美嘅東西咧，十分之趨之若鶩。譬如有啲什麼。咩英國嘅絨布啊，咩法國嘅絲質啊之類嗰啲嘢，其實嗰陣時已經喺好多雜誌裏面開始賣嘅。咁所以正因為呢個原因咧，其實環球呢個觀念咧，亦即係等同於頭先大家講到，就係嗰種先進啦、摩登啦、
0: 內佬，
2: 係啦，好緊要嘅
0: 內佬嘢。係
2: 啊，所以
0: 花露水嗰啲 friend 啦，
2: 即係所以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講話呢啲咁嘅珀萊品，點解佢哋咁中意咧？其實就係因為。亦都係同呢個即係百貨公司一齊引入嚟，其實係好大嘅關聯咯。
1: 係咁我哋見到即係當時喺20世紀初講到即係。先記永記之後啦，就有新生大新啦，即係堪稱嗰時，即係我哋做民國歷史或者係民國經濟史或者商業史都知㗎啦，就係、是、四大百貨公司
0: 。
1: 四大百貨咁當然啦，其實喺國內嘅內地嘅百貨公司咧，就唔係淨係即係華資百貨公司，其實早即係一段時間咧，晚清咧喺廣州啊都有啲英資百貨公司嘅，只不過即係華資四大咧，我就叫就叫永記啦、先記啦，就同埋新生啦，同埋大新啦，咁呢幾間咧，其實佢哋嘅。在上海的總部呢，如果大家今天去到上海旅行的時候呢，如果你經過南京東路的步行街的時候呢，其實還見到這幾棟的大樓，不過當然已經改了做其他用途，但是呢大家都可以入去，都還是可以購物的，所以都還可以欣賞到，即 当年即系最犀利嘅，即系上海嘅四大百货公司。好啊，呢、這个时候唞一唞先。咁我哋咧会转头翻嚟咧继续讲。我可以咧将个视野咧由上海嘅民国时期咧带翻嚟香港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呢首歌咧个歌名咧，我哋阵间都会经常讲嘅。咁当然呢首歌就系 Swing 嘅大大公司啦。咁大大公司咧都系代表住香港一个年代嘅老百货公司。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日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日本熊本縣上個月底發生 7.1 級地震，其中位於加島町的大型商場永旺夢樂城發生爆炸，造成7名員工罹難。永旺證實當日完成在現場完成疏散之後，有人提出想取回貴重物品，亦都有員工表示要鎖上收銀機，因此現場負責人曾經批准部分員工再次進入商場。公司證實有員工是在疏散之後再次進入商場而罹難。永旺承認在相關規定和演練之中並未預計到有關情況，最終要交由現場判斷，承諾修改相關規定，包括允許員工在工作期間隨身攜帶貴重物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972 點，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58 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09 美元，卖出 4399.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入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8: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又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色无暇，
10: 蓝色，
9: 色无暇，蓝地球。
11: 不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7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已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了迎请这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的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汉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他讲究语感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们今日熟悉的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他所译的《金刚经》入面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他建立的佛典翻译传统。这些词汇的生命力如此强硬，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入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宏法利他。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新安乐处。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9: 色无暇 FM 925，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色无暇，
9: 色
10: 无暇，知识。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10翻嚟广东广西嘅，仲有吴海杰、罗婉娴博士同埋范永聪博士，我哋咧今日继续讨论百货公司嘅历史。头先我哋咧就讲咗喺上海嘅四大百货公司啦，永记、先记、新新同大新咧，其中永记、先记就系香港创办开上上海啦。咁但系咧呢一节我哋要翻嚟香港啦。咁当然啦，永记、先记继续喺香港啦，特别喺战后嘅时候咧，咁都慢慢开始蓬勃啦。咁但系战后咧，我哋要唔可以讲上海四大啦，要讲香港两大，有两个大字嘅，对于我自己嘅童年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嘅。一个咧就叫大院百货，六十年代有嘅；一个咧就系大大公司，头先我哋播嗰首歌啦，大大公司嘅七十年代有噶啦。呢两个对于我童年好大影响，因为咧我哋上个礼拜讲湾仔嘅时候都讲过咧，我系住喺湾仔咧，即系近鹅颈桥啊、波斯富街附近嘅。咁所以咧，大院就系而家系百德新街崇记嗰个位隔篱啦，
1: 崇记
0: 隔篱啦，大院百货公司。但我细个咧唔知道大院系一个百货公司嚟嘅，因为咧
2: 你以为真系一粒院嚟。
0: 就唔係，我咧細個喺港島區咧，即係除咗搭叮叮之外咧，成日搭紅 van。
2: 係，
0: 咁譬如我喺，灣仔啊，或者再遠啲啊，上環啊，搭 van 仔翻嚟屋企嘅時候咧，我成日跳上一架紅 van 咧，寫住灣仔大院，我成日以為咧大院一個區嚟嘅。咁我咧就自己住灣仔嘛，成日問我媽咪，咁大院係咩區？點解有個區叫大院？細個嘅時候冇乜錢行百貨公司，後屘到大咗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大院咧唔係一個區嚟，係一個百貨公司。嗱，呢個百貨公司咧係出名到咧係成為咧，即係所有嘅紅 van 咧都會成為一個目的地嘅一個招牌。咁啊，即係相當嚟，我睇唔到有第二啲嘅百貨公司係會成為交通工具嘅一個目的地嘅名
2: 字。站即係佢一個地標，個地標勁到係可能唔係嗰個區嘅人咧，都知佢個位置喺邊。
0: 冇錯，咁呢個就係即係外資喺香港其中一個即係最早嘅百貨公司啦。咁當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個百貨公司。另一間咧就係大大啦，
2: 係大大，
0: 大大就係應該係70年代即係本地人開嘅啦。咁我點解會大大？因為咧我外婆咧係住華富村嘅。咁喺華富村咧，係大大其中一個分店。咁我想而知咧，即係大大嗰、那個經營嘅取態咧，係會比較接近草根階層。
2: 係啊，當然啦，一個係百德新街，一個喺華富係嘛。係
0: 啦，
2: 係啊，即係始終係有唔同嘅一個取向啦，喺個 target 嘅 market
3: 度啦。大大公司其實係1974年就開嘅。咁但係咧，大大公司對於我嚟講咧，我認識嗰間咧就係旺角嗰間。大大，即系而家聯合廣場。
2: 我認識嗰間，我去過嘅係旺角同荃灣。
3: 荃
2: 灣係我最熟悉嘅，
3: 係咪？
2: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白娘嗰陣時住荃灣，我每個暑假都有白娘屋企住，佢會帶我落去逛下。
0: 係咁，所以大大公司都有好幾間咧，咁啊荃灣啦、華富村、旺角係同你銅鑼灣、百德新街完全唔同啦。咁我自己細個即係我大哥你分享下啦，行即係大院嘅經驗就係、是、會覺得咧啲嘢好新好靚啦，同埋咧喺二樓咧係有個玩具部啦，
2: 係啦，
0: 成日想去，我哋唔係買玩具，成、
3: 嗯、
0: 日、
3: 嗯、
0: 去睇玩具
2: 㗎咋。
0: 係啊，睇到當時咧，即係喺外邊引入嚟咧最新最靚。例如超合金啦，例如一啲組合嘅一啲玩具，有架車喺個路軌度碌嚟碌去，嗰啲嘅玩具咧，咁我真係印象好深刻，喺嗰度睇最新嘅嘢。咁但係你話大大公司咧，我印象最深咧就係、是、大大公司，如果冇記錯咧，係當時喺香港咧比較先引入喺百貨公司入邊咧係有兒童遊樂場嘅，
2: 係
0: 嗰時係入銀仔屋。嗷嗷嗷嗰啲，
2: 摇下摇下，有音乐嗰啲啊，通常喺酒楼门口都会有一两部位喺度噶嘛，
0: 系啦、
2: 你阿爸阿妈等紧位嘅时候咧，个仔就去进贡噶啦，
0: 系啦，呢个就系我即系最深嘅印象，我唔知道你哋啦
2: 吓。我自己咧，因为有呢啲又系暴露年龄系列啦，真系好鬼大件事啊！我细个咧住筲箕湾嘅嗰啲旧唐楼嘅一间房啊嘛，一家四口，应该喺都讲过啦呢、這个故仔，咁啊。可能周末嘅唯一最廉价嘅娱乐就係成家坐叮叮由呢个筲箕湾就一路落到去呢一个大院囉。咁我都好似 Michael 咁一定会去睇因为佢係外资百货公司嘛。咁佢一定会喺嗰、那个盛产玩具嘅嗰个原产地引入最新款嘅玩具。咁所以你会喺嗰度睇。不过呢一定买唔起。即係你只喺嗰度睇最新嘅款，然後咧有個折衷方法嘅。通常我哋會去翻嗰啲舊區嘅文具鋪，
0: 例如灣仔太
2: 仁街，冇錯啦，係啦，係啊，筲箕灣都有嘅，西灣河一帶都有嘅。啲文具鋪就會有嗰啲 模型或者超合金埋，个价钱会比百货公司，我谂都平到起码20-30%嘅，你当打个7-8折嘅，就原因因为当然众所周知，百货公司佢个营运成本系相当高，咁美轮美奂嘅一个场地，咁佢嗰啲嘢都要 mark 翻咁上下啦，系嘛？咁但系如果去翻啲可能比较草根啲或者叫做我哋讲紧叫星斗市民啲嘅区，其实你一样可以买到同款嘅玩具，但佢会平好多咯。
3: 我记得嘅大大公司咧就系太子嗰间，
2: 太子嗰间
3: 点解咧？因为咧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咧搬咗入去呢个新市镇噶啦，咁所以咧我但系我妈妈
2: 即系屯门嘛，
3: 系就搬入屯门。咁但
2: 我哋屯门出太子嗰阵时坐嗰啲行嘅屯门公路嘅巴士，粒几钟好
3: 要，系所以系
0: 唔塞车就
2: 系唔塞，
3: 所以好大件事，
2: 好大件事
3: 我
2: 出去。
3: 因为我嫲嫲住太子，咁所以咧一去亲探阿嫲咧就一定会去下大大公司啦。咁咁辛苦，即系长途跋涉出到嚟啦，咁梗系去大公司啊嘛。但系嗰时真系好细个，最深刻印象就是我记得爹哋嗰度好似买过只小飞象俾我，所以我就因为咁样。好似是唯一的小飛象，跟住咧，所以就好深刻印象。而另一個最深刻印象就是後尾好像大大公司就快執笠嗰陣時咧、我記得是勁多人湧去嘅。咁同埋大大公司嗰陣時咧，係逢禮拜日都有八折嘅喎，原來。咁所以即係特別禮拜日就好多人會去大大公司玩，去行街咯。咁所以對於我嚟講，最深刻印象就係後尾媽咪話：，嗰間公司要執。咁嗰陣時就覺得好。即系对于我嚟讲好大冲击啊！因为嗰阵时细个嗰阵时，对于呢啲咁即系嗰阵时新市镇屯门仲未有任何大型嘅百货公司，乜都冇噶嘛。咁所以嗰阵时觉得哇，大大公司好靓啦！我记得好多层啦，咁有好多嘢睇啦。当然啦，除咗玩具之外咧，咁有好多靓衫啊，即系嗰啲小朋友啲衫都好靓噶嘛。咁、但系全部都系得个睇嘅啫，因为嗰阵时屋企根本就冇办法负担一啲咁即系咁高嘅消费。咁但系嗰阵时已经觉得好唔同嘅一样嘢，因为特别当我哋住喺即系新市镇嗰啲地方咧，其实我哋平时可以去买到嘅嘢或者接触到嘅咧嘅商品咧，都可能喺啲街市入边嗰啲咩文具铺啊，或者系一啲。即啲店铺，你系好少系有一个地方可以集中晒所有嘅，你都可以见到晒。咁所以嗰阵时就觉得好新奇一样嘢啦。咁啊，再加埋咧，嗰阵时其实好多即系电视剧啊、取景啊、电影取景咧、啊，都好中意去大大公司外边影噶嘛。
2: 两个角色喺个百货公司度讲一段嘢嘛，做一段文戏，系啊，喺度行嚟行去。
3: 系啊，咁所以呢下就系会几得意咯。咁但系到最尾其实最尾大大公司點解搞唔掂咧？就係、是、因為佢真係發展過剩，同埋當時其實亦都有個擠提潮噶嘛。即係其實啲
2: 佢嘅禮券係啊，
3: 係啊，即係禮券呢樣嘢咧，又幾特別噶。
2: 呢個都喺消費上幾值得講。
0: 冇錯，呢個係可能係香港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早嘅呢個叫咩啊？預繳消費爆煲，
2: 爆煲係啊，爆煲係啊，預繳消費爆煲係啊。
0: 所以今日大家都要警惕啊！即係當年就因為佢即係可能即係現金周轉唔嚟啦，咁所以咧就係以一個比較折頭嘅價錢去賣好多禮券啦，就即係冇乜特別限期嘅。咁大家就即係囤積好多，都唔諗到會執笠啦。咁跟住就執笠，咁大家就即係對唔到，咁即係銀行擠提咁樣咯。
2: 所以我覺得大大其實佢，因為佢本身佢選址嘅地方咧開店，都幾扎根喺一個比較廣泛嘅一個。即係民眾基礎嘅地方，咁其實你去大大同埋你去大院咧，其實個 motivation 係好唔同噶嘛。即係大院雖然我知道我係買唔起嘅，但我去睇嘅係睇緊，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嘅最當時最 popular 嘅環球貨品啊，係咪啊？但係你去大大可能更加需要嘅係滿足你日常嘅生活所需，買條毛巾、買對拖鞋，或者買啲好質地啲，如果比起可能街市嘅雜貨鋪嘅一啲貨品，咁所以當你個 approach 嘅嗰個方向或者佢哋嗰個動機完全唔同咧，其實你對大大嗰種一日日都去行同埋幫襯嘅嗰種叫做信心啊，應該好大噶嘛。咁你點諗到原來佢會有呢個過度投資，而導致頭先米高講嘅預繳式爆破
0: 係冇錯，就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呢啲成功嘅即係百貨公司咧，好多時就會擴充去一啲非核心嘅業務，
2: 係啊，譬如買地啦、起樓啦、搞地產啦，
0: 咁但係呢啲百貨公司咧，即係當時嘅外資引入嘅時候咧，都有啲新嘅經營模式咧，係幾開眼界嘅。即係第一咧，就係佢即係會當時我係細細個就知道。 點解永遠最近門口嗰啲鋪頭都係女士嘅服裝咧？
2: 係啦，非常好。係啦，就當請教阿羅博士
0: 啦。當時佢仲未係化妝 counter 嘅。
2: 係啊，係啊。
0: 第二，即係男士咧就係收埋喺入邊。
2: 入邊
0: 係
2: 啦。
0: 跟住咧，要行得辛苦上去上邊嗰啲就係
2: 細路
0: 嘢，而文具部咧係最角落嘅。
2: 角落頭係有陣時可能係 basement 添，或者地牢嗰層。
0: 係啦，咁呢個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即係梗係知道點解啦。
2: 係啦，
0: 咁呢個第一個即係有趣嘅經營模式啦。第二個有趣嘅經營模式咧，就係係開始咗我哋叫 consignment 啊，即係寄賣嘅，即係咧唔係淨係好似之前我哋講永記啊、先記咁樣啦，係即係自己搜羅環球百貨，自己賣係咪自己賺自己蝕？佢係咧租一個位俾一個品牌去賣佢牌子嘅衫，咁啊賺蝕佢當然佢自己有得分賬啦，但係咧就風險冇咁得冇咁高，而同時間咧可以引入更加多嘅品牌，以一個比較低成本嘅方法咧，可以統辦到咧，即係最新潮或者環球嘅一啲嘅產品啊。
2: 係啊，呢樣嘢我諗其實都幾劃時代啊，因為如果因為可能年紀較輕嘅聽眾咧，會好難想像，我而家買某一隻我好中意嘅玩具，或者某一個品牌咁講，其實佢成日都會成間鋪喺度嘅專門店係嘛？嗰啲乜乜 base 咁，你去嗰度買咪得咯？啱啱啊？但係其實喺以前我哋年代冇呢樣嘢㗎。即係你可能根本真係要去一個好大型嘅百貨公司，可能佢俾咗個叫上架費啦，頭先阿米高講嗰啲，咁你喺嗰個百貨公司度就可以搜羅到你想要嘅不同種類嘅貨品。咁另外仲有一個我覺得對我嚟講係幾震撼嘅，就係可能係佢哋嘅嗰個 presentation， 佢哋將佢貨品 presentation 嘅方法，譬如話如果你文具寶圖睇嗰啲模型咧，佢唔會砌好咗俾你睇噶嘛，佢係一盒盒咁樣噶嘛。雖然我哋以前係可以開個盒嚟睇噶嘛，
0: 你砌唔到，
2: 但你唔會砌啦。但係喺百貨公司。特別八十年代啲玩具部，佢係開始流行有個 showcase， 將個砌好咗嘅擺俾你睇，你就會知道哦，原來我買呢盒就會變成呢個樣。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相當緊要，特別對於中意玩玩具嘅人嚟講係好緊要咯。
3: 係啊，但係咧，其實我都想再講開到另一個題目，就係、是、除咗呢兩個大嘅百貨公司之外咧，另一個我諗都好影響到我哋或者係成長另一個外資百貨公司就係八百半，
0: 係啊，
3: 因為咧嗰陣時八百半咧後即其後就喺屯門有開，哇！對於我哋啲屯門人嚟講，簡直係大開眼界。我記得嗰陣時即係
2: 對於我哋啲屯門人，嗰陣時全部遙遠
3: 嘅。嗰陣時咧，我好記得咧，佢開嗰陣時候，我哋讀緊小學，我成班小學同學好興奮，就係、是、大家商討緊，就係我哋幾時屋企人會帶我哋去參觀一下。即係要用參觀呢一個字，因為嗰陣時係冇一個咁大型嘅百貨公司，同埋亦都最尾成為咗即係成個屯門市中心嗰個核心嘅地方。
2: 係
3: 呢個係好緊要，所以嗰陣時對於我哋嘅嚟講，我哋嗰代嚟講，其實百貨盤真係一個好好嘅記憶。
2: 我又再嚟繼續暴露年齡系列啦，係啊，因為阿阮行細過好多，因為講緊屯門嘅百貨盤其實就唔係香港第一間啊，香港第一間應該喺沙田嘅。咁嗰陣時小弟咧就喺八十年代八 X 年嘅時候就搬咗呢個沙田嘅沙角村，咁嗰個公屋咧，其實同呢一個，因為百貨公司新城市過，即係其實市中心啦，啱啱只係一相隔一條城門河，你行過去咧，快行嘅話咧，七八分鐘都得。咁、其實咧，我覺得個百貨公司俾我最大的衝擊就係呢一種外資嘅嗰個吸引力係好奇特嘅，因為佢唔係淨係話賣嘢俾你咁簡單，佢仲可以解決埋其他嘅需要，譬如當你行到攰嘅時候，佢有個。美食廣場嘅物體喎，
0: 呢個
2: 我覺得好新嘅 concept。咁雖然啲美食咧係相當昂貴嘅，其實我哋係食唔起嘅，可能你可能只係可以食到啲小食，譬如有少少炸嘢啦，有陣時可能有啲燒餅咁嘅物體啦，
0: 咁講有試食啦，
2: 有試食啦，
0: 我仲記得
2: 你試下，
3: 試食好緊要，
0: 試食好中意嗰啲咧，即係扁形長形嘅法寶膠兜，
2: 冇錯係
0: 啊，
2: 米高真係形容得好，個兜啊，個法寶膠兜，
0: 有牙籤吉住幾個炸魚，
2: 即係呢個就係嗰間公司好中意用嘅銷售模式。咁佢成個最地下嗰層咧，其實佢通常都係喺個商場邊嘅，佔兩三層，地下層全部都係基本上 supermarket 啦。咁二樓可能係生活百貨啦。咁但係佢賣得比人哋貴喎。舉例嗰啲小家電咧，你去啲電器鋪買咧，其實又係平佢好多喎。但我哋仍然用嗰個方針囉，就係嗰度睇款式，睇咗最流行嘅款式先，然後先出去出面再格價，再搵返嗰個貨品。但我覺得呢樣嘢係頭先阮行講得好重要。 嗰、那個外資百貨佢進入嘅嗰個視野咧，其實係我哋研究香港地區發展一個好重要嘅核心，就係、是、所謂新市鎮，因為佢會喺個新市鎮嗰度坐落。而香港政府當時發展沙田區好、屯門區好，佢係希望個新市鎮係做到某程度上嘅自給自足，即係你可能真係唔需要再去。旺角太子嘅大大買嘢，你可以喺翻沙田屯門就買到嘢。咁我覺得呢個設計係好緊要，佢伴隨住成個 new town planning 一齊做。
3: 係啊，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咧，另一個最吸引嘅地方就係頭先除咗嗰個美食廣場之外，就係、是、超級市場，因為佢裏面係買咗好多啲同我哋平時日常個超級市場見嘅嘢係有啲唔同嘅。咁亦都個檔次好似又高級咗少少啦，但又未去到話即係大院嗰種嘅級數。咁所以喺呢個情形之下咧，嗰陣時其實好緊好緊嘅一件事啦。
2: 嗯。
3: 再加埋嗰陣時，其實又伴隨住另一個劇集嘅出現啦。
2: 係，冇錯啦。
0: 係咁，呢個就可以講啊。但我想講嘅頭先咧，你嗰個超級市場咧，我嗰時細個咧，就係因為咧周圍都冇，特登去嗰、那個八八半嘅美食廣場咧買叮當嘅紅豆沙燒餅，紅豆燒餅。嗰、那個時唔係周圍都有得買
2: 嘅，係啊，真係只有佢嗰個時。係
0: 啊，所以即係呢間百貨公司咧都影響咗你好大，除咗消費之外咧。其實喺媒體入面影響力好大，我俾30秒小毛介紹一下嚟緊呢首歌。
2: 哇，有30秒咁多，
0: 係啊，幫你數。
2: 咁我哋呢首歌咧係翁善玉嘅《信》啦。咁呢個當然係一個我諗香港一代人嘅集體回憶。當我哋睇咗嗰個好受歡迎嘅電視節目，講一位女士佢點樣奮鬥佢嘅人生，而最重要嘅就係呢位女士個仔就係我哋頭先講嗰間外資百貨公司嘅創辦人。
0: 嗯，好啦，我呢個時候聽下翁善玉嘅《信》，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廣東廣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挨晚降雨逐渐增强，直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的残余云流和冷空气结合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3948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25美元，卖出4385.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 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添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
5: 八点至十点，
7: 收下流程，
5: 系咪听完凉咗好多呢？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9: 呢一代成人子女父母嘅困惑系乜嘢？有人话系我儿子嘅选择伤透咗我嘅心，亦都有人话每次我真心俾阿女一啲建议，佢就对我恶言相向。呢啲父母心中充满困惑、震惊同埋种种难以言喻嘅痛苦。作者喺书里边列出咗唔少建议，盼望亲子之间能够有成年人对成年人嘅关系。旧嘅亲子关系系世事过问，新嘅就系要喺孩子嘅生命中逐渐淡出。其中嘅要诀系父母要管好自己嘅嘴巴，唔好谂到咩就讲咩，咁样先能够赢得孩子嘅信任。
10: 作者更奉劝父母，与其将心思放喺耳提面命指导孩子，咁不如将心力放喺自我照顾上面。作者坚信，经验系比建议更好嘅老师。成人孩子好多时候喺我哋生命嘅跌跌碰碰入面学到咗功课，我哋要尊重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嘅想法抉择，就放低嗰啲试图干涉嘅双手啦。至于点样同成人子女相处，作者以亲爱、温暖与鼓励作为沟通嘅主轴，佢亦都强调要对成人孩子有期望，例如要有生产力，要找工作，要负起经济责任，要自食其力。如果翻屋企住，有责任帮忙家务，尊重家中嘅标准。父母千祈唔好帮仔女包办佢哋要负责嘅事，例如经常帮佢哋煮饭、打扫，任由失业嘅孩子赋闲在家，承担孩子嘅生活费等等。作者深深认为，给成年子女财务支援就是给他的毒药。
9: 翻读之后，我深深觉得这个是一本同成人孩子好好相处，同埋引导父母点样得体退场嘅好书。当我哋学会用赋能代替掌控，用倾听代替说教，两代之间嗰份松弛温暖嘅亲情，自然会油然而生。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孩子成为大人，你最需要的相处智慧》，作者吉姆·伯恩斯，由此子文化出版。
11: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9，广东广西继续有我哋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有吴凯杰啦、罗婉娴啦，同埋范永忠。我哋继续讲百货公司嘅历史，讲到嚟香港啦。头先讲咗啦，香港本地嘅大大啦，咁啊有外资嘅百货啦，唔可以唔讲喺香港历史上一个好强实力，亦都提供咗好多大家日常需要嘅货品，就系、是、国货公司。
1: 系
0: 系啊，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咩叫国货公司啦？我讲少少我自己先。咁我哋头先都讲，我住近波斯富街，其实波斯富街同埋轩尼斯道交界咧，而家电车路转弯嗰个位咧，其实嗰个 corner 位咧系有一叫做中国国货公司，就咁嘅啫，
1: 非常大间嘅，
0: 系啦，即系个名就系中国国货公司啦，就唔系而家我哋泛称咩叫国货公司，就中国国货公司。咁嗰间嘢咧，我哋成日都要去嘅，因为咧我哋发觉有一啲嘢咧，其实系唔可以喺本地百货公司啦、外资百货公司买到嘅。例如我老巴着嘅白色背心底衫，嗰、那个底衫佢就坚持咧一定要去我哋叫以前嘅。统称啊，冇贬义嘅，大陆公司去大陆公司买嘅，咁啊喺嗰度买啦。另外咧，譬如话一啲中成药啦，以前香港冇得卖嘅，即系银咩解毒片啊，
1: 或者牛咩
0: 解毒片啊，咁嗰啲就真系一定要喺大陆公司咧或者国货公司先买到嘅。另外咧就是、一啲嘅饼食啊，一啲饼食咧就系、是、香港冇嘅品牌咧，因为当时咧其实即系国货公司系50年代尾先嚟香港啦，咁当时亦都系好多香港嘅新移民啦，咁即系食开牌子嘅嘢咧就搣唔甩嘅，譬如我老爸以前好中意食一只花生。花生酥，即系而家都冇得卖噶啦。花生酥系内地嘅品牌，就真系喺国货公司先有得卖。咁所以咧，嗰个系有一个特别嘅市场同埋特别嘅货品嘅供应啊。
2: 系啊，因为咧，其实国货公司呢样嘢咧，其实好突显到就系咩？就系、是、国货，即系一定系中国生产。
1: Made in China
2: 系啦。而呢一个咁嘅即系要求就系即系要国货呢样嘢，其实我哋亦都可以追溯翻咧，就系、是、喺民国时期，因为当时其实头先讲到啦，即系好多外来环球商品已经涌入啦，咁就造成咗咧就我哋太大量嘅资金咧就流出，所以咧就好鼓吹咧就是、大家用国货，咁所以呢样嘢其实。亦都配合埋當時嗰、那個即係、就是、民族主義嘅背景之下咧，國貨其實都係一種愛國主義嘅一個嘅即係象徵嚟。咁所以咧就會用即係、就是、要沿用好多國貨啦。咁但係當國貨公司其實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即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到啦，佢細個嗰時就即係有啲東西一定要國貨公司買。我最深刻印象就係咩咧？我哋讀著嗰件校褸啊，一定係要去國貨公司買嘅。我記得細個
1: 係啊，
2: 係大地牌
1: 嘛。係啊，冇錯。
2: 好記得呢樣嘢咯。咁因為其實但係嗰陣時亦都幾得意嘅，屯門都有一間國貨公司嘅。其實幾好幾得意嘅個感覺就係佢好，我冇記錯係2層高咁啊，跟住。

0: 但系而家唔会啦，你而家同。你而家同啲學生講棉衲，佢已經同我講個老師係咩嚟？因為而家大家都
1: 有啲復古風咧，佢又會拎翻出嚟著下。
0: 佢哋唔知咩棉衲，我有啲學生係話。
1: 咁大件事，
2: 咁大件事，
0: 好大
2: 咁都要教得好啲先。
1: 因為我覺得過課呢個字係幾正。點解我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長嘅年代，你係見到唔同類型嘅所謂百貨公司。咁我第一節都講咗，其實百貨公司佢象徵住有少少現代性嘅東西。其實過課公司就象徵住。我哋國家嘅現代性成功咗咯，因為佢已經由以前可能我哋嘅比較可能係街市啊，或者係比較雜貨糧油嘅嗰種模式，轉變成為好似人哋嗰種先進嘅消費模式，或者展示模式、展示商品嘅模式。咁不過佢所賣嘅商品全部都係我哋國家自己做的。咁呢樣嘢其實係當然啦，正如頭先阿遠行講，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你成個二三十年代當中國面臨好多外務我哋講緊嘅時候，其實外國人嚟蝦我哋嘅其中一個模式就係輸入佢哋嘅商品啊嘛。
2: 冇錯。
1: 咁所以如果你能夠掌握到佢哋生產嘅竅門，而生產我哋自己嘅商品喺經濟上先抵抗到人哋嘅嗰種侵略，咁呢個其實。當然就最鼓勵咗中國人用翻中國貨呢個理念啦。咁另外仲有我都想回應一下生活上嘅細節嘅。其實我細個都會行，正如頭先講啦，行好多外資百貨公司啦。但係佢哋嘅賣嘅零食係相當之貴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去翻國貨公司買零食嘅。咁譬如話有啲國產嘅糖啊，又或者係一啲類似嗰啲我俗稱叫土瓷餅嘅東西咧，
2: 冇
1: 錯，其實去雜貨鋪啊或者國貨公司去買噶嘛，咁嗰啲都會成為我哋日常作為零食好好嘅選擇咯，因為外資實在太貴啦。
2: 冇錯，咁當然有一個香港大嘅歷史背景咧，特別喺冷戰時期啦。咁點解即係國貨公司？我記得第一間應該係五十年代尾啦，即係香港開嘅預記啦，即係
1: 預記啊，預記
2: 而家都有嘅，佐敦好大噶啦，
1: 哇，好大噶，
2: 係啊，咁點解？五六十年代會開始開咧，因為其實當時咧，即係中國嘅發展咧，都需要外匯啦。咁香港亦都發揮作用即係發揮一個即係貿易嘅窗口嘅作用。咁佢嚟到香港咧，佢哋有個貿易公司嘅窗口。咁呢間大嘅即係國資背景嘅貿易公司咧，就喺香港開國貨公司啦。咁除咗即係介紹即係國內嘅百貨俾香港人之外咧，其實都令到啲產品咧可以輸出全世界啦，亦都可以賺取外匯啦。咁外匯都當時對中國經濟發展好緊要，所以香港亦都係成為咗咧即係吸收外匯透過百貨公司吸收幫內地吸收外匯的一個窗口啦。
1: 係，同埋預計，我覺得咧，佢展現出嚟個 image 咧，都好值得大家注意嘅，就係佢令到我哋對於國貨公司嘅印象有好大嘅轉變。因為細個嘅時候，可能覺得國貨公司就係佢比較照顧星斗市民嘅需要嘅，佢會可能啲食物上嘅價錢啊、貨品啊，都會係比較我哋好容易接觸到、購買到嘅。但如果你去預記咧，特別頭先阿 Michael 講佐敦嗰間啦，特別上面嗰層啦，咁佢賣一啲根本你望到個價錢覺得哇，嗰個唐三彩馬睇嚟堅嘅，應該真嘅，
2: 預計唔
1: 係貴嘅，
2: 預記唔係淨係賣燒鵝嘅，
1: 唔係燒係啊，
2: 賣貓，
1: 仲有可能係Auntie 見到嘅嗰集旗袍長衫，其實佢真係哇，真係絲綢堅嘢嚟嘅，唔嘢少嘅。咁你會見到其實中國貨品，我哋一路都講，我哋讀歷史，其實以前有絲綢之路嘅時候，中國嘅貨品一路都係非常非常之受到外國人青睞嘅嘛。其實你睇翻佢而家咪一種復興咯，即係我哋當個文化復興嘅時候，其實外國人對於我哋嘅嗰種工藝嘅睇法咧，其實喺呢一啲百貨國貨公司入邊咧，其實會再展現翻出嚟。
2: 係啊，即係另一樣嘢就係當時細個國貨公司，另一樣嘢係好想買嘅咧，就係或者需要去佢度買就比較好嘅一啲瓷器咯，係
1: 啊，
2: 一啲光亞嘢啦嚇。咁啊，而家
1: 特別多啊，得啦，吳教授嘅嗰個家境越嚟越好嘅時候，係咪要買翻嚟擺喺個廳嗰度？
2: 而家想我就係話，
1: 冇錯，
2: 我就係話即係發展到而家預記嗰啲，即係都係有個即係成全。就是他賣那些工藝品啊、瓷器啊或者藝術品呢，並不是可以在本地百貨公司或者外資百貨公司可以賣到的。
1: 絕對同意。
2: 而他今天仍堅持在佐敦那間。
1: 是啊。
2: 剛才我們說有幾間大的呢，就是在波士富街中國國貨公司現在沒有啦，那預計還有啦。那我們見到其實剛才我們在咪後呢，跟我們即往後下一個節目的。
1: 沒錯。
2: 那些年的張偉基呢，
1: 我們的好友。
2: 他們原來都是跟小毛一樣是收機
1: 關的
2: 街坊。咁佢哋都講緊，其實喺港島區嘅東部咧，其實都有唔少百貨公司咧、國貨公司咧。而家喺北角嘅電車路仲有即係華記啦，
1: 華記啊，
2: 華記。咁我就講緊喺原來喺筲箕灣都有一間小規模啲嘅華記，而我哋又唔記得咗係咩名。咁咧呢個。

0: 个位置喺边度啊？大概
1: 就喺如果系住呢个东区朋友都知道有条长命斜路，斜路叫做，其实即系上石澳啊，连接或者连接柴湾嗰条路，其实就喺嗰个斜路一落嚟嗰个位，其实嗰度就曾经有一间比较细规模嘅国货公司。
0: 系啦，头
1: 先但都系解决我哋日常需要好重要嘅地方。
0: 系头先我哋谂唔到嗰间叫咩名，终于揾到资料，叫做华都国货公司。而家话翻俾阿张伟基听，
1: 系啊，冇错，
0: 仲喺当年嘅兴发饭店对面，咁啊八十年代都系即系关咗啦。咁当然。去到呢段时候就有即系唔少嘅国货公司关咗，但亦都唔少咧，亦都系继续即系承担住一啲咧好独特嘅货源啦，好独特嘅艺术品啦，展示国货同其他即系我哋开引号啊，环球百货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啊？
2: 系啊，
1: 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咧，我哋讲到呢一个位咧，我哋都可能都会回应一下而家个潮流啊。
0: 嗯，
1: 即系其实以往我哋成日吓，我哋回顾紧个所谓黄金岁月嘅百货公司，黄金岁月，我哋系行百货公司去百货公司买嘢。但可能听众朋友尤其年轻啲，佢哋已经唔再用呢种咁嘅消费模式，
0: 嗯、
1: 即系可能佢唔会去行百货公司去购物咧、嗯。其实你用你嘅手机咪已经完成到咯，系呢个消费模式转变得好快。咁、嗯、其实我哋买嘢可以喺网上买啦，佢送埋货去你度啦。但我唔知道拍档喜唔喜欢呢种购物模式。我个人我讲先啦，我就唔系太中意，我到而家仲系中意见到件货。
2: 嗯，
1: 即未必要摸到佢，但我要见到件货喺我眼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好鍾意买玩具。其实而家买玩具好容易㗎咋嘛。你唔需要真係去玩具铺㗎嘛。但我係仍然係鍾意去个玩具铺睇到件实物。跟住甚至乎睇到个盒啊完唔完整呢，喺收藏上系咪真係 ok 呢，跟住我先决定去买。咁唔知道譬如阿远行你吓、啊、即係你。一定要買衫咁
0: 咧，自裝嘅策略。
1: 你係咪個店員送上你屋企定係？
2: 冇冇冇，我都希望
1: 你都係落鋪頭買。
2: 我自己咧，即係你問我，我都係中意落去行，中意睇到嘅。因為我自己網上購物嘅經驗咧，就唔知係咪十分之即係一來係錢啦，二嚟長期都有啲不幸 feel 嘅。因為原則上我試過一次咧，就係喺個網站度買四件，就退咗三件嘅。咁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因為始終你香港又唔係真係細。又唔係即係遠得咁誇張，
1: 之後要搭幾個鐘頭車買件衫，
2: 幾個鐘頭車先去買件衫。但其實你香港好方便嘅啫嘛。咁同埋咧，我哋真係好幸福地，其實我哋好多選擇，即係我哋有好多百貨公司啦，又去好多專門店啦，一切一切嘅嘢。咁所以變咗你係好容易就可以去到個公司嗰度睇到嗰個實物。咁你經過自己摸啊、考量一下、睇真啲啊、試下嘅時候咧，咁我就反而我其實我就麻麻咁中，即係我唔係太中意網購，因為我始終覺得網購。一來就係你有冇得睇到現實物啦，又唔知發生咩事啦。咁如果到時你真係要退咧，其實你同埋，我覺得成個過程都好唔環保，因為佢有好多包裝喺入邊。咁所以其實你問我自己都係中意落鋪頭入邊睇咯。咁特別其實除咗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外資公司之外，其實香港仲有一間咧，即係高級嘅百貨公司，即係阿連卡伯。
0: 哦，系我未讲，系冇错。
2: 咁连
1: 卡伯，
2: 系连卡伯就好犀利嘅。
0: 我依家就真系香港第一间百货公司啦，不过就是外资啦，而家就唔系外资啦，当时就
1: 系，而家唔系，
0: 即系19世紀中已经有了。
2: 因为咧，佢最特别咧就系喺以前嘅年代咧，其实我哋冇咁多。即名牌資訊之下，其實佢嘅賣手咧係買咗好大落貨翻嚟，跟住再賣翻出去。咁當然
1: 呢個好典型香港嘅故事嚟嘅，呢個真
2: 係。係啦，咁但係問題而家就唔同咗啦。而家其實你見到連卡佛入邊所有嘅牌子，其實佢哋自己都已經有好多嘅專門店開咗出嚟。咁、
1: 嗯、
2: 所以其實你睇到一種變化，你都可以印證到即香港真係越嚟越國際都會，即係屬咁多品牌去走入嚟。但係同時，連卡佛亦都要面對緊另一樣嘢，就係網上。購物嗰個嘅挑戰咯，咁雖然佢哋即係而家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大型嘅百貨公司，其實佢哋都開始開埋網店，即係俾你兩手選擇。咁但係問題就係睇你哋點樣揀咯。但你問我自己咧，如果從即係一個方便嘅角度嚟睇咧，其實香港去百貨公司買嘢咧，再攞翻屋企咧，其實都好方便嘅啫。咁同埋環保嘅角度嚟睇咧，其實真係少啲網購咧，其實係會環保好多咯。我自己會覺得。
0: 係啊，今日前兩日先見到一個新聞，即係內地有商人就即係發聲咧，就話哇，即係電商啊，即係殺死零售業啊。
1: 係係。
0: 即係我哋喺睇香港嘅百貨公司歷史咧，其實都見到唔少呢啲即係蹤跡啊。
1: 絕對係啊。
0: 喺究竟同埋喺學術上或者喺啲學理上，大家開始唔知點樣 define 乜嘢叫百貨公司？究竟嗰個電商嗰個網站係咪淘 X 係百貨公司啊？定係你即係好以前大院係百貨公司？邊個百貨啲咧？係咪即係你喺網上咁多網站咁 即係你點樣去同佢競爭？咁你百貨公司究竟嗰個經營策略可以點樣樣先可以留得住？唔係淨係我哋呢一代嘅人，而係即係我哋下一代嘅人都可以唔拎住個手機而行入你個鋪咧？呢、這個都係即係幾艱難啊！
1: 係我而家生活上嘅嗰、那個協調就係我仍然會用手機或者用我嘅電腦去搜尋一啲同我想要嘅貨品有關嘅資訊，嗯、但我仍然係傾向揾嗰件嘢擺喺邊一間百貨公司、
2: 嗯、
1: 或者係邊一個商場，咁、
2: 嗯、
1: 然後我就去行享受嗰、那個去見佢個真面目個實物，然後先至購買嘅嗰種樂趣，因為你冇咗行嗰種樂趣咧、嗯，其實你個人物永遠所有嘢都係你屋企完成咯，
2: 系啊，
1: 系啊，跟住百貨公司最開始出現嘅餘嗰個本意就係希望提供一個唔單止係賣嘢俾你嘅空間，佢仲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俾你去消遣，係咪？佢可以俾你，佢係佢嗰一個 public space 嚟，佢公共空間嘅理念。其實你可能你買下一件嘢嘅時候，同你隔離嗰個買又係嚟買嘢嘅人就已經 friend 咗啦，喺度討論緊嗰件貨，係咪？即係呢一種人與人嘅交流喺嗰個場景入面去進行，其實本身就係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咯。咁如果呢樣嘢冇咗嘅話咧，購物嘅樂趣我相信係大減啊，應該。
0: 係，我曾經身邊有啲朋友都係有參與經營一啲百貨公司，同我哋分享就話，即係往後香港百貨公司都係要行一個，即係頭先大家所講咧，即係你要摸得到先會買嘅、
1: 嗯，
0: 即係正所謂食落口、著上身嗰啲嘢咧，就可以做好啲啦。同埋一啲佢會相信你百貨公司嘅信譽，賣出嚟嘅產品即係正版正貨就肯定嘅，咁啊先至可以即係可以迎戰到即係網上嘅挑戰啦，例如即係藥品啦，
1: 藥品
0: 係啊，例如一啲即係高檔嘅食品啦。
2: 嗯
0: 啊，等等，先至可以即係因為覺得你可靠嘛，或者一啲非常之高檔嘅奢侈品，
1: 係
0: 嚇，咁啊一定唔會賣假嘢，咁啊先至可以迎戰得到即係喺網上嘅挑戰啦。咁啊當然啦，經營模式一定會改變㗎啦。咁啊市民拎住手機去買嘢都唔會改變，
1: 唔會改變係。
0: 咁但係即係睇下點樣，即係香港喺呢一個嘅空間入邊咧，點樣殺出重圍啊？都要慢慢諗咯。我相信有一啲即係百貨公司仍然存在，都系谂紧呢啲桥啊！你见佢哋嗰个经营方法唔同咗啦，譬如啊，远南都会行得多百货公司啦，你觉唔觉得佢嘅经营方法即系喺呢几年有啲唔同咧？
2: 而家其实都系有啲唔同嘅，咁同时咧，你亦都会，但系亦都会睇到就系两面一齐行咯，即系佢除咗搞真系实体嗰、那个，同埋亦都会搞网上嗰、那个，咁、所以你亦都会见到有啲变化，同时你亦都会见到，真系有啲百货公司好似被淘汰啦，咁啊，即系最近就系最大型喺尖沙咀嘅某一间。咁啊，真係大家都冇諗到，我其實我想講就要出埋年齡系列，行咗成三十幾年，
1: 係冇諗到喺廣東道
2: 咯，係
1: 啊，呢、這個好 shock 噶，係
2: 真
1: 係
2: 好震驚，
1: 好震驚啊！
2: 係啦，因為嗰陣時即係代表住有一定嘅即係一個時代，咁亦都一個地標嚟嘅，其實嗰個位係，咁但
1: 係
2: 突然間咁樣冇咗，咁所以都令到我會有啲震驚。咁但係
1: 對你嘅生活習慣造成一個非常大嘅影響，因為你經常喺嗰度光顧。
2: 以前就係啦，
0: 不過嗰個地標咧，即係好多百貨公司喺呢個地方都係地標，呢個地方就係叫做尖沙咀。
1: Yeah，
0: 即係你話喺港島就係銅鑼灣啦，即係如果你話喺九龍區最多，即係不管係本地或者係外資百貨公司咧，都係喺尖沙咀。咁所以今日講咁多百貨公司歷史，結束嘅時候咧，送一首尖沙咀嘅歌俾大家啦。咁我哋先要預告一下先咁啊，聽日嘅星期三嘅廣東廣西咧，我哋有桃花扇嘅史實同埋虛構。咁主持有蘇適、馮天樂同詹美光。我哋咧嘅香港歷史文化嘅組合咧，咁啊過完八月要到九月咧，第一個星期二咧，繼續同大家分享下香港嘅歷史文化嘅一啲話題。呢個時候咧，送俾你許冠傑嘅《尖沙咀超市》，特別要提咧就係作詞嘅係許冠傑同埋黎彼
1: 得。
0: 好啦，咁下次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发生停电事故的元朗水边围村，晚上再接获运力报告。警方接报指有市民报案，话水边围村在晚上十点几停电。消防最少收到两宗运力报告，都发生在晚上十点几，分别在水边围村的其中两座大厦。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十八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同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热带气旋灿红吹袭日本，挨晚在茨城县登陆。日本气象厅预计，灿红登陆后将会持续向西移动，预计星期四清晨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气象厅预计这两日东北至西日本广泛地区将会有暴雨，其中关东和东北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河道水位上升或山泥倾泻等。道琼斯指数报53956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7美元，卖出4383.1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外，热带风暴白海豚寻日移入华中，并逐渐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进入那些年，张惠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相当之精彩的广东广西。头先你咧，佢提咗好多百货公司啦、国货公司啦，都感谢佢哋提翻醒我屋企附近嘅华都国。

多时候咧，啲歌曲咧喺里边带住一啲嘅地标性嘅名字喺度嘅时候咧，令到咧新一代嘅朋友都会知道啊，原来当年有一个嘅百货公司就系叫做头先 Twins 嘅唱嘅吓、啊、一站。前后啊，喺一啲嘅百货公司里边，其实咧，我头先都好想咧，即系啊，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我哋细个咧就好中意听一啲咧，就系入到百货公司咧嘅音乐啊，一啲嘅悠扬嘅经典音乐，成日咧都会喺百货公司里边听到，尤其是如果有啲百货公司大嘅话咧，仲有啲一啲揸 lift 嘅电梯嚟楼添。后期咧喺我听歌嘅年代，仲有啲叫做 elevator song、elevator music。Kenny G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一隻舊歌啦，咁有多歌手重新演繹過，咁我諗喺近呢二三十年呢，大部分嘅朋友認識都係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咁當然呢，我好多時候都會聽 George Benson 嘅版本，而至於呢位朋友亦都有唱過廣東話，佢係陳百強，迷失中有著你。

进入维基百货，进入咗个酷热天气警告嘅世界。相信咧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咧会陪伴多我哋咧一段嘅期间噶。当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咁其实咧有好多室内或者室外工作嘅地方咧系算作高危嘅地方嚟噶。例如一啲货仓啦、码头啦、地盘啦。啊，一啲嘅货柜场啦、洗衣房啦、厨房啦呢啲地方咧，因为第一系密封啦，又热量又高啦，咁如果喺啲户外工作朋友亦都系相当之危险啦，咁所以咧喺呢啲嘅期间咧，大家要特别留意住，要预防中暑吓。户外工作的朋友呢，尽量呢要在有一个大的遮盖物，例如大的太阳遮之下呢才工作，减低呢被阳光呢直接照射的机会，以免呢就是晒伤，尽量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体力的劳动开始下降，那就要休息，还有多些饮水，要做一些比较通爽一些浅色的衫，那么以防呢真的会焗亲自己，还有呢方便自己咧就系排汗嘅功能噶，多啲饮水，同埋一啲其他适当嘅饮料啊，补充足够嘅水分同埋盐分。想去沙滩嘅朋友咧，都唔好晒太阳晒咁耐啦。

0: 瓜。
1: 草格，海边的卡夫卡，深夜12:3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90分钟走遍世界。
7: 国际足协原本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集资42亿美元，引发球坛强烈反弹。虽然方案最终撤回，欧洲足协仍然威胁杯葛国际足协赛事，亚洲及其他地区足协亦表达不满，令国际足协陷入近年最严重的管治危机。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108,000里。
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0: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相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00至1: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15: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7尸8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徐上谷，徐小凤，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今晚咧会有位机晴，出边气温31度。

久违咗嘅呢一位唱作歌手蔡国权，有时咧我都会谂起佢嘅歌曲啊，即系亦都陪住我成长，陪伴我哋不少嘅日子。再见也许不再会，唔知句嘅说话会唔会喺你嘅情人路上面曾经有用过、感受过、经历过。林志美。

近年嚟，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到，喺唔同嘅大街小巷度，都出现咗一类型嘅铺头，就系、是、洗衣店啦。唔知道从边一年开始咧，公共嘅洗衣店越嚟越多，好可能游客增加咗，又甚至乎喺呢个城市里边，单身嘅人越嚟越多啦。又或者搬咗出嚟住啦，屋企细小，根本就唔适合摆一部洗衣机。就算系两口子一齐住，一部洗衣机个容量要好大，先至真系足够咧洗到某一啲类型嘅衣服。所以索性咧喺家居里边就简约一啲，冇洗衣机，亦都唔会有干衣机。可能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呢、這个行业应运而生，越嚟越多人咧就去街外边洗衫同埋干衣啦。再加上潮湿嘅天气咧，喺我哋住紧呢个城市里边，总会有好几个礼拜衫干唔透，自然咧你就会觉得着得唔舒服啦，又或者咧。洗完之后都是有一种味道从衣服里面走出来。自己不知道在哪个时候开始呢，都喜欢去一些公共的洗衣店开始洗衫干衫。只是记得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来的。本应呢都在想、啊、如果呢可以在屋企简单地洗好两件衫之后挂出窗外等它干，那就有新衫着了。人总在生活里面呢日积月累，日积月累不单止是污糟的衫和懒的性格，都是一起进步了。不是在家自己洗衫了，就拎出街洗了。就索性呢有一次就试去咗屋企附近嘅一间洗衣店度呢就洗衫啦。

慢慢由一间洗衣店去另外一间洗衣店，越开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试新的洗衣店，同埋会比较边一间比较平啲啦，同埋洗得干净啲。开始习惯咧喺某一间嘅洗衣店去洗衫同埋干衫，因为你会觉得嗰间洗衣店咧，你会坐喺度等咧都好舒服，甚至乎你会觉得，因为佢定期咧，你见到人去打理呢一啲嘅洗衣槽里边嘅污糟嘢，你洗衫嘅时候咧，你都会放心得多啦。久而久之咧，你会喺洗衣店里边咧见到一啲相熟嘅人，就喺呢个时候发现咗有个人，每一次咧都同我差唔多时间去洗衫同埋干衫。我哋开始倾偈，有一啲好寒暄嘅交谈，慢慢熟起嚟嘅时候咧，我哋讲一啲比较交心啲嘅嘢，从一啲交心嘅话题里边，亦都认识对方。喺洗衣店里边嘅相遇，唔知道发展会变成点样？

外变了这世界衬衣。近排咧，我谂相信咧，大家都唔会带衬衣出街噶啦，着得越小布咧越舒服系嘛，越冇咁热啊。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唔该晒杜德伟，心乱如麻。有呢位朋友，吴善年。

清日继续都是相当之炎热的，大致天晴，早上最低的气温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部分地区会极端的酷热，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点，千祈不要影响自己身体。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十月一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后，甲类及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和$200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一半租金。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默克风外交，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旧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总理阿努廷星期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泰国女务理府近日先后发生两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楼内星期一发生枪击，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九人死亡。道琼斯指数报53884点，跌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7美元，卖出4383.7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昨日天色普遍晴朗，本港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明两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 另外，熱帶風暴白海豚昨日移入華中，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熱，星期五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週末期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1: 经典广播剧《梁天来》，1995年作品，梁汉威领衔主演。
3: 我梁天来一生忠直，从来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如今无端端俾凌桂卿陷害，火烧石室，造成七尸八命嘅惨案。菩萨，我求菩萨，你俾个公道俾我。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6: 我哋想要找一些真人的音乐家，所以做到的效果就是单单一个人，其实你配合不同的机械人都可以吹到整个乐队一个表演出来。
5: 星期六早上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真室，
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咩话？梁天来真系咁坚持？
1: 唉，我都唔知点讲啊！谂住佢嫌价钱低嘅，咁咪开高啲价咯。哼，点知佢仲不为所动？嗯，
0: 钱啫嘛，叔父，只要佢岌头嘅，就算一万八千都好闲嘅啫。
1: 嗯，
0: 你系咪出价太低啊？
1: 哎呀，杂少你向来豪阔，我啊点会丢你面子啊？呢位梁天来呢，实在，哎呀，实在欺人太甚啊！
0: 点解咁讲？
1: 嗱，本来唔卖咪算咯，佢两兄弟仲大口气，竟然反过嚟话，当日凌桂卿嘅老子本来就系个穷光蛋，好彩得我老子低啫嘛，咁样。咁而家有几个臭钱就咁霸道，想连我哋间屋都买埋咁。哎呀，真系唔知丑啊！
0: 咩话？梁天来两兄弟居然咁嚣张？
1: 唉，咁我唔抵得咪同佢嘈咗几句咯。哈，佢两兄弟竟然想喐手打我添啊！
0: 吓，
1: 好彩隔篱啲人走过嚟劝交，咁我先至冇事咋。
0: 哼，岂有此理！君子动口不动手，佢两个咁大胆，
1: 仲有啊！佢仲当住啲左邻右里面前大声唱衰你添啊！
0: 笑话，无论省城潭村一带都知道梁天来嘅老豆梁朝大系我阿爹提携佢嘅。
1: 嗯，
0: 梁天来竟然咁无礼，好，我就同佢两个势不两立。叔父，去潭村同佢理论。
1: 诶，杂少啊，唔好咁冲动啊！佢两个正一系野蛮人，不可理喻嘅啊！嗱，你系读书人，使乜同佢哋嘈啫？俾人见到啲笑话啦，系咪？
0: 唉，咁点做先啱啊？
1: 好简单啫，借第啲人去帮你出气咪得咯。
0: 你讲嚟听下。
1: 嗱，我记得梁朝大下庄嗰幅地呢，系杂少你送俾佢哋嘅。咁本来就属于我哋林家嘅，咁咪叫人抬副棺材去，刮走佢副棺材，撞我哋抬去嗰副，搞下佢都好啊，系咪？
0: 唉，去边度搵个死人嚟撞啫？
1: 哎呀，杂少，就咁整副空嘅寿品去咪得咯？
0: 嗯，
1: 啊，
0: 又系喎，好，而家要交俾你去办。
1: 嗯。
0: 要使几多钱就去账房支啦。
1: 啊，好啊好啊，咁我马上去做啊，一定妥当嘅。

0: 啊，桂英佢真系咁糊涂？
1: 妈，夏儿几时对你讲过大话？凌表哥派嚟嗰个凌中孔啊，啲嘴脸啊，咁几难睇啊！
2: 君来，我立面讲嘢啦，妈。
0: 吓、啊，
2: 我睇桂英佢都系求功名心切，只会唔信嗰啲江湖术士摆布嘅啫。既然我哋都冇应承佢啦，咪算咯。
0: 桂兴系凌家嘅香灯，自细俾佢阿爹同娘亲纵坏晒，本来都冇乜所谓，但系搞到连至亲嘅祖屋都想搬埋，就未免太过啦。
2: 我睇佢都系一时意气用事嘅啫，我谂第日见到面都怕唔记得咗呢件事噶啦。
1: 阿哥，我睇下冇咁简单啊！你唔见嗰凌中孔临走个样，双眼啊满布怨毒神色噶。佢翻向实向表哥搬弄是非啫，
2: 点都好啦。我哋但求平平安安咁度日，唔好惹埋咁多麻烦咪算咯。
0: 嗯，第日我见到桂兴嗰阵，一定要教训佢几句至得。话晒我都系佢嘅姑妈。
1: 咦？点解出边突然间咁嘈嘅？
2: 系咯，
0: 系噃。哎呀，仲好似系送人上山落葬嘅音乐咁噃。
2: 冇理由噶，呢块地只系葬我哋梁家嘅先人嘅啫，点会仲有第啲人落葬嘅啫？
0: 君来，你出去睇下。
2: 君来，你千祈唔好冲动啊，知嘛？
1: 得啦，哥。
0: 光天化日，无端端听到哀乐，认真唔好意谈。我硬系觉得会有事发生咁。
2: 妈，唔好谂埋啲唔好嘅嘢啦，一切有我哋两兄弟啊嘛，放心啦。
0: 嗯，
1: 阿哥，弊啦弊啦，人家嚟搞事啊！
2: 咩话？
0: 唔系啩？
2: 君来，我哋一齐出去睇下。
1: 哦，
0: 君来，究竟咩事啊？
1: 唔知点解啊，凌家带埋一班人啊，披麻戴孝，抬埋副棺材嚟啊！
2: 咁都有嘅，我哋快啲出去睇下。
3: 我哋走啊！挖开呢份身份，起咗里面个棺材出嚟。啊，放我哋呢副入去。
2: 喂，你哋班人做咩掘我个祖先山坟啊？
1: 哎呀，呢班人好大胆吓，唔通真系冇王法嘅？
3: 停一停手先。两天来，我哋嚟自己块地树，有咩唔啱啊？
0: 你讲咩啊？呢度系我哋梁家嘅后院，系先夫嘅山坟。
3: 老爷，呢块根本就系我哋凌家嘅地，只不过系我哋侄少好人让住俾你哋先嘅啫，而家佢近身书童死咗老婆，要葬喺呢度，唔得咩？
0: 吓，中孔，你唔好唔记得，我都系凌家嘅人，论辈份我高过你，我话唔得。
3: 呸！你系外嫁女，已经跟咗夫家姓梁，你冇资格讲嘢。
0: 你
2: 妈，
0: 你
2: 妈，妈妈，你冇事啊嘛，君来。扶阿妈翻屋先啦，
1: 阿哥，你冇俾呢班无赖吓到你啊！
2: 得啦，扶阿妈翻入去先啦。
1: 哦，妈，
3: 喂，大家喐手啦！
1: 喂，
3: 喐手，
2: 喂，舅父，咪住，舅父，我想问下你，你咁样做到底咩意思啊？
3: 对唔住，我都系奉命行事嘅啫，你知道窒笑噶啦，佢讲一句，我哋点解唔做啊？
2: 吓，系啫，不过。都唔使惊动我先父嘅山坟噶。
3: 啊，我唔知噃，啊，就系笑话过呢块系风水地，啊，当初唔知点解会送咗俾你哋，啊，物主本来就系佢，分翻些少过嚟都好应份啩，啊，
2: 舅父，你知道我呢份人根本就冇咩计较嘅，只不过你哋撞时撞，点解系要撞喺我爹嘅山坟嗰度咧？
3: 诶，唔好理佢，继续掘，啊，边个落嚟嘅？就多啲打掌。
2: 喂，唔得㗎，你哋咁样做唔得㗎。喂，你哋想点呀？人嚟呀，呢度有强盗，有强盗呀。
3: 喂，呢个系咩呀？算啦，抌低副板，我哋走啦。梁天来，今日就咁算数，以后仲有日子见面㗎，我哋走。
2: 好彩阿爹块山地冇事。
1: 爹马哥，我听见你嗌，
2: 咦？
1: 啲人走晒啦，
2: 走晒啦。君来， 如果头先唔系我放声大嗌啊，我怕知佢哋啊，连我爹副手板都起埋上嚟。
1: 掘咗几下啫，不过佢哋掉低副板喺度。
2: 我哋埋去睇下。
1: 好。咦？个棺材盖未钉实噶？
2: 咩话？打开佢嚟睇下。
1: 哦。乜都冇嘅，空嘅。
2: 系噃，既然系副空棺材。林桂卿一定是有心作弄我们。难道石室真的阻碍他的风水？
1: 石室是梁家的祖屋，我们断断不能出样的。都不知道是什么神棍害到我们鸡犬不宁。
2: 怪只怪桂卿他沉迷的玄学之说，冲昏了个头脑。不过大家一场亲戚，既然山坟没事就算数了。是君来，阿妈怎么
1: 样？我扶了阿妈上床休息了，都是一时激起所致。
2: 阿妈年纪大，唔受得刺激，喺佢面前唔好再提呢件事啦。
1: 系，
2: 我睇听日我搵人翻嚟重新收集个山坟，丢咗副空手板啦。
1: 知道。

0: 今期科举都已过啦，点解仲未有我高中嘅消息嘅呢？唔通今次又名落孙山？
1: 泽少，你命中注定封官拜相，唔使心急嘅。
0: 唉，
1: 而且有钱啊，使得鬼推磨。今次你未到啫，下次都怕冇问题啦啩。
0: 唉，唔通马半仙真系咁灵？嗰座石室真系阻住我啲风水？
1: 唉，讲起嗰座石室呢，阻住侄少你嘅功名富贵啊！我做叔父嘅都戥你唔抵啊！
0: 唉，唔抵又点啫？人哋死都唔肯养。
1: 嗱，我啊谂到一条妙计吓，
0: 嗯，
1: 实会令到梁天来双手奉上石室嘅，
0: 又有计。
1: 嗯，
0: 讲出嚟听啊。
1: 嗱，佢嗰间石室啱啱咪对住一座土山。我哋可以削平嗰座土山，持一块木板喺度，上面画只白虎向正佢间石室。咁古语都有话啦，白虎守堂一岁啊几人亡。嗰阵时佢惊有人死咯，仲唔快啲卖咗间石室咩？系咪？
0: 哦，吓系喎。嗯，几好办法啊。
1: 嗯，
0: 师傅啊，咁快啲请人喐手啊。
1: 哦，冇问题冇问题。不过不过需要钱嚟请工匠。
0: 啊，钱啫嘛，去账房知啦。
1: 好好好，我即刻去，我即刻去啊。

0: 唔得了啦！
1: 哎呀，君来，到底发生咩事啊？
0: 唔知点解，我哋对面嗰座土山唔见咗不特止啊，仲有一块大木板，上面画咗只白虎，向住我哋石室啦。
2: 咩话？白虎？哎呀，大吉利是！边个咁黑心搞啲咁嘅嘢啊？
0: 阿妈，你做乜咁紧张啊？
2: 哎呀，古语都有话，白虎乃系恶煞，会令人家破人亡噶。君来，我哋要想办法应付至得啦。
0: 我去铺头叫阿哥翻嚟啊。
2: 诶，唔使啦，天来都系冇乜主意，佢又唔识得点样化解嘅。
0: 不如我哋揾人拆咗块木板去啊。
2: 唉，呢只白虎睇怕都系中恐个无良鬼搞出嚟嘅，我哋贸贸然去拆咗佢，斩怨恨加深嘅啫。等我谂下先啦。有啦有啦，我记得我细个嗰阵听啲老人家讲，话貔貅可以挡煞治邪嘅。不如咁啦，就叫人喺后墙上边画只貔貅挡住佢啦。
0: 得，我即刻搵个画像翻嚟啊！
2: 贵兴自细，我就睇到佢大，系就系骄纵咗啲噶啦。但系都冇理由咁唔顾念亲情噶，唔通凌家传到佢呢一代，注定要败家。

0: 炸烧，炸烧，炸烧，炸烧，
1: 师傅啊，做咩走到气喘喘噶嘛？
0: 哎呀，炸烧嗰个梁天来啊，真系真系
1: 啊！梁天来又搞乜鬼啊？
0: 嗱，我哋咪揾只白虎向住佢哋梁家大宅嘅，
1: 系啊，
0: 佢啊，知几毒噶，竟然喺后墙度画咗只貔貅喺度挡翻过嚟啊！你话佢系咪全心同我哋作对啊？
1: 貔貅，
0: 唉，
1: 对我哋有咩影响啫？
0: 唉，影响就大咯。风水学中人话最怕俾人挡煞，佢就系全心将啲煞反弹翻过嚟俾我哋受。
1: 啊，
0: 你话系咪毒啊？
1: 系喎，谂落啊，真系喎，啊，
0: 嗯，
1: 佢明知系我哋做嘅。照计啊，应该揾人嚟同我哋讲声啊！
0: 系啊，
1: 阿竟然唔声唔气咁整只貔貅出嚟，阿摆明系同我作对啫噃。
0: 冇错啦，既然摆明居马嘅，咁我哋就要穷追猛打啦。
1: 咁你又有咩主意啊？
0: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等我揾人去拆咗佢幅墙，落下佢面。
1: 系喎，咪等佢以为我凌桂卿好虾啊！
0: 梗系啦，我睇凌梁两家一定系势成水火噶啦。既然佢咁唔俾面嘅，就索性同佢斗到底，赢咗仲可以攞埋间石山拆平佢，咁就一帆风顺噶啦。
1: 嗯，讲得啱。
0: 嗯，
1: 你又照做啦，吓、啊。
0: 嗯，
1: 我唔会刻薄嗰啲办事人嘅。
0: 哎呀，就笑你真系有大将之风啊！好啦，我即刻去散仔馆召集人手，实行拆佢幅墙。

0: 点解出面咁嘈嘅？天来同君来出咗铺头，家人同妹仔又跟咗大嫂同二嫂去咗进香。不如等我出去睇下。
1: 系，落嚟啲，落嚟啲啊！翻去侄少有打赏嘅。
0: 哎呀，你哋又做乜嘢啊？吓，仲好。我同凌家有咩过唔去？点解三番四次嚟骚扰我哋？你讲
1: 要问嘅，再问你两个仔点解处处同我哋侄子为难？
0: 啊、你仲话我哋为难你哋？上次无端端嚟掘我哋祖宗三坟都算，而家仲虾到上门。
1: 喂，你嘈冤巴闭做咩啊？行开，
0: 唔得。你哋快啲走啊！
1: 啊，敬酒唔饮饮罚酒系嘛？人嚟，将个鱼池打烂埋佢。
0: 你
1: 横掂近来潭村一带细路仔成日都出麻疹嘅，风水先生话系呢幅墙同个鱼池有关系嘅。我哋索性睇人除害，拆咗佢。
0: 喂，好停手啦噃！如果唔系，去报官噶。
1: 好啊。你報到夠啦、啊、你驚我會輸俾你 啊， 啊你冇理咁多，喂，繼續拆、啊、
2: 你老夫人啊，夫人啊，你出嚟做乜嘢啊？唔同啲人爭啦，萬一有咩損傷就無謂啦。
0: 你睇下佢哋咁樣，仲有王法嘅，
2: 夫人又唔喺屋企，嗱，我扶你翻去避一避，我諗佢哋會一陣就走㗎啦，嚟啊！
0: 都唔知系冤孽定系前世结嘅仇囉。

0: 令国卿实在欺人太甚啦！
1: 殿内、郡内，你哋两兄弟喺出面，究竟同令家结咗咩仇？搞到屋企而家咁嘅样啊！
2: 妈，一日都系孩儿不孝，孩儿处事不当。
1: 你哋惹落咗嘅祸，好快啲想办法解决啦！我就话成70岁人。来日无多啫，但你哋仲后生，有安乐嘅日子过至得噶。
0: 阿哥啊，咁搞法众成世界嘅，我哋去潘圆圆告佢一状，要佢赔偿都好啊。
1: 哎、算啦算啦，你未听过有一句说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咩？你哋两兄弟嘅财势。点斗得过凌贵卿啊？
2: 我知道嘅，
1: 受咗呢场恶气仲够咩？仲去打官司，输咗嗰阵都唔知点算咯。
0: 但系
2: 君来，阿妈既然唔赞成打官司就算啦，快啲搵啲人翻嚟收拾嗰个后院，仲实际啦。
0: 阿哥啊，再忍落去，佢哋以为我哋怕咗佢哋噶。
1: 君来。你啲恶人尽量少惹佢哋啦，你哋顾翻堂行嘅生意吧啦，以后见到佢哋就行远啲系啦。
2: 阿妈讲得啱嘅，阿妈你放心，我会听你嘅吩咐，我哋会好好地照顾你生意嘅。系、啊，我仲有一笔账要收，我想同君来一齐先去茶村收咗笔账之后，然后先至翻嚟省城铺头。
1: 好。只紧要你哋两个安全，守住副家当，咁我就。

0: 陣要啊。
1: 嗯，
0: 我有梁天来嘅消息要话你知嘅。
1: 哦，佢肯埋石室啊？
0: 系就好啦。呢、這个人食古不化，有敬酒唔饮啊，饮罚酒吓。自从上次去拆佢幅墙之后，佢一啲反应都冇吓。搵、人收拾好后院之后，仲同佢细佬啊翻去省城添啊。
1: 奇啦，搵人上门拆墙，佢都冇反应。
0: 哼，我话佢睇唔起侄少你啊，真啊。
1: 哦，
0: 我听到佢两兄弟话去查村，可能暗中报官都未定啊。
1: 吓、啊，诶、哎，点解咁讲？
0: 咁大件事，冇理由乜嘢反应都冇噶嘛。不过咁，你放心啊，我啊托人打听到。佢两个应该去茶村收数嘅啫，不如我哋去半路拦截，抢埋佢啲钱，睇下佢哋仲有冇反应都好啊！
1: 诶，咁唔得，俾人哋见到我哋邻家人当街抢劫，我哋有乜好处？
0: 咁啊，侄少，
1: 点啊？
0: 山人自有妙计，等我讲俾你听啊！

梁天来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梁汉威、吴宗泰、林有荣、温泉、丁恩、曾永强、朱曼子、钱佩佩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
4: 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各位听众你们好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了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亦都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令到很多文化艺术人士有更大的空间去发展和交流。而要推广文化艺术发展，令到大家认识更多，展览会是一定需要和非常重要的。今晚我们节目请来的嘉宾就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吴女士你好，欢迎你啊。
1: 你好潘老师，你好。
0: 吴女士你的名字叫 Kimmy 啊，不如我呢即是亲切啲嗌你 Kimmy 好唔好啊？
1: 好啊。
0: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我叫吴玉兰，一般好亲切嘅名字就 Kimmy。我系从事文化传播工作，就系传媒界工作咗好耐，所以就接触咗好多不同嘅艺术家或者唔同嘅活动。有機會可以參與咗策劃、統籌、管理同埋執行嘅工作。
0: 嗯，之後就辦咗好多展覽係咪？
1: 開始咗做唔同嘅，根據不同嘅要求咧，就開始策劃唔同嘅展覽啦。
0: 係啊 ，Kimmy 啊，咁不如咧，你先講下咧，你係點樣開始呢啲展覽嘅策劃工作啊？就或者你第一個展覽係幾時同埋喺邊度咧？
1: 哦，係記憶猶新啊！雖然就時隔廿幾年，我係記得我當時第一份嘅展覽嘅工作咧，就係、是、出版代表老和尚策劃同埋統籌香港第一部佛教寺廟嘅書《香港梵語》，就整體採訪咗當時70多家嘅寺廟，有系統整理出版。個顧問團咧就是、潘校長啊。
0: 是不是潘中光
1: 校長？是啊
0: 是
1: 啊。同埋佛教界的資深大德嚴寬古居士啊、林耀明居士啊、蕭國健教授啊、我的老闆韋基順先生啊、李出版界的李祖澤先生啊，他們當時都是個顧問來的。咁本書出完了之後呢就口碑好好啊。咁好多寺廟的資料呢就好齊備啊，好有價值，即係好有珍藏價值。同一時期就有好多攝影師咧一齊就工作啊嘛，提議就將咁多寺廟嘅照片就可以做一場展覽，就係咁樣，大家好多不同嘅意見整合咗組合起嚟，就去租咗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個廣場嗰度，就做咗香港梵語嘅攝影展。
0: 是好有意思喎、
1: 哦、是。是啊，虽然经验唔係好夠啊，但係好多前辈大德喺度好多意见啊嘛，反应都好好啊，好有纪念价值。咁啱而家抄返啲相出嚟呢仲係历历在目啊。
0: 咁但係呢而家一路走嚟啦，你已经做咗好多唔同嘅展览㗎喇喎，可唔可以介绍下曾经策划过其他咩展览呢？
1: 香港梵语就佛教界係相对好有纪念价值的展览同埋个出版项目啦。讲返近期啲呢，由最早到最近期就係刘勇老师嗰个陶艺展啦。
0: 嗯，係啊，你今日带咗嗰啲小嘅啲杯呢好靓喎。
1: 呢、這个陶呢就係、是、传统文化啦。中国嘅四大名陶之外，呢、這个荣州陶我就好荣幸可以喺疫情期间得到刘老师嘅信任啊。委托我在我的工作室那里开始做他的展览。当时我都未知个荣州陶在哪里的，因为隔了很多年，就原来是四川在自贡的荣县，所以就荣州。2000多年前已经有这个陶土了。现在就有刘老师带队去重新开发，将他的作品第一次在香港在我小小的工作室那里做了个展览。回响亦都好好，
0: 即系依一度，因为系四川嗰度啦，重新就系嗰、那个即系开嗰个陶土啦，所以你嗰个带嚟，我睇到欣赏到你呢个杯咧，就系、是、有熊猫嘅标志嘅吓。
1: 系因为四川嘅陶同埋熊猫嚟自四川啦， 早去年呢就中央特别庆祝回归送一对熊猫给香港。咁而且香港又是全世界啊应该是咪最多熊猫的城市呢，特别请邀请刘老师创作了好多个熊猫图案系列。有啲就用瓷嚟做呢，最大嘅收获呢刘老师好用个图啊，喺个图艺嗰度创造咗呢个立体浮雕嘅熊猫做上去囉，栩栩如生嘅好立体，而且而家就係四川嘅品牌啦，代表中华文化出海嘅。
0: 啊非常好啊，相信呢个展览同埋呢展出嘅相关嘅文创产品呢都非常受欢迎啊。咁其实呢我想问一下局外人，我们又不知道怎样先为之是策展一个策划一个艺术的展览，一个策展人究竟有什么工作的呢，是有什么要需要做的呢，譬如准备又要怎样，过程又要怎样呢？
1: 策划展览呢理论呢就很多，找的 AI 都有个理论有个概念，但是真的来做呢我觉得要做多很多个分析，同个艺术家或者你准备展出的产品系列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同埋根据受众呢即是准备在哪个地方做展览啦，预备来参观的观众即是对 target 啦、对象啦、价格啦、环境啦，同埋嗰个文化氛围呢即是时尚啊，结合嗰个城市唔同嘅地域啦，就要充分有个交流，同埋准备工作应该会加重咗。对展览嘅选择嘅地点啊、时间啊，同埋個整體嘅宣傳嘅配套啊，有個框架，咁樣好似會得心應手啲。
0: 係，哇，真係好似要有好多學問咁樣樣啊嚇。咁可唔可以具體咧講下？譬如例如你曾經策展過一啲嘅展覽咧，最大嘅挑戰咧，你曾經遇過係點樣嘅最大嘅挑戰咧？
1: 挑戰咧就一定要用心啦。一定要用心，譬如同阿刘老师做展览，要好了解刘老师嘅作品嘅水平啦。佢想嚟香港做展览，或者响深圳做展览，或者澳门做展览，就要了解嗰个地方嘅氛围啦、

0: 流啦。內地嘅地方就好大，地域文化就好豐富啊。譬如嶺南有嶺南文化，潮州有潮州文化，講到近啲嘅鄉下開平就有橋鄉文化。咁你選擇去內地做展覽咧，係好事嚟嘅。兩地交流亦都係突顯咗香港超級聯繫人同埋中外文化交流嘅重點啊嘛，必須要有嘅了解。了解咗之後，大家係充誠溝通，我覺得就唔係係更加充實咗個內容啊，就唔係話咩困難咯。
1: 非常好啊，咁样我哋就学嘢啦吓。之前你讲你最初嗰个展览就系可能嗰啲摄影啊，咁就即系一张张摄影摆得好靓咁摆出嚟啦吓，展示啦。咁呢个系比较系即系属于纯粹展示。咁近年咧，好似系好多一啲系关于策展方面有啲新嘅关键词语，类似系要多啲互动啊，或者有社区参与啊等等咁样。你觉得加入一啲科技或者多媒体嘅元素咧？好唔好呢？
0: 是非常好的，加入了科技多媒体的元素。举个例子，我做一个展览就加了 AR 下去，它的科技效果呢就很立体，
1: 即是令到那个熊猫好像会动
0: 会动这样。
1: 是
0: 啊，那你的感受就会很深，还有你可以用科技的元素将这个熊猫这个陶艺的制造过程都展示出来，你的感受的感染力就很投入，还有你对这个艺术品是特别加重了个感情。
1: 是这样呢，就是观众是不是去看展的观众呢，就会有一个非常特别具体的体验。好啦，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宾系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 嘅。啊 ，Kimmy 啊，喺大湾区策展咧，即系你之前应该喺边个地方策展过啊？系当其时嗰个主题系点样噶？
0: 大湾区嚟讲就参与过澳门嘅荷花展啦。澳门嘅荷花展咧，做画嘅就做咗好耐历史，好有影响力嘅。我就加入咗图啊。
1: 是不是在澳门近住那个新马路那里，应该是
0: 卢狗花园。
1: 哦，是我都有去看、哦。
0: 我获邀参加了之后，除了带了荷花，即是传统的中国画的荷花之外，就用图做了个荷花的系列。就有茶叶罐啦、茶壶啦，成套嘅荷花系列，我觉得画同埋图系一个配套咯，
1: 即系一啲陶艺嘅一啲嘅文创嘅东西，就系
0: 系将荷花嘅画以画入图，画落去个陶壶嗰度，成个陶瓷用图展示出嚟成个系列。
1: 咁呢一个主题就系荷花啦。咁你个灵感咧系咪同嗰啲画家啊，即系交流咗之后，即系而产生出嚟嘅咧？当其时有冇一啲 AR， 有冇啲多媒体嘅展示啊？
0: 都有嘅，系因为根据呢个画展嘅主题荷花展，咁啊大师就用图展示咗个荷花，就以画入图展示咗出嚟。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啊！
1: 咁啦，平时咧即系展览咧，咁当然我哋系留意到啲展品啦。不过背后啊，就最重要就系嗰个艺术家啦。艺术家本身就系重中之重嚟嘅。Kimmy， 你觉得咧咁多个艺术家你接触咗啦，你点样同佢哋系可以比较好嘅磨合，或者即系点样得到个默契咧？
0: 首先就好尊重艺术同埋艺术家，了解同埋佢个工作环境，佢个工作个氛围。亦都好知道佢工作嘅要求，亦都有机会展示到自己嘅工作，俾到佢提供到咩方便，有啲咩可以配套到，亦都要好有诚意，令到艺术家对你放心，大家先可以充分磨合同埋发挥到。
1: 是这个信心好紧要，互相即是信任啦。咁但係呢，通常我哋时时讲呢，就有啲艺术家就即係有嗰啲艺术家脾气呀，係咪有啲艺术家啲性格呢，即係你接触咁多呢，你留意到呢，即係譬如或者我哋唔讲名啦，边啲艺术家好似即係好难服侍咁样呢？
0: 我觉得唔应该咁去评价，係应该要尊重呀。其实艺术家有脾气亦都好正常，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同埋有自己的底线。

0: 我覺得根據你尊重的意願和理解和表達到自己的誠意，這些都 不是當是一種很難溝通的東西，是理解和信任。
1: 即係能夠得到你嘅拆展咧，我諗啲藝術家就覺得好幸福嘅，因為咧你即係時時都企喺即係一個好好嘅態度，就係、是、尊重佢哋同埋多啲理解啦。譬如，但係有時咧就喺拆展嘅過程當中啦，即係頭先我哋提到新嘅拆展嘅方向咧，就多啲同啲觀眾即係嚟參觀嘅人士咧多啲互動交流啦。咁但係有時有啲藝術家咧就係比較內向啲啦，咁樣嚇。你有冇遇過一啲即係當你要安排同觀眾交流嘅時候，即係比較難呢？啊，有冇呢一方面嘅困難呢？
0: 一般就應該好積極先啊，藝術家咧。佢做一場展覽要之前要準備好多嘢，先有咁嘅平台，有咁嘅機會，佢可以接觸到觀眾，應該係好著弱嘅。我覺得係應該係加重咗去溝通啦。特殊嘅例子都會有，我相信係中意接觸觀眾會比冇咁熱情嘅多。
1: 咁樣如果喺展覽嘅即係場地啊，或者係即係整體邊類嘅互動交流，你曾經安排過啊？即係例如藝術家出嚟演講就係一種啦，普通嘅啦，係嘛？但係亦都有一啲書畫嗰啲即席咁樣揮毫啊，嗰啲係有邊種嘅互動交流你曾經安排過嘅呢？
0: 雅集啦，譬如喺廣州做文化交流，將兩地嘅藝術家。即時表演雅集，即時喺度寫書法，即時畫畫，咁個交流咧就即刻可以反映到啦。現場啊嘛，啲觀眾都全部都現場睇住。
1: 係有冇話現場只係送出嚟㗎咁樣？因為要互動喎、
0: 哦。有啲會有㗎、哦，要睇藝術家本人。
1: 珍貴咯，即刻攞咗。
0: 係㗎，所以個氣氛會好啦，歡喜心好多。做雅集是現場氣氛好好的，
1: 即是如果多人啊熱鬧啊，咁固然就開心啦，係咪？會唔會試過遇到咧？即係唔係咁多人嚟啦？咁啊，大家好似喺度行行企企咁樣啦。遇到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有啲咩好嘅方法嚟到去，即係類似係安撫佢個藝術家咧？
0: 準備工作做得好咧，相信反應就唔會特別冷淡嘅。萬一你真係覺得冷淡嘅情形之下，我覺得心理上啊，應該要自我反饋下，點解咁冷淡，同埋係咪選擇得唔係好適合呢個展覽地點啊，或者人物啊，或者產品啊，或者宣傳做得唔夠，應該更加去了解，為下一次而做好啲。
1: 哇！咁我真係覺得 Kimmy 你真係工作係非常之認真啊！隨時就睇下點樣去即刻去反思一下，係咪啊？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而家我哋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係介紹李小龍，著名武打明星嘅。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李小龍，著名武打影星，原名李振凡，乳名世鳳，1940年11月27日出生在美國的三藩市，祖籍廣東順德，1973年7月20日在香港逝世。他是香港功夫片的開山鼻祖，創立截拳道，將中國功夫介紹給全世界，被譽為全球第一位華人國際巨星。他一生將武術、哲學和電影完美結合，影響全球幾代人。李小龍父親李海泉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母親何愛如是河東爵士的親戚，他自幼身體瘦弱，7歲跟父親學太極拳強身，1941年跟隨家人回香港，從小拍戲，童星時期演出超過20部電影，好似《細路長》《人海孤雄》《雷雨》等。13歲拜師葉問學詠春拳。1959年，18歲的李小龍一個人回美國，帶住$100在西雅圖讀書。1961年入華盛頓大學，主修哲學，副修戲劇和心理學。他一邊讀書一邊開武館教功夫，先後在西雅圖、奧克蘭、洛杉磯設館。他不滿意傳統武術門派門戶之見，主張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集國家所長，創立截拳道，強調實戰，促 速度同埋适应性，融合咏春、拳击、击剑等等。佢话：我唔怕对手练一万种踢法，我怕对手练一种踢法一万次。1966年，李小龙喺美国电视剧《青蜂侠》饰演加藤，首次将真功夫带上荧幕。虽然戏份唔多，但系佢快如闪电嘅动作已经惊艳观众。1970年，周文华邀请佢回港拍摄功夫片。1971年，《唐山大兄》上演，一炮而红，票房大破纪录。之后推出《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每部电影都系经典，奠定佢嘅国际巨星地位。不过《死亡游戏》未能够完成，李小龙坚持拍戏一定要用真功夫，唔用替身，动作快到镜头都追唔上。佢日常训练好严格，练速度、力量、耐力，仲研究营养同埋哲学，写下大量笔记，强调身心合一。佢将香港功夫片推向世界，改变西方对华人嘅黑板印象，令功夫成为全球流行文化。可惜喺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因脑水肿突然离世。作为著名武打影星，佢用拳脚同意志绘画出时代嘅新风，为中华文化立下不朽嘅功勋。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晚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维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道琼斯指数报53,868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54美元，卖出4,366.6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唔玉兰。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Kimmy 你好啊，
2: 潘老师好。
1: 我哋嘅节目系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方面嘅发展啦。不过大湾区都系香港人放假同埋旅游嘅热门地方嚟嘅。先嚟听一下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嘅系广州塔，又叫小蛮腰。
3: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4: 广州广州塔，广州塔又叫小蛮腰，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赤岗，是大湾区最著名的现代地标之一。2009年兴建完成，2010年亚运会前正式开放，高600公尺，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曾经连续几年保持世界最高自立式电视塔的纪录。广州塔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马克海姆和荷兰 IBA 公司设计，灵感来自扭这个概念，外形就好像一位优雅的少女扭动腰肢，故得名小蛮腰。塔身由两组椭圆形的钢结构互相旋转而上，形成扭这个独特的造型。塔身共有32个菱形钢结构单元，每个单元大小和角度都不同，建造难度好高。塔底至450公尺，设有观光层，最高观景平台位于488公尺，是目前全球最高的户外空中漫步平台，可以360度无死角俯瞰广州全城。塔内设施丰富，有亚洲最高的旋转餐厅，位于422公尺，云霄飞车、空中邮局、VR 体验区和互动展览。夜晚广州塔会亮起华丽灯光 show， 超过1000万火 LED 灯可以变换出100种颜色不同的图案，配合音乐和激光，经常有主题灯光表演，成为广州市夜景的核心。广州塔不单只是观光地标，还是广州市城市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广州由千年商都走向现代国际大都市的飞跃，体现了大湾区开放创新、勇于突破的时代气息。塔脚下有海心沙广场和珠江夜游码头，游客可以先登塔俯瞰，再坐船游珠江，感受塔上看城、江中看塔的体验。广州塔用独特的扭姿完美融合现代科技和岭南韵味，成为大湾区由传统走向未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它不单止提升了广州的国际形象，更加是每位游客感受到大湾区现代魅力的最佳窗口。
1: 今晚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吴玉兰女士 Kimmy。Kimmy 她热爱艺术，结识了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界的人士，他时时呢就是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叫做以民会友，以友富人，作为他的人生座右铭的。8个字是为什么呢 Kimmy？
5: 应该出自论语，因为我都在文化团体、宗教团体很久的时间，所以有学到以民会友，以友富人。
1: Kimmy， 在你策展和接触这么多艺术家、这么多的经验当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印象难忘或者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
5: 好啊，我就做过一场画展，画展呢做完呢就要还回些画给些艺术家、收藏家。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潘天寿老师的画。我当年做完个展览呢就要还返幅画去北京啊，古仪老师当时同古仪老师借咗返嚟香港做展览，展览完呢就要还画。还嗰幅画呢我就用个画筒啊孭住咗 好慎重嘅。潘天寿老师嘅画虽然系仿画都好珍贵咁啊，原来个画筒咧就好长啊，大得滞。我孭到去上飞机嘅时候，佢唔俾我上飞机哦，咁就被逼要用托运啦。我都冇得选择去做办任何嘅托运手续啦，唯有就系咁样。到落咗飛機嘅時候咧，我就去行李箱嗰度等我個幅畫嘅畫筒。點不知咧，成個行李箱轉嚟轉去，轉咗兩三個鐘頭，都等唔到我嗰幅畫。
1: 哇！
5: 我緊張到真係唔知應該點形容啊！真係可以去理解到啦，我好緊張喺北京機場度，
1: 好焦急啊！真係
5: 周圍去揾行李托運啦，又諮詢啦，又等呢樣，又周成個機場周圍度等咧，卒之喺度輾轉咗兩三個鐘頭，呢、這個話筒咧就喺另外一個地方嗰度領物區嗰度出現咗。我發現咗之後，一拆開張畫筒睇翻幅畫，我當時哇嗰種心情，我相信都係永遠都會記得嘅。
1: 哇！真係我諗咧，如果同你合作咧，阿 Kimmy， 如果同你合作嘅畫家咧，真係好安心啊！你對即係一個過程啊，運送過程，你咁緊張、咁認真、咁一路追蹤住，終於咧就安全咁送達。哇！呢樣嘢好緊要啊！即係你作為一個策展人咧，好有嗰個責任心、責任感，亦都咧係好珍惜、珍貴每一個藝術家嗰啲展品啊！我即係敬佩你。
5: 其实对艺术品是应该认真尊重宝贵，尤其是是潘老师的话。
1: 我知道你就是因为通过做了这么多这些工作，就认识了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界的人士。Kimmy， 你合作得最多的艺术家画家就是刘勇老师。当中你们是在不同的地方都举办过文化艺术展览，有展出书画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古董等等都有做的。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困难或者你感觉辛苦的事情呢？
5: 我第一次带他做展览，而且在疫情期间。
1: 哇，疫情期间啊，
5: 又没有宣传嘛，又没有艺术家，那只是得个信任寄了些产品下来，我可做推广是困难的。因为艺术品通常是以艺术家为主导的嘛，在艺术家未出现的时候，而且又是新的图出现在香港的时候，很多前辈都来问我的。中国四大名图就个个都知道啦，你这个图图在哪里的，哪个图都啊，嚟自边度啊？连我都唔知道你响边度带佢翻嚟啊！咁样呢个系好真实嘅情况，所以系需要时间，系需要唔同嘅资源去推广咯。
1: 系啊，疫情期间系咪啊？真系非常之辛苦啊！吓，
5: 因为逢系睇艺术品，佢必须系知道个溯源啊，嚟自边度啊，系咩回事啊？當時是很困難的，可以理解到未通關那個圖是新到，是個個都不理解的時候，圖本來就是很冷門的東西，當時未有任何的宣傳，就是這樣勇字去做一個展覽，是得到很大的啟發。
1: 是啊，劉老師他亦都即在他的畫作那裡呢，時時會是描繪一些譬如煮茶、敬茶等等的主題的，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一類的畫作有什麼特別的特色呢？
5: 劉老師呢，他本來就是畫家來的，他是新一代的新文人畫家，他的作品里面都是以奉茶、煮茶是传统的文人为主，所以他的画里面很多的茶壶都是当年古代那些用柴烧的茶壶，因为他本身自己都是很喜欢用茶的。最大的特点呢，他是画家之后就做了陶艺专家，就将他的画画入去个图度，就以画入图，画同埋图呢就好成个氛围就好配图囉，但係佢最大嘅特色。
1: 係啊，变咗嗰个陶瓷嗰个作品呢，都即係又有画又有嗰个本身嗰、那个即係咁独特嘅图配合住下。在这一方面，那些来看展的观众呢，其实那个反响或者怎样呢？当时
5: 要解释啦，始终是要解释。画家 佢个画做意画入图呢个过程呢，就系、是、又系一个好大嘅专业范畴啊。但系知道做图个过程呢就好感动嘅。由去嗰、那个搵嗰个泥土开始，搵到个泥土返嚟呢，就又选择佢嘅颜色，再做成个成又一件嘅成品，由挖泥土开始到一个茶壶嘅成品，个工序呢系非常之繁琐嘅。有七八十度工序，用千二度的火烧出来了。
1: 即是学习了。好了，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宾是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Kimmy 啊，艺术呢通常我哋讲要同日常生活结合啦。咁喺大灣區你有進行教育工作㗎，嚟到傳承呢個藝術。咁呢一方面你嘅工作係做咗啲咩呢？係點㗎？
5: 我曾經喺學校做過一場琴茶圖嘅活動。我係將飲茶同埋圖加咗個中樂落去。咁我覺得會生色啲啦。主題呢，中國文化嚟講，中樂、茶同埋圖，咁令到參與嘅嘉賓啊，從中除咗飲茶，知道咗圖藝，仲知道埋中樂，對佢現場欣賞嘅氛圍咧係有積極嘅作用，同埋參加嘅人咧都知多咗一樣嘢啦。哪怕你一支洞箫、一個古琴，琴箫合奏一兩曲，佢已經知道咗多一樣中國文化。就是中樂啦，咁飲茶又是中國文化，圖又是中國文化，可以欣賞參加活動之餘，又是得到多一方面的資訊和知識咯。
1: 可以想像到咧，喺一個好優美的環境之下，又聽住嗰啲中樂嗰啲琴音，慢慢品茶，再去睇翻嗰啲圖嘅作品、藝術品，哇！真係一個好好嘅傳承或者是推廣中華文化的一個場景。你的教育工作即是那個設計、那個構思很好，有沒有特別想呢？即是譬如如果是有某些特定觀眾，我就要這樣設計、例如學生就要怎樣，或者一些家庭家長，或者給專業的群體，我又要怎樣設計？你是怎樣設計這個包括你的教育的工作坊，或者設計你的展覽裡面的工作坊？
5: 是啊，首先就要跟藝術家或者團體的要求充分去溝通理解，好理解他們的需求，想傳達到什麼訊息，就根據當時的環境同埋個氣氛啦，時尚啊咁嗰啲，譬如學校又要根據預算啦，同埋有規定而定嘅。譬如學校淨係做茶藝嘅，咁啊設計啲茶藝嘅，小學、中學都唔同嘅做法啊嘛。咁就根據設計邊幾種茶啊，啲茶具啊，淨係茶藝嘅就令到啲學生自己參與泡茶啊。對啲茶，
1: 去小學都可以泡茶，有冇啊？
5: 都試過嘅。
1: 哦，小學都有。係
5: 啊，
1: 係
5: 啊，都可以㗎啦。咁你就設計啲簡單啲嘅，講到啲茶嘅知識啊，咁當然會揀幾種啦，就講唔曬咁多，俾佢有個概念啊。譬如做茶藝，你俾佢有對茶邊幾種茶有個認識，有個概念，再去試，再親自去泡茶，佢會印象好深，同埋都樂在其中啊！自己可以親手泡到杯茶嚟飲，又呢一堂課或者呢個工作坊認識咗邊幾種茶，個過程都係好有意義嘅，而且佢係參與咗有得著嘅嘢咯。
1: 係，譬如完成咗個工作坊啦，你希望嗰啲觀眾啊，或者佢哋參與嘅，佢有啲咩感受？期望佢哋會有啲咩嘅得著咧？
5: 嚟參與嘅希望佢係有個啟發啦，佢參加茶道嘅至少認識咗有邊幾種茶啊，過程係點樣啊，自己又飲到茶，佢會有個好嘅印象啦，有啟發性啦。佢嚟參加藝術品現場嘅，佢揸住幾件藝術品嘅，希望佢係有個了解咯，可以了解咗藝術家嘅匠心啊，個過程啊，或者會有思考啊。或者進而會慢慢會用啊，咁啊更好啦咁。
1: 係係，即係能夠引發佢一啲思考係嘛，同埋咧就更加將藝術融入大家嘅生活呢度最好。
5: 佢了解咗呢個過程咧，佢會用嘅時候咧會好關注啊。
1: 大灣區就有九個城市，九加二，加上香港、澳門這樣。雖然大家都是一起這樣，是整個灣區，但是呢每個地方都有些不同的文化特色這樣啦。即是譬如香港藝術家如果去到大灣區那裡進行一些展覽或者交流，他們自己心態上應該是抱著一些怎樣的心態，需不需要改變一下？平常在香港已經覺得自己很威的了，即是心態上需不需要改變呢？
5: 我覺得他做藝術家應該是平常心啦。中國的地方這麼大，不同的文化領域是很多的，咁香港我哋嘅优势就係中外文化交流，有条件有机会俾人哋接触到多咗。我哋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了解当地嘅人民啊、文化风情啊，都係一种知识嚟㗎嘛。我觉得可以充分交流更加好咯，可以将你自己嘅好处带去，又接纳人哋唔同嘅文化氛围，对你嘅创作灵感或者会带嚟好多嘅裨益。
1: 是好好啊，即係要呢係多啲去睇啦，係咪多啲去观察啦。咁其实呢我自己都去过大湾区一啲唔同嘅展览场馆啊，包括国家级嗰啲啦，亦都有啲细啲嘅展馆咁样。咁我留意到呢，譬如有一啲呢佢哋好鍾意有啲户外嘅展览㗎喎。之前呢去一个美术馆呢，佢就将户外一啲即係做咗一啲木头啊点样，就刻咗啲诗歌落去，就是一个是即是叫诗意的展览咁样啦。即是作为一个展览策展人啦，你睇下大湾区未来嘅艺术展览，你觉得有边方面可以系多啲加强或者多啲改善呢？
5: 未来呢嘅艺术展览呢，大湾区一定系好蓬勃嘅，尤其是系深圳好多重头嘅博物馆加埋新科技都系响深圳落成㗎啦。未来前景一定是好啦，加埋香港我哋嘅国际嘅交流城市嘅文化背景啊，希望可以充分发挥。就如果系可以嘅话咧，最好系艺术品嘅保险啊，或者系过关方面啊，政策上或者更加多嘅优惠啊，会发挥得仲好咯。
1: 是啊是啊，深圳真系高科技，可能嗰啲展览亦都会融入你刚才提到嘅一啲 VR 啊，或者多啲嘅科技传媒嘅。
5: 因为已经最大嗰两间科技公司喺深圳开博物馆。
1: 我哋而家讲数字经济㗎，有时就下下都要听一啲数据㗎。咁你觉得点样衡量呢系文化艺术展览，即系点样衡量佢系咪成功，会唔会系就系数下几多人嚟个参观啊，或者有几多嘅传媒啊评论啊，或者系一啲文创嘅销售数字啊，会从边方面去衡量佢嗰个成功即系与否呢？
5: 当然人数啊、销售数字啊、传媒啊，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啦。衡量它的影响力呢，我想是深远的。是那个人看了你的艺术品对你的启发性，它思考性将会是怎样运用和将会怎样发挥呢，这个是更加有意义的。
1: 即是长远一点的，是吗？对那个。即是有时你表面可能是得一些数据，是吗？啊，未是很成功，但估唔到可能當中有一啲參觀嘅人呢，佢已經有一啲深入咗個心裏面，係咪？
5: 係呀，即係佢嘅係深入咗去佢個腦裏面，佢會有思考，會有反，會有回響，有咩諗法呢？我諗唔係即刻嘅，因為藝術同埋文化呢，佢係有一個過程啦。
1: 所以返嚟就係話，點解你要做策展人呀？點解你要文化藝術展覽是为什么那重要，为什么我们 要安排呢？或者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文化艺术展览的重要之处在哪里呢？
5: 我对一个城市就很重要了，它可以吸引很多不同的客人来，在经济、商业方面就很有裨益，还有文化之都嘛，在一个城市的形象方面就是更加有优越感。咁透過唔同嘅展覽啊，加埋個科技啊，多元嘅傳統啊，又可以傳承啦、推廣啦，對成個文化嚟講咧，就更加有影響力啦，個底韻啊，同埋可以發揮得更好。
1: 即係一個城市嘅文化嗰個嘅水平、文化嘅質素，可能我哋就要通過不同嘅展覽嗰度反映得到出嚟，係嘛？
5: 係其中一個好有價值嘅部分啦。
1: Kimmy 啊，所以咧，你头先讲到咧，文化艺术展览对呢个城市整体嗰个文化气质啊，文化嘅一个指标啊，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嘅。咁我所以我觉得你嘅工作啊，作为一个策展人嘅工作，真系非常重要，因为咧，你将艺术家咧同埋大众嘅观众咧拉埋一齐。今晚咧好多谢咧艺术展览策划人吴玉兰女士 Kimmy， 令我哋咁深入认识咗策划艺术展览嘅工作同埋佢嘅重要性嘅。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礼拜我哋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
5: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森阿 Will。今集呢我们将会同大家谈的运动是近年都好受大家欢迎的匹克球 Pickleball。又到了考下你的时间了 Hennis。
0: 我准备好了。
1: 咁啊 ,Pickleball 呢我哋就听得多啦又见人玩得多啦。咁你知唔知道乜嘢係 Pickleball Widow 呢嗱 ,Widow 即係寡妇嘅意思啦中文。
0: 我估係打得好劲嘅女生囉。因为第一时间就会諗起电影係啦电影漫画入面嘅角色啦。二嚟就係蜘蛛就叫做 Black Widow 嘛。
1: 係。
0: 即係感觉就係一啲攻击性好强嘅。咁所以感觉上会唔会就係、一个攻击性好强嘅女性运动员就係 Pickleball Widow 咁样。
1: 咁今次呢就可能距离呢个正確答案呢就远啲啲啦。远咗少少啫咁都唔敢话你错啦。係。咁我等我解释下啦。Pickleball Widow 呢即係呢个匹克球寡妇呢其实係一个幽默嘅英文流行语嚟嘅。咁用嚟形容呢因为另一半疯狂沉迷咗喺 Pickleball, 咁搞到自己呢就被冷落变成咗好似寡妇一样啊。
0: 哇咁我諗多咗好多喎。
1: 唔知係諗多咗定諗少咗啦。呢个词语呢其实呢打高尔夫球都有㗎喎有 Golf Widow 喎。
0: 咁有冇 basketball widow?
1: 我諗就未必有咁多因为可能打 basketball 嘅时间呢就未必有打高尔夫球或者 pickleball 可以打咁耐、
0: 哦。
1: 我估计呀。
0: 明白。
1: 咁呢就由高尔夫球 golf widow 呢演变过嚟嘅。我哋形容呢当一个人呢对某种运动呢就过度热衷得闲呢就去球场度跑啊打啊咁打几粒钟。返到嚟嘅话题呢都离唔开个 pickleball。咁冇一齊玩嘅伴侣呢就会自嘲为 Pickleball Widow 啦。呢个流行文化都会衍生咗好多嘢啦可能你会见到啲 T-shirt 啊上面都会印住呢个 Pickleball Widow。
0: 喔、
1: 係啦咁如果大家都系 Pickleball Widow 喺街度见到咦你又穿住呢件衫就会产生一个共鸣、
0: 哦。大家就可以喺度慰劳互相慰问係呀、你老公又系成日打波
1: 係呀。咁如果沉迷呢项运动呢系太太咁啊先生呢都可以自称 Pickleball Widow 啊呢去形容自己啦。
0: 我系 Pickleball Window 囉。
1: 你鍾意睇因为睇 Pickleball, 喺个窗度睇。
0: 冇错啦。
1: Hennis, 估唔到呢你对 Pickleball 呢都咁有兴趣。佢门槛低啦又容易上手啦男女老友呢都可以一起打。不过如果你想打到专业级呢当中嘅战术啊体能呢就一啲都唔简单啦。我哋事不宜迟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佢喺 Pickleball 球坛上面举足轻重。
0: 欢迎即将出战匹克球世界杯嘅港队匹克球运动员林影雪 Rachel。
1: 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喺正式访问之前呢我哋有个传统嘅环节嘅就係、叫做快问快答。咁希望呢可以透过你去解答一啲有关 Pickleball 知识嘅问题咁等听众呢就可以知多少少。咁预备好未呢
2: 预备好啦。
1: 第一题呢就係、Pickleball 呢有好多独有嘅术语。当中呢有一个呢我觉得几有趣呢就叫做 Chicken Wing。咁 Chicken Wing 系咩意思呢
2: 好多时特别系打双打嘅时候呢我哋会瞄住攞板嘅嗰隻手隔粒底位打令到人哋防守或者进攻系比较难。点解会叫 Chicken Wing 呢就系佢递起隻手嘅时候打波嗰下好似一个翼咁举起咗。咁、因为嗰个位置系最难去做反攻击球嗰下。用正手即系手指公对住对面打嘅时候呢其实好容易令到个波打高咗。咁、但系攞反手嘅时候你、防住呢个隔粒底位呢好难发力所以如果最容易令到人哋有犯错误呢我哋会对住呢个 chicken wing 鸡翼嘅位嚟做击球、
1: 形成一个三角形。
2: 係啦。
0: 即係瞄住嗰个
2: 隔
0: 底或者係近右胸或者左胸啦。
2: 係。
0: 咁呢打落嚟嘅时候呢我要接嘅时候我就要好似以前扮嗰啲雀仔飞呢举起嘅手。
2: 马英捉鸡仔咁样
1: 咯，公鸡何家差嘅时候会做嘅动作。反之亦然啊！如果我专练呢个 chicken wing 位，会唔会可以成为我一个绝招呢
2: 可以嘅，你练到好专嘅话，咁、当然如果你喺同一场比赛，你 keep 住打我呢个 chicken wing， 我呢个位置咧，我可以褪左褪右去做击球。只系呢个有个突袭嘅时候，你好容易成为咗一个鸡翼嘅动作。
1: 哦，明白。
2: 但我可以。根据个波嘅方向去自己 用步伐去调节。
1: 睇嚟我谂嗰个策略又系冇乜用啫。
0: 你咪喺度谂紧咧，好似以前睇嗰啲网球王子嗰啲咧，突然间开大技，咁原来咧就系专攻击佢嗰个鸡翼位嘅。
2: 我细个成日睇过嗰啲零式短球啊。
0: 系啊系啊。
2: 但系现实就好难做嘅。
1: 唔系，我系谂我系练防 chicken wing 啊。
2: 呢个都要练嘅，我哋。
1: 系啊。
2: 因为俾人针对呢个位咧，好容易有失误。
0: 嗱、咁我哋下一条问题咧，继续了解一下 pickleball 啦。咁咧 pickleball 嗰个波咧。其实有分唔同颜色嘅，
2: 系
0: 点解呢？
2: 我哋主要比赛嘅时候咧，系会见到荧光黄或者荧光绿啦。咁、主要因为佢个 visibility 系比较高嘅。咁、因为个颜色 sharp 啲嘅时候咧，我哋喺比赛个集中度系最高。咁但系喺譬如一个 social 嘅球场或者其他球场，你会见到唔同颜色咧，系因为你有人影相啦，又或者你可以習慣唔同顏色嘅波去打都冇問題。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 official 職業嘅場地呢，我哋就會見到嗰兩隻色嘅啫。
1: 係啦。喔、原來俾人影相都係有個
0: 有考量㗎。
1: 係囉，考慮喺裏面喎。
0: 咁專業比賽嘅場地顏色呢，
2: 大部分顏色有藍色啦，亦都有試過灰色啦、紫色啦，呢啲嗰個對比度係大啲。咁先会容易啲睇。
1: 好，咁啊，继续咯。Pickleball 咧个波咧上面咧有好多细窿嘅，咁但我见咧有时多啲，有时就少啲。咁到底有咩分别同埋用途嘅咧？
2: 我哋喺室外打嘅时候，咁、那个波多数咧系会有40个窿。
1: 哦，
2: 咁可以幻想下，因为室外有大风啦，同埋个球场个地面咧都有些少唔同，个波系。多啲窿嘅时候佢係密集啲，而且个窿对比起室内波呢係細啲嘅。咁、所以个密度高啲嘅时候佢个阻风呢係高啲。咁去到如果打室内比赛多数呢都会用返40个窿嘅波。但係有啲比赛呢都会用26个大啲嘅窿。呢、這个波呢係相对轻身啲。而且窿窿大細呢係大过室外嘅好多啊，咁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拎起身嘅时候个波相对系会轻身，咁、都会适合喺 indoor 啊，冇风影响啦，亦都系个地板会相对会舒服啲、打起上嚟嘅时候。
1: 咦，有个实物啦，
2: 有个波系新。咁呢个就有40个窿就勾多啊！
1: 摸上手呢其实都几轻身嘅，但系咧摸落去咧，我觉得有啲似 3D printing 嘅感觉，但系就好硬身嘅，唔系好练得入去嘅。
0: 你要用好大力先觉得好似有揿入少少嘅感觉。
2: 但系如果一个波经历过我哋好多球场上嘅战争嘅时候咧、我哋会打到佢变形。或者打到佢裂开晒。
0: 咁夸张。
1: 嗱、虽然话唔好练得入，但呢我觉得如果我地用暴力去袭击佢呢，
2: 力量
1: 其实
2: 力量型。
1: 爆有少会爆开
2: 嘅。有一个搞笑嘅位系呢，唔小心见唔到个波踩咗上去。係啦，呢个波呢就唔容易咬踩嘅、因为你一踩嘅时候会踩扁咗。係、啦，呢个都好搞笑嘅。
1: Rachel 建唔建议我哋而家试下？
2: 可以，我有多一个，你又试下你用几大力可以踩烂个波。
1: 唔好讲笑啫。咁啊，哇，好快呢，啱啱听咗 Rachel 分享几个小知识呢，我觉得自己好似识识地打呢个 pickleball 咁啊，
0: 同埋听落咧会觉得自己哦，好似都打到，都有少少天分嘅感觉嘅，唔知点解。
2: 我相信你嘅能力嘅。
1: 接下来咧，我哋就想了解一下到底你平时嘅生活啊，或者你个人嘅喜好多啲。即将嚟到呢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咁咧就唔准谂嘅，即刻答。
2: 好，
0: 请问你个人系中意打单打定系双打嘅咧？
2: 单打。
0: 哇
1: 哇，极真系秒答啊！
0: 点解啊？
2: 单打是我以前网球的主项来的，咁一来自己比较熟悉啲单打的模式啦，二来单打是自己一个人在球场上，主要是你自己掌控那场比赛，是啦，咁所以单打是自己最舒服的一场、一个形式。
1: 都是的，因为有时同人夹反而要练多样嘢就是怎样同佢夹咯。
0: 个物体度。
2: 是啦，同埋策略性双打多好多，究竟怎样去建设赢过一分啊、又不是只考个人能力，所以双打其实要练的时候都有很多元素要去处理。
0: 这个可以看到。

0: 自己大啲。
1: 哦，
0: 手同脚嘅问题啊，我中意脚。
1: 哦，咁就呢、這个问题就有关一啲装备上嘅。你系嗰啲中意实用为主嘅，定一或系觉得美观为主嘅咧？
0: 我拣实用，因为咧我啲球板都系啱自己去打啦，咁、然后我会再喺啲球板上面再自己装饰。咁、所以咧就可以又实用又有外貌啦。咁、例如点装饰咧？依家有啲贴纸可以贴喺球板边啊、又或者黐喺球板嘅底部，所以系咯，我都会拣实用先。如果唔啱打咧，其实好难发挥到你自己嗰个技术、
1: 其实同啱啱第一个问题一样啊，都系中意自己掌控啲嘢。
2: 系
1: 个球拍都系，哦，我唔中意出面啲款。
0: 开始有啲了解我啦。
2: 嗱，头先就已经好似学咗打 pickleball 噶，但系而家咧就好似真系咧啊，识咗阿 Rachel 好多年咁啊，突然间。咁但系咧，我哋就不如讲多少少今日嘅主题。
0: 好，
2: 真系咧讲多少少关于 pickleball 啦。Rachel， 如果咧眼前有一位从未接触过 pickleball 嘅朋友，你会点样形容呢项运动俾佢听咧？
0: 哇，呢句咧我会成日喺一啲体验班成日讲嘅。你拎住一块放大咗嘅乒乓波板，喺羽毛球场大细到打网球，捞唔捞到先？因为我哋 pickleball exactly 咧个大细就系羽毛球场。双打线，
2: 即系无论单打定双打
0: 都
2: 系
0: 用最外边嗰条线。咁、所以如果你见到一啲比赛或者相啊，系得一条线嘅啫。
2: 哇，形容得好好啊，即刻明晒、啊。
1: 同埋你要用啲咩用具啊，你都知咯、
0: 啊。简而精系咪？我谂咗好耐噶啦。
2: 几好几好，因为有时一句简单嘅开场白咧系好紧要，即系吸引到人玩呢项运动，同埋要即刻明咯。因为唔明咧，好多人就会却步。
0: 不过因为呢个运动都系喺。美国是流传的时候它起源都是因为在一个羽毛球场大小然后那个 family 是跟着狗仔玩、也都是拎住一个木板去在一个很矮的网度击球那就有了这个运动
2: 了、
0: 所以其实都是这三个运动结合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运动
1: 刚刚 说是介绍给一个未接触过 pickleball 的朋友嘛，咁你觉得易唔易入门噶？
0: 呢、这个运动好易入门嘅原因系因为好容易做到击球同埋对打、例如以前我教网球嘅时候咧，因为支网球板都相对重啦，我哋叫学识系做到击球啦、甚至有啲乐趣嘅时候系我同大家对打嘛。咁佢个重量再加长度，可能最快都要一至三个月。先學到，但係 pickleball 咁個網又矮啲啦，支板輕啲啦，個波都好輕啫，咁所以對打嘅時候就容易啦，係啦，咁樂趣都相對多嘅。
2: 咦，咁咧啱啱 Rachel 你提過咧，你細個嘅時候都係玩小型網球啦，咁然後你就真係好專業地去玩網球呢項運動，咁到底係啲咩原因令你啊轉咗去玩 pickleball 咧？
0: 主因去到。我是两年前真的开始打 pickleball 的比赛的时候，那阵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可以继续成为运动员这个角色。虽然呢我年龄上如果在其他运动相对是有点难的。为什么呢？其他运动可能过了25岁是会觉得开始高龄是难去 achieve 到一啲特别高嘅成绩啦。咁但係 pickleball 最特别嘅位置就係、不论你过咗30、40、50都好，出面啲比赛都有分唔同年纪顶尖嘅都有嘅。咁、例如早几日我喺东京返嚟啦，咁、那个比赛叫做职业组别女子冠军呢係44岁。所以即係有啲 inspire 我嘅係我觉得年龄唔係一个限制。咁但係啱啱讲到我究竟点解由网球转咗去 pickleball 呢係疫情。其实以前我仲有打好多本地嘅网球比赛啦，亦都身兼我嗰时係网球教练。咁但係因为疫情呢係所有嘢都封晒㗎嘛。咁变咗嗰时最有可能性做下练习是呢个 pickleball， 系、啦，因为你可以落街攞住支板就可以打到波。咁因为呢个运动咧，我第一次接触系2018，好早嘅。嗰阵时我读紧大学，有啲课外活动咁样啦，有啲体验班、第一次落场就觉得好似细个自己打紧，即系可能你体育堂嘅时候会玩一啲小型网球啊，一啲细嘅运动，咁所以系特别有回忆。
2: 嗯，
0: 系啦，
2: 哦，
1: 有冇听到啊？

0: 你机会又嚟啦。
1: 咩呀，我都做好多空间。
0: 唔你听到啱啱话啱啱嗰个职业女子系冠军系44岁。你发现啊，佢打破咗我哋对运动员经常性嘅有一个迷思同埋疑难。
1: 我从来都唔觉得年龄系问题。
0: 系啊。年龄唔系问题，但系现实就系见到越高龄系越难去攞名次。
2: 的确，因为身体质素会下降。
0: 所以阿 Will 真系，
1: 系，
0: 我觉得你要迈出呢一步。
1: 因为我每一次咧，每一集我哋都有唔同运动，系啊，每个运动咧，我都想
2: 都要接触，
1: 系啦，我都会接触嘅。
0: 因为佢上集又话要做世界冠军咁样
1: 嘅，系有呢个梦想，
2: 有梦想先有机会成事嘅。
1: 系啊，多谢你嘅鼓励啊。咁 Rachel 啊，你同时你自己系运动员，亦都系教练，咁其实两个角色咧，你点样切换嘅咧？
2: 好记得上年我都喺电台访问嘅时候咧，嗰阵时仲好纠结，究竟我做一个教练定系做一个运动员？15、16紧嘅位系两个角色，我自己都好中意。
0: 嗯，
2: 跟住我净系问咗自己一个问题，就俾到答案自己，就系、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未上到去顶尖运动员呢个生涯或者有呢个体验嘅时候，我唔会教到一个顶尖嘅运动员。咁所以我就好想体验一下。究竟我自己可以去到几高？我觉得我应该要尝试过呢个体验先，我先可以教到个学生或者我叫做教下一代，去令到佢哋知道自己条路系点样行。咁、你话心态上有咩唔同呢？会喺场上面会望到多咗好多嘢，因为教练嘅角色就系要睇到个学生可能有啲咩欠缺啦，或者有啲咩长处佢可以喺球场度发挥。咁但系一做咗教练嘅时候，喺 pickleball 呢个运动上，我开始会諗自己有啲咩长处啦。有啲咩欠缺嘅我要去练啦，然后有时会抽身出嚟，可能睇下啲朋友打比赛嘅时候会发现，哦，原来佢边一个策略性佢做到会赢好多分㗎喎。咁除咗教波嘅时候见到学生有呢样嘢，亦都会套用到落自己度、其实系相辅相成。
0: 咁、既然系咁呢，我哋而家又跳出场外少少，即系其实平时你除咗比赛呀、练习之外，你有冇啲咩日常嘅兴趣中意做嘅嘢呢？
2: 最日常呢，我好中意睇书。咁、我会坐喺边度睇书呢？我会坐喺 coffee shop 度睇书。係、啦，中学嘅时候呢，我都好唔鍾意睇书。因为我读书係唔劲嘅，一见到本书我会瞓着嗰啲嚟嘅。咁但係几时开始培养咗睇书呢个习惯呢？我觉得係开始人大咗呢，见识多咗呢，就发现咦，有啲嘢好似唔够喎。咁啊，嗰种好学唔知点解系大个先有嘅，即系细个妈咪爹哋叫你睇多啲书啊，读多啲书啊，咩做补充啊，系唔中意就系唔中意。但系有啲嘢原来系，你好想去知道嘅时候，你去揾答案，睇书就会有你想要嘅答案咯。咁我睇咩书咧？主要有两类啦，第一类就系关于运动嘅。咁运动可能会了解一下一啲身体结构，即係点样去发力啊。第二样呢就係关于运动心理嘅。咁其实我觉得好多去到顶尖运动员呢，其实佢唔係个人能力，即係唔係个技术上有欠缺。只係去到球场上个心理质素，佢点样发挥。咁心理上唔係我最大嘅难关嚟嘅。我会去了解可能我嘅学生啦，又或者我知道我对手争啲咩嘅时候，咁令到我比赛嘅发挥会更加好。
0: 都系好围绕住佢热爱嘅运动喎。
1: 系。咦，我发觉有好几集嘅嘉宾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喺运动嘅背后呢，都系会偏向一啲静态。
0: 都系。
1: 系啊，可能其实真系一种平衡嚟啊。平时喐得多。
2: 是
1: 就真係需要一啲静态啲嘅活动去平衡下。
0: 所以咪点解而家咁多上班族会走去抱石啊、又或者係玩唔同运动玩 pickleball 啊咁解囉。
2: 係
0: 要有个平衡。
1: 係啦，你无啦做咩提抱石啫，咁就 pickleball。
0: 唔好意思
1: 係啊。
2: 抱石我都玩过。
0: 都啱都啱。
1: 不过做运动都系好啫，听得好开心。咁但係呢个时候呢，我哋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先。返到嚟呢，我哋再深入啲咁样了解一下，到底 pickleball 中间有啲咩细节啊，有啲咩我哋系应该要知道嘅嘢呢，阵间返嚟再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惠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常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现年73岁的安德拉什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0.45 美元，卖出 4371.27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回来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
0: 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林影雪 Rachel。
2: Hello， 大家好。
0: 咁咧上半部分就了解咗你嘅性格啊、喜好啊，同埋我哋都入门咗 Pickleball 啦，喺知识上
1: 系。
0: 咁但系咧，啱啱听你讲话啊 ，Pickleball 好似都比较易上手啦。咁但系你觉得最难去玩得叻个点系咩咧？
2: 职业路上面嘅 Pickleball 其实咧最难嘅点系个节奏控制。咁、因为可能初去接触呢个运动嘅时候咧，会认为力量同埋速度可以制胜啦。但系咧去到知识上或者技术上有啲层次嘅时候咧，会知道我点样去挡呢球波啦，点样去防守啦，咁所以变咗速度同力量唔系主要去赢嘅关键啦。咁最难嘅位就系你点样由进攻变防守，或者防守变进攻。咁我哋喺比赛嘅时候，首先你又要识得睇啦，我哋叫 read 到对手用咩策略啦，然后你仲要去谂点样去赢分嘅策略。
1: 而个力量同速度系可以同节奏冇关嘅，系嘛？
2: 我会分单打同双打去界定啦。咁如果讲双打咧，我哋亦都唔会分边个打球之后走嘅，会感觉到好窄嘅个场，因为你打去边，对面都有机会挡到。咁所以呢个时候咧，就唔系打力量同速度啦，要先可能系要有啲 set up， 可能一啲我哋叫做旋转啦、落点啦，有唔同嘅元素，再加力量同速度，先至有机会赢到一分。咁但系单打又唔同嘅喎，因为单打你一对一，力量同速度应该要排先嘅，因为你个波慢嘅话，俾人追到，你可以俾人反攻。
0: 好多层次啊，觉得呢个运动
1: 系啊，虽然见呢个运动系男女老幼都好轻松啦，可以玩得。哇！但原来真系认真嘅一个职业比赛，我觉得嗰个复杂程度一啲都唔简单。嗱，如果咧想俾观众知多少少个玩法，我哋试下用一个比喻，如果同网球相比，佢哋嘅规则上最大嘅分别会系有啲咩咧
2: ？Pickleball 个计分方式咧系沿用以前羽毛球发球得分叫做，咁即系话你要开波嘅时候赢分，你先有得分。
1: 即系唔系开波嗰个人就只可以防守。
2: 如果唔系开波嗰个人咧，赢咗个分，你只系赢发球权。咁但系网球呢，佢本身每一分都系有一个数目喺度，15-0啦、30-0、40-0，系每一局就算边一个开波都会加分上去。
1: 咁会唔会呢，你拥有发球权嗰一局呢相对冇咁大压力㗎？因为你嗰一局你输咗都系输咗个发球权，都唔系直接输一分㗎嘛。
2: 如果初打比赛嘅时候呢，大家应该个心态上会觉得呢一个发球我攞唔到分冇咁大力系啱嘅，但去到我哋职业球手嘅时候咧，会觉得要有发球权，我哋先有机会攞分，所以我哋会好把握嗰个开波，然后点样处理去攞分。咁因为再介绍一下 pickleball 个玩法咧，系有个叫做 two bounce嘅 rules 啦。咁系咩意思咧？如果例如我依家开波俾阿轩，我开完波呢一球咧，唔可以直接上网做截击球，截击球即系一个唔落地嘅波。咁因为要 two bounce， 咁所以我开完波俾你对面，对面系落地打一个击球，然后你哋回咗个波俾我，呢度都要再落地一次，咁所以呢度就形成咗 two bounce。咁所以你哋可以接完个开波就做截击球，即系你哋就可以上网。咁所以我哋如果开波玩紧发球得分制嘅时候咧，个后场处理要好好，我先可以上到去。如果唔系，咁你哋上到网噶嘛？咁你幻想一下个球场有四个人啦，依家我哋两个系喺底线，然后对面嗰两个对手已经去到网前嘅时候咧，你哋处理得好击球咧，我哋好似对紧一埲墙咁，好难赢分嘅，系啦。
1: 果然我都仲系停留咗喺初学个心态，
0: 绝对系，
1: 但系都好嘅，即系起码我系入咗门啦。
0: 是的，同埋我觉得 Rachel 解答咗一个问题，就是我成日喺度諗点解比赛嘅时候我哋要有攻击变做防守方呢，我系咪 喂，咁我要分噶嘛？咁点解我唔系下下全部都磅磅磅磅咁就系咧？哦，原来因为个规则上，我哋系需要有一啲咁样嘅策略，需要一啲防守嘅时刻。
1: 咁我唔可以俾自己咧一路都停留喺入门嘅阶段嘅。
2: 嗯。
1: 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就要向 Rachel 偷下师啦。啊 ，Rachel，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啊？你平时咧训练嘅模式系点样嘅咧？或者个强度需唔需要好强烈、好高咁样噶？
2: 如果我出去比赛嘅时候，就嗰多数系三至五日咧，就全时间去比赛啦。咁我集中喺比赛。咁但系翻到嚟香港，其实咧唔系好多日子嘅啫，因为大部分每个 weekend 都有比赛。咁所以我一个月可能系打紧两个到五个比赛。
1: 哇！
2: 有一两日嘅时间咧，我会做physio 啦，可能一啲 rehab 嘅嘢。
1: 嗯。
2: 又或者有力量，即系我真系 feel 到我自己身体状况可以嘅时候，我就会去做 gym。如果喺球场上嘅练习咧，即系我有个 partner 对打，譬如我都系一个教练啦，咁我同个学生有几种练波方式，例如个教练会攞住篮波，逐个逐个波去俾对面嗰、那个学生啦。咁我自己都会有呢种训练，就系我要训练到嗰一板波，我要处理到先，例如打去边个位置啦，我要几快啦，个球速，我要点样去做击球，一啲动作上嘅去纠正。咁除咗呢个训练模式咧，我自己多数咧都系同人对打嘅，因为球类嘅比赛就系不可控嘅一个运动嚟，咁所以要好多一啲现实
1: 模拟翻，
2: 系啦，模拟翻嚟，我要去点样去做决定。咁但系当然每次嘅对打模式都会自己摆少少唔同嘅 scenario 去处理，
0: 好似啱啱讲甩咗个鞋底咁样，
2: 系啦，那个会做咩决定咧？系啊，
1: 咁有冇啲咩科技去帮手啊？因为而家都有好多 AI 嘅工具啊，咁样。
2: 依家现时有一啲 AI 咧，其实可以即时分析你嗰个击球或者嗰场波，究竟你做啱咗啲咩，或者佢会帮你分析对手有咩长处同弱项，咁都有呢啲 AI。咁但系当然你套唔套用到落自己度咧，我觉得就好睇你了唔了解自己咯。即系可能我都有好多学生就会成日一嚟咧上堂就问啊，我睇 YouTube 咧点点点，嗰个教练讲咧呢版，咁啊佢好想学好多嘢，但系咧你要好清楚自己去到咩阶段啦，你嗰一版波你可唔可以依个 moment 学习咧？咁所以我做咗教练之后就会更清晰自己或者个对手嘅一啲能力上嘅嘢。
0: 好似近年都比较多听到系呢个情况，即系好似你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但系实质上你吸收到几多，或者你知唔知道自己呢一刻需要啲乜嘢呢，其实系唔知好多事。咁但系呢个位呢，我哋都跳嚟教练身份少少啦。
2: 嗯。
0: 就系、是、你作为运动员去比赛啦，有冇经历过一个比较大嘅伤患，真系好影响你嘅。咁你当刻个心态又系点呢？
2: 有一次嘅。咁啊，个受伤系上年喺香港启德嘅时候呢，咁我哋 pickleball 叫做最高殿堂，職業嚟講我哋有個比賽叫 PPA 啦。咁嗰陣時啱啱打第一日，咁我就要打資格賽，打入去正賽啦。個地面呢有唔同嘅磨砂度或者個滑度好唔同。咁嗰陣時其實有熟悉個球場嘅，但因為去到比賽激烈嘅時候呢，都係有機會整親㗎嘛。咁當時受傷呢，其實就係左腳後面嗰個腳踭嗰、那個位嗰條筋呢就拉親，但嗰陣好痛嘅，其實係幾擔心，因為我唔知嗰條腳筋究竟個受傷程度有幾高，同埋我先係第一日，嗰一日呢係好痛，我連行樓梯都好痛，最後係完成曬所有比賽。咁但係嗰幾日係 keep 住做 physio 啦，同埋同好多朋友傾偈嘅，就話哎冇事嘅，咁啊跟住就克服咗，係咁。当初经历咗第一次受伤之后呢，有时打单打 同一个动作呢都是有少少怯嘅。
0: 有个阴影喺度。
2: 是啦，都是会有个阴影嘅。之后要处理嘅呢就是我每次做 gym 或者叫 fitness 嘅时候就是要强化嗰边嘅肌肉囉。即是我知道自己原来差啲咩令到有呢个受伤。咁、我咪可以做返相对嘅一啲训练。
1: 是啊，因为呢我都曾经有受伤嘅经历呢，我开头都会觉得、啊受伤好似好 random, 好随机嘅事。但原来不是的，即是一些专业的治疗师都告诉我，假设、你韧带这样、是因为你可能臀部或者大髀某一个肌肉不够强壮、不可以帮你抵消一些、你活动时的力量，那就变成容易受伤。我觉得这个资讯都、分享给听众听都好、原来受伤呢是可以避免的，即是你可以透过强化那部分的肌肉减低个受伤程度。
2: 有时呢觉得 pickleball 很易入门啦、咁有时大家就会忽略譬如是打波之前的热身啊、跟住打完波的拉筋啊，其实那些乳酸啊啲肌肉即是就会开始磨损，咁、之后就会容易受伤。
0: Rachel 又教咗你啦。你想成为呢个 pickleball 嘅世界第一，
1: 要热身，
0: 系啦，
1: 好重要。做咩运动都系热身，真系唔可以忽略。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到球场心急，即系落到场就即刻打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冇热身嘅，
0: 同埋打完咧就走噶啦，唔会喺翻紧嘅，
1: 系啦，因为要玩到 book 咗个场嘅最后一秒噶嘛。嗱，咁但系我哋咧都问下 Rachel 先。嗱，啱啱就一个受伤嘅经历，咁但系会唔会咧有另一场比赛你系好深刻嘅？
2: 最深刻嘅一场波咧，嗰、那个比赛叫做全国拍球比赛，咁嗰阵时啱啱叫做第一次自己有幸系代表香港，咁我哋就由小组赛晋级。打到去淘汰赛，咁我哋最后嘅成绩呢係冠军嘅。咁、但係个决赛我哋係由夜晚七点钟打到凌晨，我哋打咗五个钟。咁我哋最后嗰场嗰、那个分数对緊浙江队，我哋赢3-2，即係个大分。因为呢个方式係要有女子双打啦，男子双打啦，跟住混合双打。然后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咁、所以呢个 total 就有五场波，咁、但系因为我哋系打到2-2、大分，
0: 咁所以打晒，
2: 咁所以打咗五个钟，系啦，大概就系一个钟一场。最深刻嘅位系因为一来第一次代表香港，第二样好深刻就系打咗咁耐，因为系一个团体赛，咁再讲下系因为最尾系赢我个单打，如果我输咗咧，我哋就第二。咁、那个单打嘅形式一开始系男子单打先嘅，咁我哋系落后緊3-6，即系我哋系打到中间换人嘅，好特别嘅佢个規例。咁然后我系赢返11-8咁样、即系因为佢系加上去，即系我继续挑战。咁、所以嗰下打完嘅时候系好兴奋，即系哎原来我系可以帮一个团队争取到夺冠。
1: 哇！五个钟头都难以想象，我哋咧每一集咧都有个毛管冻时间嘅，
0: 真系，
2: 哦，就去到毛管冻啦，
1: 好热血咯，我哋觉得一个比赛，
0: 你个脑入面好有画面啊，即系大家一齐努力咗几场啦、去到最尾，哇，即系嗰种压力喺呢个身度，同时你好想帮到个团队去拎到呢一个冠军，但系最尾得咗，哇，嗰件事系几咁动人啊，
1: 咁嗱。啱啱就即係聽咗一場好精彩嘅賽事啦，咁 Rachel 你未來會有啲咩目標呢？
2: 短期啲嘅目標係嚟緊即係兩個月後就打世界盃啦，想爭取最好嘅成績啦，當然呢個係雙打嘅模式嘅，咁本身有講過我主項係打單打啦，咁所以喺呢年半呢我都好努力去練習雙打，即係不論係個人技術啦同埋策略上，咁所以呢好希望喺世界盃度有頭三名啦，宏願啲即係大啲嘅夢想呢，我有諗過係可以用我自己嘅力量，有唔同嘅方式啦，但可以帮到啲基层嘅小朋友可以接触到 pickleball。咁、但係呢个点样去 execute 或者点样去行呢，就未有实际嘅计划嘅，因为自己都仲做緊运动员。
1: 你就諗住係即係假設啊，運動員生涯可能都總會有退役嘅時候㗎、即係退役之後嘅目標嚟㗎喇喎，係咪？
2: 是、
1: 嗯、
2: 是啦，即无论我是做教练定是怎样去帮到下一代都是我一个目标。
1: Pickleball 呢，咁你都打了两年半亦都有非常好的成绩啦。咁、
2: 嗯、
1: 除了成绩以外，你觉得为你带来最大的得着会是什么呢？
2: 我会话会了解咗自己好多，
1: 嗯，
2: 场上面啦，或者我哋叫 off court 都会了解咗好多，系因为 pickleball。以前自己系网球出身嘅时候咧，我就系知道自己好中意运动嘅啫，
1: 嗯，
2: 即系中意跑嚟跑去啦，冇时停啦，我都翻过好多份工，翻过 office 啦，跟住发现坐喺度真系好闷，
1: 嗯，
2: 即系知道自己中意啲咩。但是不是完全 100% 知道，但是 pickleball 呢就令到我更了解自己的是，我原来在球场除了我很喜欢运动呢，其实我都会想、透过一个运动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1: 嗯、
2: 这个了解自己就是原来我不一定是做运动员或者不一定做教练才会有一个价值在这里、
1: 嗯、
2: 而是说我怎样在你自己那个长处度发挥到最极致、
1: 嗯、
2: 所以拍球是令到我、了解我场上面究竟有些什么优点啦、有些什么不足的地方要在训练度去改善啦、进步啦、场外面例如有啲人话我好静啦，我系好 I 嘅人嚟嘅。咁但系去到一个比赛度，你会认识到唔同嘅对手或者一啲赞助商，一啲搞比赛嘅举办嘅方，咁究竟点样去沟通，点样去表达自己？呢啲又系我一直要去学习嘅嘢。咁、嗯、本身可能我唔打 pickleball 嘅时候，可能做紧教练，我就会 limit。自己即我只是对一两个学生或者我只是对过一班，但是 pickleball 真的见识到很多东西，即我要去做很多交流啦，但是在沟通或者交流上面才会知道、哦、人家、怎样做训练或者他有什么配套有什么资源，所以其实每个见识不一定是在 YouTube 啊，不一定看书知的，咁所以 pickleball 是带了俾我一啲平时你唔会见识到嘅嘢。
1: 嗯，
0: 听 Rachel 讲，觉得其实系打 pickleball 途中系一个全人嘅个人成长嘅感觉。咁、嗯、我觉得其实应该好多听众听完咧都会想玩噶啦、
2: 嗯。
0: 你可唔可以俾一个小 tips 点样去玩呢个运动呢？
2: 你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拍类运动的背景啦，如果你有玩过呢，起码你握板去做击球的时候不是很高难度的啫。
1: 嗯。
2: 那如果你有拍类运动的背景，那你又可以用回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先做了击球或者对打。那如果你知道自己很喜欢这个运动了，有 passion 在里面，例如有不同的目标，可能你就是这年很想比赛挑战一下自己，那你就要知道比赛究竟跟你平时打球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啦，就是玩法啊、心态、技术上，然后你打得比赛多了，你又会认识不同的对手，你也都会了解到对手有什么打法、
1: 嗯、
2: 那你才会更上一层楼。那但是如果讲到不是场上面的少少 tips 是心态上面咯、
1: 嗯、
2: 即是我成日会同自己讲一句说话啦，中文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嗯，
2: 咁即是话你唔使追求完美，即是呢个社会是好多对比啦，咁读书你又有排名、比赛都有成绩，当然你想追求最好的成绩，但是那个成绩不代表你人生的一切，有没有成绩都好，总之你增值自己，你要好学去做到你自己想做的画面，你就可以达到你想做的目标。
1: 多谢晒你啊 ，Rachel。嗱，我样样运动都啱噶嘛，嗱，我又学识咗多一样新嘅运动啦。嗱，我即将我就会去接触下呢个 pickleball， 就用今日 Rachel 分享嘅小技巧，咁啊，我相信我都会打到好成绩嘅。
0: 我就样样运动都啱睇嘅，咁所以你去打比赛，我喺赛场侧边睇你两位嘅英姿。
1: 好，到时我就 send 翻啲片俾 Rachel，
2: 好
1: 提点下，系啦，提点下我嘅技术，
0: 同埋呢个位要为 Rachel 嚟紧嘅
1: 世界杯
0: 加油，
2: 好
1: 加油，
2: 多谢支持。
1: 今日真系咧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咧一直都好想玩下 pickleball，、
0: 嗯、
1: 今日咧好似听完之后咧， 真係有種自己都好似玩過嘅感覺咁啊。
0: 聽落其實唔係咁難嘅，真係。好似同網球啊、羽毛球嗰啲有啲相似㗎喎。而我聽 Rachel 嘅訪問最大嘅感覺就係、佢係好鍾意呢樣嘢，然之後就會好深度地去鑽研。
1: 係啊。
0: 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需要學習嘅課題嚟㗎。係。就係、因為佢咁熱愛呢樣嘢，佢先會鑽研得咁深囉。而亦都因為佢咁努力，先可以有今日嘅成就囉。
1: 我亦都好欣賞 Rachel 呢，佢年紀輕輕，但呢佢都好希望呢可以用 pickleball 呢樣佢咁擅長嘅運動呢去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啦，例如頭先提過嘅基層嘅小朋友，我覺得呢一點係非常之值得大家欣賞
0: 嘅。冇錯，即將嘅匹克球世界杯啊，大家記住要為 Rachel 打氣啦。咁我哋今集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短脚角蝉是香港三种蝉蜍类其中的一种，身长只是有40毫米。最有趣的呢，就是它们上眼眉有一个小小的角质瘤，令到它们看起上来更加突出和是神气。相比起黑腔蝉蜍，它的皮肤较为光滑，只有零散的油粒。它的蝌蚪都很得意的，口部是呈漏斗状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色纹鸡蛙属于小型的蛙类，它们呈三角形的身躯非常细小，身长就只得25毫米，加上喜欢藏身在枯叶入面，行踪隐蔽。如果要找它们，就要留心它们。

大自然之声，我爱环保大自然。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

为了研究解决雾霾的成因和有效地解决对策，中国政府决定兴建一个大型的雾霾实验室。它由两个半球形容器组成，大约是600立方米。实验室的环境能够制造类似在雾霾的环境条件，包括总源头粒子的浓度和空气湿度。雾霾实验室造价大约是5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以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第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包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热带风暴灿鸿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昼四点，灿鸿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4級，能見度30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4級，澳門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3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1: 大自然之声，声音与影，余建明。

木麻黄呢一种常绿乔木，中文嘅别名就叫做牛尾虫，但系英文嘅俗名就叫做 horsetail 马尾。木麻黄常见喺海岸地带，因为佢哋能够抵抗干旱同埋系抵抗盐分。树叶细小就可以减少水分嘅流失。青绿色嘅条状茎咧，就有啲似松树嘅针状叶，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又唔惊大风将佢哋截断，十分适应大风嘅海岸环境，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1: 每逢初夏，虎狼树的枝头呢就会开满了白白的花朵，通常每一枝花柄呢都会绽放三朵花，长长而纤细的花冠筒就好像一个小喇叭，四枝细长紫色的红蕊花丝露出花冠筒之外，散发出一阵阵清淡的香气，吸引附近的昆虫和蝴蝶。假如将虎狼树的叶轻轻地搓下它成为一团，它就会发出一股腥臭的气味了。

当较重的含沙物质沉积在湿润的淤泥上面的时候，就会形成搬运结构，引起上下沙质层和泥质层之间发生相互垂向移动。密度较高的沙层下沉到较松软的淤泥之中，就会出现形状不规则的圆形沙球。与此同时，淤泥可能会被迫上移至这些球状构造的中间，形成不规则的圆筒或者较尖的火焰状构造，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翻返嚟星期三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今日呢会同大家讲一讲痛同埋苦。其实痛苦呢是我哋一个感知嘅感觉嚟㗎。咁不如我哋听一下一行禅师点样去讲呢一个感知先。禅师佢咁讲嘅，当别人话俾你听做咗一啲令你好痛苦嘅事嘅时候，你可能会认为对方故意令你受苦㗎。然后事实或者呢并唔系咁样嘅。那个人呢可能有机会呢是缺乏了正念，或者呢根本可能他是前一晚只是睡得不好，所以呢在言行上面呢给了你一些不友善的印象，或者可能是这样而令到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们因为其他人一些状态或者言辞令到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其实我们往往就是用这份残忍来惩罚自己了。我们以为其实我们只要觉得人家很残忍，我们就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明智的行为来的。但是呢大部分世人呢都是有这样的反应的，所以呢我们是必须要用时间去检视我们的认知，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到自己，同时也都帮到对方。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呢都觉得很抽象啊，其实即是什么啊？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痛和苦的概念的。很多时呢我们都觉得啊，人生很多痛苦啊。其实呢痛和苦呢我们原来可以分开的。痛呢是身体的感觉来的，但是苦呢是我们一些情绪的感觉来的。其实我们可以身体觉得痛，但是同样地我们不需要觉得自己苦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来自我朋友的。他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美国朋友来的。我记得那时候呢我自己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英文不好啦。很多时呢沟通上面呢自己都很多自卑的。觉得讲得不够好啦，甚至其实有时候呢我不想开口讲嘢的。那呢这个美国的朋友呢他是香港人来的，15岁的时候呢就过了去美国读书啦。那所以他很明白呢我那种痛苦的。而我想分享的其实不是关于 language 啦，我想分享的是他跟我讲了一个他人生的故事。他告诉我其实他有一个乳房是切了的，因为他有乳癌。他那时候做化疗的时候其实很辛苦很辛苦。我想大家可以幻想到做化疗的时候那种状态是怎样的。他就说其实做完化疗之后他要吃一粒药，而那粒药呢亦都令他很痛苦。每次吃完这粒药呢他全身会震的，会飙冷汗的。而这一种震和飙冷汗不止令到他身体辛苦，他的心仲要很害怕。每次见到这粒药呢他告诉我就好像行刑一样，很不想掂他，成日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吃他，问个天为什么我需要吃他这样。咁跟住如是者过咗一段时间，佢发现真係咁样唔掂啦，每一日其实我都要食佢一次㗎啦，每一次食呢粒药我都咁多痛苦嘅时候呢，其实呢种痛比佢化疗嘅时候更加痛。咁佢突然间呢头脑里面呢有咗清醒同埋觉知，佢就同自己讲，不如我试下呢唔好将呢粒药呢变成一种令我咁痛苦嘅药啦。不如我将佢视为我嘅 happy pill， 我嘅快乐嘅药物啦。咁我感恩佢，每一次我食咗呢粒药呢佢就带俾我身体健康，令到我癌症嘅情况呢得以慢慢疏导。咁跟住呢佢就怀住呢份心态开始呢俾自己攞隻手去黏呢粒药落口啦。吃完这粒药之后呢他告诉我其实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仍然有的，仍然心跳很快，仍然会飙冷汗，仍然全身会震的。但是他很感恩，他感恩的是自己仍然有这份能力去观察，
仍然有呢份能力去感受自己身体嘅变化，同时佢都好感恩呢一粒药咧，令到佢身体慢慢好起嚟，可以修复所有细胞，可以令佢慢慢健康咁样继续生活生存落去。咁嚟到而家咧，我呢位朋友仍然都系好健康啦，佢已经60加噶啦，佢都系好开心啦，系啦，佢知道咧呢粒药咧系一直帮紧佢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咧痛同埋苦可以系两个概念嚟噶。开头我呢位朋友觉得食药其实又痛又苦，但系原来其实嗰种痛可以仍然存在，但系我哋可以用唔同嘅心态、唔同嘅态度去面对，我哋嘅苦就可以。可以慢慢减轻啦。好，如果当你 ready 嘅时候，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去做一个关于身体感知、身体觉察嘅练习。今次呢个练习咧，我想邀请你可以俾自己慢慢瞓低嘅。如果当下嘅你唔方便瞓低嘅话，我哋揾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挨住都得。慢慢感受一下，我哋双脚可以微微张开少少，尽量可以打开到同膊头一样咁阔嘅。我哋双手可以慢慢放松。我想邀请你慢慢俾自己觉察一下，你个手掌心而家掂住个地板，定系反开个手掌心望住天花板，你会觉得舒服一啲。冇对亦都冇错嘅，邀请你去尊重自己嘅感觉啊！你觉得舒服就可以啦。然后慢慢感受一下成个背脊贴住响大地，上背、中背同埋下腰背都安住响大地上边。俾自己察觉一下你呼吸嘅节奏啊！感受一下呼吸嘅过程里面身体嘅变化。吸气嘅时候，感觉一下肚皮慢慢胀开。呼气的时候，感觉一下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

如果你当下察觉到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我们给自己调教一下我们的姿势。甚至我们可以找条毛巾仔卷住垫住我们的腰，或者我们学习将个膊头同埋耳仔可以分开多少少，让我哋嘅膊头完全沉低。甚至我哋可以攞啲 cushion 或者枕头垫住我哋双脚。呢啲所有唔舒服嘅感觉都系一份感觉，都系一份感知，同时都系一份察觉嚟嘅。我哋唔需要批评佢。我哋好单纯咁知道佢就可以啦。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可以感受多啲身体，由我哋双脚开始啊，察觉一下我哋两边嘅脚掌。十隻腳趾，然後慢慢感受一下你的腳踭，有沒有哪個位置是特別不舒服的，甚至他告訴你原來有痛的感覺。如果你觀察到的話，我哋唔需要谂点解佢会痛嘅，究竟我做咗啲咩咧？系咪我日常生活咧个姿势唔好令到佢痛啊？我哋完全唔需要思考，我哋好单纯咁知道，我哋可以同痛嘅部分讲：我知道你痛啦，多谢你每一日都为我服务。然后吸气的时候，将一份爱和养分送给他。呼气的时候。

头哥或多或少都有啲唔舒服噶。究竟当下嘅你，膝头哥俾你嘅信息系点样？无论系咩状态都好，你愿唔愿意送一份爱俾佢啊？愿唔愿意俾一份滋养佢呢？如果你想嘅话，其实随时都可以噶。每一个吸气，我哋就将养分带入去啊，去滋养佢所有嘅位置。呼气嘅时候，将佢唔舒服佢嘅痛呼出嚟，用晒落去大地。下一个吸气嘅时候，将察觉慢慢再向上推，感觉下我哋两条大髀，去到我哋盘骨嘅位置，甚至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埋盘骨同大髀中间大髀臼嘅位置。感受一下究竟它的灵活度是怎样，它够不够养分，够不够滋养。当你愿意你想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将一份爱送给它的，随时都可以将一个养分送给它的。然后慢慢地将我们的观察带到去上半身，去到我们肚皮的位置。究竟这排我们的肚子有没有不舒服啊？肠胃好不好呢？还是我们有没有给自己去感受一下，当我们进食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肚皮啊？同样地都是，我们不需要批评的，也都没有怪责，我反而想邀请你很单纯地让自己知道，然后随时随地送他一份爱，送他一份滋养。慢慢地，我们将这份察觉向上移到去我们整个胸腔的位置，我们的心口，我们可以观察埋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关心过我们的心？究竟最近我们心的状态是怎样？下一个吸气，将察觉带到去我们整个背脊，我们下腰的位置，背脊中间中腰的位置，跟住上背的位置。可能背脊平时都为我们背着很多重量的，究竟当下的它给了一些什么感觉，什么讯息你呢？我们找回这一份察觉啊。当你发现可能有一个位置为什么这么冤痛的，好不舒服、啊、我们不需要生气的。我们知道痛，但我们不需要带苦进去的。我们很单纯地知道、啊、然后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将爱、将光、将滋养送给他的。然后将这份察觉慢慢带埋去双手、手掌同埋十只手指。再来下一个吸气，俾自己向上移啊！

去到颈侧同埋膊头，察觉一下膊头嘅沉重，同时亦都察觉一下膊头嘅轻松。上到去我哋成块面，感受一下我哋嘅牙臼、面庞两边嘅肌肉、我哋嘅眼睛、我哋嘅眉心、我哋嘅额头、我哋成个头头皮嘅位置。当我哋察觉到有痛嘅时候，我哋知道就可以啦。随时都可以将光、将爱同埋养分带入去嘅。邀请你俾自己喺当下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每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都将光、将爱同埋养分带入去身体需要嘅部分啦。每一个呼气嘅时候，容让自己将佢唔舒服、痛嘅感觉呼晒出嚟，慢慢。

呼埋当下以啖气，慢慢喐下我哋十只手指同埋脚趾啊，感受一下我哋条脊骨，然后邀请你慢慢揽我哋双脚埋嚟心口，你可以抱住你膝头哥嘅位置嘅，你可以左右左右碌下你个下腰背，然后吸气嘅时候拉长我哋双手同埋双脚啊，俾自己伸一个大啲啲嘅懒腰 ，hold 住三二一，慢慢放松。邀请你慢慢张开眼睛，翻返嚟当下里边。记住，我哋容让自己同身体有越多嘅联系，越多嘅察觉，我哋就有能力去俾自己观察到我哋嘅情绪，让我哋知道痛，而我哋可以唔苦嘅。好多谢咁多位，下个礼拜三再见。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系我哋嘅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系谷水同齿轮，系我哋嘅国徽。代表勇气同坚毅嘅《义勇军进行曲》系我哋嘅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1872312，
6: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7: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揿几多个掣啊？
6: 稍安勿躁，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嘅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7: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早晨啊，大家好啊，5:08啦，开始星期三嘅清晨爽利。今日系8月12日，农历咧就系6月份嘅最后一天，6月30日，星期三，而家温度31度。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31度，今日最高是34度，所以呢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啊。

真系好够气啊，好够声。彭玲嘅《让我跟你走》啊，早晨早晨，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朝早五点到六点半，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日系八月十二号，农历嘅日子系六月三十日，星期三。吓咁啊，时间即系都过得好快啊！眨下眼暑假，仲有十零日就完噶咯，咁所以咧都差不多咧就系要培养定啲小朋友啊，譬如啲幼稚园嘅，可能有啲差唔多都要开学噶啦，幼稚园计，小学啦，咁都要系早啲让佢哋适应啦，让你嘅小朋友，如果佢真系啱啱喺升上小一嘅时候，都要又要喺心理上、思想上去话定俾佢听，新学期一个新嘅环境啊。分分钟系唔同咗自己嗰间学校噶嘛，就算系直升上去咧，可能校舍都唔同，所以咧就要同佢做定好多个心理准备，唔系去到你放暑假嘅最后一两日咧，先至系去同佢心理辅导地啊，新嘅环境点点点，一早咧都要系有少少时间要做准备嘅。大人都要適應一個新環境，何況小朋友嗬？咁啊，今日已經係十二號啦，咁所以咧就要同佢哋做定呢一個嘅功夫啊。中學啊，或者大學嗰啲，可能今年就升大學啦，一個大學生嘅感覺，一切都唔同，咁所以咧就要一早籌備定，一早思想定，同埋有啲乜嘢未做好嘅咧，呢個暑假咧就安排好啦，唔好玩到最後一分鐘先至嚟係準備啊！是五点十八分的时间，今日亦都好热啦，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九十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莫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现时气温比头先系低咗1度，气温30度，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呢首大家熟悉嘅歌，有国粤语版本，而家系国语。

王菲执迷不悔。王菲入咗呢一行，唱歌所有嘅言行咧，都系用佢嘅歌曲去表现咗或者表达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亲自写词啊，所表达嘅嘢同我哋日后一路见到佢嘅，好似好高傲嘅性格，好我行我素。呢、這个就系王菲，一种系即系好高不可攀、好难去亲近嘅人。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围内的朋友呢，又绝对不是那种的看法。这首歌是表达的是一种对于自我选择的绝对坚持，不会理会世俗眼光的一种宣言。纵然旁人认为自己是执迷不悔，甚至是要经历痛苦和泪水，他依然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去认定的情感或者方向呢，是无怨无悔的。有些人呢喜欢去不断表白自己，怕人家误会自己，但有些人就认为不明就不明，讲极你都不明，所以不需要跟你去表白。谁明浪子心。

杰，谁命浪子心，表达出浪子虽然睇嚟好似好洒脱，其实内心都极度渴望有人都要真正去了解自己，有需要温暖，唔想再孤单。经历咗无数嘅风霜同挫折，虽然痛过、哭过，但系依然系保持住自己嘅尊严同埋倔强，唔轻易向命运低头。命运是否这样？

0: 林忆莲，命运是否这样？早晨，抬头望望大钟时间，接近5:34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五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
4: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3: 六十年代粵語時代曲。
5: 大人太大方，無人又懂。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樂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情的世界里面真的是甜是苦，你都有情痴缺陷，还有觉得是天意弄人，情深又总要别离，是因为都感觉聚散无常，更加显得从此心中唯一的你是最珍贵。女人心是怎样的呢？

女强人啊，表面好坚强咁啊，其实即系喺心底里边都系一个有有血有肉有情绪嘅人，一个女人都系希望系被人爱锡噶。系梅艳芳嘅呢首《女人心》来自《东方三侠》里边嘅歌曲。咁佢系一个外表坚强独立嘅女性，但系当佢卸下咗防备之后嘅内心深处咧，其实都系渴望能够有幸福嘅家庭，系被温柔以待啊！咁啊，大家仲记得嘛？就系、是《东方三侠》里边嗰三位英痴啊！有杨紫琼啦，同埋张曼玉，佢哋三个咧都系即系行侠仗义嘅女性啊！大家都有双重嘅身份，兼备温柔同刚强嘅仗义女侠。咁日头咧就系温柔软顺嘅一个以家庭为重嘅警官嘅太太，就系梅艳芳所饰演嘅角色啦。夜晚就戴住呢个面罩，化身为呢个女飞侠，穿梭于黑夜去救急扶危，伸张正义。咁啊，梅艳芳系一个角色啦，另外杨紫琼啦，咁啊，仲有系陈七啊，就系张曼玉饰演嘅。咁大家都系对抗邪恶势力嘅一啲行侠仗义嘅女侠啊。而家温度30度，今日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0: 舍得你，早晨啊！而家时间系5:49啊。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温度有34度，日日都系咁热啦，新界仲会再高啲，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系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噶。而家温度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要爱惜自己吓，等自己可以一路开开心心。除咗自己活得开心之余，同埋你嘅家人都要大家系开心健康啊。所以呢啲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几时都要留意好好照顾自己嘅身体，要补充水分。但系就唔系等到颈渴先饮啊，又或者系唔好一次过饮咁多啊。呢啲嘅喺酷热天气嘅即安嘅知识咧，大家都要知道噶。咁除咗有时喺我哋古仔里面啦，或者喺电台啲短信里面咧，都会提到即安嘅一啲安全知识，你自己都要主动去揾多啲嘅知识，因为条命系你自己嘅，你要爱惜啊！
1: 大家好，我系张继聪，早晨啊！咁啊，一朝早起身咧，其实有一啲身体嘅运动咧，可以做下咧，令到你嘅身体可以 warm up 到好啲嘅。咁啊，譬如咧喺张床度一起身咧，就唔心急落床住嘅吓，即系当然除咗你啊，即系唔系好赶翻工啦。其实起咗身之后咧，不妨咧先做一啲柔软嘅体操，譬如拉下筋啊，因为瞓咗咁耐咧，我瞓到腰都硬晒，咁可以咧慢慢咁压下腿啊，拉下筋啊，同埋咧将你嘅手啊搓兴佢啊，然之后摸下你块面，摸下你嘅耳仔啊，咁嗰啲穴位咧自然就会开始 active 啦，咁啊自然嗰朝早咧起身咧就非常之顺利啊，祝大家精神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

甜丝丝好甜蜜嘅一首歌，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喺一间六点新闻后，有林思维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个点样选择优质蛋白质嘅补充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海关昨日上昼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无以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以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并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是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84美元，卖出437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Yo,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哥哥，臨瞓前我要聽古仔。
2: 傳說香港電台第五台的五台精靈一直住在收音機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機意外被人打爛了啊！
1: 所以要開始找回失散的精靈啦，開始啦，好想知啦！
2: 五台精靈經過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後在 LTHK On The Go 手機應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載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五台節目，拜訪五台精靈啦！
1: 不是要逐個精靈找回來嗎？
2: 故事講完，睡覺，明日準時翻學。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8月12号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喺钱佩英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继续咧，我哋就讲下咧呢排咧就讲紧呢个营养蛋白粉啊，到底是适合哪些人要食用呢？
1: 咁我哋上两集都讲咗啦，即係而家好流行运动啦，好多人担心自己肌肉流失啦，咁呢类人呢，无论係即係后生嘅一辈啊，甚至乎我哋嘅中年以上啊，或者长者啊，都会有机会用到蛋白质嘅补充品嘅。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话，即係运动人员用嘅蛋白粉啦，同我哋长者或者中年人用嘅蛋白粉呢，可能都有机会有唔同嘅。份量又唔同啦，吸收速度又唔同啦，咁另外个味道可能有少少唔同啦，另外有啲运动嘅产品或者运动嘅蛋白质产品咧，都加咗唔同嘅成分落去啦，咁可能有机会比起长者或者中年人用嘅一啲医疗用嘅蛋白粉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佢哋个作用都希望系帮助即系身体增加肌肉啦，令到嗰个肌肉合成啊，或者可能复原比较快啲啦。咁另外当然长者如果食得足够嘅蛋白质或者利用蛋白粉咧，都可能有机会帮到佢哋预防佢哋嘅肌少症嘅。
0: 我哋拣选蛋白粉嘅时候，点样为之好啱自己呢？
1: 咁其实前两集都有讲过啦，其实大部分而家市面上嘅蛋白粉呢，都系用乳清蛋白去做啦。咁另外因为而家好流行即系素食啊，甚至乎环保啊咁样啦，咁市面上都多咗一啲嘅植物性嘅蛋白粉补充品嘅，包括我哋大豆啦，我哋嘅豌豆，另外仲有我哋嘅米啦，即系糙米都有可以整到蛋白粉啦，另外大麦嘅成分呢，都可以整到一啲嘅蛋白粉嘅。咁但系原来呢，佢哋嗰个吸收和消化的效果都有机会不同的。所以我们根据一些国际性的研究，我们参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个发表的评分，我们讲的我们叫 DIAAS 的评分，英文叫 Digestible Indispensable Amino Acid Score，咁譯翻到中文咧，佢就寫住係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評分。咁點解要咁樣講咧？就因為咧，我哋氨基酸咧，我哋講緊我哋嘅 amino acids 咧，就係幫我哋肌肉合成同埋幫我哋嘅肌肉復原嘅一個評分。咁呢個評分咧就話我哋研究講過話佢有分數嘅。咁如果咧佢如果100分以上嘅產品或者100分以上嘅分數咧，其實呢啲嘅蛋白咧就比較容易啲吸收啦，同埋容易補充身體必須嘅全部氨基酸嘅。
0: 100分以上好似考試咁喎。
1: 係啊，都仲要唔係100分，係100分以上咧，先係比較容易令到個身體容易啲吸收，咁令到我哋肌肉合成咧是会好啲嘅。
0: 咦，咁我哋要睇下啦，边一啲蛋白嘅分数系点样啦。
1: 係啦，咁呢个都系根据返我哋嘅2026年嘅5月7号嘅选择月刊里面其中一个嘅刊宪呢，就讲緊话我哋市面上有好多嘅唔同蛋白粉喎，咁究竟佢分数系几高呢？咁呢我哋睇返啦，如果动物性嘅蛋白嘅分数，我哋评分嘅 DIAAS 嘅评分呢，乳清蛋白是125分嘅。
0: 係，我呢个叫高㗎啦。
1: 係啦，咁呢个呢就係佢嘅评论呢，就係佢係高度可消化啦，亮氨酸嘅含量高啦，同埋係最优质嘅蛋白之一。咁亮氨酸呢就係我哋肌肉合成嘅其中一个嘅必需氨基酸。我哋英文叫 leucine。咁其实呢，如果呢啲成分即係呢啲嘅产品里面呢个亮氨酸嘅含量高呢，其实对嗰个肌肉合成呢是会好好多的。
0: 咁到底系咪我哋睇个分数高就一定系啱自己呢？你之后都再讲下。
1: 系啦。
0: 咁而家就先讲返啲唔同嘅蛋白粉嘅分数先啦。
1: 系啦。咁我哋乳清蛋白就125啦。咁如果你就咁飲牛奶， ok， 我哋飲牛奶淨係喺牛奶里面攞牛奶蛋白呢都有118分嘅。系啦。咁所以除咗飲呢个蛋白粉之外呢，其实你飲普通嘅牛奶呢其实都可以帮助肌肉合成嘅。系啦。咁所以但系呢牛奶嗰个份量可能譬如一盒嘅牛奶250毫升，咁可能得七克嘅蛋白质嘅啫。咁但如果你飲乳清蛋白，譬如出面嗰啲补充品呢，一盒啊，即係嗰啲即係所谓嘅大隻老奶粉啦，一盒呢大概有25至30。
0: 哇，多好多喎。
1: 係啦，咁所以除咗質素其实唔係争好远嘅。咁但係你飲乳清蛋白粉呢，可能个份量呢就再浓缩啲，咁就容易啲去消化，容易啲去食啦。因为如果你真係要去到乳清蛋白嗰个粉个程度呢，可能你要飲三盒牛奶，即係750毫升嘅牛奶呢，先等于可能佢哋嘅一盒 嘅補充劑。咁所以其實點解啲人咁鍾意用一啲蛋白補充品就係咁解。
0: 我唔使咁多杯先嘛，係咪？
1: 係啦。咁另外雞蛋啦或者蛋白啦，咁其實呢我哋係113嘅。113。咁所以食雞蛋點解咁多人即係玩健身都會食下蛋白啊。
0: 原來佢都幾高分喎。
1: 係啦，一定高過100分啦。咁另外我哋嘅牛肉係111分。雞胸肉係108分。咁同埋呢我哋嘅三文魚係啦，我哋係106分嘅，
0: 都唔少㗎。
1: 係啦係啦，咁所以牛肉呢就有個好處啦，佢有鐵質啦，有鎖啦，咁另外雞胸肉呢就係低脂啦，消化率高啦，咁同埋佢飽感比較好啦。咁另外如果我三文魚呢，雖然佢係脂肪高啲，但佢個脂肪呢係嚟自 Omega 3 嘅，咁就 Omega 3脂肪酸。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講個 DIAAS 嘅評分呢，最高係乳清蛋白，咁但我哋天然食物呢都唔係差得去邊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動物性嘅食物。
0: 好啦，咁植物性嘅點呢，即係如果食素嗰啲就要揀呢啲啦。
1: 係啦，即係當你食素啦，或者可能我哋而家好興嘅彈性素食啦，咁當然有啲人就唔食咁多肉啦，我哋唔食咁多動物嘅蛋白質，我哋選擇食植物性嘅蛋白質。咁植物性嘅 DIAS 呢究竟高唔高呢？咁我哋淨係講大豆蛋白先。係啦，大豆蛋白質我哋嘅營養補充品嚟嘅，出面有啲大豆蛋白粉嘅補充劑，佢哋嘅 DIAS 呢係91。
0: 哦，都唔到100喎。
1: 係啦，都唔到100。咁所以其實大豆蛋白粉呢係最接近動物蛋白嘅植物來源之一。
0: Okay，
1: 咁即係接近啫，咁但係又未去到嗰個乳清蛋白咁高嘅。咁另外頭先我都講過話，而家好流行用其他植物嘅來源去提煉蛋白粉啦。咁市面上有隻叫豌豆蛋白，英文叫 P-protein。P-protein， 咁呢個 DIAAS 呢係82嘅啫。82嘅啫。咁另外而家都仲有譬如藜麥啦，藜麥就唔係蛋白粉啦。咁呢經常聽到啲人講，一啲嘅素食者嘅支持者呢就話藜麥個蛋白質好高㗎喎、哦、可以代替蛋白質咁樣啦。咁其實佢個 DIAAS 呢得78嘅啫。
0: 咁唔夠喎係咪？
1: 係啦，咁就呢即係消費者委員會即係選擇預刊呢個評價呢就係氨基酸完整但整體消化率中等。咁即係意思佢冇我哋嘅即係動物蛋白或者大豆蛋白嘅消化率高，係啦。咁另外仲有嘅糙米蛋白啦，我哋嘅 rice protein 啦，得52分嘅啫。咁另外小麦嘅蛋白45分，燕麦嘅蛋白質43分，杏仁嘅蛋白質係41嘅啫，係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即係個 comments 都有寫咧，話堅果類普遍蛋白消化率較低。譬如我哋嘅糙米蛋白粉呢佢就會寫住即係佢個分數去到52呢就缺乏部分身體必需氨基酸。咁所以你就咁用譬如糙米蛋白粉去代替乳清蛋白呢其實佢嗰個成分呢係冇乳清蛋白咁好嘅。咁因為無論係豌豆啦糙米啦或者小麥嘅蛋白粉呢其實佢缺乏咗某啲嘅必需氨基酸。咁所以而家有啲部分嘅產品呢就溝咗豌豆嘅蛋白粉同埋糙米嘅蛋白粉一齊做咗個產品，咁就叫 pea rice protein， OK， 即係兩隻嘅植物性嘅粉咧溝埋一齊，咁就做到一個咧好似係蛋白質互補嘅一個效果。咁所以咧近期都有啲產品即係做咗 DIAAS 咧，其實 pea rice protein 嗰個吸收率咧係同大豆蛋白咧係差唔多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揀蛋白粉啊，淨係講揀大豆蛋白粉。或者一啲其他嘅植物嘅蛋白粉呢其實大豆蛋白粉係行先嘅。咁之後如果你唔食大豆或者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甚至乎有啲人唔鍾意大豆嗰陣味因為有陣時大豆呢陣青青地嘅味呢佢就會揀一啲其他嘅產品呢我就會建議揀呢豌豆加米嘅蛋白粉去做一個補充品啦。
0: 係明白咁分析過啦。又想問啦咁如果即係我想去攝取去食嘅時候咩時間食先好呢我運動前啦定運動後啊定點樣啦。
1: 係啦咁如果淨係講運動啊淨係講運動嘅即係蛋白質嘅配合呢我哋最佳嘅攝取時間呢係運動之後30分鐘至1小時內。去補充我哋嘅蛋白質
0: 哦，即係上個禮拜你係講過啦，咪話運動之後有啲人即係以前嘅講法就一兩個鐘頭都唔好食嘢啊嘛，
1: 係啊，驚肥啊，依家話啲熱量轉化得勁啲啊咁樣。
0: 但係而家呢度咧就話啊，你要攞呢個黃金時間去食添。
1: 係啦，咁我哋話你叫 nutrient window 啊，咁即係講緊我哋嘅最佳嘅運動補充嘅窗口啦。咁其實 basically 就係運動之後嘅30分鐘至一個鐘頭內就要補充我哋嘅蛋白質啦，咁樣啦。咁另外補充蛋白質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齋補充蛋白質，因為我哋都要需要啲碳水化合物咧，去令到我哋嘅蛋白質嗰個合成咧係會好啲嘅。因為有啲人咧，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咧，淨係飲一殼 嘅蛋白粉里面就其他嘢，即係碳水化合物就乜都冇㗎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人唔用蛋白粉，可能食三隻雞蛋。咁就算啦，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想肌肉合成得好啲呢，其實個蛋白質呢係要配合淀粉質嘅。咁即係譬如我哋食一杯豆漿加一個番薯，咁豆漿就係蛋白質啦，番薯就係淀粉質啦。咁甚至乎可能譬如食一個雞胸肉嘅時候呢，我哋雞胸拼一隻香蕉，係啦，咁就變咗雞胸係蛋白質啦，香蕉就係淀粉質啦。Okay? 就算只係飲蛋白粉，當你飲蛋白粉都好呢，你都盡量可能配合多一個生果啊，或者可能配合多一塊麵包啊去進食。咁變咗嗰個碳水化合物呢，就會令到我哋嗰、那個乳清蛋白又好，或者食物裏面嘅蛋白質呢，可以用嚟做肌肉合成，甚至乎可能用嚟做肌肉嘅復原，咁就會好啲囉。
0: 所以真係要有營養師指點先知道啊，點樣去配搭。咁譬如我食得好多，攝取過量嘅蛋白質，有咩影響㗎呢？
1: 係啊，其實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呢我諗好多人呢都以為越多越好㗎嘛。咁、尤其是你揀蛋白質補充品嘅時候呢，你會見到呢有啲係一殼嘅份量呢有25至30克嘅蛋白質啦。咁有啲呢我哋發覺出面有啲仲高啲嘅，即係一樽嘅蛋白奶啦，或者可能一啲嘅蛋白粉呢，可能一殼裏面呢有50克嘅蛋白質嘅。咁、我想同市民講下呢，就唔係越高越好嘅，因為身體呢可能喺嗰一刻呢就未必吸收得曬。咁所以每一餐呢最好都係有25至30克就算数啦。咁多得剂会点呢？多得剂除咗会增加个肾脏负荷之外呢，有机会呢转化咗变一啲额外嘅热量。咁就变咗脂肪。咁就变咗唔係越飲越大隻，係越飲越肥。係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盡量都唔好太过量。咁所以嗰个计数嗰样嘢呢，如果自己識计就自己计啦。
0: 咁所以呢
1: 唔计唔到呢，就唔該搵返我哋嘅营养专家去帮你计啦。
0: 咁当然有啲如果你譬如病嘅，你要请教医生添啦。
1: 係啊。
0: 又请教药剂师同埋营养师啦。
1: 係啊。咁另外都要提一提啦，即係如果你个身体冇事冇干嘅，咁你计返条数，咁如果你食得适当啦，食得多元化啦，其实都唔系好大问题嘅。咁但如果你本身有肾病啦，甚至乎你个肾曾经受过损伤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系肾小球炎，令到个肾功能系差咗嘅咧，就唔好乱咁食呢啲产品啦。即系无论系一啲嘅人哋话啊，你饮完之后健康啲、抵抗力好啲嘅一啲蛋白质嘅产品啦，甚至乎可能喺运动铺头买到一啲蛋白粉咧，就千祈千祈千祈唔好乱用，因为如果有肾病嘅人，甚至乎有肾损伤嘅人咧。本身嗰個腎咧係未必排泄到咁多嘅蛋白質，咁如果你真係飲多咗嘅時候咧，你會增加你嘅腎臟負荷，咁變咗咧你腎衰竭嘅情況啊，個腎嘅損傷嘅速度咧係會快啲嘅，咁所以有機會係有腎功能問題嘅人就要小心啦。咁另外我諗最常見聽到啲人飲蛋白粉唔舒服嘅一啲回響咧，就話飲完個肚好脹啊，飲完會滯住胃啊，甚至乎飲完會肚屙啊，咁呢啲都係我哋有陣時聽到啲人翻嚟讲，咁有机会就系可能乳糖不耐症啦，即系消化唔到一啲有乳糖嘅一啲产品啦。咁另外有啲人就敏感牛奶蛋白啦，咁甚至乎有啲人敏感大豆蛋白啦。咁另外有啲嘅添加剂，譬如我哋产品里边有啲嘅甜味剂啊，甚至乎有啲人而家加咗啲咩益生菌啊，有啲人加咗啲咩益生元啊，即系嗰一扎嘢咧，可能你饮完之后咧会身体会唔舒服噶。咁所以咧，如果有呢啲咁嘅副作用咧，都要问翻即系药剂师啊，问翻营养师啊，究竟嗰个产品里边系咪太多唔需要嘅嘢喺裏面呢，令到自己飲完會唔舒服呢，咁所以呢個都係要留意嘅。即係我哋講緊話唔係越多就越好嘅，係啦。其實呢揀呢啲產品呢，其實成分越簡單越 clean， 嗰個成分表越短呢，其實先係比較好啲嘅。
0: 盡可能如果你喺天然食物裏面係吸取到就最好啦。
1: 係呀。
0: 不如俾啲餐單啦。一般我哋成年人食嘅又有蛋白質都可以提供到俾我哋足夠嘅。早午晚食啲咩好呢？嗬，
1: 係啦，咁好啦，我哋之前咪講過話一個平常嘅成年人呢係唔需要咁多蛋白質㗎嘛。咁即係譬如我哋話啊，每公斤體重需要 0.8 至1克嘅蛋白質啦。咁我哋用一個60公斤嘅人去計呢，佢每一日呢大概需要50至60克嘅蛋白質嘅咧，咁我哋點樣去食到去達到呢個需求呢？就係、譬如早餐，我哋食一隻蛋，加一杯嘅低脂牛奶或者無糖豆漿，再加一個嘅澱粉質嘅食物啦，包括可能一份嘅全麥麵包，嗰度已經有15克嘅蛋白質啦。OK， 好啦，咁晏晝咧，我哋大概要食到25克嘅蛋白質啦。譬如我哋食100克嘅蒸魚或者90克嘅白切雞，之後加一份嘅雜菜。 半碗至一碗嘅饭，咁之后适量嘅水果咧，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质。好啦，咁我哋再剩翻可能即系20克嘅蛋白质啦。咁夜晚可能譬如食一樽嘅板豆腐，或者大概食60克嘅煮熟咗嘅牛肉，加啲菜，加啲汤，咁之后可能食半碗至一碗饭，之后食适量嘅水果咧，嗰度已经大概有20克啦。就咁食法咧，都已经可以达到咗我哋50至60克嘅蛋白质噶啦。
0: 其实都简单咯。
1: 咁另外当然就系话我哋如果要长者，我哋话我哋嗰个蛋白质嘅摄
0: 多少少啊嘛，
1: 要高啲嘅咁样啦。咁高啲咧就系我哋要去到55至70克嘅蛋白质啦，咁我哋朝头早啦，即系呢个都系根据翻即系选择粤刊嘅一个餐单话翻俾大家听啦。咁咧朝头早食一个燕麦豆腐蛋粥啊，咁呢度就个粥里面加咗啲豆腐落去嘅，咁之后咧加只鸡蛋，之后再加一杯嘅豆浆或者低脂牛奶咧，嗰度有20克嘅蛋白质。OK， 好啦，咁晏昼咧我哋要高少少，我哋去到20至25克嘅蛋白质咧，我哋大概可能食100克蒸鸡去皮，食一碗饭。加菜加南瓜一小碗，咁之后豆腐汤，咁之后一个适量嘅水果，嗰度大概有25克嘅蛋白质。好啦，咁另外如果第三餐咧，即系晚餐咧，佢如果可以食到100克嘅三文鱼啦，食半碗饭或者食半条番薯，咁之后再加一个嘅可能其他嘅蔬菜啦。咁另外饭后甜品啦，我哋饭后甜品咧食100克嘅原味乳酪。再加少量嘅生果，咁嗰度就25克嘅蛋白质啦。咁呢个大概如果你食到高份量咧，大概去到70克。
0: 哇，佢其实都好丰富，好美味啊！
1: 系啊，系啊，但系因为有啲人睇，譬如讲老人家啦，或者长者咧，可能你胃口唔系好好。咁变咗咧，你头先听落去咧。我哋就應該食到嘅，係啦，即係一碗飯啊，100克嘅魚啊，仲要食完飯後之後飲杯奶啊，嗰啲我哋會做得到嘅。咁但係如果老人家有吞咽問題啦，胃口唔好啦，個人好弱啦，甚至乎可能對啲嘢食嘅味道又唔係好鍾意咧，其實呢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就會用一啲嘅醫療用。嘅一啲嘅蛋白粉，咁蛋白粉里边咧都系乜都冇嘅，净系乳清蛋白嚟嘅啫。咁通常出面一盒嘅医疗用嘅蛋白粉咧，大概等于6克嘅蛋白质。咁所以如果真系等于我哋通常就讲话一盒嘅无色无味嘅乳清蛋白补充品咧，大概等于一隻蛋啦。咁如果真系长者真系食唔到咧，我哋会用呢啲所谓嘅即系我哋医疗用嘅一啲乜都冇添加。嘅乳清蛋白粉咧，去帮佢补充佢哋嘅肌肉嘅。咁当然呢个有啲复杂嘅。咁如果真系有啲人听完呢个节目之后想用啊，或者唔知边度买啊，即系唔系卖广告啊，只不过都系问翻医生、问翻营养师，甚至乎问翻药剂师，睇下边一只牌子系适合。呢啲人士嘅，咁當然最好就同營養師做翻一個完整嘅評估。咁評估完之後，究竟佢食物係食物食得咁少咧，應唔應該用蛋白粉去補充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臨床嘅一個技巧嚟。
0: 知道，
1: 所以最好都係揾翻營養師好啲嘅。
0: 係啦，咁所以每個禮拜咧，其實喺度咧就作一個介紹之餘咧，都係提點大家。點樣去記住去用一個最好嘅方法令到自己健康啲啊？一個提醒。咁唔該曬林思維。
1: 好，
0: 下個禮拜再見。
1: 下個禮拜再見。
0: 講其他題目啦。
1: 係啦，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林，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和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呢纲要话是提出呢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都睇到呢内地近年啊喺好似系低空经济等嘅新兴产业，以及呢绿色氢能等等呢发展一日千里。本港呢亦都系持续配合把握机遇。我哋嘅记者呢都走访咗内地多个省市去了解过㗎。咁留意呢今朝港好十五嘅报道。
2: 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稍后就会展开了。卫生防护中心说，今次是有近2300间的学校参与计划，相当于学校总数的 99%。 而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就会新增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就可以透过医健通为仔女递交签署的同意书。留意一阵的报道。
3: 深水埗主教山亦都即是窝仔山一带呢，持续了一段时间呢被非法占用土地，同埋呢是僭建了一些呢的旧筑物。 当局系决定分阶段清理噶。完成清理之后，当局都话会在山上的安全位置建设翻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好似系健身设施咁。我哋都访问咗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了解翻嗰度霸占土地嘅问题，阵间会听听佢嘅睇法。
2: 泰国在几日之内接连发生枪击案，包括一个14岁的初中生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回到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泰国政府最新就是宣布了会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阿鲁廷下令在全国范围之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3: 纽约有一个被公认为环境最差的地铁站，即将会进行大改造，测试一下一个新的开发系统，去尝试在夏天吸走多余的热能，在冬天的时候释放出热能提供暖气。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一下当中的技术原理。现在先听一次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嘅乐观情绪消退，中东局势不确定升温，油价持续向上。道琼斯指数早段曾经系升近250点，高见54,222点，其后转跌，收市系报53,791点，跌咗184点，跌幅超过0.3%。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跌24点，跌幅超过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科技股个别发展，亚马逊、Alphabet 同埋 SpaceX 跌超过2%至到大约4%。Meta 同埋 AMD 升大约1%。记忆体晶片股嘅升幅较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就向上，阿波罗全球管理升超过6%，黑石升近4%，贝莱德升1.5%。 Nvidia 和六间金融机构筹组超过$5,000亿的融资方案，用于 AI 基建，是包括以上的三间公司。欧洲主要股市个别发展，德国股市创即市和收市新高，DAX 指数美市曾经触及26,504点，收市系报26,391点，升大约0.3%，连升四日。法国股市就由纪录高位回吐，结束八日升势。CAC 指数收报8,714点，跌咗超过0.1%。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44点，跌大约0.2%，连跌两日。油价创超过一星期新高，市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存疑，持续担忧中东供应中断。伦敦布兰特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触及每桶90.03美元，收报88.91美元，升大约1.4%。纽约期油9月合约收报83.2美元一桶，升了1.3%。金价再创超过两个月高位，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1%，触及每安士4,434.84美元，最新就是报4,380.16美元。至于纽约期金12月合约逼近4,500美元关口，曾经高见4,495美元。美元指数靠稳，最多是升超过0.1%，高见99.9。美国十年期债息就曾经升到去4.735厘以上，创七月底以来最高，其后回落去到4.695厘附近。市场正等待美国通胀数据，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将分别在星期三同四公布，可能会影响市场对联储局的货币政策预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大多下跌，平保和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跌 1%， 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 55.3 和 125.2。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中行 ADR 都跌了大约 1%， 友邦、港交所和小米 ADR 亦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 0.2%， 折合是报162元。而港股昨日的表现就是先升后回，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升超过120点，高见26060点，创了一个星期新高，其后转跌，美市跌幅扩大，收市是报25652点，全日跌了284点，跌幅是 1.1%。主板成交额超过210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824点，跌了超过 1.9%。 九龙仓上半年小赚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管理层表示，上半年香港楼市反应不错，预料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资金会优先投资香港地产项目。赵家俊报道。
6: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7: 其实我们目前是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现金喺度係守住咁简单嘅。
6: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係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听日是国际左撇子日，目的在于提高人对于全球大约10%的左撇子的需求的认识，并且令到右撇子理解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挑战。详情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8: 财经百科。
9: 左撇子即是惯用左手的人，即是俗称的左右。1975年在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城市，一班惯用左手的人就成立了左撇子国际组织，以争取左右相关的权益。在组织成立之后的一年，即是1976年8月13号定为国际左撇子日，至今已经有50年历史。去到1992年，英国的左撇子联盟亦都开始庆祝这个日子，举办包括游行和表演等活动，希望令人关注左右在以右手为主的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不便，进而在教育、工具设计等方面重视他们的权益。有报道引述研究指，全球大概有 10% 至12% 的人口是左右，他们之所以占比较少，可能同自小就经常被要求以右手完成本来左手可以做到的事。部分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尼泊尔和中东等地，传统上认为用左手吃饭、拿起物件或者传递物件都是粗鲁的行为。不过亦都有研究表明， 目前的左右比过去多，部分原因可能是现在用左手的人更加容易被社会接纳。左右有时会觉得用铰剪不方便，但市场上面有专为他们生产的铰剪。有市场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左手铰剪市场规模达到18亿美元，预计去到2034年将会达到29亿美元。2026年至到2034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会达到 5.4%， 增幅主要是受到人体工学意识提高、左右群体认知度提升以及电子商贸令到产品得以普及。不过部分用品虽然有左手用家的需求，但是由于需求较低，产量相对少，例如吉他和高尔夫球杆，用家在寻找心头好的时候可能需要较多的成本。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0: 至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且是进入日本海的。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4，健康风险是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于在下午就是属于低至到中。
2: 今日的事，
1: 政府研究优化工作鼠疫警告，调整启动比较高级别的警告门槛。立法会议员林正声以及航空与物业服务业界人士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
0: 房协出租屋邨今年10月1日开始加租2.85%。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子荣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下他的意见。
1: 有政党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就住本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有关北部都会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
0: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个月的21日开始，一连4日会在湾仔会展举行。今日是大会，会开记者会介绍一下详情的。
1: 在美国有一间连锁的寿司店，近日就是推出了大胃王挑战，说在半个钟头之内，如果完成进食到80件那么多的寿司，这一盘寿司就可以免费，吸引到不少人慕名前往。转头同大家讲下。
0: 同样在美国纽约啊，是有一个被公认为环境最差的地铁站，即将会进行大改造，就会测试一下新开发的系统，在夏天可以吸收多余的热能，再在冬天的时候释放这些热能去提供暖气。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暑热天气之下乘搭铁路，在月台等车的时候可能已经大汗搭细汗，这个情况在美国纽约被市民和各大传媒公认为最破旧、最污糟、环境最差的地铁钱伯斯街站尤其显著。钱伯斯街站启用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因为长年缺乏维修而残破不堪，站入面的油漆大片剥落，钢筋裸露，墙砖缺失，更加长期出现地下水渗漏，积水散发臭味。另外部分月台和轨道设施已经永久关闭或者废弃，令到这个距离纽约市政厅非常近、位处地理核心的车站弥漫一片荒凉气氛，成为纽约地铁失修的象征。不过在今年年底，出名破旧的钱伯斯街站将会全面升级改造，更加会利用这个百载难逢的机会，将一项试验性质的热能储存及转移科技投放在这座车站做测试。这项测试计划由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和大都会交通局公布，核心技术是采用名为热能网络的新开发系统，炎炎夏日在站内利用辐射冷却原理，透过墙身、天花板和嵌入地板的管道，让冷却水循环吸走站内多余热能并加以储存，到了冬季的时候就将储了整个夏天的热能释放到车站上方的市政府综合大楼或周边大型建筑物用作供暖。热能网络技术目前已经在纽约一座大教堂和市植物园等地投入使用，今次是首度在美国用于公共交通系统。大都会交通局说，辐射冷却技术的能源效益比起传统冷气系统高出25%至35%。今次测试如果成功，就可以实现双赢，既能够让地铁站内酷热的问题得以舒缓，又能够节省能源和供暖开支。天时暑热，有时难免胃口麻麻地，想吃啲较容易入口嘅食物，寿

0: 之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美国南加州一家连锁寿司店近日推出的大餐不单止不是走轻量消暑路线，更加反而考验客人的胃部极限。这客寿司大餐上台的时候已经非常有气势，十卷寿司分成80件，盛载在一艘木制寿司船上面。为了制造话题，寿司店推出特别企划，客人如果能够在30分钟内吃完原价超过140美元的这一盘寿司，店铺就会帮你买了寿司船的这一张单。挑战失败亦都唔使担心浪费，限时届满之后食唔晒嘅寿司可以打包拎走。半个钟食晒所有寿司唔系咁易，但当然有大胃王就做得到。一个亚裔女子只系用咗15分37秒就完成。佢话成项挑战中最难应付嘅就系油炸寿司卷，饮热茶有助佢消化米饭。报道话呢一个女士原本可以更快完成挑战，因为佢食最后几件嘅时候仲得闲打卡，对住镜头分享感受。对寿司店来讲，发起这一场大胃王挑战，成功赚到曝光率，吸引到大批客人慕名而来，包括不少网红，成功制造话题之余，亦都算是高明的营销手法。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的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和旅客通关演练。另外，本港的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的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5合1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候各项的运作是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4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在听日进行，据了解主要涉及交通运作。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原本计划年底之前咧系陆续系搬入咧系临床服务，到而家咧系未开始，反而见到咧大批嘅升降机系需要维修。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嘅升降机过去一年咧多次出现故障，包括系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晕 lift。肇事原因咧，部分系升降机安装嘅问题，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嘅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嘅时候咧，系冇交代到故障嘅次数同埋原因，但系承认咧升降机工程嘅最后测试、验收同埋咧执漏嘅阶段系已经咧主要涉及咧安装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嘅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執修。来自明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以来极端酷热天气是持续，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以来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坦言，劳工处对于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正是同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完成检讨。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凌晨是大停电，影响接近2400户的居民。报道话有街坊都在睡梦之中是热醒了。天文台是预料今日部分地区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的水平，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今个星期的后期会稍为缓解。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3: 大公报报道， 运输署寻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机场快线九龙站嘅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空铁联运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嘅私家车。港铁就话目标喺出年嘅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同埋运载行李嘅服务。大公报嘅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系将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执飞，每日执行一班往返嘅航班，标志住 C919 第一条常态化投入运营嘅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咧系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话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呢条航线开通系国产大飞机提供咗咧系国际运行嘅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咧深耕中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嘅市场。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房屋協會宣布，每隔兩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日開始上調 2.85%， 涵蓋旗下大部分屋邨。調整之後，甲月類的租戶每個月平均加租73元到200元。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就認為今次的加幅是溫和。信報報導，
1: 商報報導，2026年香港人旅遊調查，昨日是發布，調查顯示富裕和高淨值人士的旅遊消費意願是持續攀升，其中高淨值受訪者每個月平均旅遊支出接近30,000元，近三分之一的人更加說年度旅遊開支是已經超越餐飲、娛樂和潮流消費等日常項目。商報報導，
3: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不过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快线是经封闭。咁仲有卫理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是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的慢线是经封闭咗。咁而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驾驶人士经过时候就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另外卑路乍街是有电缆工程，位置就是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海都楼的慢线是已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礼拜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2: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百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军话，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梁正涛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新任秘书雷扎伊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必须要结束战争，归还伊朗被冻结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那份协议将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同日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亦都提出新的要求，包括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强调，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在双方延迟再度升级之前，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过去两三日释放的信号显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相关资讯，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家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新一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全新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开始可透过医健通为仔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取代传统的纸本同意书。卢志清报道。
4: 为了简化流感疫苗接种的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由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的专属二维码，填写子女的基本资料就可以递交接种同意书。不过家长需要事先在医健通将子女添加为家庭成员。中心话，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减省学校同埋医护嘅行政工作，减少人为错误，相信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埋安排接种活动。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话，考虑到部分学校同埋家长可能需要时间适应新措施，未来一季将会采取双轨并行嘅安排，长远希望完全取缔纸本。
5: 关于个过渡，其实我哋就唔系话即系一年就即刻下年回转，我哋呢一个系新措施啦，未必短时间里边咧各个人都习惯晒用呢个医健通嘅模式嘅，咁变咗我哋唔会话下年即刻就停嘅。长远来讲，我们希望梗是可以完全取替到整个纸本。如果全部人都用电子同意书的话，家长、医护人员和学校都方便了很多的。不过我们其实跟学校的沟通都知道的，学校都理解到都有一些人可能就他比较想用纸本的，可能要一些时间去做改变。他们都明白双轨并行可能在这一方面就行政工作就多了一点点。不过他们都明白和他们理解，他们都接受的。
4: 中心话，截至目前为止，有接近2300间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的疫苗外展活动，有14间就表明不参与。中心会个别联系相关学校提供所需的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37美元，卖出4375.29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喺名古屋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仪主持《动感天地》。
6: 动感天地，
2: 巴黎圣日耳门对阿士东维拉的欧洲超级杯赛事，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上演。不过贵为应届欧联冠军和上届欧洲超级杯冠军，圣日耳门对于只能够在今场赛事使用空间较细的客队更衣室感到不满。星期一向欧洲足协反映之后，获额外分配通常由球证使用的后备更衣室，令两队都有相约的更衣室空间。圣日耳门派出20人参加欧洲超级杯，包括利物浦的目标球员巴高拿、中场域真亚和从维拉过档的法国后卫边尼。至于维拉今次是以应届欧霸杯冠军身份出战，是自1982年以来首次参加欧洲超级杯。另外，曼联中场曼治据报将会缺阵星期三对列斯联的季前赛。这位英格兰球员在红魔首3场热身赛表现出色，但在上周末对巴黎圣日耳门的赛事中，开赛初段因为脚部被踢中退下火线。虽然主帅卡比克表示是出于谨慎换走曼治，而且这位27岁球员在赛后可以自己行走，但是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他之后一直没有参与训练，不太可能出战今场玫瑰打比。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日会探讨下咧泰国嘅枪械管制问题。泰国咧呢几日接连系发生枪击案，曼谷以北嘅暖武里府咧系一名14岁初中生，日前咧先喺屋企咧枪杀同住嘅祖父母，再翻到学校咧连环开枪，造成多人死伤。而暖武里府咧之后亦都有一名官员被人系枪击身亡，据报一名咧前议员系向警方自首，并且系承认开枪。
1: 泰国政府最新是宣布暂停发放买枪的许可证。总理亚努图寻日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资料就显示，全国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非法枪械数量占了当中四成。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人口6600多万，早在2017年就有统计显示，当地民间流通的枪支数目大约达到1030万支，即是大约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拥有枪械，比例是东南亚国家之中最高，过千万支枪。根据泰国内政部截至2023年12月的数据，大约有六成是合法登记，其余四成就是所谓黑枪的未登记或者非法枪械。过去有资料显示，泰国长年存在热衷枪械的文化。上世纪二战以前，拥有枪械被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之一，亦都有指在警力不足的年代有枪傍身，亦都是出于自卫需要。二战之后，泰国在1947年起正式立法管制枪械，基本申请门槛是年满20岁，有正当职业和稳定住所，没有严重犯罪纪录，不过无需经过心理健康或者毒品背景审查。枪械风气盛行之下，不少人会不惜借钱买，市面亦都出现仿制、改装甚至自制枪械等。枪一方面有价有市，另一方面当局亦都被指监管不严。有报道说，政府早年甚至存在容许官员，例如退伍军警退休之后透过折扣价回购配枪的福利机制，在部分地区基于腐败情况严重，执法人员变卖配枪，追查失枪有法不依的情况亦都不罕见。除此之外，早年邻国缅甸、柬埔寨等发生内战，据报亦都令到大量非法枪支经走私流入泰国地下市场。泰国民众可以合法拥有枪械，但在公众场合持枪就必须另外申请审批极为严格的许可证。根据一份在2016年做的国际统计，泰国枪械暴力的死亡率每10万人当中只有大约 4.45 个人，当中两个人属于自杀案件，反映泰国枪击数字一直在全球维持极低水平。不过枪击案一宗都嫌多，早年多宗大规模枪击案都震惊国际。2022年10月，一名被革职的前警员持枪同刀闯入东北部一间托儿所，造成36人死亡，包括22名儿童。2023年10月，曼谷一名14岁少年手持改装枪，在一个大型商场随机开枪，造成三死多伤。今个月8号下午，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亦都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先在屋企枪杀同住的祖父母，再在就读的中学向多人开枪，造成严重死伤，其后自尽身亡。当局的调查方向除了开枪动机，亦都包括枪支和子弹来源。为了遏止枪械罪案，泰国内政部去年2月宣布暂停发放新的私人持枪许可证，为期一年。今年5月亦都推动修例，建议大幅提高非法拥有枪械的刑期和罚款，包括由监禁5年提高至10年，亦都会同步加强背景审查，强制加入申请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等。日前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泰国总理阿努廷承诺 加快推动枪械法律修订，同时当局亦都正系研究合法登记枪支一旦疏于保管，不当被他人，例如被家中未成年人士盗取，甚至用嚟犯案，登记枪主又未有提前报失，亦都要因此负上相关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又会研究喺公众地方全面禁枪，原则上仅限于执行公务嘅政府官员或者军警可以合法荷枪进出公众场所。
1: 翻嚟本港啦，深水埗主教山，亦即系窝仔山一带，被非法占用土地同埋僭建咗一啲嘅旧筑物。民政事务总署系近日决定分阶段清理违法嘅旧筑物。
2: 地政总署已经就首阶段清理设施咧同旧筑物噶啦，咁张贴咧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嘅人士系停止占用土地。琴日咧就系限期之前嘅最后一日。
1: 当局完成清理之后，就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建一些康体和休憩设施，包括是多张乒乓波台和更换新的健身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接受我们访问时就说，有关的霸占土地问题已经是困扰了十几年，欢迎当局的做法，听下他的意见。
4: 我哋都係歡迎政府咧迎難而上咧去處理呢個問題嘅，因為呢個問題都積累咗一個好長嘅時間㗎啦。咁其實過去咧咁多年咧，居民都有個訴求啦，或者都希望有喺一啲嘅公共地方裏面咧，就可以有多啲嘅體育健體設施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始終咧，佢哋搭建嘅咧都係啲非法嘅構築物嚟嘅，其實都有一定嘅風險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係平衡咗之後咧，就決定即係好似頭先提兩步走啦，即係一方面就即係都要清拆一啲嘅非法嘅構建物啦，另一方面咧都會係從新安排一啲嘅康體嘅設施俾翻居民嘅。咁當然我哋自己都有同事同到啲居民咧去傾過好幾次嘅。咁基本上當然即係佢哋原有嘅一啲嘅設施，佢哋都覺得係好有需要啦。咁但係佢都聽到話政府都願意咧係興建翻相關嘅一啲嘅設施俾佢哋咧，咁佢哋都係表示歡迎嘅。轉換嘅過程裏邊即係包括咧係處理現有嘅設施嘅安排，以至到咧即係新嘅設施個時間表，以至到咧有一啲嘅宗教嘅一啲嘅神像啊、宗教物品喺度，點樣係更加小心去處理咧？呢啲佢哋都會有表示咗佢哋嘅關注咯。
1: 當局咧係交代會有呢一方面嘅即係工作嘅行動咁樣樣啦，希望咧有關嘅人士已經可以係停止佔用嗰個土地啦。你覺得嗰個時間會唔會即係倉促一啲，定還是係足夠咧？
4: 嗱，整體咧，我覺得大家都醖釀咗呢一個事情咧都好耐㗎啦，即係不論喺媒體都有報道過，其實政府一路有講過話咧，其實佢哋都會認真去處理呢個主教山嘅安排嘅。咁头先都有提到啦，其实过去咧，我哋不论系区议员啊、关爱队啊，以至到即系民政处咧，其实都一路有同相关嘅持份者或者嗰度有时去开上山嘅居民咧，都有沟通嘅。咁所以我觉得佢亦都有个心理准备噶啦。咁但系喺呢个心理准备情况之下，究竟点样可以有效地、快速地可以完成到相关嘅一啲项目咧？咁我觉得我哋系希望可以尽快处理啦。我初步理解咧，嗰、那个所谓嘅封山嘅安排咧，都系一个短时间嘅，即系佢哋都系分开左右两边啦，可能系每一边咧就系三四日到，咁跟住咧就亦都有同样时间有条路系可以上到山嘅，咁亦都会尽快咧处理开呢一啲嘅健体设施嘅安排咧，兴建一啲新嘅咧都会尽快做嘅，咁我谂整体嘅时间希望可以尽快做好咯。
1: 咁现场都知道摆咗一啲宗教嘅即系物品喺度啦，例如有啲像啊咁样样，都知道咧即系当局系邀请咗一啲宗教嘅领袖去帮手处理啦。你觉得呢一方面系咪都即系可以满足到居民嗰个嘅要求咧？
4: 我过去咧都处理过其中有一两个个案嘅，咁我都明白咧，即系有啲嘅宗教嘅物品咧，都系需要透过一啲嘅宗教仪式咧系去做嘅。咁我都觉得处方都系尊重翻相关嘅宗教团体或者有信仰嘅朋友嘅安排啦。我觉得都系一个比较合适嘅安排嚟嘅。其实咧，而家主教山嗰度咧，讲真咧都好多嘅，即系讲紧嗰啲神像啊，嗰啲可能都超过过百个嘅。咁样希望大家都明白睇 諒啦，因為始終咧都係嗰個地方咧都係一啲非法嘅構建築物嚟嘅，咁所以咧政府咧都係有個責任咧係要好好咁樣去處理呢啲事情咯。
1: 咁會唔會係即係香港其實可能有其他嘅地方嘅類似咁嘅情況咧，都可以用翻同樣嘅手法去處理咧？
4: 嗱，我相信咧每一個區咧都有每一個區嘅區情啦，咁所以咧都要按個社區嘅需要或者嗰個方向係去做嘅。但係今次咧呢個窩仔山優化計劃咧，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先導嘅做法嚟嘅。今次我覺得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透過地區嘅民政處咧同區議會啊相關嘅團體協作係去做嘅。因為呢啲咁樣嘅山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過去咧相對起咧個管理方面咧係比較少嘅，可能好多時候都係地政處係做嘅。咁地政處可能佢相對起咧就唔會有花好大嘅力氣喺嗰個市民嘅使用角度嘅。咁今次即係透過即係民政處嘅安排之下咧，亦都即係醖釀咗一套計劃啦，亦都係以民為本係去做。咁我相信日後如果喺其他一啲唔同嘅，可能喺啲山邊啊，或者喺海邊啊，一啲咁樣嘅情況嘅安排咧，都可以做一啲嘅例子咯。
1: 时间嚟到接近7:24，同大家讲下天气。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
2: 跟住落嚟，我哋报道个话题咧，特别系家长可以留意一下啦。为咗简化流感疫苗接种嘅同意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咧系会喺咧新一个年度嘅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新增全新嘅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开始就可以透过医健通为仔女填写和递交接种同意书，去取代传统的纸本同意书。
1: 防护中心又话，至今有近2300间嘅学校会参与未来一年嘅疫苗外展活动。考虑到部分学校或者系家长需要时间去适应，未来一季就会电子同埋纸本双轨并行。新闻天地记者卢志清访问过卫生防护中心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听佢讲解一下有关嘅安排啊。
5: 推出呢個電子同意書係有四大嘅好處嘅。咁第一，家長咧可以簡化咗佢哋填表流程啦。咁家長而家咧其實就唔使填寫翻佢哋同埋佢哋子女自己嘅個人資料啦，同埋學校名嘅。咁比起填紙本嘅同意書嘅流程咧就簡單好多。咁家長咧亦都係可以咧同唔同嘅子女咧喺醫健通平台上邊咧填寫翻呢個同意書啦，同埋咧佢哋係可以喺醫健通平台咧睇翻自己已經為子女遞交咗嘅同意書。咁第二方面咧，咁學校咧係可以減少咧將呢個紙本同意書的資料輸入電腦啦，同埋做核對呢啲程序嘅，大幅可以降低翻佢哋嘅行政工作啦，同埋出現人為錯誤嘅情況。學校咧可以透過我哋新設嘅學生資訊平台咧，隨時下載翻佢哋填妥咗電子同意書學生名單。咁醫護人員方面咧喺個新措施之下咧，咁由於家長咧已經經醫健通系統核實嘅同意書提交咗啦，咁佢哋已經唔需要再核對翻咧紙本同意書上面嘅資料，同埋咧佢哋亦都唔使咧再儲存翻紙本嘅同意書，咁所以咧可以減少翻相關嘅行政工作。咁最後咧，呢個電子同意書咧亦都可以方便到家長咧提早完成翻成個同意嘅程序啦。咁從而令到學校可以更早咁樣規劃同埋安排翻咧流感疫苗接種嘅活動嘅。
6: 咁呢個新措施幾時會推出啦？啲家長幾時就已經可以透過呢個醫健通去填寫呢啲嘅電子同意書咧？
5: 就會陸續向咧參與計劃嘅學校咧提供翻咧佢哋嘅學校專屬嘅二維碼啦，等佢哋可以分發俾家長啦。而呢個二維碼咧將會喺咧8月17日咧開始生效嘅。咁家長咧亦都可以開始咧為佢哋嘅子女填寫翻呢個電子同意書。填呢個電子同意書咧，整個過程就好簡單嘅，只係有6个步骤啦。咁第一個步驟就係要掃描翻個學校專屬嘅二維碼啦。第二個步驟咧就係要揀翻要填同意書嘅學生啦。咁第三就係檢視翻資料啦，同埋輸入翻一啲相關嘅資料，例如學號啊、班別啊咁樣樣啦。咁第五咧就係如果有需要嘅話， 话咧，就系要选择翻疫苗嘅种类。咁最后咧就阅读翻相关嘅条文之后，就可以做提交噶啦。咁成个过程可能两三分钟就应该做完噶啦，系非常之方便嘅。嗰、那个二维码每一间学校专属嘅。咁如果一个家长咧，佢有几位小朋友嘅话咧，佢就要喺用翻佢哋唔同小朋友就读唔同学校嗰个专属二维码里边咧，填翻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就有一样好重要嘅咧，就系家长咧同埋佢哋嘅子女咧，都必须要登记咗医健通咧，并且咧就将个子女添加为边个家庭成员咧，先至可以成功咁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嘅。另外一个重点都想提翻嘅咧，就系喺系统里边咧所提供嘅疫苗嘅类型咧，系根据翻学校喺报名时候嘅选择咧系预先设定嘅。
6: 会唔会有啲过渡期方面嘅安排会俾翻佢哋咧？
5: 由于呢一个新嘅措施啦，咁家长可能即系未必习惯嘅，所以咧其实我哋咧都特别制作咗一啲用户嘅手册啦，咁逐步讲解翻即系个操作嘅流程啦。咁家长其实可以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去下载翻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制作咗一段使用简介嘅视频啦，咁有旁白咁逐步解释翻成个操作嘅流程嘅。咁呢段视频咧，亦都可以喺我哋中心度网站度睇得到啦。咁我哋咧亦都即系理解呢个新措施咧，可能一时间啲家长咧系未必习惯嘅，所以咧来季咧系会有双轨并行嘅模式嘅。嘅意思即系话咧，家长可以选择用呢个电子同意书又得，或者系用呢个纸本同意书又得嘅。咁我哋长远就希望咧，就电子嘅同意书咧，其实就可以完全取替纸本嘅。咁喺未来嘅短时间内咧，我哋应该都系会用双轨并行呢个模式啦。
6: 咁另外对于学校参与嗰个疫苗外展计划咧，而家个反应觉得系点咧？
5: 个数据显示咧，今年参与呢个外展计划学校个反应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咁现时已经有大约接近2300间学校咧，喺来年咧会安排一个疫苗个外展嘅活动啦。咁系占全部学校嘅99%噶啦。咁不过咧，我哋希望咧就加入咗呢个新措施电子同意书之后咧，就可以方便咗各个持份者啦，包括咗学校啦、家长啦，同埋医疗嘅团队咧。咁藉此咧，亦都可以希望进一步提升翻学童嗰个疫苗接种率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个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之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和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话初步调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和政府产业处大约50个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话，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和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话，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五合一车检申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和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漫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日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现时一带咧开始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4: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是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都睇到內地近年喺低空經濟等嘅新興產業，以及綠色輕能等等嘅未來產業咧，發展到一日千里。
2: 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走訪咗內地多個省市，去到多間嘅大型企業，了解產業變革帶嚟嘅無限可能。同時亦都係訪問過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國儀，了解本港喺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方面點樣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聽下佢喺今集講好十五五嘅報導啊！
5: 港好十五五。
6: 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亦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属于新兴产业的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亦都纷纷提升硬件设备和服务范畴，务求抢占先机。
7: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
6: 总部设在广州的亿航智能集团成立于2014年，是内地低空经济的先行者。十年前已经研发出第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低空经济发展潜力无限，相关技术可以应用在物流运输、载人观光、应急救援等不同产业领域。
7: 这个产业有无限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帮助大家的生活有更多的这样的效率。其实呢，从我们的航空器的产品诞生的那天开始，从设计构型到我们的这样的应用场景，未来的商业化，甚至整个安全管控全流程的这样一个全颠覆，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6: 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集团研发的最新一款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何天星说，公司的愿景是让人类好像雀仔一样飞翔，坐住呢啲空中的士喺城市上空穿梭。
7: 那么过去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甚至也没有相信过，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
6: 科技发展推动产业革新，在壮大新兴支柱产业的同时，十五五规划亦都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六大未来产业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以及 6G 通讯。当中绿色氢能是以氢气作为能量载体的洁净能源，具有零碳排放、高效能的特性。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致力研发液态氢运送和储能等技术，不过要成功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国富氢能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8: 因为根据国家的“十五”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6: 集团两年前在香港上市，王成说，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
8: 香港我觉得在这个国际化合作当中呢，是有巨大的一个支撑作用。作为一个我们叫国际一个桥头堡一个定位吧，能把中国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深度的能关联起来。
6: 位于上海的捷氢科技集团是国内氢燃料电池的龙头企业。集团总经理卢冰冰说，目前全国大约有40,000架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正是处于起步阶段，而作为未来产业，氢能汽车除了具备减碳环保的特点，相比充电式电动汽车，氢能车更具便捷性，加一次氢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是一种很有发展潜力的新能源。
9: 它和电车比呢，就是第一呢是补能时间短，就是3到5分钟充氢。第二呢，它的环境适应性比电车强，它可以在-30度到45度整个的范围内工作，那的话在低温情况下它衰减也比较少。同时呢，就是它的续航它可以做到600公里左右，比一般的纯电动车那个续航那个要长。
6: 香港机电署早前率领来自香港和国际的氢能专家及企业代表走访上海、江苏和浙江， 考察包括捷兴科技在内的多家内地大型企业，了解国家氢能产业的最新发展。卢冰冰认为可以借交流的契机促进项目合作，令研发成果更有效落地应用。
5: 这交流方来，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将来项目合作以及未来整个的具体的应用落地进行那个更具体的这个交流。
6: 考察团团长、机电处助理处长王磊话：，希望可以令外国企业多啲认识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
10: 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咧，我哋希望发挥到内联外通嘅优势。咁佢哋希望可以咧，透过今次嘅访问咧，可以将我哋嘅技术咧带翻去佢哋嘅国家入边。
6: 有随团嘅外国业界人士就形容中国嘅氢能产业发展令人惊叹。
11: For me,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to see the development.
6: 为咗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嚟嘅庞大机遇，特区政府正系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及要协助香港发展成为绿色低碳氢能技术的示范窗口。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既可以助力内地和香港的优质氢能企业出海，亦都为国家引进国际企业和资金。十间来自内地、香港和韩国的企业早前在香港举办的国际氢能发展论坛签署合作备忘录。机电处处长潘国英说，本港要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为国际间的绿色能源转型提供香港方案。
12: 优势就是我们的国际化的大都会，变成我们香港做的工作，我们试用的产品，应用的科技，全世界都会很注视的。所以我们香港一向都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平台，而用在香港就是一个香港的方案。
6: 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创新科技支持，香港正以北中南的格局建设三大创科园区，位处香港南面的数码港聚焦数码技术，北面有上年开园的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正在加速发展的新田科技城，中部是香港的创科枢纽之一科学园。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13: 我们在2023年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福田是成立了深圳分园，所以我们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那个升级转型这个步伐是一直是没有停下来的。
6: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包括要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的协作体系等。钟确仪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
13: 五年規劃咧，可以咧係利用到國家佢哋個政策，亦都係會有呢個資源。咁只要咧係尊重香港呢個獨特體制、自由市場規則之下咧，我覺得更加咧係使我哋傳統嘅優勢咧，可以更加係有一個新嘅激活力啊！我哋五年規劃到俾到嗰個坐標。
6: 香港創科領域從業員嘅人數由2014年到2024年間大增七成。钟确仪认为，要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首要元素。
13: 没有人才冇得谈，我们一直希望是创造到这个创科人才一个蓬勃的生态圈。在这一方面，大学是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我很开心看到我们的大学在国际排名是非常之高。我们可以将这些人才带领到去创科，带领到去转化，同埋咧喺产业落地。
6: 作为香港创科嘅重要枢纽，科学园亦都迎嚟新转变。港铁白石角站方案出炉，目标系2033年或之前通车，可以加强科学园同北部都会区嘅联系，促进海内外人才、科研同创新资源汇聚。
4: 时间嚟到朝早7:44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咧，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咧影响紧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 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咧系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时间，部分地星期五嘅部分地区咧会骤雨较多。咁周末期间咧，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噶。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就系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31度，相对湿度80%。
14: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头版系本港驻马来西亚新经贸办具有重要嘅策略意义。星岛日报：本港经济再弹起，外籍专才掀起回流潮。文汇报：新皇岗口岸港深演练，收集数据，3000人模拟客流高峰，排查新联检大楼风险位。大公报嘅头版就系酷热下第二个家，避暑中心社区客厅使用者大增。
4: 东方日报嘅头版讲到公屋富户政策宽松难踢走，加剧排长龙。明报：玛丽医院新大楼多次坏 lift，临床服务未有期。商报：本港全力争夺数字石油。信报的头版就是内地快时尚服饰电商希音预料下个星期三招股集资218亿。至于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英伟达将 AI 工厂金融化，华尔街护航。
2: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和旅客通关演练。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的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昨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五合一车道进行。

0: 咧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嘅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运 lift。咁肇事原因部分升降机咧系安装有问题，唔需要重新安装。现时28部嘅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嘅时候系冇交代到故障次数同埋原因，但系承认咧升降机工程嘅最后测试、验收同埋执漏嘅阶段，主要系涉及到安装同埋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嘅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相关嘅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并且承认因为升降机等仍然未全面启用。大樓呢是未開始提供臨床服務。報道亦都引述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友指出，醫院升降機都對病人、照顧者、輪椅使用者非常之重要。醫管局是應該主動向公眾公布和解說情況。明報報道。
1: 而《經濟日報》的相關報導就說，根據機電工程署記錄，瑪麗醫院的臨床大樓一新大樓在半年左右發生7宗的意外事故，都是涉及安力電梯有限公司，而安力更加是涉及去年7月在大樓入面發生的一宗致命工業意外。根據物流署的記錄，供電机电处在2021-26年期间批出了7份政府合约给安力，总额达到4亿2千万，其中3份标书就是涉及医管局，总额是超过1亿，造价超过150亿的玛丽医院重建。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就说，项目涉及庞大的公帑开支，促请医管局应该开诚布公，主动披露更多细节。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持续出现极端酷热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来是只是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是提到说，对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现在正是跟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是完成检讨。他提到正是研究两大方向，包括当达到异常高温的时候启动较高级的工作暑热警告，另一个方向就是放宽监测站达标的门槛，令到警告发放是更加敏捷。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播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凌晨一度大停电，影响近2400个的居民，有街坊在睡梦当中是热醒。天文台预料今日部分地区的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水平。天文台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今个礼拜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受到高空扰动影响，今个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预料骤雨比较多。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是讲到东华三院辖下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近日酷热天气期间发生了电力故障，令到全馆的抽气和冷气系统大受影响。东华三院向受影响家属致歉，强调电力故障期间地库殓房冷藏设备正常，遗体没有受到影响，预计听日可以完成到抢修。由于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灵堂租用服务，就已经租用了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环宇殡仪馆职员会以出殡日期先后陆续联络相关持牌殓葬商去协调跟进，转用万国殡仪馆或者是钻石山殡仪馆进行丧礼，不会另外收费。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运输署昨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是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空铁联运涉及4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话目标在出年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运输署表示，自动车日后常态营运之后，将会为高铁香港西九站和机场快线

0: 建九龙站建构无缝同埋自动驾驶嘅接驳，为旅客提供一个便捷选择，进一步提升出行体验。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机场至到蒙古乌兰巴托嘅航线系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每日咧系飞一班往返嘅航班，标志住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营运嘅定期国际运客运航线咧系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就话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系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航线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下一步国产大飞机可以首先是深耕中亚、东南亚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奠定良好的商业口碑和营运经验，再稳步拓展发达国家市场。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房屋协会昨日宣布，每隔两年的加租幅度由10月1号开始上调 2.85%， 是涵盖旗下大部分屋邨。调整之后，甲月类的租户每个月平均加租$73-$200，有关的加幅是高过房委会出租屋邨同期 2.04% 的加幅。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就认为，房協今次加幅 2.85% 比起以往是低，在虧損的情況下，房協並沒有加太多的租金，是有考慮到整體租戶的負擔能力，覺得已經是做了調整和承擔。信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樓宇進行大維修期間都增加了消防安全的隱患。處理助理消防區長陳志樂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消防處多管齊下，透過事前通報、跨部門轉介、專責巡查、專屬行動預案和增設風險管控隊去識別風險，預先規劃和應對事故，連結成更完備的安全機制，務求全面提升棚網樓的消防安全。有關部門是會定期更新棚網樓的名單和通知消防處，消防人員亦都會巡查樓宇的逃生途徑和公用地方，如果發現有消防隱患或者違規的情況，好像是逃生途徑被阻塞以及逃生出口被鎖上，是會依法採取執法行動。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礼拜一开始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帮仔女递交同意书。卫生防护中心又话，虽然卫生署推荐流感疫苗最好的接种期是10-11月，不過考慮到合共有2000多間學校是參與計劃，將會預計在9月中至到下旬是開展。明報報導。
1: 商報報導，2026年香港人旅遊調查是發布，調查顯示富裕和高淨值人士的旅遊消費意願持續攀升，其中高淨值受訪者每個月平均的旅遊支出是接近$30,000，近三分之一人說是年度旅游开支已经超越了餐饮、娱乐、潮流消费等日常项目。商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本港连日以来极端高温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在低级别的黄色，反映现有的制度存在不足，起不到保障户外工作者权益的应有作用。当局倾听民意，表示会是检讨高温警告制度，提高敏感性，亦都可以研究将中暑等高温疾病纳入职业病的清单。大公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逼近40度的高温是实属罕见，一般市民都受不到，户外劳动者就更加是苦不堪言。评论话，每一次高温纪录的刷新都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人民关怀的考验，唯有抛弃离地的标准，拥抱国际认可的科学指标，并以强制停工机制筑起安全防线，香港才能够在极端气候挑战入面展现以人为本的文明底蕴。星岛日报社论。
0: 东方的政论就说，立法会最新的数字显示 ,2025-26 财政年度的公屋富户数目是有45,000+。去年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约有800个。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00,000宗的申请，收回的单位只是杯水车薪。东方日报政论。
1: 文汇报社评，得益于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不断巩固强化，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金融业做大做强的空间更加大。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单单只是本地700多万市民，更加是包括内地、中东、欧美巨量国际的资本。香港始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宝地。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视频就说，恒指公司就着修订恒生科技指数征询市场意见，主要建议扩大科技主题涵盖和引入分组选股机制，不单止有利各界更好捕捉人工智能 AI 机遇，亦都同时有利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商报视频。
1: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说，恒生科指成立了6年，科网巨头的占比都相当之重，而电商、外卖、网络游戏等业务的消费属性很强，硬科技的含量却是偏低。这次恒指公司提出的修订方案，就是恒生科指成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可望让到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企业提早进入投资者的视野，不单止令到指数更加具前瞻性，同时亦都有助恒生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最新发展。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8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家31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哥伦比亚西部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5000间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冧，数百栋住宅受到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000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说已经准备好$5,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就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的时候用了朝鲜的弹道导弹，他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礼拜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其他武器攻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6死19伤，受到几乎一间医院和其他建筑物亦遭到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